0: 刚吃完，他倒等不了了，去吧，送信儿去吧，叫他马上收拾，一会儿再到前院来，没我的话可不准他随便到这儿来。
1: 是，
0: 蒋四爷又乐了，行行行，哎，我这位大妹妹，请你回去给你家小姐捎信儿，现在就请她来啊，就说客人蒋平以及白云瑞等人相约，让他快来。是了，您呐。老马走了，这盖天仇气脑筋蹦起多高来。四老爷，您别笑我家规不严呐啊，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从小又没娘了，因此我就娇惯着她，结果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没大没小，没里没外，真叫我没办法。我恨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婿把她推出去，多静心呢，那着什么急呀？那您看我们在座这些小伙儿，一个赛一个的，真哥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女婿来吗？
2: 哎呦，这我可不敢高攀，
0: 下次我也不敢痴心妄想啊。
2: 正说着，外头脚步声音一响，人影晃动，
0: 丫鬟婆子陪着小姐来了。盖飞侠真大方，一挑帘就进了屋了，先给他爹行礼。
2: 盖天仇把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几次，有客人先给客人见礼，你怎么老记不住啊？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你就叫四伯父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
0: 姑娘紧行两步，冲着四爷一乐。闹了半天是四伯父，我给您万福了。蒋平一看，哟，
2: 心中暗想，
0: 看盖天仇这模样，这张大驴脸怪吓人的，他的孩子怎么的也得随他呀，结果不一样，莫非随他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可漂亮，跟海棠花似的，弯弯的细眉，大大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一张嘴露出满嘴洁白发亮的牙齿，这牙齿这个奇劲就甭提了。再往脸上看，有红四白，什么扒拉姐子嘎里嘎哒，什么痦子一概没有，长得这个光溜劲儿就甭提了，真跟画上画的那个大美人相似，所不同的就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动作潇洒自如，一看就是练武的。因此蒋四爷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急忙欠身离座，不敢当不敢当，丫头起来起来起来吧，你就是盖飞侠，正是侄女，好孩子，哎，应该这么大方点儿。说着，挨个给介绍，别人咱不必细说。介绍到白云瑞这儿，俩人全愣住了，半天谁也没说话，谁也没给谁见礼。蒋平瞅瞅白云瑞，又看看盖飞侠，他问他，四爷好像没乐了。哎呀，心说嘿，这俩人往一块儿一站啊，真是仙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四爷心急翻个，想起盖天仇说的，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定亲，云瑞也不例外。倘若要给他们双方结成亲事，这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不娶九子莲花就遇不上这个事儿。再者一说，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怎么看怎么合适啊。正在这时，盖天仇说话了，丫头，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还不给白将军见礼啊？啊！
2: 那要说姑娘为什么呢？叫白云瑞的相貌给惊呆了。他光知道白玉堂长得漂亮，耳闻说白云瑞长得也挺带劲，但是比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他一瞅白云瑞年纪轻轻，相貌堂堂，傲骨英风，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长得又俊俏又威风，你这样的人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他怎么那么巧出现在眼前了？所以姑娘惊呆了。可他要不见礼，白云瑞没法说话，因此也就木在那儿了。金盖天仇这一提醒，姑娘脸一红，往下一蹲身，我给白将军万福了，
0: 不敢当，不敢当，白某还礼了。
2: 大伙儿一乐。这会儿有个婆子搬过把椅子来，盖飞侠挨着他爹坐下了。蒋平啊，拧着鸭子腿儿，理着狗油壶，就问我说，大侄女，我这个人不拘束啊，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可别挑伯父的理，哪能呢？你有话就说吧。刚才吃饭那会儿，你爹跟我说你有意跟小达摩白云瑞比武，此话可当真吗？啊，我是有这个心愿。常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因此呢，我打算领教领教白大将军的手法，也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罢了，会说话。孩子，这件事我告诉你爹了，可以。他白云瑞也没什么了不起，再者一说咱都是朋友，关上门是一家子，那么一家人谈论谈论武艺，过过手，这是人之常情。哎，你都准备好了吗？要四伯父，我全准备好了。好了，时间宝贵，咱别耽搁，这事儿完了呢，咱还要办大事儿。那么咱就全到院里吧。
0: 盖天仇说，快快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挪开，把场子打开，把院里收拾干净了，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收拾好了。
2: 白云瑞120个不乐意。白云瑞心说，这都什么事儿？
0: 我们天池那死了俩人，哭我们都找不着门呢，哪有心在这比武？这丫头是故意的刁难人。但是又一想，我们求人家来了就得讨人家喜欢，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把人家惹翻了，人家不答应出头了，不借戏龙珠，就得不了九子莲花，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办不到。所以云瑞呢，只好把这不愿意埋到心底，可是这脸上啊也显着不那么自然，皮儿笑肉不笑。蒋平看出来，在白云瑞的后背拧了一把，把白云瑞拧得一皱眉。他一看蒋平，四爷冲他一急眼儿，这就是说了话了，那意思你放明白点，别那么犟。云瑞多聪明，他体会的蒋平为前为后为的是什么，疼爱四伯父，也只好顺顺从从就答应了。简单接说，到了院里了，大家都坐好，这姑娘把外衣闪掉了，跟那老妈说了几句，那老妈从后边拿出一条白了杆子来，这杆叫花杆，姑娘经常练呢，长1丈3，把这块粗，尖儿挺细。你别看尖儿细，用油炸了好几遍，比真枪那锐利劲儿也差不多少啊。盖飞侠把花杆抄到手中，另外俩丫鬟拿个藕荷色的汗巾儿围在他腰上系了个麻花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撤！飞身行抢了个上风头，阴阳

泥河吧，把掌中这条白了杆子一晃，那位说这什么声？那白了杆子有弹性，阴阳把这么一抖，叫金鸡乱点头，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姑娘打算卖方卖方，那意思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看着没，没400斤的力量，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不假。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云瑞一看暗自点头，嗯，还行。就冲这一手，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呀还别真瞧不起她。云瑞一想这怎么办，他拿白了杆，哎，我赤手空拳吧。他把宝刀摘下来，叫蒋昭蒋小义给拿着。云瑞一抱拳，姑娘，白某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求姑娘手下留情，今朝吧。他，哎，白将军，你怎么空着手？哎，我空手就可以奉陪。要，你这是瞧不起我吧？我这不是欺负人吗？既然你空手，那我也空手呗。姑娘一赌气，把白了杆扔了，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奔云瑞就是一掌。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二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蒋平、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一看就看出来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那云瑞是什么技术？那什么人教出来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但是华而不实。云瑞就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勉强应付。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30-40个回合，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云瑞心说：这得打到哪年去？打得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哎，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让她沾点光啊，我吃点亏就算了。云瑞想到这，故意卖个破绽，哎，使了个单撞掌奔姑娘的花盖穴，姑娘往旁边一闪，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砰，心里这高兴，使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趴下吧。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姑娘，果然拳脚惊奇，白某不敌，惭愧惭愧。哎，白云瑞啊，不行，还得比比家世，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你也得拿一条。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非比。云瑞一看看太难点了，我这姑娘怎么没完，回过头来瞅蒋平，四爷冲他点点头，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比就比呗。云瑞没办法，把白了杆子接过来，阴阳一合把，抖了几抖。姑娘一瞅，嗯，也行。白云瑞没费吹灰之力，身上也得有800斤的力量啊，哎，这打才合适呢，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站到一处。云瑞一看呢，这姑娘使白了杆比拳脚可高这一筹，果然使的是神出鬼没，呼呼刮风。但是想胜白云瑞那不是胡扯，云瑞还是采取方才的办法，吃个亏。

让姑娘找个便宜，一高兴就算完了。因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啪，注意，双手压杆，分心就点。姑娘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哎，用白了杆往下一压，正好压在云瑞这条杆上。云瑞假装没攥住，咔嚓嚓嚓嚓嚓嚓。一撒手，杆落了地了。姑娘一翻腕子，这杆儿直奔云瑞的梗嗓，后边就是墙。云瑞没躲，把俩手往左右一伸，啊！这姑娘这杆儿正好点到脖子上，没往里深入，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姑娘这个乐呀，哎呀！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他都败在我手了，把白了杆一扔，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院里的人谁没看清？那盖天仇那叫侠客，把老头子气得直拨了脑袋，呸呸，不要脸，不害臊，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知道找便宜。说完，来到云瑞近前，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白大将军，我眼可不瞎，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是一再容让，一再的吃亏，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呐。云瑞一乐，老侠可说的哪里话来，您的女儿果然武艺不俗，哎呦，风跟谁比，跟您比天壤之别。屋里请，屋里请吧。到屋的蒋平就说，老侠客，你看看姑娘心满意足没，能不能把这个戏龙珠借给咱们，咱马上就起身。哎，对，大家少坐片刻，我去就来。盖天仇像一溜风似的到了姑娘屋里，姑娘这阵正梳洗完毕，一看她爹进来了，满面陪笑，爹您来有什么事儿？这回你高兴了吧，心满意足了吧，该把戏龙珠借给人家了吧？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不过呢我还有个条件。怎么又有条件了？你这话一块儿说好不？又什么事儿？爹什么事儿那还得用我说吗？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事儿我还就不说，非您说不可，您说的那话还必须是我心里想的。我把盖天仇气得都懵了。正在这时候，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老妈过来了，趴在盖天仇耳边嘀咕了几句，盖天仇是哑然大笑。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要爹，您净想您自己的事儿，就不想我的事儿。姑娘说着，脸一红，躲到套间去了。那位说，说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姑娘看中白云瑞了，打算借此为由要求他爹提这门亲事。盖天仇是个马大哈，没想到这个事儿，老妈一提醒这才想到。不过盖天仇一皱眉啊，丫头你听着啊，为父可以去说，但是成不成的这玩意儿我心可没底啊。你觉得你眼光高，人家那眼光要比你高着多少倍，就冲人家那名望，冲人家的门头，那保媒的能少得了吗？再者一说，人家定没定亲呢，谁知道啊？我先试试看。哎，真没法。盖天仇就这样又回到前厅，往椅子上一坐，是摇头叹息。蒋平一看，怎么又来劲儿了？你看这点事儿怎么这么不顺利？四爷拉把椅子往前一凑合，老侠客，怎么了？遇上什么麻烦事儿？是姑娘说什么来的？四老爷，来，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哦，好吧。盖天仇把蒋平领到院里，找个没人的胡同。这才说，
四老爷您别笑话。

0: 侠客，我把实底交给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
1: 啊，怎么？
0: 没定亲。
1: 哎呀，阿弥陀佛呀！我真没定亲，
0: 没有。为什么没定亲呢？人家白云瑞现在正为国效忠的时候，根本不想私人这点事儿。我们大家都替他着急，可谁跟他一说，他就拨了脑袋，吓得大伙儿不敢说了。这不老侠跟你说的这儿吗？咱再试试看，如果他们两个有缘分的话，白云瑞也许就答应了。
1: 哎，我四老爷，要真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您给玉成此事，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看我女儿那意思迷住了，如果这件事不成，我这丫头非疯了不可，我也得疯了。我们一家子出来俩疯子，您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哎呀，我老侠可真有你的，先拿疯吓人呢！哈哈哈。我试试看啊，不过白云瑞脸可酸啊，您别在当场，我偷着去问问。哎，我就在这等您回信儿。
2: 蒋平回了屋了，
0: 白云瑞等得不耐烦了。
2: 四伯，又什么事儿？
0: 好事儿，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都别走啊。这个云瑞啊，有什么我说什么，一句话。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要给你当个媳妇，你乐意不乐意？这白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
1: 四伯，您怎么了？
0: 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我们为得九子莲花，救欧阳普中，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疚、八王千岁赵德芳啊。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临阵收旗，掉头治罪，像这种事情，您就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答应。你吵吵什么呢？你个臭美的样，你觉着你了不起了？今儿个我告诉你，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真不答应，蒋平把峨眉刺拽出来了，我就抹了脖子。
2: 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
1: 四伯，
0: 您这是逼人太甚。我说你逼我太甚，你说吧，到底答应不？不然我可动手了。
2: 云瑞没办法，这被迫迎亲。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古启新，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7: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翻江鼠蒋平逼着白云瑞答应亲事，这云瑞啊，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一想，蒋平为谁，为什么这么办，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个姑娘刚才见过，也看过她的武艺，从人样子到各方面也不是配不上自己。既然这样，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干什么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呢？所以白云瑞也以大局为重，这才点头答应。翻江鼠把大腿一拍，哎，这不接了吗？何必让四伯着这么大急呢？孩儿啊，那姑娘配你绝对配得上，你也一点没委屈着啊。将来你成家立业，你就感谢你四伯父了。云瑞一笑，四伯，行了，您别往下说了，这个婚事要定下，他还有别的词儿没有？能不能把细龙珠借给咱们，帮咱的忙？那还有说的吗？那更近了一层了，就不叫他帮忙，他也得帮忙啊。 好了，我同意。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把盖天仇急的 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心说完了，不用问，白云瑞不同意，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恨自己的女儿，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只弄得是丢人现眼。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心说呀、啊、还许有门。蒋四爷咯咯一笑，恭喜恭喜呀，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啊，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对了，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
16: 哎呦，阿弥陀佛，
15: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呢可能是积了德了，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教客，我就死了也甘心。老头从心往外乐呀，陌生到后宅送信儿，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姑娘啊给你道喜了，这门亲事成功了。龙女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盖天仇这才说，丫头，这回把戏龙珠拿出来吧。要何止拿戏龙珠啊，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我也跟着去。哎，你与女孩家家跟着去干什么？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不行，我怪不放心的。
17: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5: 爹，瞧您说的，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放心不下，我要跟着呢，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呵，哎，罢了罢了啊，看来女大不可留，长留皆冤仇啊，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哎，老头说，好吧，既然你乐意跟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吧。盖飞侠谢过父亲，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盖天仇到前边送信，众人一听都挺高兴。时间不大，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给他包着包，拿着水是依靠以及应用之物。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就这样跟蒋平、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打打尖，把马都喂上，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这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范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什么原因？害怕触头。四爷心中暗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啊、能不能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这九紫莲花没用了，就拿回去也晚了，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看来今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蒋四爷坐下之后，把包打开，换好水师衣。云瑞凑过来了，问盖天仇，
17: 老伯，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6: 云瑞啊，我出个馊主意啊，咱们分兵两路，一路拿着戏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紫莲花，咱们两头不耽误。等把九紫莲花得到手，看情况，倘若这孽龙
17: 和鳄鱼没有铲除，咱就兵归一队，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云瑞点点头，此计甚妙。就依老伯，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什么人去得九紫莲花呢？
16: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那得四老爷拿主意。
17: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吧，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又有戏龙珠，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当然了，这差事可冒险，不过您不要怕，我们得了九紫莲花，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我们和云瑞去得九紫莲花，您看这样怎么样？
16: 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既然四爷你同意，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丫头准备，
17: 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俩，一共还是九位，都换好了水师衣，各拿应用的家什。咻咻咻，嘣嘣嘣嘣嘣嘣，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在这儿的天呢特别好，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射在水面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看得非常清楚，阳光直射湖底呀。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都能睁开眼睛，仅是距离不同罢了。单说翻江叔到了水中之后，一边往前求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快到了啊，快到地方了，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时间不大，到了。他就觉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直动，对面那犀利又出现了。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黑咚咚三个山洞，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正中的是孽龙，右面的还有头鳄鱼，一看可不在里边呢，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正凶恶的往外看着。再瞅那九紫莲花照样顺水飘动，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侠，顺利地取出戏龙珠啊。这颗珠子拿着左手，右手擎着劈水剑，双脚一蹬水，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快来到洞口了，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太漂亮，夺人的耳目，也惊动了两个孽畜。虽然他们是动物，不像人考虑的事儿那么多，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这一瞅，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亮，可能对自己要侵害，那他可不答应。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所以他要主动出击。再看右手的鳄鱼，尾巴一摆呀，就冲出来了。龙女是抽身便走，那孽龙也跟出来了。水开了锅了，哗，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 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啊，让人看着望而生畏，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单说盖飞侠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怎么得九紫莲花呀，但是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往上一掌身，奔上边。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蒋平一看，心中暗喜。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紫莲花近前，伸出手来捧，把听给抓住了。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要听没用，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当蒋四爷把九紫莲花握到掌中，激动的都要哭了。这就是在水里，要在岸上，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彼此点点头，是非常高兴，马上没回身来去帮助盖世妇女。就在这一瞬之间呢，前边出事了。怎么的呢？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鳄鱼在前，孽龙在后。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他身子往上一起，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张起大嘴就吞它。龙女一看不好，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咔嚓的一下，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就好像扎橡皮似的，嘣这一下没刺动。这东西皮有多厚吧？这鳄鱼可不干了，把脑袋一拨楞不要紧，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唰！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盖天仇赶到了，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老头子见势不好，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这一刀还真不错，扎了个正着，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鳄鱼疼痛难忍，没回身来奔盖天仇。龙女利用这个机会反身助战，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这一瞪眼瞎，这鳄鱼就算完了，瞎咬啊。结果人他没咬着，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了，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这鳄鱼完了，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张起大嘴奔着爷俩来了。眼看这爷俩就要出危险了，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他这个圈能缩还能伸，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他这玩意就有用了。蒋昭一看不好，在水里往前一冲，哎，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上牙膛 被一个尖儿给支住，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支住，想闭嘴还闭不上了。可是蒋昭呢，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叫聂荣给吸到嗓子眼里头，这玩意儿流光发滑，好像没进去。这样进去也就化了，蒋昭脸都绿了，喊又不能喊。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大家全下了手了。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抡开了，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这一顿乱抡，聂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结果切成数段，血染天池，终于把他给消灭。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等他们从水里上来，正好是正当午时，谁也说不出话来。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忽然想起九子莲花的事儿，四伯，莲花在手没？
15: 啊，在我手呢，你放心吧。
17: 拿过来我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宝贝，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15: 哎，可不是嘛。
17: 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儿了，
15: 怎么丢了？
17: 蒋昭过来了，我叔叔，你要把九子莲花丢了，我们可不能饶你。蒋平乐了，孩儿哎，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没丢，在这儿呢。蒋平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没丢，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真丢了，真丢了，我抹脖子了。大家轮流看，小莲花，这莲花九瓣，里头有九颗籽儿，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云瑞拨楞拨楞脑袋，哎，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闻完了之后不疼了。来，咱们大家都闻闻，轮流着大伙都闻闻，不但说脑袋不疼了，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真是宝贝，这难得透了。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孩儿啊，你揣着啊，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四伯，您是率队的，您应当带着，拉倒吧，这要丢了，娘的娘，我的太老了，这还受得了吗？你就带着吧，有你管保平安无事。大伙说，云瑞你客气什么，非你莫属，你就带着吧。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嘿嘿，云瑞一想，这回妥了，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盖天仇的意思呢，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蒋四爷一摆手，老伙计，这事儿可做不到了，有个时间所限呢、啊、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了，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 盖天仇一咧嘴，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四老爷，刚才我姑娘问了，这光定了亲了，什么时候能娶亲呢？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他这个老伙计，我这么看，现在是不行，现在玩命还玩不过来呢。年底吧，到年底大放假，我一定预成此事。我那替他张罗，再请示相爷，把房子都安排好了，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您就回家听信儿。
16: 四老爷，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您可别拿我们打岔。
17: 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
16: 好好好，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
17: 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后来一想，算了，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镖上有自己的名字。云瑞拽出一只来。你要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
16: 对，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你不能打直线，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
17: 云瑞拿出一只镖来，双手递给盖天仇，盖天仇给了女儿，这亲事算定死了。这爷俩难舍难离，到了第二天给蒋平、云瑞等人践行，大家是洒泪分别。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不提。史丹咱也不必细说，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上了快马，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没到开封府，先奔迎宾馆，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听见脚步声音，他一看，哎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各位呀，我四爷也回来了。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把这爷儿几个团团给围住。山西县徐良头一个问，叫四叔，怎么样，孩子大功告成，我怎么说不就这两花得回来，你来看。云瑞啊，让看看。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人们全乐坏了。但是有人眼尖呢，一看人头不对，怎么少俩呀？一问蒋平掉眼泪了，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在场的人无不悲痛。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江天达，蒋平就问我，江老剑客，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
16: 蒋平，包到我身上了，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
17: 是吗？说着话，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才要血战莲花观。
1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
4: 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清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 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 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带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 有动的欲望了。

0: 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 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生了一个儿子，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高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沟村，我今年80岁，姓靳，我和我老伴儿俩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但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腿抽筋，腿还肿。我的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糕，血压下降了，有很大的改善。我的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地也不行，干嘛呢？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家老糕，我就腿抽筋这个病啊，这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一个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天天是挠的，搁厂挠的个血呀，也不行。他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糕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还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糕，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之前呢，一晚上能起3-4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自个拿手抠，我很遭罪。从喝了这个胡家老糕，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糕，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也让我老伴儿讲讲他的病情。
5: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的都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痛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 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哪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我是真心相信呢，一时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糟糕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了，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现在从吃胡家糟糕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糟糕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的，也能悟的。贪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干活都愁。所以啊，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高，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呢，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丹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他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以前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黄宝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入人心呐。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多天，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吧，每天总也超过6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 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

0: 像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两次、三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四五天，感觉是肚子大，后头来的，这不是说现在嘛，这个挺好，完了两天一次，都比这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护甲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啊，这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一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两个半月吧，两个半月多点。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护甲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完了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个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叫吃火车。完了这又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多起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最后
1: 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啊？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这是个验机嘛，到那儿检查呢，这个给吐了。一个礼拜吧，透析2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我以前吧，他是3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3次。完了呢，这用1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2次了，这个胰岛素打2次还减了。以前是打一次是吧，20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2次，一次打10个，就这么样，这不是就用好转了？这就是用了护甲老高的这个效率吗？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吧，完了就感觉是吧啊，完了再检查，再检查吧。说那么呀，一个礼拜就少透析一次了，现在就透析2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感觉着还有点劲儿啊，今早没事了。这现在吧，比以前那个强多了。我现在这个给我的儿子吧，这个护甲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护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这个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这么站在这楼上这么一望吧，哎是一大片。我这吃完了饭吧，我一天3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护甲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护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护甲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福胡老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开平区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天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3年我睡不着觉了，都是一宿宿的几乎都睡不了2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点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垛待着，要不都点着走起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待着吧也有3-4天喽，一点觉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准，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就睡不多少觉，拜这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我这个胃呀、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吧，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就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了一天能够解个3-4便，要不到5-6天，要不都是7-8天，一解都解了两看它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就这样似的，一天得解这么3-4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他说但是咱这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那个我这个老伴儿啦，没吃老干一天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得这么6-7回。再者都是打前2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滑膜积液，都是滑膜炎。他这个滑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2年里头，一年他翻2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再者都是正腿上，都是这膝盖这个大跟前的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这那会儿。再者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6-7年吧，抽卵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那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的，完了的他这么干才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事，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干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了，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倒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是这个老干试试。我说的人家咋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你说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1个多月，我这个胶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 都是现在同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然后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是不是了？吃了有4个多月那阵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啥都好了。一般的都是2-3天解一回，他也不把干，他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型啊？几十鼓掌，几十鼓掌，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是这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住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膏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打吃上这老膏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也都是6-7回了，现在都是有时候2回，多的是3回了。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这样了，都挺好的。再着就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膏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啥，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底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始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情了吗？没懂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吗？那咋吃上这老膏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那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儿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膏，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嘛真是，起早两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嘛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吃着这胡老膏。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0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一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担任主公的先锋官，杨雄为副手，率300弟兄猛扑祝家庄的正门。结果啊，人家是关门闭户，灯火不点，任凭你喊破了嗓子，人家不搭理你。您想，黑旋风李逵那是火爆子脾气，那哪受得了。李逵一看不行，站着骂，站着不行，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言语。这李逵哪受得了，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求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公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去你的吧！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儿商量什么？下河！妈，不行，不，我李逵，虽然说你是正的，但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助手，你也得听听我的。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倘若中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我担，跟你没关系。不行，有我就不能叫你下水。他俩争上了，正争执不下的时候，宋江引大队人马开道了。宋江啊，也觉着这里头有毛病， 骑马来到前面，李逵、杨雄，你们争竞什么呢？杨雄赶紧转身回来，来到宋江码头前面，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李逵也过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也说自己的理。宋江一摆手，慢，别争，带某观看。宋江往左右瞅瞅，大吃了一惊，再看庄河的对面高耸的石头城墙，那城墙的高矮跟其他的城墙没有区别，差不多能有三丈，城头上生息皆无，好像一座空宅院。再往左右观看，一面是山石喇子，一面是密林，自己这只人马正好在坡落当中，三面受敌呀、啊！哎呀，宋江心说不好，莫非我们钻进口袋，要中计不成吗？不能这么打。宋江吩咐一声：“来啊，传我的令箭，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快撤！”声音刚落呀，可了不得了，就听见祝家庄和山石喇子密林当中炮号齐鸣，咚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震天，想起来牛角别列号声啊。就见这三方面刹那间火把通明，同时都点燃了，照同白昼一般。祝家庄的墙上竖起刀枪，紧跟着是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石喇子上头往下抛石块，飞瓶、炮子、滚木、雷石，密林之中往外放冷箭，梁山的人马可吃了大亏了，你看不着人呢，光在这挨打，刹那之间军心大乱，哇，可了不得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撤，快撤，行行行行，啪啪啪啪。幸亏宋江军令森严，不然的话就乱了套了。尽管如此，宋江亲冒石石指挥人马有条不紊的撤退，身边的人不断有人倒下去，伤亡在逐渐增加。李逵、杨雄、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穆弘、穆顺拼死命保护宋江，所以宋江这才没受伤，想顺原路回去，结果不行了，怎么走也找不着路了。报告头领，可了不得了，找不着回去的路了，到处都有伏兵，到处有人放冷箭，这可怎么办？往东北方向撤。人们刚到东北这儿，没路可走，全是巨石和密林当道，从那里面不断放出冷箭，人一排一排往下倒啊，此路不通。宋江没办法，把令旗一晃，指挥人马改路奔东南。刚到东南边，就听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别让宋江跑了，别让梁山的贼寇跑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冲啊冲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这要命不？ 把李逵急得嗷嗷直叫，瞪眼没辙，有劲儿没地方使去，对面连一个敌人都看不着，你跟谁打呀？宋江一瞅，长叹了一声：“哎，天王我也！这老天爷要消灭我呀！”宋江那心都蹦啊。那么在梁山上养精蓄锐多年，这点家底儿这么容易凑起来的，今天第一次领大兵攻打祝家庄，没想受了这么巨大的损失，回去见着大哥晁盖怎么交代，见着梁山其他头领怎么解释，看来我宋江就是个窝囊废，百麻不是，我死了得了。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有人向他禀报，拼命三郎石秀回来了。赶紧把他请到我的马前，请石头亮。时间不大，石秀拎着把刀急冲冲来见宋江。宋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石秀，你上哪儿去了？因何耽搁这么长的时间？
10: 嗨，别提了，
9: 一言难尽呐。我头领，我奉您所差，带着锦豹子杨林化妆改扮到祝家庄前来摸底，没想到我们进来就出不去了，这里边暗中摆下八卦迷魂阵，怎么也回不去了，连道都找不着。后来我遇上一个老汉，复姓钟离，这钟离老汉不错，他向我交了笔了，他说这祝家庄打不得呀，你没有地图，不了解这的地势，干去那个挨打的。他还给我画了一张草图，另外老人家还跟我说，要想逃出去，你得看有没有白杨树，有白杨树你就照直走，看着白杨树一人多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是叫你拐弯，可得往左拐，不能往右拐，你只有这样才能退得出去，除此之外是死路一条，到处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铁蒺藜，绊马索呀。可是本来我想回来给您送信儿，无奈祝家庄派下巡逻队四外拿人，锦豹子杨林叫人抓起来，我呢只好躲藏起来，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溜达出来，好不容易才见着哥哥您喽。石秀话说的不多，但是相当清楚。宋江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你在前边引路。哎，你看石秀这一来得救了，他不来出不去。石秀瞪大眼睛，提刀在前边就找这白杨树。众人且战且退，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才退出祝家庄的庄口。听了听喊杀声没了，天也亮了，宋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查点手下的弟兄，死伤了600余人呢，有的尸首干脆都没抢回来，有的伤号到今天下落不明，哪儿找去？余者的宋江吩咐全送回梁山前去调治。众位头领上来交令，宋江这一调查呀吓了一跳，乱军之中 把个镇三山黄信给丢了，赶紧派人查问此事。结果调查半天，有人向他禀报说，昨夜晚间突围之时，镇三山黄信黄头领掉进陷坑，可能被人家生擒活拿了。这个宋江一听，真像五雷轰顶一般的。这仗打的损失多大？把个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还丢给人家了，这要回了梁山更没法交代了。偷眼一看，霹雳火秦明眼珠子都红了，因为黄信是秦明的徒弟，俩人交情之后啊，这怪只怪宋江指挥不当，因此秦明对宋江也十分不满，从那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简直是无地自容，真想拔出剑来抹脖子。石秀和杨雄交换了一下眼色，石秀过来了，宋大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大哥，您别难过，也别太着急，当然了，谁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谁愿意走这步啊？但您别忘了，兵家胜败乃常事，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再说了，任何事情都有个变化和意外，您呢就得往宽处想。再有一件事儿，我给您提提醒，通过昨天晚上这一仗看来呀，我们还是不摸底呀，太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不向您说过吗？李家庄的普天彪李英，李大官人那是好人，别看表面上跟祝家庄处的不错，实质他跟老祝家的人水火不通炉，况且对我们还有救命之恩。我的意思呢，您暂时按兵不动，先别打，咱们去请请李大官人，要能把他顺说的帮助咱们梁山，岂不一举两得呀？人家是本地人，对这复杂的地形了如指掌，人家手下还有好几千弟兄，他要跟祝家庄公开反目，跟我们梁山联合在一起，万无不胜之理呀。不知道头领意下如何？
10: 对，太对了。
9: 宋江心说，石秀要早回来一天，这场损失就可以避免了。听罢之后不住地点头，贤弟啊，好主意。不过你看这样李英能跟咱们联合吗？
10: 试试看呗，
9: 张嘴三分力，尽量咱们去办，要实在不行咱们再另想计策。好吧，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按兵不动。宋江带着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拼命三郎石秀、并关索杨雄，带了五位头领，带着八彩的重礼，白银1000两，50名护兵起身赶奔李家庄。这石秀、杨雄可以带路啊，不敢走正面，顺着小路 找这白杨树，哎，这玩意儿是标志，左拐右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这才来到李家庄。哎，我的妈呀，总算找到了，就这。等到了庄前，宋江立马观瞧，李家庄仅次于祝家庄，在祝家庄的东面，相隔不到十里路，也在山坡上，周围一带庄墙啊，高了下有一丈五尺左右，也是呈多口形的，前后两座庄门，围绕李家庄还有护庄河，吊桥高高的挑起，大旗顺风飘扬，啪啦啦啦啪啦啦，庄外空无一人呢，因为这是战场，李家庄也受到冲击了，严阵以待。等他们刚到了庄门切近，就听墙上有人喊：干什么的，站住，要靠近护庄河，我们可不客气。吁吁吁，大家全站住了。石秀赶紧在前面搭话：各位不要误会呀，你们还认识我是谁吗？看着没，我身后这位哥哥姓杨，叫杨雄，我姓石，叫石秀，和你家庄主李大官人是朋友，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二人要拜会庄主，请你们给送个信儿吧。这帮人一看，是前些日子在这儿住过，没说瞎话，赶紧到里边送信儿。先找谁呀？找的是鬼脸子杜兴，杜大总管。杜兴急忙上了墙，探身往外一看，真的。杜兴赶紧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大开庄门，领着伙人他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石秀给杜兴介绍，这位就是梁山的头领，鼎鼎大名的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呀呀，鬼脸子杜兴没见过宋江，但是宋江的名望太大了，早就听说了，做梦也没想到宋江微服来到李家庄。这鬼脸子杜兴啊，赶紧过来一躬到地，撩衣服要磕头，让宋江把他拦住了。石秀给介绍，这位姓杜，叫杜兴，哎呀，我们哥俩摊了上麻烦了，全亏他里外周旋，是他从中介绍才见着李大官人的。宋江表示致谢，另外跟杜兴说，我们来没旁的意思，打算求见李大官人一面，来啊，把礼物抬上。你想那礼物能薄得了吗？绫罗绸缎、珠宝玉器，还有白花花银子1000两，十来个人给拿过来的。杜兴一看没敢接，这样，我说宋头领，哎呀，这个事儿太突然点儿了吧？我想，石秀兄弟，还有杨雄、杨大哥，能跟您介绍，我们李大官人。那是朝廷的武探话呀，他是官面的人呢、你们是梁山的义士，水火不同炉啊，可你们贸然要见他，还带了这么多的重礼，恐怕他不敢收啊。另外耳目甚多，这要传到祝家庄去，可不得了啊。可是宋头领，这么办吧，这礼物先放在这儿， 我回去通禀一声，尽量成全此事。你听个信儿怎么样？
11: 宋江一听，杜兴说的不无道理，是吗？来的太。

0: 书说简短，到了里边，见着蒲天雕李英。李英的剑伤啊还没好呢，但是比前些时强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正在这时，杜兴来了。官人，我看您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可强多了。我这胳膊膀子还可以活动了呢，是吧？要这么说，三五天之后您就可以康复了。官人，我给您报喜了。喜从何来？水泊梁山最高的头领宋江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庄门外听信儿呢，还带了不少重礼，打算求见大官人，说什么有重要的事情与官人商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3: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4: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2: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4: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2: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4: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

0: 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400:40了，人家2,000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400: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是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鬼脸子杜兴见着普天彪李英，说宋江来了，非要见你不可。李英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来多少人？来60-70人吧，礼物可不少。别说了，李英那个人可不粗鲁啊，别看是个武将，倒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脑子转动，心里开锅，心说可不好。在这个时候，我跟梁山的人绝不能打交道，我是吃官面饭的，小名我是朝廷的武探花呀。我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算怎么回事？无异于就成了朝廷的反叛。当然了，宋江是个盖世的英雄，我赞成，梁山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但是我现在的处境跟他们不同啊，不行，不能见。李英打定主意跟杜兴说：“杜兴啊，你赶紧出去，你就说我箭伤甚重，尚未痊愈，没有精力接待客人，把他们打发走吧。官人，这样做合适吗？一旦把梁山的人得罪了，哎呀，我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快叫他们走，这要被祝家庄的人知道了，我更受不了了，快叫他们走吧。”是。鬼脸的杜兴垂头丧气，二次来到庄外， 见着杨雄、石秀和宋江，有点不好意思。这，哎呀，各位头领，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我家大官人箭伤甚重，昏迷不醒，没法接待贵客呀。嘿嘿，改日再说吧。把大伙给蹲这儿了。石秀那是红脸汉子，石秀伸手把杜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杜大哥，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这究竟为什么？这杜兴回头看看，谁对他也没注意，他把声音压低：各位，我把笔交给你们吧，我家官人有点胆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赞成你们梁山的人，又不敢跟你们接近，恐怕有人告到朝廷，他吃罪不起，因此叫我告诉你们，就说他箭伤太重，无法接待。这玩意儿他也够为难的了。你们看这事儿，宋江一听，算了，算了。我们向来做任何事情不强人所难，这又何必呢？但杜兴一看，你宋江这人很开朗，更觉着有点抹不开了。这样吧，宋头领，您呢也不算白来，你们走后，我在我家官人面前呢好好讲讲城破厉害，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改变主意的。但盼如此，那你就受累了，将来必有答报。哎呀，我倒不图其答报。另外，我听说你们打了败仗了。杨雄说：“可不是吗？损兵折将啊，还有两位头领也落到祝家庄的手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们这次来，就打算有求于李大官人，让他给出个点子，给帮帮忙。这攻打祝家庄如何下手？”是啊，哎，这样吧，我呢多多少少能尽点力，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不知怎样。哎，行啊，你说吧，也许我这主意是馊主意啊，我为你们特为画了一张详细的草图。你看这个杜兴啊是有心人的，把这草图从怀里拿出来了，双手呈上。宋头领，各位看见没？这张草图标志的相当清楚，这就是祝家庄。祝家庄的兵力配备写得清清楚楚。东边这儿就是我们李家庄，看这边没？这是西边，西边是扈家庄。你们要想攻打祝家庄，不能光打正门呢、啊、他把主要的兵力全投到正门了，也慢说你们来这么点人马，你就来几万人你也攻不进去呀、啊、要想打祝家庄，你得打后门，他后门防守空虚，墙也矮，还没有护庄河，你们架云梯就可以攻进去。这是后门，顺这边这条道就可以转到后边去呀。宋江一看如获至宝，眼睛顿时就亮了。哎呀，太感谢了，别感谢我，我这是料尽微薄之力呀、啊、可这个事儿我可瞒着李大官人呢、啊，倘若被他知道我这条命还够呛呢，千万替我保密。 另外呢，你们攻打祝家庄后门之时，不要顾及李家庄，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可以顺说我家大官人按兵不动。虽然说三庄有连庄之好，攻守同盟，但是你们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肯定不管，我们这按兵不动不就是帮了你们的忙了吗？嗯，但是你们可提防扈家庄，扈家庄老庄主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扈成，这扈成这能耐不怎么地，可他妹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这个女人十分了得呀，那是金国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呀。据我所知，扈三娘和祝家庄三公子花里魔王祝彪还定了亲了，哎，他们家还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你们要打祝家庄，扈三娘绝不能不管，你们可千万要提防着点儿啊。这个杜兴还想往下说，庄墙上有人说话：杜总管，大官人醒了，要找你。哎，来了来了。杜兴赶紧把话就截住了：各位，我不能详细说了，我所尽的力也就是这些，希望宋头领旗开得胜。再见再见再见。鬼脸子杜兴急冲冲回了李家庄。宋江大伙见好就收呗，领着人顺原路回到连营，马上召集开会，各位头领全都参加了。宋江出示了草图，大家围拢过来仔细观看，做到心里有数。宋江当众宣布二打祝家庄，非攻破这个庄子，把我们的人给救出来，不然的话这脸都丢尽了。大伙全都同意。宋江把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就在第二天又开动人马来到祝家庄前。这次改变了战术了，让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穆弘、穆顺四员大将，领着2000人虚张声势，假装主攻正门，但是干打雷别下雨。宋江呢，带着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火眼狻猊、邓飞等等众人，绕路赶奔祝家庄的后门。这就按照鬼脸子杜兴给出的主意办的。神不知鬼不觉，中午刚过，突然就出现在祝家庄的后门，摇旗呐喊呐。宋江让邓飞、秦明为先锋官，开始攻打祝家庄。大伙儿那个劲儿都憋足了，打算要报仇雪耻，另外想把人们救出来，所以个个都倍加勇敢，身头比哪天都好啊！冲啊！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哇！一个冲锋，扑到庄墙下头，竖起云梯，开始爬墙。那祝家庄早有准备，了不得了，梁山贼寇到了后门了，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像下雹子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砸呀。你想这样的恶战哪有不损伤人的，梁山的人成串往下摔，一摔就几十个呀。但是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又补上来了。 战况相当紧急，有人撒脚入飞到中平大厅送信。这老奸贼祝朝奉一听大吃了一惊，哎，这怎么回事？我梁山的人闻着什么方了？怎么不打正门绕到后门去了？后门是条密路，他们怎么绕过去的？莫非出了奸细不成？他大儿子祝龙过来了，爹，现在没工夫考虑这些了，孩儿我要赶奔后边去，守后门的事就交给我了。这祝龙赶到后边亲自指挥，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率领一两千人登上庄墙，还有一两千人往上运输石块，运输弓箭。打了一个时辰，梁山的人也没攻破祝家庄，把宋江急得直冒汗。哎，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江禀报，头领可了不得了，您看看。宋江在马上打梁棚关桥，西方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全都是马队，眨眼之间就冲到面前，一看旗号扈家庄，鬼脸子杜兴没说瞎话。祝家庄这打得这么激烈，扈家庄听着信儿了，领兵来支援来了。在旗脚之下有一匹大黑马，这匹马跟黑缎子差不多少，毛管都闪着金星啊，鞍颤交环全都是风魔铜的，锃明刷亮，脖项下挂着威武铃，慌啷啷直响。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再看这位女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面披着两丈多长的黑色斗篷，叫风一吹，这个斗篷都飘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飘飘然，真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在掌中使一对日月双刀，柳眉、杏眼、悬胆鼻、桃花口。哎呦，长得这个小模样简直俊极了。人们以为这一丈青扈三娘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母夜叉，不然的话能指挥千军万马吗？能在两军阵前卖命吗？结果想错了，这扈三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哎呦，这个人呢漂亮极了，宋江看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时，扈三娘把双刀一摆，带来这两千庄兵一字排开，宋江只好分兵两路，让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照样攻打祝家庄，战斗别停止，另外分兵一半挡住扈三娘。宋江问左右，哪位兄弟去战这位女将？言还未尽，身边有人说话，那嗓音跟癞蛤蟆差不多，
9: 哎，我去。
8: 宋江一看谁呀，是个矬子，矮脚虎王英。哎，再看王英嬉皮笑脸的，骑着匹白马，手中拖着大枪。
9: 宋哥大哥，这事儿交给我吧，对付一个老娘们儿还用得着旁人吗？
10: 贤弟，不要小瞧了这个女子啊，可千万多加谨慎。
9: 你放心吧，手到病除，我一定把她走马活擒。
8: 矮脚虎王英来到阵前，您还记得吗？咱们说过这王英不止一次了，这位哪儿都好，
10: 就一个毛病，贪淫好色，离不开女人。到了梁山之后，由于管束的非常非常严格，他不敢离轨。要离轨了，脑袋就得搬家呀，他尽量控制住自己。今儿他一瞅，呀呵，我这是大姑娘啊，还是小媳妇儿，长得美极了。他又想入非非，心说我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判了这么多年白判了，这玩意儿我要把这扈三娘走马活禽，将来给我做个媳妇儿啊，我这一辈子没白来。我您说他竟想这美事儿，因此讨头之令，等他催马摇枪来到扈三娘的马前，咯噔把司将带住，
9: 小娘子，你是哪位？
10: 扈三娘柳眉一挑，杏眼圆翻，把双刀交叉着在马前一带，一看呢，对面一匹白马，马鞍桥坐个人，长得丑极了，论个头能到别人胯骨轴呢，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挺大嘴叉，说话像蛤蟆叫唤差不多，一对色眯眼儿，说话呲着大板牙，非常非常讨厌，贱不啰嗦的。一听他这声，扈三娘这身上都起鸡皮疙瘩。扈三娘把眼一瞪，要问你家姑奶奶，扈家庄的人是一丈青扈三娘。
9: 哎呀，这名字好听极了，太好听了，不想问问我是谁吗？我自己介绍介绍，看着没，后边那主金盔金甲的，那是我们的总头领胡宝义，宋公明哥哥，我是他手下的战将，也是堂堂的梁山头领之一，我叫矮脚虎王英啊。我说姑娘多大了，有婆家没？如果要没有的话，咱俩拉个拉个，你看怎么样？哟，我呸！你是满嘴的胡说，招到！扈三娘气得粉面通红，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大概他都包下了，他是头子了。无耻之极呀，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呢。日月双刀挂并风声， 我说你怎么还真急了啊？难道说要谋害亲夫不成吗？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王矮虎的厉害。
10: 这会儿他还没忘了耍贫嘴，晃掌中枪大战扈三娘。容等伸伸手了，矮脚虎大吃一惊，哎呀，看来我宋大哥说的太对了，不能轻敌呀。没想到这个女人功底儿扎实，双刀可真有功夫，我真得留神，不然的话没事儿想不着，把小命还得搭上。王矮虎还真注意了，双手捻枪分心就刺，哎，招枪！扈三娘把马一带走上吹手，王矮虎走下吹手，二马一错蹬，再看扈三娘迅速把双刀交到左手，把右手伸出来了，轻舒圆臂，哎，砰！ 把矮脚虎王英腰带子给抓住了，就像大人拎孩子似的，没费吹灰之力，是走马活禽。嗯，过来吧，马跑了，把人给丢下了。再看扈三娘拨马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啊，扑通，哎，摔梗一声，好像没摔冒泡。啪，扈家庄的庄兵冲过来，兵把一顿电炮，一顿耳雷子，叫你耍贫嘴，把个矮脚虎打得顺嘴角往外淌血，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哎呀哎呀，慢点，胳膊折了，折了活该。扈三娘吩咐一声，押回去等着一同处理。拨马二次又到了阵前，哎，我说对面那人，你可是贼头子宋江，你还不过来送死，更待何时？宋江一看这怎么办，自己能过去吗？当然不可能了。就在这时，火眼狻猊邓飞领着人赶到了。大哥，一个老娘们怕的什么，交给小弟了。火眼狻猊邓飞是大战扈三娘。哎呦，这个邓飞可真有两下子，掌中使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一丈多长大铁链子，铁链头上挂着个大铅球。这家伙抡起了呼呼刮风啊，扈三娘的双刀真要碰上就得飞了。但是扈三娘有主意，久经大敌呀，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邓飞不知虚实，从后面是拍马便追。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15: 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 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 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六十多，快七十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 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三公里五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

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他。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生了一个儿子，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

0: 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赣锦区南沟村，我今年80岁，心悸，我和我老伴俩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我非常感谢胡老。我就是从40年前吧，就得这个皮肤病，很难治。皮肤病啊，我有一年我花了10000好几千，熬了一年，咱以后呢又发，一直到现在。再就是我还有心脏病，咱要是犯了的话， 来炕上有时候越没来眼前就疼都起不来，腿腿抽筋儿，腿还肿，我的腿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那么睡也不好，那么睡也不好，怎么睡都是疼，有时候大拇指也跟疼，这上疼那上疼，折磨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能干什么弄，什么也不能干，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说是160，吃胡家老膏，血压下降了，有很大的改善。我的腿呀、走道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晚上也不是疼的厉害，特别就是腿晚上抽筋，我都嗷的叫唤，疼的，这坐也不行啊，是怎么地也不行，干嘛呢？我就奔那个大拇指也不行，遭老罪了。从人喝这个胡下老膏，我这个腿抽筋儿这个病啊，真是没有了。咱就是实话实说，哎，再是皮肤病啊，也有很大的改观。那说天天是闹的，搁厂闹的个血呀、也不行。他什么药也不是那么好怂的，花不少钱，遭不少罪。我这胡家老膏呢，我现在的皮肤病啊也强多了。我失眠也40-50年了，晚上睡不好觉，有一回啊3天3宿没睡一点觉。就这个失眠呢，哪一天呢都折磨我，我很遭罪。一宿到亮也睡不好觉，天天活也不热干，就来炕躺的，就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从吃了胡家老膏，我的失眠好了，从晚上就能睡，一起睡到天亮，晚上也不起夜了。之前呢，一晚上能起3-4遍夜，现在就是一宿到亮。有很大的改善，我还有便秘的毛病，多少天呢也不上便所，有时候给我憋的怎么地，我都拿纸个拿手扣，我很遭罪。从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便秘这个病啊也好了，便秘好了，我一天呢就能上一次便所，我很感谢这个胡家老膏。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也让我老伴讲讲他的病情。
5: 胡老，你好，我现在跟我老伴的都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今年呢，都83岁了。以前呢就是我的病啊也不少，都有什么病呢？有那个胃口病、便秘，还有那个痛风病，行走不怎么方便，血压也挺高的。我这就是20多岁从干活，胃口就不太好，就烧心，有时候反流。因为年轻啊，他拿这些事他不怎么在乎，感觉老了就有点不行了。从听胡老这讲座啊，我是真心相信呢，一直跟胡老走下去，再不走弯路了。因为走很多弯路，你我吃的悬了，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从吃胡家老膏1个多月了。我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都挺好，胃口好了，也不烧心了，也不饿了，愿意吃饭了，还有高血压病，现在从吃胡家老膏以后啊，就是高血压就是130吧，基本上就属于正常，因为岁数大了，就是130都不算高。低压、高压都很正常。头风病啊，以后得的，也强了。现在从吃胡家老膏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你这些毛病基本上是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各场都非常舒服，也能干活的，也能悟的。他们身体不舒服说，干活都愁，所以啊，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高，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人老了，总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过个晚年，做一个健康的老人的。我们呢，要跟胡老走下去。胡老现在岁数也不小，祝胡老身体健康，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都健康长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秦礼，我是吉林省延吉市爱丹路土地养老院的。我今年88，完了我儿子60岁，现在和我儿子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了。那也那就是多年了，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反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累过度呗，到老了以后他找上来了。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吧，坐那儿往上骑都骑不来，反正你不走道吧，你还他不疼，以前就是小毛病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还便秘啊，还这个前列腺呢。那个尿尿啊还多啊，黑啊5-6次一晚上。以前这是光做梦啊，这个睡觉也就4小时吧。我在这养老院住着吧，也憋的也挺寂寞的，也没人说话，也没啥的。我寻思啊，我这收音机是在家带来的，我寻思我这个台完了以后，哎，听到这个胡教授这个胡家老高。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胡教授的这个讲课呀、啊，确实是啊，深于人心呐。哦，所以我就注意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听了有10来天，这个电话号我就抄起来了，我就也想买胡家老高试试。完了以后，从那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啊，现在吧，每天总也超过6小时多了。一天能超过1倍了啊！这个睡觉，现在呢，我这一般的梦做的少，做的很少很少了。这不也就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吗？前列腺呢，这现在吧，也就是有时候2次3次吧，就是最多就这么样。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大便啊、干燥啊，以前完了以后嘛，哎呀，这个4-5天。感觉是肚子大，后头来的，这不是现在嘛，这是挺好。完了2天1次，就比这以前好多了。完了，从那个用完了那个胡家老高吧，我那一锅，我到现在这不是好几个月了吗？也没疼啊，这个起来还挺痛快，起来坐下那都可以。这走道啊，要走1公里吧，这挺好。完了以后，我走了2个半月吧，2个半月多点。这不是我儿子呢，我一考虑怎么办呢？我这他妈年轻轻的，我给你买这个胡家老高，你试试吧。哎呀，我这个儿子呢，他今年60了，完了是这么回事，他呢 以前吧，开出租车啊，这个病啊就是那么得的。开出租车呢，有时候呢捞不着吃饭，完了有时候呢饿着，到时候到那个下班了，完了上人家小吃铺去，完了这有连吃带喝一顿，就这么长时间长了，就过去的病啊。完了后头来呢，完了检查，最后
7: 检查完了呢，这么呢肾衰，上了那个石家庄住院，住了可能接近20天，是不是啊？再到时候回来以后呢，完了这个这是个验级嘛，到那检查呢，这个得透析了，一个礼拜吧，透析3次，完了以后吧，这个他这个心脏啊还有点不好，我儿子呢还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呢，我以前吧，他是3次打这个胰岛素，一天打3次，完了呢，这用1个多月了吧，完了以前吧，就打2次了，这个胰岛素，打2次还减了，以前是打1次是吧，20个，完了现在吧，减了，完了以后吧，就打2次，1次打10个，就这么样。这不是就用好转了，这就是用了胡家老高的这个效率嘛，用了老高没吃完吧，完了头一锅是吃完了以后嘛，完了就干觉着吧啊，完了再检查，不要检查吧，说那么呀，一个礼拜就少透析1次了，现在就透析2次一个礼拜，他说我这就是大小便啊也挺通顺的。另外的话呢，我现在还感觉着还有点劲儿了，今早没事儿了。这现在吧，比以前那个强多了。我现在这个跟我这个儿子吧，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啊，还是比较挺慢挺好的。感谢这个胡老大夫，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我这在养老院里这个面积挺大呀，外边条件挺好，有溜达的地方，有这个树啊，有花草的。完了这个院你看我这么站在这楼上这么一望吧，哎是一大片。我这吃完饭吧，我一天3趟出去溜达。要不溜达的话吧，感觉着哎呀你在光在屋里躺着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这得感谢胡家老高。确实是效果挺好，以后呢我感谢这个胡老完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完了以后我们用完了啊，感觉着确实身体啊挺舒服，各方面嘛都有好处，感谢胡老师，感谢胡家老高，胡老你呀、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最后呢，这个感谢这个胡老啊，祝胡老啊，这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唐山的财经局的，我叫刘桂珍，今年77岁，我老伴儿今年80岁，叫李振芳，我们俩嘛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天没吃这个老高了，我这个呀特别大的毛病好像是没有。都是前3年我睡不着觉了， 都是一宿一宿的，几乎都睡不了两钟头的觉吧。都是躺的我呀，都特别心烦意乱的，都点着起来都是靠着拜垛待着，要不都点着走去都这样都睡不着觉。我又这么待着吧，也有三四天喽。一点劲儿也没有，都是让这个老伴儿啦。我说你开着电视，我听着，我听着。有时候哎，他不耐看了吧，还都关了。其实我听着听着都要打盹，哎，他一关我就又醒了。几乎我这个觉我都睡不多少觉，掰着还不敢睡。再说我这个胃，我这个胃呀、啊，是我打年轻我这胃都不好，都是吃点这个硬饭了啥的了哇。这个饼子咱们说蒸点萝卜头啥硬点的也不中，都是喝点凉的凉水也不中。再就是我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有时候咯一天能够解个三次便，要不到五六天，要不都是七八天，一解都解了看它也不成形，都是那个都好像是特别不赶趟的似的，都那样似的，一天得解这么三次便。都这几样病我打年轻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总吃着这个中药啥的了，保健品啥的了，我都总吃这个的。可是但是咱这吃了以后，当时是挺管事，都是过了那一阵儿他都不太管事。那个我这个老伴啦，没吃老干以前他特别耐起夜，这一宿黑得这么六七回。再者都是打前二年，这个老爷是这个腿上是那个滑膜积液，都是滑膜炎。他这个滑膜炎都是去年打前年这二年里头，一年他翻两回，腿疼的走不了，下不了炕。再者都是正腿上都是这膝盖这大跟前的这一大块，那一片都是青筋，会打蚯蚓似的，走不了，我都杵着拐棍都下不了炕着那会儿。再者都是他这个血压呀，他们好像都是血压高，他们是遗传着。他打年轻上班他都血压高，都是前个有个六七年吧，抽脸的血压高的。他平常总是吃着这么降压药，最高的时候翻过呀，达到过170吧，180的吧，都是到这180上那了，都觉着是头晕迷昏的。完了的，他这么天天总跟着降压药。但是他不管事，忽高忽低不正常的。这个吃这老干都是我无意间呢都是听着这个胡老的讲座，我听着人家讲的这大岁数啥的了，讲的特别实在特别好，我还特别耐听，说的我们倒真是心里头真是特别服。哎呀，这晚上我说的也吃是这个老干试试。我说的人家咋都吃这么缓释啥的，反馈啥的都特别好。我说我也吃试试，于是我就开始吃。哎呀，我说的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觉啊都睡着了，都是躺着都这一宿了也不行。我这个睡眠呢几乎都是改变过来了。再说我这个胃都是现在从吃上这一个以后着急了，我是那饮水机都是接一杯凉水我就喝了，他心里也不折歌了，也不难受，他也没事了。然后这个吃这老干以后，凉点也中，硬点也中，啥的都中，都可以了。这个胃调理的刚挺好的，是不是了？吃了有四个多月那阵吧，我这大便都成型了，他都好了。一般的都是两三天解一回，他也不把干，他也特别成型了。这点跟改善的挺好的，多少年不成形啊，几十鼓掌几十鼓掌，都好像是吃了多少那个饭似的，在肚子里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那事儿，这事儿不了也都挺好的。你看我这个眼吧，原来是这都是会有这个飞蚊症似的，我总说这眼前有这小黑蚊子似的，这会儿吃上这个了呢，也没有了。我这个眼的视力啊，平常逢点事儿正个侦查都，我也不用戴眼镜子，我也看着了。电视上出那小字儿啥的，我都看清楚了。这个眼也比原来也清楚了。吃着这老干是管事，我这个老伴儿啦，他这个是咋吃上这老干了？人家都感觉着都起夜时，人家说明显着是特别好了，人家都是六七回了，现在都是 有时候两回，多的是三回的。他这个接手他都几乎都治好了，都挺好的。再者就是他这个腿这个滑膜炎打吃上这老高了，几乎这个腿没犯病，都是走道都是我们俩这么遛弯这么走去干啥的，他说他也不觉着疼也不觉着累，都是这个腿上的这个青筋啥的他也见瘪了。我总问他，我总给他开了看看啥的，他说的那个这不是见青了吗？哎，没总那个今天没那么严重腿疼吗？啊，咋吃上这老高真是今天这一年了没犯没腿疼。我这个老伴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这血压呢都是基本上都是稳定了，都是130多点的了，130啥的了。吃上这个药，比以前强了，比以前稳当多了。跟这老伴我们俩嘛吃这个胡椒老膏，都是各方面吧，都是这个改善的都挺好的，特别精神还。你说我干啥去走路呢？你说我是蹬车上脚的，干啥我都干了。完了的，我们俩们真是，起早亮黑的这么简，地里的啥活都干了。平常也是，有时间了有空，我们俩们都这么遛弯去，有空都遛弯去，也不叫累。觉得这胡老高真是特别好，我呀谢谢胡老，都是90多的人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关心我们这老患者，我也不会说别的事儿上，多亏了胡家老高，给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都调理的特别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现在是中午12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玉米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收。济宁鱼台升级改造冰湖涝洼地，助力农民增收。菏泽成武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破解农村养老难。7月17号晚，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在东明县东新小镇开幕。
12: 本届西瓜节以大河瓜乡先见东明为主题，开幕式现场邀请了众多知名艺人现场演出，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进一步叫响东明西瓜品牌。
13: 东明的父老乡亲特别的热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西瓜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甜，也同时预祝我们东明的父老乡亲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十全十美。
14: 说得好。
15: 站在西瓜节的大舞台上，把我的歌声带给大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希望我们的西瓜节越办越好。
16: 我觉得这次来到东明能够和现场观众们一起见面，一起唱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
17: 希望我们东明西瓜节能够每年都办，然后每年我们都能在这个时候跟东明相约，跟东明西瓜相约。
18: 而每一次呢，我们的西瓜节开幕式的节目呢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特别多样化。
19: 第一次过来也感受到了咱东明父老乡亲的热情。这个西瓜节举办的非常成功，来到东明也尝到了东明种植的西瓜，味道非常的甘甜，真是很不错。
20: 东明作为中国西瓜之乡，这里产的西瓜呢汁儿多味儿甜，皮儿薄瓤脆。但是今天我们不说瓜有多甜，我带您一块儿去看看这35万亩瓜田背后一颗西瓜的进阶之路。
12: 东明作为全国首批中国西瓜之乡，全县西瓜连片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眼下，全县西瓜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前来采购。
21: 今天出了这是第三车了，这个瓜发往全国各地，品质口感很好。现在在全国各地吧，都认证这个东明的西瓜。
12: 为提高农户收益，当地还与山东省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培育晶颖、碧玉等优质品种6个，依托东开百仙、金科等龙头合作社，建设了温室大棚400多座，实现了早中晚错峰种植，全年持续供应，优质西瓜远销全国10多个省市。
22: 喝这些吧，也是考察这个品种，哪个品种好，咱就发展哪个品种，统一供苗、供种、农资啊，这个包括肥料啊。包括技术，这都统一来。你要是一家一户种，它就品质下不去了。
12: 为延长产业链，当地还积极培育西瓜深加工企业，开发出西瓜酱、酱乳瓜等产品，同时深挖县域文旅资源，打造西瓜节、非遗购物节等特色节庆活动，提升品牌价值。
23: 第21届东明西瓜节在我镇举办，一方面借助西瓜节的平台，能够更好地擦亮小型西瓜精准品牌，让更多客商游客认识东明西瓜。另一方面，以瓜为媒，有效带动我们的西瓜种植、产销对接、农旅融合发展，实实在在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真正把我们的西瓜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11: 持续阴雨天气过后，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抢排积水、防控病虫，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的一片玉米田里，绿油油的秧苗已经长到了7、8片叶，雨后的叶片格外鲜亮。农技人员正和种粮大户一起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苗情和伤情，指导生产。
24: 这台浆鱼对正处于小喇叭口期的玉米来说，冬天是利大于弊，但是浆鱼过后啊，土壤水分饱和，地洼地块积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引起藕根黄叶、小叶植株吸收能力，再就是雨后湿度大，温度回升，非常利于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11: 针对当下的苗情特点，农技人员把追肥时机、用药种类、防治要点讲得明明白白，还现场解答了农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把科学管护的技术送到了最前沿。
24: 雨后管理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抢排积水，中耕散伤，增加土壤透气性；二是对脱肥地块及时追施尿素，每亩15到20公斤，促进植株恢复生长；三是密切监测病虫害，特别是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抓住时机开展通防通治。只要管理跟得上，丰收的基础就保得住。
11: 农技下沉，措施落地，昌乐县正把这关键的窗口期一步步变成实打实的丰收仗。看着眼前舒展油亮的玉米叶，种粮大户马丽云心里有了底。
25: 这个雨下了，连着下了好几天，我担心这个养分流失不少，影响后期生长， 也害怕后面出现病虫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看了苗熊以后，给我们讲怎么排水，怎么堆肥，怎么防病，讲得非常明白，心里踏实多了。
11: 济宁鱼台县对滨湖涝洼地进行升级改造，探索特色立体种养模式，昔日收益微薄的涝洼地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聚宝盆。走进鱼台县张黄镇陈店村的蟠桃园，仿佛真的来到了世外桃源。放眼望去，桃林与坑塘错落有致，金黄色的蟠桃，红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装箱后，这些鲜桃很快就会被送往济宁的水果市场。
0: 今年我们的桃子长得好，各大味甜，油罐桃批发价都卖到6块到8块一斤，水蜜桃也卖到3块多一斤，每亩桃收入达到12000元。
11: 好收益源自好品质。2018年，桃农王文流转了村里的200亩滨湖涝洼地，将其改造成一片台田搭配一个坑塘的生态种养模式。其中160亩台田种桃，40亩坑塘养鱼，实现了种养互补，一地双收。通过科学搭配，桃子错峰成熟，梯次上市，有效拉长了采摘和销售周期。
0: 我们的各种桃在济宁市场卖的价格最高，也卖得最快，还供不应求，因为我们的桃品质好，口感好，消费者都很喜欢。
11: 精品桃园不仅让桃农走上了致富快车道，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岗位。
2: 这个桃园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有钱挣了，摘桃、装箱、除草等一年干半年的活，一个月3000块钱。
11: 如今陈店村的桃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多亩，带动种植户10多户，年总收入超过500万元。近年来，鱼台县积极向滨湖涝洼地和河道堤岸荒废土地要效益，因地制宜发展桃、梨、苹果等特色林果近万亩，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菏泽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
3: 在这住的先进和舒畅了，
4: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11: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红光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
5: 你农村这块呢，老人家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人家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11: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集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红光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
14: 加装了电梯，这个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这个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没有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11: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实五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结、心理慰藉等服务，
26: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洗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就是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11: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残废。 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服务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
4: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可有200-300米吧，这就是在这里优势，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你及时可以得到救助，
11: 目前成武县已建立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1: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11: 正值暑假，菏泽、泰安等地通过探索多元化公益托管服务，让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安全度假，以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在菏泽成武县图书馆开辟的暑期托管区，孩子们端坐桌前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全程陪伴，并针对孩子们遇到的学习难题耐心答疑。
6: 到这儿来学习可以增长一些我的知识，跟很多小朋友在一块学习非常有氛围。
7: 小朋友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很乖，相处起来都很棒，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一样很亲切。
11: 据了解，本次暑期托管服务共设置2期，每期7天，除了基础课业辅导，图书馆还立足资源优势，设置经典电影展播、名著阅读分享、国学文化普及等特色活动，
8: 解决了家长暑期没时间看管孩子、没人辅导作业的难题，同时呢，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静、清凉、优质的学习阵地。
11: 在泰安肥城，托管服务陆续启动，涵盖了乡村企业多个场景。
9: 我们已经在辖区开展了20多场安全宣讲，覆盖学生500余人。我们把安全课堂搬到村里的托管班，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帮孩子们绷紧安全这根弦。
11: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肥城市同步推出妈妈岗弹性就业配套服务。当地不少企业聚焦职工假期带娃难题，设立企业托管驿站，员工可根据自身排班按需申请托管，相关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
10: 把孩子上班的时候带过来，有专门的老师给做辅导，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块做游戏，作为家长的我们可以安心的上班，孩子放这里也很省心又放心。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7: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7: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7: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小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十生苗就卖到了3万块。
16: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他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17: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又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瓣型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16: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17: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颗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枝啊、梗绿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育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啊，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啊。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16: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17: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四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16: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17: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三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16: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17: 我
18: 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16: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上千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打交道，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7年，从杂交到实生苗定植1年，种植2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2年后，转而田间测试2年。
18: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个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万多棵的实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万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着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19: 啊、哦，是
18: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20: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支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16: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万元的高价购买。
18: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径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19: 比它再大3公分。
18: 对，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十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更激励吧，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16: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小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18: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哎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15: 山水孕育好桃，人心铸就甘甜。蒙阴蜜桃的百亿传奇从来不是一纸书据，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桃林的鲜活故事。今天的桃园筑梦，情系蒙阴，我们有请蒙阴县城东家庭农场负责人类城东为我们讲述他30年深耕田间，守好每一寸果园的故事。
21: 1996年从部队退伍返乡以后，我便一头扎进桃园里，认定了以后靠桃树过日子。那时候蒙阴的桃子品种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以普通圆毛桃为主，油桃只有中油4号成门面。2009年，八大峪村李德贵告诉我，这个从郑州国三人说引进了中款10号和中款11号，我也跟着他们种了这两个品种。在2012年第一年挂果，我们普通果就卖了3块多钱一斤。那时候桃子卖3块多钱一斤，也就是所有的桃品种当中卖价格最高的品种了。从此这个不断的就引进了这个油盘桃品种。通过这30年和桃打交道，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现在全国都在种桃，要想站住脚就得选好品种，再加上科学管理，种出品质高的桃子，进入高端市场，卖出好价钱。感谢各位专家为我们蒙阴培育了这么多的好的品种，让我们果农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更像我们蒙阴的蜜桃一口下去甜到心窝里。
15: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呢，有一位新农人叫戚平平，他种植樱桃有3心，而正是这3心让他的樱桃收益高出了不少。
0: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啊、乌克兰啊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费，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啊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

0: 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两层，最高的三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啊，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1: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劲头了吗？
0: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2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扎进去的。
2: 最近几年呢，盛夏时节，新产采摘是越来越火热了。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新产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产养殖全产业链，让金产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3: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关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产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产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产养殖户推广。
4: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枝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3: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产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4: 因为我们卵枝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枝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产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枝它是要高的。
3: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产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5: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关庄金产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产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家镇王总方家镇。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

0: 关键，
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6: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5: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6: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5: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6: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00%分之800到1200比较合适。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北保定的魏经验呢，卖3只虎复合菌肥，真是有一套啊！精选作物，大量回访，矩阵传播，植保方案，就靠着这4招，这一年啊，卖出了500吨的好成绩。
8: 保定不是花生主产区，也不是大蒜主产区，三只虎在这两个作物上名声在外。可到了保定，这拳脚往哪施展？魏经验偏偏在这儿把三只虎卖到了年销500吨。他靠的是什么？第一招，精选作物。
9: 我们这边虽然没有花生，没有大蒜，但是我们这边这个山药面也算是小有规模吧。一直有一些土传病害，这几年山药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增加的这个情况下的种植户呢，不得不去找这个冲查地去种，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冲查这个死秧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先从麻山药上打开突破口。
8: 怎么选作物？魏经验有自己的原则。
9: 其实对于原点作物在一块啊，就是一是要有这个面积，第二呢就是你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在这个作物上来推广。比如说我推三只虎，在山药上边来说，我就是来解决它的第一大痛点，就是死苗烂壳。
8: 第二招，高效推广。选好作物只是第一步，怎么让农户看到效果呢？
9: 第一，我们先是示范试验， 效果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组织观摩会啊，之后做回访。一年我这个30多亩的示范试验，每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开观摩会，开了大概得有20几场的观摩会，接着再回访。基本上这一个作物从种到收，我们大概要回访大概才10次左右，最多的一个就是辣椒上，我们回访了19次。平均这一个作物，基本上我们是1个星期到10天回访一次。
8: 把三只虎作为重点来推，经过一年示范观摩，销量迅速有了起色。
9: 麻山药今年这是第二年在推，去年就用了80亩地，今年这是用了400亩地。如果今年大面积要表现非常好的话，我估计明年翻一倍没问题。
8: 第三招，广泛传播，线下跑得勤，线上也没闲着。味精验团队人人都会拍会剪，人人都在发，矩阵传播，每天不停
9: 发的这些作品，其实大家都在看。也就是当你发一个的时候大家不在意，发第二个的时候不在意，那如果你每天都发，每天都发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有这么好，我也可以来试试。这一方面的宣传是很必要的。这一
8: 第四招，懂技术，用质保方案代销售。魏经验懂技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靠嘴卖货。
9: 我一直是在以那个做技术为主，用技术来带动一些销售。
10: 有好产品，哎，还得有好，
9: 还得有好服务，没有服务的话是不行的。
11: 魏经理一个月来了4次了，非常的上心。
8: 除了麻山药，魏经验还在西瓜、中药材等作物上推广三只虎，效果显著。现在他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为大田作物种植户定制三只虎施肥方案。
9: 这块玉米地是用三只虎的，出苗就看着很壮，而且米上边现在已经出了5条的气生根，而且其他的这根系呢也非常壮，所以在这大田上我们也在尝试在推广三只虎。现在看非常好，只要是后期不脱肥，这个明年在这个大田上这一块就可以成功了。去年就是总共卖了这是80来吨货，今年在沙窝上卖了400吨，在其他作物上卖了100吨，长皮橡是卖了125标吨。做三只虎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好产品最主要就要用心去做，你只有用心去做之后，你才能发现这个它的各个优点，最终我们要落实到产量上边，只要是产量好了之后，这个产品就不难推开了。
7: 都说盐碱地种庄稼难，可前两天我们的记者在一块盐碱地上却看到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同一块地块，这边葵花茂盛的几乎是看不见垄，而那边呢却是稀稀拉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碱地都是过去的开荒地。
13: 之前是这个地方盐碱大吗？
12: 大，也特别大。
14: 凌河百脑包招痰虫。
15: 庄稼开深耕菌的柯老师，万全和对上平。
14: 地里用这个舌剂已经用过2次了，效果都是比较明显。
16: 那边的毛细刚毒的了，细粗的了，这边就细的。
17: 现在的话，我们在咱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啊，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长势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垄了，这也就证明咱们这个双碱抗炎生根菌的话，对于咱们作物的这样一个生根效果，包括它后面的长势啊，都是有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作用。
18: 盐分值在0.51，对照田的盐分值在5.48，这是个非常超标的这样一个盐分值了。对照田长势不好，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盐分过高，去胁迫咱们根系吸水吸肥能力不强。对照田的根系，首先它毛细根比较少，侧生根的数量比较少，毛细根少，它吸水吸肥能力不强。那么侧生根少的话，会导致它这个传输的营养啊不够去多，根系非常发达。咱们的这个侧生根非常的粗壮，你看，而且的话，你看毛细根非常多，它的这个吸水吸肥的能力就非常强，
17: 长势好，包括它的这个根系上面这么发达，其实呢，就是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增强了它根的这样一个抗性。
19: 碱盐碱用双碱，谢。
7: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呢，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下降。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呀，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6: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20: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收、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 那么作为真鱼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急需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3: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烦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3: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20: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番鱼、高价栽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3: 就这样，迎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 它是开始在这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3: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 利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3: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21: 这就是玉山迎丰园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是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玉山迎丰园那个就行，这个存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个苗不行。看病了也就不行了，今年一堆比这东西这年不年还，不年不年还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3: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园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的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3: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22: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7: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关键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0: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3: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0: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燕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2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24: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0: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16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4: 去年这个太空16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今年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对果实品质测定，期望后期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16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16优良品种。
0: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16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16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16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2: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2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7: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4: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3: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余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4: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3: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4: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5: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4: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5: 对。
4: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功能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3: 唐副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4: 绿苏更清香一点。
5: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4: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3: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4: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3: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10: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挣个零花钱吧。
5: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0: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5: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11: 也搁这时间不
5: 多了。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1: 那挣1000多吧。
5: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11: 怪好嘞。农活来到这儿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觉得就不闹了，
25: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但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比在家待着强一点。
3: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5: 累不大娘？你觉得？
26: 也不累不累。姐搁那桌子这多自由。
27: 回家就这样而已。
25: 这还采啥活？一个人采100，有活动脑的。
5: 这个咋算钱啊？
25: 180分钱呢。
5: 你一天能弄多少？
26: 10拉盆，那就是
25: 这
26: 是
25: 我的小班了。
26: 一天就是4-5块钱吧。
25: 钱多少7-8万就来就好，7-8万都有，天天他都睡不着。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个菜了，是不是？
26: 就够了，
25: 他就够了，是不是？
28: 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钱3斤2斤的呀？
26: 对，
28: 你说。
25: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26: 是。
25: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26: 对。
25: 对。
3: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还是要谨慎。
4: 我们这个绿树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小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造好小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

0: 审美上来谈这个。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5: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4: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5: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4: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5: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4: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5: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4: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5: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

0: 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快！
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7: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现在是中午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果农心中聚宝盆莫名变成青淤厂，
14: 那肯定有感情，要丢掉还舍不得。
15: 我们又不没有工资，你不告不告地，哪有收入呢？
13: 葡萄绝产难维权，互相推诿谁担责？
16: 应该来讲呢，是这个是他工程队打进去的。
13: 青淤缘何难办好？缺少沟通惹祸端。
17: 在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因承包所形成的现实利益，在土地未被收回前，应当给予尊重。
13: 绝产的葡萄园谁来赔偿？法治天下之飞来淤泥。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呢你承包了一片果园，在合同到期后呢，土地收回前呢被人弄得面目全非不说，还影响了收成，您是自认倒霉呢还是依法维权呢？ 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浦口区的谢发平就为这事儿闹心了很久，最终呢，他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能得到赔偿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谢发平兄弟俩在老家安徽就是葡萄种植大户，正是看到了葡萄种植的良好前景，2005年12月31日，两人和江苏南京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了15亩葡萄园，粗略计算葡萄园每年的收益达到10多万元。
14: 葡萄要求要高一点，
19: 品种要好的啊，
14: 要好的，
19: 现在都在就在1万多1亩，好的能装2万多，要搞大盆的，这个盆子的那个要搞到2万多，像我们这个露天的没搞盆子，大概1万多。
13: 为了管理好葡萄园，十多年里，谢发平兄弟俩很少回到安徽老家。但在2016年3月份，他们刚回老家不久，一个电话就让两人匆忙地赶回了南京。
19: 我后来一看，去南京，搞全水网的，没办法施工，一直到这个地到一两个月才干。你说我怎么干？施工不好使，打一水、施化肥都没得办法使，所以没得办法施工了。
13: 原来，在谢发平回家的这段时间，有人连续2天将清淤的淤泥堆积到了他家的葡萄园里，15亩葡萄园全部被淹。3月份气温转暖，正是葡萄树刚刚发芽的时候，满地的黑淤泥让人下不去脚，葡萄地也没法管理。看着眼前的一切，谢发平气愤不已。
19: 关键就是2个月，刚葡萄要发芽了，3月份、4月份正在出新芽的时候，他把我一淹。我这个葡萄就没用了，就是不死，它就是这个没有收成，就是果子啊，它果子到自然就掉了，
20: 因为它就是施工啊、施肥啊、种植都干扰了。
13: 原来两兄弟签订的葡萄园承包合同为期10年，在2015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和居委会续签工作还在商议中。而他们刚腾出的葡萄地，眼看春季要先种植小苗，成熟的地块也要雇人管理。正当两兄弟商量要不要再投资苗木管理的时候，发生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们彻底放弃了管理，并因此打起了官司。
18: 谢发平兄弟俩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件事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马法官。
13: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18: 这起案件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17: 这是一起因侵权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件的当事人涉及的3方，一方是葡萄园种植户原告谢发平，第二方是鱼塘承包户被告袁金良，第三方是当地社区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
18: 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是谁把水塘里的淤泥堆积到了自家的葡萄园的呢？谢发平沿着淤泥排放冲出的痕迹，很快就找到了紧邻葡萄园的鱼塘承包户袁金良。
19: 是那个农户房子底下一个大鱼塘，这鱼塘然后走这边，走这条梗，走这边一直排管子，排了个管子出到这个田里面，出到这个位置，一直到打头，是那个民房底下一个大鱼塘，砌那个鱼塘的淤泥的，然后连淤泥连那个水一起打到这个塘里面。
13: 袁金良承认是自己将鱼塘排放淤泥的管道出口放到了谢发平的地里，但是对自己的做法，袁金良却另有一番说辞。
16: 这个鱼塘里头，这个就是清淤，它是由政府安排的，一个每年都要进行这个清淤。
13: 清淤工作是社区利民的一件好事，但是淤泥排放到葡萄园里，耽误了1年的收成。这个防洪的理由让谢发平无法接受，于是谢发平找到了负责清淤工作的部门，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求赔偿损失。而居委会则认为，清淤工作虽然是社区统一安排，但是清淤资金已发放到工程队，堆放淤泥引发的问题应该找鱼塘的主人袁金良。
16: 清淤泥的工作是按照这个另外一个被告袁金良的指示来这个清理的，实际上这个侵权的行为 应该是由袁静良他实施的。
13: 转眼间又到了葡萄收获的季节，其他葡萄承包商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而谢发平家的15亩葡萄园由于淤泥堆积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他们的境遇让周围葡萄种植户非常同情。
15: 生活来不就靠葡萄吗？不就有收入才有收入吗？哎，你没有葡萄地，现在我们又不没有工作，你不靠葡萄地哪有收入呢？
13: 谢发平兄弟俩因为协商葡萄园的赔偿问题反复找到两方当事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赔偿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谢发平一纸诉状将鱼塘的主人袁金良和负责清淤工作的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委会告上了法庭，希望两家赔偿自己一年的收成共计8万元。
19: 平常就是大家都一样的均价，都是有村民有那个就种植户啊，都签字的，都每家每户他一年收成多少，一亩地多少，他都有依据的。
13: 2016年7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被告袁金良提出，原告谢发平家葡萄园承包期已经到期了，原告没有诉讼资格，要求撤诉。那么，谢发平的官司还能继续吗？
16: 是因为那一块那个地已经到期了，而且是杂草丛生，人家认为是荒地，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
13: 但是对于被告的说法，原告谢发平却并不这样认为。冬季葡萄园采摘剪之后要到来年春天统一进行管理，没有育苗的田地里有杂草也是常事。
20: 我们继续按葡萄的流程，第二天做的流程也是这样去走的，就这样干了的。
13: 法庭上，谢发平兄弟俩又拿出在2016年5月5日，也就是事发2个月后，与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延期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原告谢发平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承包地为15亩，甲方对此片土地的收回时间推迟至2016年8月31日。原来，这是居委会考虑到承包户投入资金进行葡萄种植的事实已形成，为降低到期承包户损失，双方达成推迟协议。这份协议是针对100亩葡萄园8户承包户而签订的，也包括谢发平在内。
19: 他只把我们这个地，哎，他说是给人家收去的，是大队收去，实际上是大队还是给我们来干。
13: 是高产园还是荒地，争执双方到底孰是孰非。
19: 他只把我们这个地，哎，他说是给人家收去的。
13: 承包亩数是否等同受损亩数，如何计算成赔偿焦点。
16: 这个原告这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新的树苗了。
13: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飞来淤泥。
18: 刚才呢，我们通过短片看到，现在呢，原被告双方呢都纠结于合同到期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原告还有诉讼的资格吗？
17: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与争议诉讼标的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体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那回到案件中，在土地承包期限到期之后，原告谢发平与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曾就土地收回事项进行商议，那在这个时候，原告谢发平仍然对葡萄园享有管理权，其葡萄园内的葡萄树也享有所有权，包括对将来可能成熟的葡萄享有收益权。再进一步讲，在2016年5月5日，原告谢发平又同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签订协议，将土地收回的时间推迟到当年的8月31日。从而，原告谢发平对葡萄的收益具有了现实性。
13: 被告袁金良代理人称，自己不应该成为此案的诉讼主体，自己不是荷塘清淤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16: 应该来讲呢，是这个是他工程队打进去的。
13: 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代理人认为，社区是组织开展了渡桥片区农村河道整治工程，但具体实施并不是居委会，所以居委会也不应该担责。
18: 清淤呢是社区行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
17: 淤泥排入葡萄园是受被告袁金良 指使有被告袁金良确定的，那么袁金良存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对被告袁金良鱼塘进行清淤的过程中，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和被告袁金良在没有同原告谢发平取得联系并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将淤泥排入葡萄园，造成谢发平葡萄当年减产绝收的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被告袁金良和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二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谢发平葡萄园受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作为清淤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应当承担责任。
13: 在庭审中，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的代理人则辩称，原告的诉请以及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实际事实不符。谢发平的15亩地只有4亩成熟葡萄园已经施肥，所以实际损失只是4亩葡萄园成熟葡萄树的损失，其他田地只是计划种植幼苗，谢发平并没有在葡萄园进行新的投入，不能按损失计算。
16: 因此他的损失仅限于这个他自己所谓的这个4亩地的这个葡萄，新的协议也就是让他尽快处理掉这些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葡萄。实际上我们从开庭到这个后来结束，他都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购买过新苗。
2: 就是说那段时间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啊，也没去进行管理，也没干什么。
13: 但是原告谢发平对种植葡萄园予以赔偿认定的亩数提出了异议。
19: 这就是我说6亩的成年苗是8万块钱，还有2亩的就是2年的小苗就是属于什么死了，那就没用了。
18: 双方在这个赔偿亩数上是有争议的，那对于他们的这个争议，法院对这个亩数上这个数字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7: 根据2016年2月22日，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召集原葡萄园承包户就收回土地一事进行商议时，由各家自报损失。当时原告谢发平陈述，有15亩地，有4亩成熟已施肥，还有11亩苗已埋好。同时在庭审中，原告谢发平也陈述11亩苗已自行处理，并没有作为其诉讼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结合证人证言，认定原告谢发平的损失是已成熟的4亩夏黑葡萄树的收成。
13: 葡萄绝产，淤泥是否是祸根再起争议，
16: 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损害，反而能起到养护性的作用。
13: 放弃管理任其荒芜是否也要担责？
20: 恢复原状的话，它的代价远远比重新开发一块地代价还大。
13: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飞来淤泥。庭审中，被告袁金良代理人提出，淤泥堆放到谢发平的葡萄园并不是造成葡萄减产的直接原因。谢发平提供的葡萄园损失照片为黑色的照片，是强调和夸大了衰败的程度。
2: 他在这个当中在误导这个法院，因为他讲说死的啊，说死的了，那么枝繁叶茂的肯定是不能显示出他已经死了，对吧？他用黑白照片，而黑白照片呢，使得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叶子跟那个低的这个颜色是差不多的。你一看呢，初看一下呢，好像感觉到也像地下的这个干泥的这个裂纹似的。
13: 但是原告谢发平提出，自己提供的照片有很多张，也有彩色，并再次重申，葡萄树的确没有死，只是错过了前期管理的最佳时机。所以自己所主张的赔偿不是树苗死亡的赔偿，而是对这季葡萄收成的赔偿。
19: 最起码要1-2年，然后再慢慢培育。他死的时候不是，他根有的根可能就死掉了，他有的还新的慢慢发吧，他说还要1-2年，最起码要1-2年才能恢复。
21: 我看没有希望了吗？管你在干嘛？没有意义了吗？我在这里花费浪费自己精力了。
18: 原告所提供的黑白照片会影响法庭的审判吗？
17: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证据需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 原告方提交的黑白照片看上去确实增强了破败的感觉，但同时被告也提交了彩色照片，原被告提交的照片都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质证。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我们组织原被告双方到葡萄园现场进行查看，综合以上证据，我们认定原告谢华平的葡萄园漫水严重，淤泥层厚，范围广。
3: 这时双方被告代理人又提出，淤泥有极强的肥料作用，鱼塘的淤泥排放到葡萄园不应该成为造成葡萄园减产和死亡的原因。
2: 淤泥它本身是作为一个肥料，也是一个农家肥，对吧？它对葡萄的生长是起促进作用的，而且呢，那边葡萄园普遍的呢用淤泥来作为天然肥料，它比化肥呢好。
4: 这个淤泥反而可以起到一定这个养护的作用，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损害，反而能起到养护性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主张是因为淤泥造成的损失，所以是缺乏这个事实依据的。
3: 由于被告所说淤泥具有养护作用的说法，原告谢发平兄弟俩又怎么看呢？
21: 连淤泥带水起码得3-4公分了，人下不去了，等于这地人已经下不了地了。在开春的时候，植物刚发芽的时候，万物刚苏醒的时候，是不能水泡的。哎呀，这个做搞农作物的是最基本常识。
3: 对于淤泥对葡萄树起到了养护作用，原被告双方看法不同，那么其他的种植户是什么观点呢？
15: 冬天打效果好一点，它因为冬天它本身就是不发芽了，它就不长根了，它不是打药效果好吗？就是第二年就效果就好一点，开春打的效果就不好了，影响它生长一点。因为它的根系已经要发了，它淤泥搞那么厚一个，它一发上面根就要往上重发了，那就难发一点了。
18: 双方当事人呢都认为鱼塘里所堆放的淤泥是有一定肥效的，只是堆放的时间不对。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葡萄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其生长有其规律，原告谢发平有关其在3月份葡萄园被打入淤泥影响葡萄的生长，符合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法院予以认定。进入诉讼阶段，由于淤泥已干，时过境迁，关于淤泥对葡萄生长所造成的损害无法通过鉴定评估手段进行确定，那么我们就根据盘城葡萄园当地葡萄种植户的收入水平，最终认定原告谢华平的损失为4亩成熟夏黑葡萄的收入40,000元。
3: 两方被告代理人还提出，葡萄园最后造成损失是因为在事情发生后谢华平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放任葡萄园荒废造成的。
19: 葡萄们不要浇灌溉的水嘛，有滴灌嘛，全部给淤泥就得埋起了，又没有滴灌，就是想要水的时候没有水，所以没办法搞了，只有放弃。
2: 按谢发平那个观点，就是说淤泥这个塑料管子被这个淤泥给堵住了，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黑色的，它那个小洞一点点是堵不起来的，只要我往里头灌水的话，它就是往外头的这滴水是不受影响的。
3: 但是原告谢发平兄弟俩则认为，正是淤泥堆满了葡萄园，自己没法下地进行管理，园里的管理设施也遭到破坏，才无心打理葡萄园的。
19: 搞也是白搞，因为他打淤泥打有10几公分，深的地方有10几公分。
21: 现在如果这样打理恢复原状的话，他的代价远远比重新开发一块地代价还大。
18: 你看呀，现在一方说呢，即使有淤泥，你好好管不就没有了吗？那另一方说，那我承包了这块地之后呢，我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花费那么高，我不想管。现在双方是各执一词，那法院最后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17: 这涉及到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一方面，原告谢华平葡萄园被打入淤泥，导致其无法管理，即使原告谢发平在打入淤泥之后采取补救措施，也会因为投入大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根据被告方提交的照片，在后期葡萄园杂草丛生， 原告谢发平明显放松管理。综上，法庭酌定淤泥打入葡萄园是造成原告谢发平葡萄园未能收获的主要原因，占比70%。原告谢发平放松管理是造成葡萄园未能收获的次要原因，占比30%。
3: 2017年4月6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宣判，原告谢发平共计损失金额40,000元，按照责任比例分摊的原则，原告谢发平责任占比例30%，而被告袁金良和被告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委会占责任的70%，因此判处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谢发平28,000元，两被告互相负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社区居委会和袁金良主动履行责任，给付了赔偿款。
18: 这起案件有什么启示作用呢？
17: 这起案件在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退出前的权益保护案件中具有典型性。本案对承包户的权益进行了界定，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在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因承包所形成的现实利益，在土地未被收回前，应当给予尊重，侵害其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8: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因为它果园和其他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有收成，延期这段时间是吧？合同和前面的合同一样是吧？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它可以继续占用、使用和收益。遭受损失的话，它是可以要求加害方是吧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居委会啊没有监控好，所以所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对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之后，那你自然是要有责任的。
18: 承包土地到期还没收回前，应给种植户以尊重。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作为被告的鱼塘承包户和社区，如果在工作中多一些细心和责任心，而不是出了问题就消极的应对，那也就不会让清淤这件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窝心事。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马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2: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2: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
0: 开车确实是很无聊，

0: 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学生考试成绩被篡改，学校教务系统遭入侵，
9: 前后有这么4-5个学生先后来找我，而且这些学生呢全是毕业班的学生。
8: 是校内老师搞鬼，还是学生窃取的密码？
10: 他掌握了十所大学老师学生各种数据接近200万条。
8: 他是如何学到入侵网络的技术？
11: 喜欢对人家的这些漏洞进行一些探索。
12: 这也是我们崇州市民法院审理的首例这类刑事案件。
8: 非法远程登录到底是谁入侵了教务系统？法治天下之非法入侵。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很多学校的教务系统都是使用软件和网络平台来进行操作的，这主要是方便日常的教务进行安排和管理。可以说呢，在教务系统的管理方面，各个学校都是非常的严格。可是呢，在四川崇州一所大学里啊，它的教务系统却遭到了入侵，学生的成绩被恶意篡改了。那么到底是谁入侵了学校的教务系统，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张老师是崇州市一所大学的教务处主任，负责学校的日常教务管理工作。一天，有一名学生忽然来到办公室找他。
9: 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我们这个我的这个成绩有点问题。
14: 这名学生说，学校的教务系统显示他有几科考试成绩是及格的，但是教务处还通知他要报名重修这几门课程，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9: 我说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吧，因为我们这个只有不及格的学生我们才通知他们重修报名，如果说你是系统里边显示你是及格的，那么我们不会叫你重修的。
14: 可是张老师登录系统一查，事情果然像学生说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张老师以为这只是老师在登记学生成绩时不小心造成的失误，但是没过两天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9: 然后前后有这么四五个学生先后来找我，而且这些学生呢全是毕业班的学生，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了。
14: 随后张老师把教务系统中的考试成绩与考试记录单上的成绩进行了比对，他发现记录单上显示这些学生的成绩是不及格的，但教务系统的显示却是及格的。偶尔的失误很正常，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学生的成绩都被登记错了呢？张老师怀疑很有可能是有人入侵了教务系统，故意修改了这些成绩，于是他向警方报了案。
13: 学生的考试成绩被篡改了，那么警方的调查结果又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秀琴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4: 王秀琴，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曾被评为四川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成都人民满意法官。
13: 那么您有没有遇到过入侵教务系统这样的案件？
12: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也是我们崇州市民法院审理的首例这类刑事案件。这类案件的主要特点呢，首先就是它高智能性，犯罪主体往往都是一些精通计算机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其次呢，这类犯罪的隐蔽性较强，证据往往难以收集，也难以固定，而且容易流失。第三呢，此类案件的涉及面都比较广，社会危害性比较大，这类网络犯罪侦查难度都很大，警方在最初开始侦查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13: 那么警方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这个案件又是如何成功告破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接到报案后，四川省崇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到学校进行走访调查。在对学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现场勘查时，民警发现校方所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10年前购买的，这种老旧的系统缺陷很多，安全性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
10: 这个系统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记录来访的这个日志，所以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它的这个系统来提取到有用的数据，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就陷入了僵局。
13: 这个时候呢，侦查陷入到了僵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追查到这个嫌疑人呢？
12: 这是警方遇到的第二个难题。警方在仔细分析了案情之后，决定改变侦查思路，决定让学校的老师进行配合，找出被修改成绩的学生进行调查。如果这些学生是想把考试的不及格的成绩修改为及格，他一定会和嫌疑人有一个沟通的过程，比如要改成多少分，收不收钱等等。警方就考虑是否能从这些学生身上找到新的线索。
14: 这个办法果然很快让警方有了收获。在询问中，这些学生都说在网上有一个自称是本校老师的人给他们修改了考试成绩，每科成绩收费200元至800元不等。民警调查发现，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同一个支付宝账号转过去的。
10: 经过我们侦查，这个支付宝账号它是应该是属于网上购买的，是一个河南人的账号。因为我们的嫌疑人当时经过我们侦查的话，前期侦查嫌疑人应该就在成都。
14: 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找到了嫌疑人在成都一家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由此民警迅速锁定了这名可疑男子，并于2016年6月29日对此人实施了抓捕。犯罪嫌疑人郝文志，22岁，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软件设计师。
10: 经过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 他掌握了至少省内九所、省外一所、十所大学老师、学生各种数据接近200万条。
14: 据了解，郝文志并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当时他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刚工作不久，工作压力大，再加上家庭条件不好，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他就一直在想如何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挣钱的捷径，
11: 偶尔玩会儿网络游戏吧，就是在游戏一个游戏的聊天群里面，就看见有人在说期末了又挂科了，然后当时自己就比较得意吧，自己哎，我想哎，自己不是人家学校漏洞，自己不是知道吗？自己不是可以进去吗？然后就直接告诉他，哎，我说不定可以帮上你，怎样怎样，然后就没管住自己。
14: 之后，郝文志入侵该名学生所在大学的教务系统，对其成绩进行了篡改，并告诉对方不急于收钱，让他登录系统查询后再付费，如果不付费可以再给他改回来。事后没多久，对方主动找到了他，
11: 他又让我给他改，然后哎，他主动就是说那个看能不能帮他同学几个也改一下啊，怎样怎样，然后他说就能给报酬之类的呀，就这样说，啊，自己就这么改下去了。
14: 当郝文志发现入侵网络还能挣到钱时，他开始主动推广起来。
11: 我在就一些学校的一些官方，就是他的一些贴吧里面，就是发过贴吧里面发过一些广告信息，然后就又有人来找我了。
14: 随着郝文志在各个大专院校的贴吧里发布修改成绩的信息，不断有人与他联系。同时他也开始研究其他学校教务系统的漏洞，
11: 看一下人家其他学校的一些用的一些教务系统，看他怎样的啊，就去主动的就去找一些漏洞。
13: 那么郝文志一共入侵了多少学校的教务系统，帮多少学生改成绩呢？
12: 根据警方的调查，从2016年的1月到6月，他共侵入了4所大专院校的教务系统，为80余名学生修改了成绩，也就是将不及格的成绩修改为及格，违法所得48000余元，使这些修改成绩的学生呢达到逃避补考的目的。
14: 2016年9月29日，案件侦查终结后，警方将本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2月14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15: 这些对这个高校的这个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了、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14: 从最初的兴趣到成为专业人才，他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12: 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14: 一次省级的互联网大赛为何改变了他的未来之路？
11: 就攻击和防守的一些训练，自己当时就参加了吧。
14: 高手之间的攻与防让他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非法入侵。
13: 那么据您了解哈，这个郝文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2: 根据警方的调查，他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曾多次获得奖学金，多次参加各种网络技术大赛，获得了众多的奖励。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14: 据郝文志的父亲说，郝文志从小就喜欢计算机，并且学习非常刻苦。
16: 当初他只能打字嘛，打字，最后那个键盘打烂了，我就不给他买了。那时候买个键盘卖70块钱，我说我没得钱给你买那些。
14: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郝文志通过不懈的努力，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所学专业正是他热爱的计算机专业。
11: 21世纪嘛，信息化时代，然后自己就刚上大学那会儿就选择了就是计算机，然后一直打算就从事相关专业的一些工作，就毕业以后。
13: 那么他是怎么学到的这样的技术，入侵学校的教务系统的呢？
12: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要从他参加的一次互联网安全攻防大赛说起。这是一次省级的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得到了锻炼，也有了新的发现。
13: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郝文志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这次参赛的大专院校共有七所，由于郝文志学习成绩优秀，学校推荐他参加了这场比赛。
17: 竞赛呢，里面就会包含许多的就网络攻防，就是说直接点就是入侵网站，就这种类似的一些就是训练，就攻击和防守的一些训练。然后自己当时就参加了吧。
14: 在比赛中，郝文志发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
17: 自己本来就喜欢就网络安全这一块，喜欢对人家的这些漏洞进行一些探索，然后就去主动发现这些东西。
14: 郝文志不仅找到了教务系统的漏洞，而且成功的进行了入侵，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就这样，在虚荣心和利益的驱使下，年纪轻轻的郝文志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2016年12月28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犯罪后果属于严重还是特别严重？控辩双方为何分歧巨大？
15: 网络安全，这个国家是越来越重视。
14: 辩护人称，量刑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有何缘由？
18: 他只能够在这个刑法的这个框架内哈，做出一个相应的司法解释。
14: 辩护人的极力辩护能否减轻被告人的罪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非法入侵。在庭审中，公诉人认为郝文志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对于郝文志的罪名，控辩双方均没有异议。
13: 那么开庭之后，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2: 在量刑方面，辩护人和公诉机关的分歧较大，因为本案的量刑涉及到被告人的行为是后果严重还是后果特别严重。
13: 那么控辩双方争议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郝文志的行为属于后果特别严重，而辩护人则称被告人郝文志的行为属于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这种情形在刑法中只规定了该行为后果严重的处罚标准，并没有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处罚标准。对于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明确规定。
15: 因为这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这个5000元以上的这个才这个属于是后果严重，这个超过5000元，在这个5000元的5倍以上，就是25000元，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14: 公诉人指出，在公安侦查阶段，司法会计鉴定对该案涉案金额进行的鉴定结果显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是48000余元，因此符合后果特别严重的司法解释。但是辩护人辩称，刑法中的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矛盾。
18: 我们认为这个司法解释不能够超越这个刑法，不能够超越刑法，它只能够在这个刑法的这个框架内哈，做出一个相应的司法解释嘛。所以说它如果后果特别严重，我们认为应该能按照这个刑法第二款后果严重来处理，不应该按照司法解释后果特别严重来处理。
13: 好，那么针对这样一个辩护意见，法庭怎么考虑？
12: 法庭认为，如果对法律的理解存在争议，我们就应当去探究立法的本意，而司法解释就是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如果通过司法解释能够阐明立法的意图，我们就应当适用司法解释。
14: 这时辩护人又提出了新的辩护意见。辩护人辩称，虽然被告人郝文志篡改了教务系统中的学生成绩，但是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应该从轻处罚。
18: 但被害单位对修改的数据及时进行了更正，所造成的损失在可控范围之内，因此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较轻。
15: 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网络跟我们的民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个网络安全，这个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如果计算机遭到这个破坏，对我们这个 实际生活中呢，运用网络，危害性很大。这个他的这种行为啊，这个篡改了这个，学生的这个考分成绩，抄行记录，这个跟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性。
14: 公诉人还表示，被告人入侵了多所大专院校的教务系统，据校方反映，篡改学生考试成绩的行为破坏了学校的教育公平，引诱学生走所谓的学习捷径，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9: 学生中啊，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手段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外边的这个黑客能够修改成绩的话，他就以后他就不用学习了啊，对吧？特别是那种要毕业的学生，他就可以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啊，是吧？那肯定就严重破坏我们学校这个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个后果肯定是很严重的。
13: 那么被告人他的行为是不是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对于这一点，法庭怎么认为？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25000元以上，即属于后果特别严重。而本案的被告人违法所得已经达到了48000余元，其行为应当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14: 另外，辩护人还辩称，从以往的经历来看，被告人郝文志是初犯，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此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罚。
18: 而且他的这个工作单位以及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以及他就读学校均给他出具了表现良好的证明，请求这个审判机关对其从轻处分。
14: 辩护人认为，这些单位能够出具证明表明郝文志一贯表现良好，是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而且在归案后郝文志的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具有坦白情节。
18: 归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如实供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开庭时泣不成声，希望这个法庭哈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14: 同时，辩护人还表示，归案后郝文志深感懊悔，积极退赃，退出了全部非法所得，他也得到了被害单位的谅解。
9: 后来听说他判刑了以后呢，我们也主动跟公安机关讲，能不能也跟他宽大处理。当时我还代表学校呢，我出了一个证明，就说鉴于我们学校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愿意就是说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说能够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了，他毕竟也是年轻人。
14: 张老师还表示，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对于本校参与修改成绩的学生，学校也愿意给予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
9: 那几个学生呢，考虑他们是他能够如实的把这个问题交代了，积极配合学校，配合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年轻人呢还是给他一个出路。
13: 好，那么综合这些辩护意见，法庭在量刑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12: 根据刑法第286条的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他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首先，他在归案后如实的供述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的情节。其次呢，在案发后他及家人呢共同退出了全部的违法所得，具有退赃情节。第三呢，在庭审中他自愿认罪，具有悔罪的表现。第四，他此次犯罪系初犯，主观恶性较小，合议庭最终决定对他从轻处罚。
13: 那些花钱改成绩的这些学生们，他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2: 对于那些修改成绩的学生来说，法律没有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作弊行为，他们所修改的成绩当然也是无效的。
14: 2016年12月28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被告人郝文志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郝文志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庭审宣判后，法官代表合议庭对郝文志说出了一番寄予希望的话：
12: 既然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就要勇敢地去承担它，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然后呢，在监狱里呢好好的服刑，
19: 改过自新，争取呢减刑，争取早日出狱，早日回归社会。每个人呢都会犯错，希望你呢不要因为这件事自暴自弃，否则的话你这一生就彻底就毁灭了。
14: 听到法官恳切的话语，被告人郝文志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17: 以后重新开始吧，然后再也不会去就干一些会违反法律的事儿了，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人。
13: 好，对于这样一件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0: 这个案例反映的就是什么问题？就是一些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人才啊，这个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个黑客这个犯罪啊，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这么一个难题。那么怎么来防范这类犯罪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应当做好两点。第一，咱们还是要这个努力提高啊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技术水平啊，就通过技术来防范。第二，黑客和咱们的这个网络信息安全的这种这个监管部门，他们之间就是一个猫鼠游戏。要怎么样才能这个对他们去形成有效的这个震慑呢？那就是咱们要努力提高他们查办案件的能力和水平，及时查处，及时惩罚，形成震慑。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两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五十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1: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一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担任主公的先锋官，杨雄为副手，率300弟兄猛扑祝家庄的正门。结果啊，人家是关门闭户，灯火不点，任凭你喊破了嗓子，人家不搭理你。您想，黑旋风李逵那是火爆子脾气，那哪受得了。李逵一看不行，站着骂，站着不行，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言语。这李逵哪受得了，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求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公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
6: 去你的吧！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 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儿商量什么？下河，
5: 妈，不行，不，我理亏。
6: 虽然说你是正的，但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助手，你也得听听我的。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倘若中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5: 我担，跟你没关系。不行，有我就不能叫你下水。
6: 他俩争上了，正争执不下的时候，宋江引大队人马开道了。宋江啊，也觉着这里头有毛病，提马来到前面。李逵、杨雄，你们争竞什么呢？杨雄赶紧转身回来，来到宋江码头前面，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李逵也过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也说自己的理。宋江一摆手，妈，别争，带某观看。宋江往左右瞅瞅，大吃了一惊。再看庄河的对面，高耸的石头城墙，那城墙的高矮跟其他的城墙没有区别，差不多能有三丈，城头上生息皆无，好像一座空宅院。再往左右观看，一面是山石喇子，一面是密林。自己这支人马正好在坡落当中，三面受敌呀、啊！哎呀，宋江心说不好，莫非我们钻进口袋，要中计不成吗？不能这么打。宋江吩咐一声：“来啊，传我的令箭，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快撤！”声音刚落呀，可了不得了，就听见祝家庄和山石喇子密林当中炮号齐鸣，咚哒哒哒哒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震天，响起了牛角瘪裂号声啊！就见这三方面刹那间火把通明，同时都点燃了，照同白昼一般。祝家庄的墙上竖起刀枪，紧跟着是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石喇子上头往下抛石块，飞瓶、炮子、滚木、雷石，密林之中往外放冷箭。梁山的人马可吃了大亏了，你看不着人呢，光在这挨打，刹那之间军心大乱，哇，可了不得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撤，快撤，起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幸亏宋江军令森严，不然的话就乱了套了。尽管如此，宋江亲冒石石指挥人马有条不紊的撤退，身边的人不断有人倒下去，伤亡在逐渐增加。李逵、杨雄、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穆弘、穆顺拼死命保护宋江，所以宋江这才没受伤，想顺原路回去，结果不行了，怎么走也找不着路了。报告头领，可了不得了，找不着回去的路了，到处都有伏兵，到处有人放冷箭，这可怎么办？往东北方向撤， 人们刚到东北这儿，没路可走，全是巨石和密林当道，从那里面不断放出冷箭，人一排一排往下倒啊，此路不通。宋江没办法，把令旗一晃，指挥人马改路奔东南。刚到东南边，就听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别让宋江跑了，别让梁山的贼寇跑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冲啊冲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这要命不？把李逵急得嗷嗷直叫，瞪眼没辙，有劲儿没地方使去，对面连一个敌人都看不着，你跟谁打呀？宋江一瞅，长叹了一声，哎，天王我也，这是老天爷要消灭我呀。宋江的心都蹦啊。那么在梁山上养军蓄锐多年，这点家底儿这么容易凑起来的，今天第一次领大兵攻打祝家庄，没想受了这么巨大的损失，回去见着大哥晁盖怎么交代，见着梁山其他头领怎么解释，看来我宋江就是个窝囊废，百麻不是，我死了得了。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有人向他禀报，拼命三郎石秀回来了，赶紧把他请到我的马前，请石头粮。时间不大，石秀拎着把刀急冲冲来见宋江，宋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石秀，你上哪儿去了？因何耽搁这么长的时间？
7: 嗨，别提了，
6: 一言难尽呐。我头领，我奉您所差，带着锦豹子杨林化妆改扮到祝家庄前来摸底，没想到我们进来就出不去了，这里边暗中摆下八卦迷魂阵，怎么也回不去了，连道都找不着。后来我遇上一个老汉，复姓钟离，这钟离老汉不错，他向我交了底了，他说这祝家庄打不得呀，你没有地图，不了解这的地势，干去那个挨打的。他还给我画了一张草图，另外老人家还跟我说，要想逃出去，你得看有没有白杨树，有白杨树你就照直走，看着白杨树一人多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是叫你拐弯，可得往左拐，不能往右拐，你只有这样才能退得出去，除此之外是死路一条，到处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铁蒺藜绊马索呀。可是本来我想回来给您送信儿，无奈祝家庄派下巡逻队四外拿人，锦豹子杨林叫人抓起来，我呢只好躲藏起来，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溜达出来，好不容易才见着哥哥您喽。石秀话说的不多，但是相当清楚。宋江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你在前边引路。哎，你看石秀这一来得救了，他不来出不去。石秀瞪大眼睛，提刀在前边，就找这白杨树。众人且战且退，
5: 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才退出祝家庄的庄口。听了听，喊杀声没了，天也亮了。宋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查点手下的弟兄，死伤了600余人呢。有的尸首干脆都没抢回来，有的伤号到今天下落不明，哪儿找去？余者的宋江吩咐全送回梁山前去调治。众位头领上来交令，宋江这一调查呀，吓了一跳，乱军之中把个镇三山黄信给丢了，赶紧派人查问此事。结果调查半天，有人向他禀报说，昨夜晚间突围之时，镇三山黄信黄头领掉进陷坑，可能被人家生擒活拿了。
6: 这个
5: 宋江一听，真像五雷轰顶一般的。这仗打的损失多大？把个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还丢给人家了，这要回了梁山更没法交代了。偷眼一看，霹雳火秦明眼珠子都红了，因为黄信是秦明的徒弟，俩人交情之后啊，这怪之怪宋江指挥不当，因此秦明对宋江也十分不满，从那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简直是无地自容，真想拔出剑来抹脖子。石秀和杨雄交换了一下眼色，石秀过来了，宋大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大哥，您别难过，也别太着急，当然了，谁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谁愿意走这步啊？但您别忘了，兵家胜败乃常事，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再说了，任何事情都有个变化和意外，您呢就得往宽处想。再有一件事儿，我给您提提醒，通过昨天晚上这一仗看来呀，我们还是不摸底呀，太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不向您说过吗？李家庄的蒲天彪李英，李大官人那是好人，别看表面上跟祝家庄处的不错，实质他跟老祝家的人水火不通炉，况且对我们还有救命之恩。我的意思呢，您暂时按兵不动，先别打，咱们去请请李大官人，要能把他顺说的帮助咱们梁山，岂不一举两得呀？人家是本地人，对这复杂的地形了如指掌，人家手下还有好几千弟兄，他要跟祝家庄公开反目，跟我们梁山联合在一起，万无不胜之理呀。不知道头领意下如何？
7: 对，太对了。
5: 宋江心说，石秀要早回来一天，这场损失就可以避免了。听罢之后不住地点头，贤弟啊，好主意。不过你看这样李英能跟咱们联合吗？
7: 试试看呗，
5: 张嘴三分力，尽量咱们去办， 要实在不行，咱们再另想计策。
6: 好吧，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按兵不动。宋江带着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拼命三郎石秀、并关索杨雄，带了五位头领，带着八彩的重礼，白银1000两，50名护兵起身赶奔李家庄。这石秀、杨雄可以带路啊，不敢走正面，顺着小路找这白杨树。哎，这玩意儿是标志，左拐右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这才来到李家庄。哎，我的妈呀，总算找到了，就这。等到了庄前，宋江立马观瞧，李家庄仅次于祝家庄，在祝家庄的东面，相隔不到10里路，也在山坡上，周围一带庄墙啊，高了下有1丈5尺左右，也是呈多口形的，前后两座庄门，围绕李家庄，还有护庄河，吊桥高高的挑起，大旗顺风飘扬，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庄外空无一人呢、啊。因为这是战场，李家庄也受到冲击了，严阵以待。等他们刚到了庄门切近，就听墙上有人喊：“干什么的？站住！要靠近护庄河，我们可不客气。”大家全站住了。石秀赶紧在前面搭话：“各位，不要误会呀、啊，你们还认识我是谁吗？看着没，我身后这位哥哥姓杨，叫杨雄，我姓石，叫石秀，和你家庄主李大官人是朋友。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二人要拜会庄主，请你们给送个信儿吧。”这帮人一看，是前些日子在这儿住过，没说瞎话，赶紧到里边送信儿。先找谁呀、啊、找的是鬼脸子杜兴，杜大总管。杜兴急忙上了墙，探身往外一看，真的。杜兴赶紧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大开庄门，

0: 领着伙人他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石秀给杜兴介绍，这位就是梁山的头领，鼎鼎大名的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呀呀，鬼脸子杜兴没见过宋江，但是宋江的名望太大了，早就听说了，做梦也没想到宋江微服来到李家庄。这鬼脸子杜兴啊，赶紧过来一躬到地，撩衣服要磕头，让宋江把他拦住了。石秀给介绍，这位姓杜，叫杜兴。哎呀，我们哥俩摊了上麻烦了，全亏他里外周旋，是他从中介绍才见着李大官人的。宋江表示致谢，另外跟杜兴说，我们来没旁的意思，打算求见李大官人一面。来啊，把礼物抬上。你想那礼物能薄得了吗？绫罗绸缎、珠宝玉器，还有白花花银子1000两，十来个人给拿过来的。杜兴一看没敢接，这样，我说宋头领，哎呀，这个事儿太突然点儿了吧。我想石秀兄弟还有杨雄、杨大哥能跟您介绍，我们李大官人那是朝廷的武探花呀，他是官面的人呢、你们是梁山的义士，水火不同炉啊，可你们贸然要见他，还带了这么多的重礼，恐怕他不敢收啊。另外耳目甚多，这要传到祝家庄去可不得了啊。可是宋头领，这么办吧，这礼物先放在这儿，我回去通禀一声，尽量成全此事，您听个信儿怎么样？宋江一听人杜兴说的不无道理呀、是吗？来的太突然了，过去都不认识，冷不丁送这么些礼来，人家敢收吗？石秀跟杨雄就说，我说你到里边好好的劝一劝李大官人，最好跟我们宋头领见一面，有事商议。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杜兴也没敢让他们进庄，礼物也没拿，他到了里边了，吩咐把吊桥高挑，庄门关上。书说简短，到了里边，见着普天雕李英。李英的箭伤啊还没好呢，但是比前些时强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正在这时，杜兴来了。官人，我看您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可强多了。我这胳膊膀子还可以活动了呢，是吧？要这么说，3-5天之后您就可以康复了。官人，我给您报喜了。喜从何来？水泊梁山最高的头领宋江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庄门外听信儿呢，还带了不少重礼，打算求见大官人，说什么有重要的事情与官人商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3: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0: 酒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0: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鬼脸子杜兴见着普天彪李英，说宋江来了，非要见你不可。李英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来多少人？来60-70人吧，礼物可不少。别说了，李英那个人可不粗鲁啊，别看是个武将，倒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脑子转动，心里开锅，心说可不好，在这个时候我跟梁山的人绝不能打交道，我是吃官面饭的，小名我是朝廷的武探花呀，我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算怎么回事？无异于就成了朝廷的反叛。当然了，宋江是个盖世的英雄，我赞成，梁山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但是我现在的处境跟他们不同啊，不行，不能见。李英打定主意跟杜兴说，杜兴啊，你赶紧出去，你就说我箭伤甚重，尚未痊愈，没有精力接待客人，把他们打发走吧。官人，这样做合适吗？一旦把梁山的人得罪了，哎呀，我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快叫他们走，这要被祝家庄的人知道了，我更受不了了，快叫他们走吧。是，鬼脸的杜兴垂头丧气，二次来到庄外， 见着杨雄、石秀和宋江，有点不好意思。这，哎呀，各位头领，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我家大官人见伤甚重，昏迷不醒，没法接待贵客呀。改日再说吧。把大伙给蹲这儿了。石秀那是红脸汉子，石秀伸手把杜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杜大哥，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这究竟为什么？这杜兴回头看看，谁对他也没注意，他把声音压低。各位，我把笔交给你们吧，我家官人有点胆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赞成你们梁山的人，又不敢跟你们接近，恐怕有人告到朝廷，他吃罪不起，因此叫我告诉你们，就说他箭伤太重，无法接待。这玩意儿他也够为难的了。你们看这事儿，宋江一听，算了，我们向来做任何事情不强人所难，这又何必呢？但杜兴一看，你宋江这人很开朗，更觉着有点抹不开了。这样吧，宋头领，您呢也不算白来，你们走后，我在我家官人面前呢好好讲讲城破厉害，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改变主意的。但盼如此，那你就受累了，将来必有答报。哎呀，我倒不图其答报。另外，我听说你们打了败仗了。杨雄说：“可不是吗？损兵折将啊，还有两位头领也落到祝家庄的手了。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这次来，就打算有求于李大官人，让他给出个点子，给帮帮忙。这攻打祝家庄如何下手？”是啊，哎，这样吧，我呢多多少少能尽点力，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不知怎样。哎，行啊，你说吧，也许我这主意是馊主意啊，我为你们特为画了一张详细的草图。你看这个杜兴啊是有心人的，把这草图从怀里拿出来了，双手呈上。宋头领，各位看见没？这张草图标志的相当清楚，这就是祝家庄。祝家庄的兵力配备写得清清楚楚。东边这儿就是我们李家庄，看这边没？这是西边，西边是扈家庄。你们要想攻打祝家庄，不能光打正门呢。他把主要的兵力全投到正门了，也慢说你们来这么点人马，你就来几万人，你也攻不进去呀。要想打祝家庄，你得打后门，他后门防守空虚，墙也矮，还没有护庄河，你们架云梯就可以攻进去。这是后门，顺这边这条道就可以钻到后边去呀。宋江一看如获至宝，眼睛顿时就亮了。哎呀，太感谢了，别感谢我，我这是料尽微薄之力呀、啊、可这个事儿我可瞒着李大官人呢、啊，倘若被他知道，我这条命还够呛呢，千万替我保密。 另外呢，你们攻打祝家庄后门之时，不要顾及李家庄，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可以顺说我家大官人按兵不动。虽然说三庄有连庄之好，攻守同盟，但是你们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肯定不管。我们这按兵不动，不就是帮了你们的忙了吗？嗯，但是你们可提防扈家庄。扈家庄老庄主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扈成。这扈成这能耐不怎么地，可他妹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这个女人十分了得呀，那是金国的英雄，盖世的豪杰。据我所知，扈三娘和祝家庄三公子花里魔王祝彪还定了亲了，嗯，他们家还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你们要打祝家庄，扈三娘绝不能不管，你们可千万要提防着点啊。这个杜兴还想往下说，庄墙上有人说话：“杜总管，大官人醒了，要找你。”哎哎，来了来了！杜兴赶紧把话就截住了：“各位，我不能详细说了，我所尽的力也就是这些，希望宋头领旗开得胜。再见再见再见！”鬼脸子杜兴急冲冲回了李家庄。宋江大伙见好就收呗，领着人顺原路回到连营，马上召集开会，各位头领全都参加了。宋江出示了草图，大家围拢过来仔细观看，做到心里有数。宋江当众宣布：二打祝家庄，非攻破这个庄子，把我们的人给救出来，不然的话这脸都丢尽了。大伙儿全都同意。宋江把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就在第二天又开动人马来到祝家庄前。这次改变了战术了，让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穆弘、穆顺四员大将领着2000人虚张声势，假装主攻正门，但是干打雷别下雨。宋江呢，带着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火眼狻猊、邓飞等等众人绕路赶奔祝家庄的后门。这就按照鬼脸子杜兴给出的主意办的。神不知鬼不觉，中午刚过，突然就出现在祝家庄的后门，摇旗呐喊呐。宋江让邓飞、秦明为先锋官，开始攻打祝家庄。大伙儿那个劲儿都憋足了，打算要报仇雪耻，另外想把人们救出来，所以个个都倍加勇敢，身头比哪天都好啊！冲啊！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哇！一个冲锋，扑到庄墙下头，竖起云梯，开始爬墙。那祝家庄早有准备，了不得了，梁山贼寇到了后门了，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下雹子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砸呀。你想这样的恶战哪有不损伤人的，梁山的人成串往下摔，一摔就几十个，但是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又补上来了。 战况相当紧急，有人撒脚如飞到中平大厅送信。这老奸贼祝朝奉一听大吃了一惊，哎，这怎么回事？我梁山的人闻着什么方了？怎么不打正门绕到后门去了？后门是条密路，他们怎么绕过去的？莫非出了奸细不成？他大儿子祝龙过来了，爹，现在没工夫考虑这些了，孩儿我要赶奔后边去，守后门的事就交给我了。这祝龙赶到后边亲自指挥，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率领一两千人登上庄墙，还有一两千人往上运输石块，运输弓箭。打了一个时辰，梁山的人也没攻破祝家庄，把宋江急得直冒汗。哎，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江禀报，头领可了不得了，您看看。宋江在马上打梁棚关桥，西方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全都是马队，眨眼之间就冲到面前，一看旗号扈家庄，鬼脸子杜兴没说瞎话。祝家庄这打得这么激烈，扈家庄听着信儿了，领兵来支援来了。在旗脚之下有一匹大黑马，这匹马跟黑缎子差不多少，毛管都闪着金星啊，鞍颤交环全都是风魔铜的，锃明刷亮，脖项下挂着威武铃，慌啷啷直响。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再看这位女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面披着两丈多长的黑色斗篷，叫风一吹，这个斗篷都飘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飘飘然，真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在掌中使一对日月双刀，柳眉杏眼悬胆鼻桃花口，哎呦，长得这个小模样简直俊极了。人们以为这一丈青扈三娘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母夜叉，不然的话能指挥千军万马吗？能在两军阵前卖命吗？结果想错了，这扈三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哎呦，这个人呢漂亮极了，宋江看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时，扈三娘把双刀一摆，带来这两千庄兵一字排开，宋江只好分兵两路，让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照样攻打祝家庄，战斗别停止，另外分兵一半挡住扈三娘。宋江问左右，哪位兄弟去战这位女将？言还未尽，身边有人说话，那嗓音跟癞蛤蟆差不多，
7: 哎，我去。
6: 宋江一看谁呀，是个矬子，矮脚虎王英。还在看王英嬉皮笑脸的，骑着匹白马，手中拖着大枪。
7: 宋哥大哥，这事儿交给我吧，对付一个老娘们还用得着旁人吗？
8: 贤弟，不要小瞧了这个女子啊，可千万多加谨慎。
7: 您放心吧，手到病除，我一定把他走马活擒。
6: 矮脚虎王英来到阵前，您还记得吗？咱们说过这王英不止一次了，这位哪儿都好，
8: 就一个毛病，贪淫好色，离不开女人。到了梁山之后，由于管束的非常非常严格，他不敢离轨，要离轨了脑袋就得搬家呀，他尽量控制住自己。今儿他一瞅，一呵，我这是大姑娘啊，还是小媳妇儿，长得美极了。他又想入非非，心说我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判了这么多年白判了，这玩意儿我要把这扈三娘走马活禽，将来给我做个媳妇儿啊，我这一辈子没白来。我您说他竟想这美事儿，因此讨投之令，等他催马摇枪来到扈三娘的马前，咯噔把司将带住，
7: 元元元，小娘子，你是哪位？
8: 扈三娘柳眉一挑，杏眼圆翻，把双刀交叉着在马前一带，一看呢，对面一匹白马

马鞍桥做个人长得丑极了，论个头能到别人胯骨轴呢，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挺大嘴叉，说话像蛤蟆叫唤差不多，一对色眯眼儿，说话呲着大板牙，非常非常讨厌，贱不啰嗦的。一听他这声，扈三娘这身上都起鸡皮疙瘩。扈三娘把眼一瞪，要问你家姑奶奶，扈家庄的人是一丈青扈三娘。哎呀，这名字好听极了，太好听了，不想问问我是谁吗？我自己介绍介绍，看着没，后边那主金盔金甲的，那是我们的总头领胡宝义，宋公明哥哥，我是他手下的战将，也是堂堂的梁山头领之一，我叫矮脚虎王英啊。我说姑娘多大了，有婆家没？如果要没有的话，咱俩拉个拉个，你看怎么样？哟，我呸，你是满嘴的胡说，招到。扈三娘气得粉面通红，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大概他都包下了，他是头子了，无耻之极呀，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呢。日月双刀挂病风声，我说你怎么还真急了啊？难道说要谋害亲夫不成吗？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王矮虎的厉害。这会儿他还没忘了耍贫嘴，晃掌中枪大战扈三娘。容等伸伸手了，矮脚虎大吃一惊，哎呀，看来我宋大哥说的太对了，不能轻敌呀。没想到这个女人功底儿扎实，双刀可真有功夫，我真得留神，不然的话没事儿想不着，把小命还得搭上。王矮虎还真注意了，双手捻枪分心就刺，哎，招枪。扈三娘把马一带走上吹手，王矮虎走下吹手，二马一错蹬。再看扈三娘迅速把双刀交到左手，把右手伸出来了，轻舒圆臂，哎，砰，把矮脚虎王英腰带子给抓住了，就像大人拎孩子似的，没费吹灰之力，是走马活禽，你过来吧。马跑了，把人给丢下了。再看扈三娘拨马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啊，扑通，哎，摔梗一声，好像没摔冒泡。扈家庄的庄兵冲过来，兵把一顿电炮，一顿耳雷子，叫你耍贫嘴，把个矮脚虎打得顺嘴角往外淌血，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哎呀，慢点，胳膊折了，活该。扈三娘吩咐一声，押回去，等着一同处理。拨马二次又到了阵前，哎，我说对面那人，你可是贼头子宋江，你还不过来送死，更待何时？宋江一看这怎么办，自己能过去吗？当然不可能了。就在这时，火眼狻猊邓飞领着人赶到了。大哥，一个老

0: 老娘们怕的什么，交给小弟了。火眼狻猊邓飞是大战扈三娘。哎呀，这个邓飞可真有两下子，掌中使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一丈多长大铁链子，铁链头上挂着个大铅球。这家伙抡起了呼呼刮风啊，扈三娘的双刀真要碰上就得飞了。但是扈三娘有主意，久经大敌呀，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邓飞不知虚实，从后面是拍马便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签了合同，交了押金，却突生变故。
8: 因为我特别强调，你厨房一定不要打隔断。
9: 当时它里面的房子吧，就本身它就有隔断。
7: 关于赔偿金额，双方争执不休。
9: 跟你们说好了，说给我拿3万。
10: 打电话说变卦了，说要4万。
11: 所以我觉得还是通过调解，把双方的账给算清楚了。
7: 法治天下之房屋隔断是与非，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围绕租房啊，其实会出现很多纠纷。比如说，如果把这个房屋啊打了隔断用于出租，那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北京市啊出台了相应的规定，明令禁止改变房屋结构用于出租。那么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3年12月28日，房东回女士因为租客刘女士违约，在她租赁的房屋打隔断，将租户刘女士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刘女士解除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要求被告腾退昌平区天通中院39号楼8层801室房屋。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3: 现在开庭，原告回应清诉被告刘丹丹。

0: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由审判员程杰主任审判。
1: 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昌平区人民法院的程杰法官，有请程法官。程法官你好，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啊，大概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一讲。
2: 是2013年4月，原告回女士呢，作为房东和被告刘女士，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将回女士名下的一套房屋租给刘女士使用。最开始呢，这个承租人跟这业主说要把这个房子给他公司的员工居住，但是后来呢，他的员工没有来住，他而是把这个房租就分割成了几间，就是分别的出租了，也就是所谓说的就群租房。
3: 回女士说，当初在发布信息时特意明确说明了房屋用途，
4: 不要中介，不要二房东，要直接的单位，然后给职工租的一个房子。
3: 而刘女士说，她最初租这个房子的原因是自己的公司要用，后来签合同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义签，回女士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5: 因为我们公司不可能去给你租一个房子，还是给你签合同，比如说有那个单位的几个人一起合住，
4: 合同定完了，字签完了，钱打完了，他告诉我，他说因为这几个小孩，他说嫌什么远吗？嫌怎么回事？他说又不住了。
3: 就在回女士将房屋租给刘女士后，回女士发现刘女士并未按照一开始约定的将房屋作为员工宿舍使用，而是将房屋转租出去。
2: 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群租房的问题，双方产生了争议。回女士说呢，现在政府正在治理群租房，所以要把房屋收回。在审理过程中呢，刘女士说，她在打隔断的时候，回女士呢就住在她的对门，我们对这个事实也进行了核实，她确实就住在对门。
3: 回女士住在801，出租给刘女士的是802，两个房间是相邻的。
6: 是3月13号订的合同，3月15号给我交的钱。我4月1号把房子给他的，给他完了以后，两天就打上隔断了。
3: 其中客厅打了3间隔断，厨房打了1间，加上原本的3间，一共7间，租客共计11人，租住人员混杂，居住空间拥挤，生活极不方便。
4: 厨房，人家燃气公司来检查的时候说你们不允许打隔断，我这个非常坚决啊！我不知道他要打那么多隔断，因为我特别强调你厨房一定不要打隔断。
7: 当时他里面的房子吧，就本身他就有隔断，就是那个打的那个出租房屋那个隔断。
0: 您交付给这个刘丹丹这个房子的时候，这房屋里面有自建的隔断吗？
6: 这个房屋原来就有隔断，原来也住着几户人，但是那是以前的中介给打的隔断。我租给刘丹丹的时候，他承诺我不打隔断。
3: 刘女士认为，对于自己打隔断的这件事情，回女士是知情的。
5: 他就住到对面，我们一梯两户的都在一层住。你说我装修干嘛的？我要是说偷摸的打，那不可能的。他还给我，就说还跟我一起去找打隔断的人，还跟我一起去那个，还建议我在哪儿买那个家具。这些都是他参与的，而且那些工人在那儿装修的时候，那些工人有什么事儿的话都找他。
3: 在法庭上，刘女士的哥哥也提出，回女士曾到802指导施工。
7: 当时叔叔跟阿姨完事，那个还给主张着干活的去打这个隔断，怎么打用什么料，你们别用原先的料，原先的料不好用，不结实，这是事实。当时叔叔跟阿姨完事还在旁边让工人怎么干呢。
3: 然而，回女士称对于租户刘女士的行为并不知情。
4: 瞎说，他纯粹瞎说，没有。我不会给他指导，因为我心里很不高兴，你知道吗？我心里跟我爱人说呢，我说他不应该打隔断，不应该骗咱们呀。打的时候，他气冲呼隆打的时候，他1-2天就打完了。打完了以后，我们看着了以后，后来也没有办法。他打完了以后，我一看隔断，4个隔断成了以后，我才知道再跟他谈的时候，他就又求我了，阿姨你就让我打吧。
2: 所以我们分析来看，回女士对刘女士打隔断这个事实她是知道的。
0: 如果她要发现被告在打隔断，
2: 没有进行阻止，我们应该是可以认定它是默许的。
1: 如果一个房屋啊进行了群租，那么有可能会产生哪些不良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群租房的危害呢，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房屋被打了隔断，就是一些出租人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会找一些劣质的材质或者不正规的施工队来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呢，势必要把电路、水路或者燃气的管道进行改造，如果这些改造不规范的话，会存在安全的隐患，就发生了漏电、漏水或者燃气泄漏等事故，这样会对人身和财产造成一定损害。
3: 由于房屋打隔断出租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大学和地铁周边，也包括医院周边的日租房，经常是几十个人蜗居在隔断两居室里，造成火灾、盗窃事件、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案件逐年上升。2013年8月9日，在宁波美甲培训学校学习的17名姑娘，住在海曙区马园路上的丽都名邸一个160平米的群租房内，由于天气热，晚上17个人轮流洗澡需要很长时间，热水器一直处于使用状态，而总阀门又没关上，导致大量废气无法排出，最终酿成事故，集体一氧化碳中毒。2013年9月8日凌晨3点，常熟市余山镇新建家院发生一起火灾，原因是在130平米的房间打了个隔断，住进了10个人。发生火灾当晚，由于租户使用热得快和电磁炉，导致用电超出负荷，引起电线短路，从而引发火灾，最终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死亡人员年龄都在20岁左右。2013年12月28日凌晨，北京一对情侣因感情问题发生口角，女子见男友不肯服软认错，一怒之下将被褥点燃，导致同屋2名住户被浓烟呛死，因此该女子因放火罪一审被判死缓，其男友因失火罪被判6年。为此，2013年7月15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规划委发布的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规定，本市住房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本市住房应该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厨房、卫生间、阳台及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出租房屋的安全由房屋所有人负责。
2: 另外呢，从相邻关系来说，就如果你群租房住的人员就会很多，会对楼上楼下的邻居造成影响。另外呢，对于实际的居住人员，它也是非常不方便的。就十几个人用一个厨房，或者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生活起来也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是应当以原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屋作为最小的出租单元，也就是说，只能最小出租就是一间房。完了，不能对这个房屋的结构进行改变和分割，就是不能进行分租，而且呢，也不能把房屋里面的床位进行出租，变相的分租，而且人均的居住面积不能低于5平米，每个房间呢不得超过2个人居住，但是这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或者抚养关系的人可以超过2个人。
3: 出租屋打隔断搞群租的行为将受到公众监督，同楼邻居可以向区县房管部门举报，对于个人违反出租房限制可罚3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于已入住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有擅自改变房屋用途、转租或转借的，依据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责令购房人退回已购住房，或按同地段商品住房价格补足购房款。如果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参与违法群租的，并依法高限处以10万元罚款，对触犯刑律的，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够触犯刑律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对在拆除取缔违法群租房过程中不听劝阻、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工作的出租人和其他当事人，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对行为当事人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何双方又起争执？
6: 你现在占着我房子不给我交房租，那我等于现在在大街上，我没有收入着呢。
3: 刘女士如何回应？法院又是如何审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房屋隔断是与非。由于法庭认定回女士对于刘女士的房屋打隔断事前是认同的，所以不存在合同违约行为，但是被告的行为确实存在违反了北京市出台的对于出租房的管理政策，需要腾退房屋解除合同。对此被告提出了要求。
8: 这个得看他这边赔偿我多少啊。
0: 就是在赔钱的情况下，
8: 对，
0: 可以解除合同。
8: 对，
0: 是这意思吧？
8: 随时可以。
3: 在法庭上，回女士认为不存在赔偿问题，反倒是刘女士应该付钱给回女士。
9: 诉讼请求同起诉状前两项之外另增加第三项，今天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11月、12月以及2014年1月份的这3个月的房租14400元。
6: 你现在占着我房子不给我交房租，那我等于现在在大街上，我没有收入了。现在
3: 刘女士认为自己拖欠房租不是自己的过错。
8: 10月20号，我该给他下季度房租，但是当时跟阿姨还有那叔叔联系，就说你把账号给我发过来。咱解决事儿一码归一码，房租我该怎么给怎么给。这阿姨说，当时那叔叔说，说这房租你先别打，我也不差这俩钱儿。
6: 你没有证据
8: 啊？我没有证据，
9: 不要编。
8: 我给你发的信息，我都留着信息呢。
3: 回女士否认了刘女士的说法，她指出，刘女士一直有自己的银行卡号。法庭上，法官针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审理。
0: 那你前几次房租是怎么付的呀？
8: 卡。
0: 打卡是吗？
8: 啊，
0: 那张卡不能再继续打了吗？
8: 都是临时给，都是咱交一次房租，第一次交房租是应该是那个叔叔给留了个账号，第二次完事咱又跟叔叔要个账号，咱就每给一次完事咱核实一次。
6: 我现在可以把账号给你。
8: 那你现在你跟我要这个完事我还能给你吗？阿姨，
3: 关于回女士追加诉讼索要房租的问题，由于回女士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刘女士拖欠房租，所以法庭认为刘女士理由充分，不予受理原告追加的诉讼。
2: 在审理过程中呢，双方争议呢也是比较大的。刘女士说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我付出了很多装修费，有一定的损失，她就要求回女士把这个装修费赔给她，她就可以把房子退回来。因为从他们开始装修到房屋的使用到现在要求解除有几个月的时间，被告呢为这个装修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呢双方对这个装修的金额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当然都是希望调解的。
3: 经过法庭调查，双方曾就赔付金额问题进行了3次前往居委会协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6: 9月16号调解，9月16号、10月21号、22号、23号调解，差几天房租我不在乎，但是现在因你的原因没调节成，你出尔反尔，你变卦了，所以说一拖到现在，拖了3个月。
3: 第一次，双方相约在茶馆进行自我协商。
4: 刘女士的哥哥和爱人俩人来跟我谈的呢，他说的解除合同可以，退房也可以，他说的你得给我算，要赔我，让我赔他五万三千块钱，他这账就是按我的就是跟他订的这合同我违约算的。他说不止这些，他说我给你要少了。
5: 他们一开始就说给几千块钱或者说是不给，然后我们家里边人就是有点接受不了，说也 也不像是这个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把矛盾激化了。
7: 我一开始我也是跟您说，我说我给您多少钱，你退我多少钱，不就完事了吗？后来完事居委会那大姐说，跟你们说好了，说给我拿三万。
6: 给我打电话说变卦了，说要四万，我说算了。
3: 随后，居委会进行了第二次调解，双方就赔付金额暂时达成一致。回女士却不满刘女士不能腾退房屋的回应，
6: 你说你现在立马就明天你就给我拿来2万5，但是房子我不给你，你得给我10天时间。我说可以，我说10天时间你先把人给弄走了以后，10天以后我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你说不行，你赶紧给我钱，我不给你交房。
5: 装修因为他那是纯毛坯，我又重新铺的那个地板砖，卫生间的地板砖啊，它是3居140多平的。你装修下来，我又重新给它刷的墙面，它那墙都黑的不行，刷的墙，从墙到地上，然后还有这个屋里边所有的东西配置，配的空调、窗帘、乱七八糟做的保洁，所以下来得将近3万。因为咱们为这房子装修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你就说钱是一方面，你这个时间你没法计算去衡量啊。
3: 回女士对刘女士提出的装修房子的费用产生了质疑。
6: 装修花了9500，而且那里头装修是他们认识的人装修的，他本来要12000，完了以后西德林给他们搬出来，完了到交了9500，刷墙3000。
0: 地板呢？
6: 地板也就2000多块钱。
3: 归根到底，双方都是为了能够在赔付金额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计算，但法庭上双方均未做出让步。为何双方在赔付金额产生如此大的差距？几次协商为何破裂？法官又会怎样调解？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房屋隔断是与非。
1: 好，所以双方说法不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2: 就是双方在不能确定装修金额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求这个刘女士提供相应的票据，然后根据她提供的票据来确定，如果不能提供的票据呢，我们就按照一通常的标准来确定。最后这个案子我们也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然后我们充分地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然后让双方对这个装修的金额进行了确认。最后呢，是原告把房子收回了，赔付给被告一部分装修款。
3: 2014年1月16日，经过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解除回女士与刘女士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原告回女士给付被告刘女士装修折价款及应返还的押金共计23000元，于2014年1月27日给付；三、被告刘女士于2014年1月27日将涉案装修的房屋返还给原告回女士，将房屋内的装修归原告回女士，对于回女士当庭增加的索要房租的诉讼给予驳回。
1: 这个事情就算圆满解决了，
2: 对。
1: 双方当事人的感觉怎么样？
2: 最后我们这样的调解之后呢，双方还都比较满意。原告如愿的收回了自己的房屋，消除了隐患，然后被告呢对自己付出的装修费也拿回来一部分，
1: 所以最终呢，双方是皆大欢喜，是吧？都达成了自己的诉求啊，而且呢，也按照法律依法的处理了这起事件啊。哎，应该说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对于广大的这个租房者也好，承租人也好，都具有典型意义的啊。您认为这样的一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觉得呢，就是承租这种群租房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有好多的青年人他是刚刚步入社会。经济收入是有限的，就是他们都是迫不得已才住这种房子，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就是最好不要住这种房子。另外呢，作为房东呢，也不要为了这一点小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房租这样出租出去，如果真的发生危险，这点房租是远远不够的。这个群租房呢，我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租客把自己的电炉子插好了之后，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房间，结果造成了火灾，就是整个的一个3居室全都被烧毁了。幸亏是上班时间，没有造成人身的伤亡， 但是房内的所有东西都烧毁了。
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包括它的审理过程，咱们法律专家怎么看？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因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间有明确的约定，这个租赁的房屋内呢不能随便改物改变房屋的结构，现在呢刚刚建立了合同法律关系，那么他就要解除合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取再取得他那个装修的这个利，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从我们民法有概念呢，就叫做不当得利。你承租人装修了房子，那么房子的所有人呢他就得到了某种利益。哎，就说这个房屋呢它是原物，那么装修呢它是一个天赋，那个天赋了以后呢装修了房屋的价值就增加了，对于这个天赋来讲，对吧，可以适当预防了。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2: 要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
1: 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推进司法公开，
4: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7: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一场暴力乱斗，渔场血沫名气庙大量死亡，
8: 这可能是鱼钓的漂，也有11000多斤。
9: 万斤鱼的死亡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10: 估计就是上面流产的飞水，
11: 并不是故意下河的飞。
7: 鱼塘主将邻居诉至法院，鱼死是否与施肥有关？
12: 他不承认挑水的话，我就采取法律的手段就行。
13: 双方是有很大分歧的。法治天下之肥水流尽，外人田。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家庭土地承包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在不久前呢，在重庆市梁平县却突发了一起养殖塘鱼大量死亡的事件。那么鱼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就死亡了？到底是天灾还是人为呢？
14: 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这里是重庆市梁平县回龙村，当地的村民大多以种植莲藕为生。2015年7月的一天，梁平县突降暴雨，整整持续了3天时间。
15: 这天的鱼不一定在没哪个地方。下坑嘛，涨水嘛。
14: 家住回龙村的村民莫云光经营着自家的三口鱼塘，是村里的养殖大户。暴雨过后的第5天早上，莫云光想往常一样起床查看鱼塘情况，却发现其中一口鱼塘里的鱼出现了异常现象。
16: 早上可能5点多钟的时候嘛，就看那个鱼钓都漂。
14: 起初这些鱼的死亡并没有引起莫云光的注意，因为前几天的暴雨天气很容易导致鱼类缺氧死亡。然而到了第二天，莫云光发现另外两口鱼塘也有鱼开始死亡，这才让他着急了起来。
16: 有些第二天、三天的，还有些鱼还没死的，已经在湖边那个地方，那个鱼也是不得活的。
14: 让莫云光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三天下午，鱼塘里的鱼开始大面积死亡。
16: 就是这片，这上面、下面，这到处都是鱼，那个鱼很多啊，那个时候。
14: 鱼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死了呢？难道是鱼塘被人投了毒？养殖经验丰富的莫云光怀疑有人在背后搞破坏。
16: 因为我们养了那么多年了，一看那水质的看得出来。 因为那个水质的话，它是一种绿色。

0: 对的，那种地域的话最容易就是缺氧死亡。
1: 随后莫云光便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取走四瓶鱼塘里的水样到当地水管站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鱼塘氨氮含量严重超标。氨氮主要来源于人和动物的排泄物，此外雨水径流以及农用化肥的流失也是其重要来源，而水体中氨氮超标很容易直接引起鱼类中毒死亡。根据这一检测结果，莫云光立即怀疑到这与上面藕田有关。
0: 就这怀疑的估计就是他的那个上面流田的肥水。
1: 莫云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呢？
0: 中流的话，肥的打龙的话，对我下面影响过，因为是涨水噻，涨大水冲下来的肥水噻，它是这样的排下来的。
1: 位于鱼塘上方的这片藕田是属于邻居张建明的。对于莫云光的怀疑他并不认可。
2: 关系我认为不定大，有可能像那个下了暴雨过后突然天气晴了，好产生这缺氧那些死亡也有可能。
1: 鱼大量死亡给莫云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张建明又是这样的态度，莫云光只好找村委会来解决。
0: 好，最后好就协商，到村里头协商，协商了过后啊调解，反正他是好像不认那个字，好像都是那个意思。
1: 村委会也未能调解成功，无奈之下莫云光只好将张建明告上了法院。
0: 就那种情况他不承认调解的话，我只有采取那个法律手段的噻。
1: 2016年3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在梁平县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3: 好，那我们演播室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朱小丽来共同为您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 朱小丽，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员，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3: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看到这个村委会是没有调解成功的，
4: 对，
3: 那最终是诉至法院哈。
4: 对。原告方也就是这个鱼塘的养殖户，他认为这个鱼类的死亡包括后期鱼塘的一个治理的损失，他认为呢都应该由被告方也就是藕塘的种植户来承担。但是藕塘的种植户呢也就是被告方，他认为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不应该全部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双方还有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于死鱼的数量、赔偿金额、这个损失的大小到底有多少呢？双方是有很大分歧的。
3: 那么原告在庭审当中到底会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庭审上，双方一开始就对鱼死与藕田施肥是否有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5: 2015年7月9日，施以大量的化学肥料而没有采取任何排行防洪措施，被注入了原告养殖场的鱼塘，导致原告的鱼塘内的各种淡水鱼全部死亡。
6: 被告的施肥并不能够引起原告这个鱼的死亡，被告自己说成肥料的话施肥过后是在7天左右可以降解。
1: 被告代理人认为，藕田施的肥料在鱼死之前就已经被土壤吸收了，说明死鱼与施肥没有关系。对此，莫云光却并不认可。
0: 他是7月9号好像打的肥料，间隔了6-7天，因为他打那个肥料是那种高效复合肥，好像腾升。好，那种肥料它不像那种碳氨，它那种直接下水都可以溶解的，它那种一个过程的。
1: 按照莫云光的说法，被告施肥时间与鱼死时间只间隔了6天，而且被告使用的还是高效复合肥，6天时间根本不可能完全降解。对此，被告代理人却不以为然。
6: 原告鱼塘水的那个含氮超标了。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告施肥所致，因为原告自己投放饲料以及周围其他农田排放的水以及天因为下暴雨均可以导致原告鱼塘的那个水的含氮的那个增高。
1: 对于这一说法，原告代理人随即进行了反驳。
5: 我们也咨询过他们那个周边的莲藕专业户，当时牟运光在承包这个淡水养殖的时候，上面除了那个本案的被告之外，上面一直有人承包，那么他们那个五年了都没，这个鱼塘都没有产生过死鱼的现象，是浓度的问题。
1: 鱼的死亡到底是食肥过多还是鲍鱼所致？
0: 一时大的烧的是我上面那塘死个鱼。
6: 那么这个鲍鱼是被告不能控制的，
1: 重大经济损失责任又该由谁承担？
5: 应当由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被判高额赔偿，责任人是否甘心？
7: 是我们小区的不服鱼的冤枉噻，
4: 就直接提起了上诉，要求二审予以改判。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肥水流尽外人田。据原告莫云光说，过去从未发生过死鱼事件，直到被告张建明承包了鱼塘上游的藕田。
0: 第一次打的烧的是我上面那塘都死个一些，死过我的找他曾经商量过，我说我的鱼死了，我说你搞得打肥牛的，我说你还有一两三次的肥牛还没打完，后来明天你有的肥牛就会跟踪。
1: 莫云光说，因为张建明对藕田施肥过多，也曾发生过少量鱼死亡的现象，这次正是因为张建明给藕田的施肥量不断增加，才导致了鱼塘里氨氮严重超标，鱼大量死亡。
0: 他打第一次肥料他打得少，那牛的他是循环渐进，就说第一次或者是打三十公斤，第二次五十公斤，或者第三次或者一百公斤。
2: 根据我的田需要的，我总共需要好多肥，我下好多肥，我不是故意，多施好多肥噻。
1: 正常情况下，每亩藕田的施肥量应在20至25公斤内，而这次张建明先后在自家藕田每亩施肥高达50多公斤，三亩半的藕田多施肥近100公斤。那么，鱼的死亡是否与施肥过量有关系呢？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
8: 我们看了一下肥料的那个组成部分，那么里面就包括这个氮，这种元素在里面，并且它施肥量比较大，因为它们的地点就隔得很近嘛，上面就是藕田，下面就是原告的鱼塘，所以说呢，我们初步的判断哈，应该与这个被告的行为施肥也好有关系。
1: 法院最终认定了施肥过多确实与被告张建明施肥存在因果关系。按照这个认定，莫云光本以为被告张建明就会承担赔偿责任，然而被告方却提出了新的观点。
6: 那么发生原告鱼塘死鱼的这个损失，被告方认为是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鲍鱼所致。那么这个鲍鱼是被告不能控制的，被告无法掌控天气，所以说我们认为被告在这个方面是不应该承担责任。
1: 对于鱼的死因，被告方又认为是由于不可抗的因素鲍鱼直接导致的，他们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对此，原告方立即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5: 特别是作为莲藕养殖户来说的话，他是要密切观察天气预报的，我们认为这个天降暴雨不是不可抗力，而是能够预知和防范的。
1: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为，双方争执不下，庭审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3: 那么在庭审当中，我们看到双方哈
4: 对
3: 于这个鱼的死因是展开了一个激烈的交锋。
4: 对，
3: 那么鱼的死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为，法庭如何认定的？
4: 大家都知道重庆的七月呢是非常炎热的，那么再加上之后呢是一个暴雨的天气，那么没有被完全吸收的有机肥料呢就会顺着这个雨水呢直接排入了下方的鱼塘中，从而造成了鱼类的大量死亡。那么这个种植户呢，他其实呢是种植藕的，是头一年，在经验上呢他不是很丰富，也就是说在化肥量的一个量的把控上以及这个时机的选择上呢他是有所欠缺的，因此呢在本案的过程中呢他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呢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 好，既然法庭判定被告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那么赔偿的金额能否来弥补原告10000多斤鱼的损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按照法院的认定，被告张建明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就赔偿的金额，原被告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5: 死鱼的数量14093.9斤，是按照草鱼1/3的量每斤呢，6元计算；其他鱼类2/3呢，是按照10元计算。共计损失就是64831元。
7: 14000多斤，刚才都说的，他那数字也是假的，他那个鱼都死了5-6千斤。
1: 原告口中的死鱼数量与被告口中的死鱼数量相差了10000斤，双方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就是在当时的话，就说这个鱼它一下死不成，全部给死完，它是陆陆续续的。我就叫了两个人来，就话帮我检测，连连续续的检测3-4天前后，检的鱼的数量的话，当时的话用那个卖鱼那种公斤秤吧。那种电子秤也是过了的。
1: 这几张单据记录了当时莫云光每天捡到的死鱼数量，加在一起共计14000多斤。而被告张建明却认为，莫云光称死鱼重量时自己并不在场，对于这个统计数量并不认可。
2: 你做的件事对我有影响，是不是我们当到的车害啊，或者喊村干部啊，喊基层干部那些事吧，但是车害那是正确的噻。他并没说过那种噻，比如说我喊两个像几的那个，我说我的死了500，我说我5000斤，得行噻。
0: 在外面打工打那么多年了，还是想回家创业，啊，七七八八的那个是投资了17-8万的样子，所以他那个一死了过后，哎呀，现在我找不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都对他好像失去了信心了。
1: 经过核实，法院最终认可了莫云光所说的死鱼数量。直到此时，原被告对责任划分和具体的赔偿数额依旧争执不下。2016年3月11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以被告张建明承担主要责任，原告莫云光承担次要责任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张建明赔偿原告莫云光经济损失38000元。
7: 是我们小区的不服有点冤枉噻。
1: 对于赔偿38000元的这个判决结果，被告张建明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 那么一审当中啊，我们法庭是如何判决的？怎么会导致被告要提起上诉呢？
4: 一审呢，根据这个当地水利部门呢对这个水质的检测呢，就认定被告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于双方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死鱼的数量，赔偿金额的认定呢，最终呢认定呢是死鱼的数量是13000多斤。那么对于这一个基本的事实认定呢，被告方是不认可的。所以说呢，一审判决之后呢，就直接提起了上诉，要求二审予以改判。
1: 鱼的价格引发争议，双方矛盾再次升级。
6: 关于死亡鱼的那个价格，应当以当地市场批发价为准。
0: 都听我的，那就耍赖了。
1: 法官耐心劝导，邻里关系能否和解？
9: 3万3，
10: 这是他的最大让步吗？
6: 愿意承担15000元，
4: 尽量不影响双方的一个长远的发展。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肥水流尽外人田。
11: 还有往哪边使劲吧？你刚才那个。
1: 2016年6月8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事发现场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现在开庭，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厅今天就原告莫云光诉被告张建明水污染责任上诉一案在本地进行巡回公开审理。
1: 张建明提起上诉，最主要的原因是赔偿金额太高，所以在二审庭审上，他对鱼类的价格提出了质疑。
6: 那么同时从那个价格上看，那么我们这个现成的市场上的价格并不是一审认定的那个价格，那么是低于一审认定的价格。关于死亡鱼的那个价格，应当以当地市场批发价为准，当地的市场批发价2.5元一斤，草鱼、鲤鱼5元一斤。
1: 张建明一方认为， 一审法院在认定赔偿金额时，根据当时各种鱼类的

0: 市场价格来计算显然不合理。对此，莫云光则坚持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错。
1: 我们一个养鱼一个渔猎协会，那个价格的话已经在市场上核准过后，得开具证明，我认同法院的判决，啊，他不服。
0: 这就是梁平县渔业协会的证明。2015年，梁平县养殖业鱼的市场价格都有清楚的标注，而张建明所说的价格明显比莫云光提供的渔业协会证明的市场价格低。
2: 层次划得高，我们赔偿金额都高，不满意都是那些地方噻。
1: 他想赔的话，是想少赔点嘛，的意思是那么回事嘛。哎呀，因为他那个这种人，我们跟他接触到的，好像说讲说起不灵了，就耍赖呀。
3: 那么到底这个鱼的价格是应该以市场的批发价为准，还是应该以这个渔业协会他们证明的价格为准？
4: 对于这个价格的认定呢，被告方是不予认可的。但是呢，同时他对于自己的主张呢是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的。那么二审呢，综合双方的主张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呢，认为这个原告方提供的这个渔业协会的说明，价格的说明呢是更加客观真实，符合当地的一个实际情况的。
3: 好，既然法庭已经认定了鱼的价格，那么上诉人会就此罢休赔钱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昔日里和谐的邻里关系，如今却像仇人一般。虽然案情看似简单，但是解决起来却很棘手。面对案情，法院既要维护双方利益，也要考虑到邻里关系的和谐，所以法院希望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化解双方的矛盾。
5: 双方就本案的这个损失啊，把它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上诉人同不同意调解？
6: 同意。
5: 被上诉人呢？
7: 同意。
5: 同意调解哈。
0: 一直不肯做出让步的双方当事人，终于还是同意了法庭调解。但是对于这样一起死鱼事件，调解能顺利的进行吗？
5: 那么你们双方仍然是要在今后的共同生产中啊，要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是吧？
7: 三，这是他的最大让步吗？
8: 愿意承担15000块钱。
0: 即使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双方愿意赔偿的金额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确保调解工作顺利进行，法庭只好休庭。第二天，合议庭一行成员来到上诉人张建明的家，进行进一步的劝导。
9: 这个事情其实双方都不想发生，既然发生了，尽量给你们调解，这样结，双方这个事儿都结的，都过去的。
10: 嫌疑人没法过的噻，事情都不发生了，
9: 事情过去了就翻篇了。
0: 看到法院一行人的到访，一直不肯做出让步的张建明，最终还是同意了法院的调解。
2: 大家原本的事情呢？但稍微少一点，我稍微多给一点啊，我从中处理。
0: 正是因为法官的辛勤付出，才使得案情出现了转机。离开张建明家之后，法官们又赶到莫云光的家。
11: 双方都亏了，
12: 双方亏，没办法，不是，他也并不是故意来人为的，不是哈，我没考虑到，就是一个村里人，是不是？大家就是将邻为居。何必把什么事情整得那个太复杂了。
0: 经过合议庭成员的多次耐心疏导，2016年6月15日，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张建明一次性赔偿莫云光损失28000元。
3: 我们看到在二审当中双方是都同意调解了哈。
4: 对。
3: 那么面对这样的矛盾，您觉得在调解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困难？
4: 这个案子呢，不管我们怎么审怎么判，最终是否能够调解成功，双方以后呢还是邻居，这个长远之间他们还是要相处的，所以说这个结呢肯定是不能越结越大的，这个矛盾呢是不能激化的，所以说在调解审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对这个矛盾进行一个控制，不能够激化。就是说双方呢，一个是养殖大户，一个是种植大户，都属于当地的自主农民的一个创业一个项目，那么属于当地的一个政策扶持的对象。这个案子呢，我们既要弥补现有的损失呢，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尽量不影响双方的一个长远的发展。
3: 好，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调解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对于这样一个案件他是怎么说的。
6: 法院做的比较好的是在哪儿呢？种植户和养殖户他们都是本地的村民，他们之间发生了纠纷，在发生纠纷过程中呢，实际上判决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现场这个调查，通过现场开庭的方式，然后呢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即维护了原告的利益，又呢是他们之间的问题能够和谐解决，这个案件值得称赞。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15: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4: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15: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14: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5: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6: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生物入侵是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影响入侵地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啊，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傅卫东。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我将从以下7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国外来入侵生物的现状，接着给大家介绍危害我国农业的6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我想通过我的介绍使大家详尽了解这几种植物，知道认识它以及简单的防控技术，这关乎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6: 2020年10月17号，国家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并且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领域性的法律，其中明确将外来物种入侵定义为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傅老师，生物安全法中关于外来物种入侵都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7: 在第60条和第81条，对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加强入侵物种调查、监测、控制、清除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外来物种入侵在法条第60条有了明确的解释，就是指对生态系统、蹊径、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传入，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我们国家目前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总体形势上仍然是比较严峻的。
6: 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形势上是严峻的呢？
7: 这是因为一，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呈入侵途径多样化、隐蔽化，入侵物种数量目前已经达到660多种。进入21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来入侵物种1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5到6种，是上世纪80年代的10倍以上。第二， 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尚处在起步阶段，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发生面积、危害状况等数据不足，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难度。第三，是应对外来入侵生物精准、高效防控的技术还缺乏。第四，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近年来，异宠的饲养、随意放生等因素也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6: 傅老师，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危害呢？
7: 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马铃薯甲虫造成马铃薯产量减产30%到50%，严重的可达到90%以上，甚至绝产。在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生物中，农业系统就占50%，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达61.5%左右。外来入侵植物也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紫茎泽兰使牧草减产30%到70%，黄顶菊使玉米减产15%到35%，空心莲子草入侵到我国南方果园，使其减产20%到25%，豚草危害玉米田或草场，也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减产。这个数字每年大概是45亿元左右。生物入侵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使得本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群落结构改变，生态系统很难自然逆转。豚草占领了野生大豆保护区，微柑橘入侵到我国自然保护区，黄顶菊入侵北方农牧交错带，空心莲子草入侵洪泽湖。外来入侵植物给当地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生物入侵还威胁了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豚草花粉过敏症发病率每年大概是3%到13%左右，医疗费的统计数字大概是14亿元。紫茎泽兰本身产生毒素，可以毒死牛羊。2009年，在贵州晴隆一个县就造成了1.5万头的羊死亡。空心莲子草危害防洪、泄涝、水产养殖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入侵风险逐步增强。随着电子跨境商务和口岸小额贸易入侵路径不断增多，农业结构调整、极端气候频发，入侵危害日趋严重。因此，我国生物入侵的危险和危害趋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每年的生物入侵种类是90年代前的30到50倍，近10年来的入侵物种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占87%左右。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植物是374种，约占56.6%，其中80%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6: 为了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管理防控，防范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保障我国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以及人体健康，2013年2月1号，原农业部发布公告，颁布了第一批52种国家重点管理名录。傅老师呢，也是这本名录的编著者之一。那么在2021年年初呢，农业农村部启动外来入侵生物普查工作，相应出版了《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原色图谱》以及《外来入侵物种问答手册》，方便基层朋友们使用。傅老师，下面的时间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
7: 那么，外来入侵植物危害不同的生境，它侵占农田、草场，毒害家畜，传播疫病，影响农事操作。针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我们主要从入侵杂草、传播载体、入侵生境三个要素，通过它入侵、定植、扩散、危害四个过程，主要研究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控制、生态治理、资源化利用五项技术， 最后集成一套全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而我主要是做生态治理研究的，主要的外来入侵植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危害华北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刺萼龙葵、黄顶菊、豚草、少花吉利草。危害华东中南区域的主要是空心莲子草、豚草、微柑橘等。
6: 傅老师，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微柑橘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7: 一个2公分的茎节种到土里，3个月以后就可以萌发出155个茎节，长度达1100米左右，鲜重达到20公斤。因此微柑橘又被称作一日千里，它有庞大的种子量，一株种子可以达到10几万粒。微柑橘又称为植物杀手，在云南德宏的咖啡园，微柑橘所到之处，咖啡全部因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
6: 那么微柑橘原产地是在哪里呢？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7: 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属于橘科甲泽兰属。它是19世纪末引种到香港，20世纪80年代由香港传入广东沿海地区，慢慢的扩散危害成灾的。微柑橘危害森林公园，这也是它最初扩散的地方。树有多高，它就可以长多高，把植物完全绞杀覆盖，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有很多游客不知道它的危害，还用它编织遮阳帽戴在头上，那么出了公园之后随处丢弃，造成了扩散和蔓延。微柑橘还在荒地和裸地成为了大自然的雕塑师，它随意攀附荒弃的建筑物、植物、树木等，在自然界中形成形态各异的群落。微柑橘侵占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原本可以种菜种花的地方全部被微柑橘覆盖了。由于微柑橘是属于匍匐生长的盘枝错节的茎杆编织成巨大的网，它可以把池塘完全覆盖。微柑橘入侵湿地，使得我国珍稀的红树林种类逐步的在减少。微柑橘侵占林地，对次生林造成危害，影响了林地的多样性。微柑橘还侵占农田和果园，使得咖啡、橘园、胡椒大面积减产，在广东沿海地区、云南等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微柑橘是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分布于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区。
6: 傅老师，对于微柑橘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
7: 对于微柑橘的防治，我们遵循着大植保的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合理采取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那么针对微柑橘的危害，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录制了入侵者无声的绞杀专题片，我也是作为专家跟随拍摄。国际上对于微柑橘的防控早已开始研究，最早的是开比原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科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微柑橘的原产地开展天敌调查工作，先后采集鉴定了39种控制微柑橘的天敌，主要涉及昆虫、螨类、病原菌等，筛选出了对微柑橘有的不同控制效果的天敌昆虫以及病原真菌。广东昆虫所研究寄主植物防治微柑橘，它利用菟丝子一年生的旋花科的一种植物，它的茎寄主于微柑橘茎杆上，对微柑橘产生吸气，并通过吸气大量吸取微柑橘的养分而迅速生长。这种依附于微柑橘的植物快速蔓延，从而使微柑橘的生长受到了影响。这项技术目前在广东沿海地区推广示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微柑橘入侵到云南，云南农大的教授主要研究替代控制微柑橘。那么在微柑橘苗期，由于它生长缓慢，采取植物 种间竞争特性来抑制微柑橘幼苗的生长发育，效果不错，对逐步恢复本地植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科学和应用价值。他们筛选出红薯是一种无性繁殖能力很强的藤本植物，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目前已被用于微柑橘的替代防治工作，在云南等地推广示范，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中山大学的老师通过人工种植速生本体阔叶树种，与本地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占领微柑橘入侵空间，增加环境的育碧生境，从而在群落自然生长中逐步抑制微柑橘的生长，达到控制微柑橘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效果。他们选用的构树、雪桐、葡萄、阴香等，目前本地植物群落改造技术在深圳内伶仃岛等自然保护区推广释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我所在的单位在2005年申请到了达尔文基金，和英国开比总部合作研究利用微柑橘锈菌防治微柑橘的研究工作。我们在简易室条件下对外来入侵植物微柑橘的寄生菌微柑橘丙锈菌进行了生物学和专化性研究，最终结果表明该锈菌是一种生长周期短、控制严格、寄主性强的安全有效的真菌，30到35天左右就可以成功的控制微柑橘的生长。这项研究也在广东珠海九州岛隔离试验区进行试验和释放，接下来我们在探讨微柑橘丙锈菌野外的生存致病力。目前我们的实验室还联合麦飞公司在毒害草监测与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突然爆发的微柑橘，它的面积大，调查起来不方便，我们就用视觉光谱系统来进行无人机航拍监测，并且利用无人机实施变量施药，达到了很好的应急防控效果。
8: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微柑橘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傅老师来介绍一下空心莲子草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7: 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水域和南方果园非常严重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在四川等地都已经几乎本土化了，防治起来非常困难。它是属于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形象类似于花生，又叫水花生，它有陆生生长，又叫喜旱莲子草、空心苋。由于它发生量大，防治起来困难，老百姓又叫它革命草，对它的防除就像闹一场革命一样。它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目前空心莲子草已经入侵到美国、南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主要是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23个省市地区，近年来已经在河北和山东发现其扩散蔓延危害。也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入侵我国多年之后，也已经适应了生态环境，逐步向北方扩散。它是作为马饲料，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栽培种植，50年代作为饲料被广泛引种到南方主要省市水域。但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低，还有体内含有皂苷，家畜吃了以后容易引起腹泻， 不再作为饲料，后译为野生，80年代开始危害成灾的。
6: 傅老师，水花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7: 水花生堵塞航道，影响水上交通，排挤其他植物，使得本地植物群落物种单一化，覆盖水面，影响鱼类生长和捕捞，危害农田作物，产量受损，在田间沟渠大量繁殖，影响农田灌溉，它还入侵到湿地、草坪、公园，破坏了自然景观，并且滋生蚊虫，危害人类的健康。水花生危害水稻、小麦、玉米、红薯等等，使得产量降低，损失严重时可以达到40%-50%左右。根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水花生危害中度以上的大概在7600万亩左右，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大概是16-18亿元每年。
6: 那么水花生是怎么成灾的呢？
7: 我们研究了它的成灾机制。第一，它是生长速度快，在生长高峰期每天可以生长2-4厘米，它41天的生物量可以增长1倍，密度最大的时候每平方米超过1000株。还有，它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为水生型、陆生型，适应各种酸碱度，可忍耐10%的盐水溶液，忍耐浓度超过10%的静止海水和浓度超过30%的流动海水。还有，外来入侵植物在原生态区域生长发育繁殖受到其自然天敌因子的控制，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的栖息地，由于缺乏自然控制因素而迅速扩张，这也是天敌逃避机制，是最早的也是最广泛的应用于解释入侵植物的理论之一。
6: 傅老师，根据水花生的成灾机制啊，我们具体该怎么防治呢？
7: 那么传统的空心莲子草的防治，首先是人工机械打捞，结合翻耕和深挖在土中的茎节，挖除后晾晒或烧毁。但是人工器械打捞费时费力，成本高，防除效果也不能持久。化学防治被很多地方推广应用，但是化防对水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而且防除效果也不彻底。国际上通用的是生物防治水花生，也就是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在它的原产地，我们寻找到了自然天敌莲子草植松跳甲。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广泛应用于防控水花生的危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世界上对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国是1986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引进水花生叶甲进行生物防治工作的。我们在北京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历隔离实验室里边，通过测试21棵、39种经济作物、观赏植物以及水花生近缘植物，证明水花生叶甲寄主专一性强，取食能力强，对水花生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水花生叶甲最适宜的温度是25-27度，它的产卵量可以达到每块卵块15-30粒左右。幼虫分为3个龄期，取食水花生的叶片，老熟幼虫在茎杆上咬啄蛀茎，最后分泌出透明胶体封口，在2-3天后开始化蛹，在同一个孔径里边可以有1-6头不等的蛹，最后羽化成成虫。莲子草植松跳甲，我们俗称为叶甲，从1988年开始，我们陆续在福州、广州、南宁、昆明、长沙、重庆等地释放水花生叶甲， 到2000年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那么在1月份，5度左右的等温线以南的地区，水花生植胸跳甲可以顺利越冬，足量的越冬基数对水花生可以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从2003年开始，我们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效果差。这主要是因为水花生叶甲在陆生型水花生中化蛹率很低，在高纬度地区水花生叶甲不能够自然越冬。针对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开始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花生叶甲田间消长动态、低温生态适应性、化蛹生态选择性、水花生除草剂叶甲三者互作关系、水花生叶甲控制效果及动态扩散、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和田茎助增释放技术，集成了水花生综合防控关键技术。通过水花生叶甲生态适应性研究，我们明确了水花生叶甲过冷冷却点，提高了其耐寒性，明确了在冬季低温造成水花生叶甲在我国分布区域内春季数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低温试验也揭示了水花生叶甲种群数量随着1月份等温线温度的降低而分布受到了抑制的因素。我们研究了保种繁育技术，这项技术在湖北宜昌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基地进行，主要针对水生型水花生展开防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利用野外监测仪器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这项技术辐射三峡库区以及荆州地区市，采用助增技术保证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率，提高生物防治效果和技术辐射应用面积。这项技术对水生型水花生防控率可以达到95%以上。
6: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

0: 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水生型水花生的技术模式。
1: 傅老师，那对于水花生的综合防治效果怎么样呢？
0: 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天敌释放5到6个月后，水生型水花生蛀虫率可以达到90%以上，防治效果可以达到85%以上。陆生型水花生叶面取食率可以达到75%，防控效果达到40%以上，综合防控效率在85%以上。这些技术指标都已经明确规定在农业行业标准里边。这项技术的特点是具有速效、安全、经济、持久、简便的特点，既能很好地控制水花生的发生危害，有效地减少农药使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促进了渔业生产，降低了洪涝灾害和人畜的疾病发生危险。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的测算，蔬菜可以增产效益每亩72元，水稻田可以增产76.8元每亩。这项技术防治成本每亩只需要6到8元，其中4到6元还是人工费用。这较之之前使用化学防除和人工机械打捞每亩的成本成倍的减少。在安徽巢湖一个支流里边，2006年做生物防治防控投放的水花生叶荚的一个防控效果，可以看到3年以后，原来满塘的水花生已经基本消亡了，防控效果大于95%。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大力推广，在湖北省建立的天敌工厂占约1000平方米左右，智能化管理。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的推广应用已辐射到南方各个省份，这项轻简便的技术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水花生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农村部2019年作为主推技术到全国推广应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制作专题片来介绍这一技术，以生物防治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推广应用。
1: 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空心莲子草，也就是水花生，它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傅老师，接下来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水葫芦的危害识别与防控技术吧。
0: 水葫芦有着美丽的紫色的花，由于它的花朵中心有一块黄斑，远远望去像凤凰的眼睛，因此又叫凤眼莲。它的水上部分可以达到30至50公分，甚至1米到1米5更高。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叶柄气泡状的一个形态特征。水葫芦原产于南美洲，起源于亚马逊中心流域，它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外来入侵植物，也被列为危害世界100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的第一名。目前主要危害南非、印度、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广泛分布，危害最为严重的是沿海地区、浙江等地。
1: 那么水葫芦是怎么侵入我国的呢？
0: 水葫芦是50年代作为猪饲料引进的，它通过有性和无性的繁殖，种子沉水可以达到15年可以保持活性。在我国南方4通8达的水网更有利于种子顺水流传播，以及它无性繁殖的枝条顺水流传播。人类活动，比如作为饲料观赏引种，也 增加了它扩散蔓延的速度，在我国北纬40度以南的水域可以扩散，并且完成生活史。
1: 傅老师，水葫芦有哪些危害性呢？
0: 水葫芦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阻碍排灌，降低水产品产量，对水产养殖业、旅游业、发电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它破坏了本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水葫芦植株大量吸附水中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死亡以后沉入水底，构成了对水质的二次污染，并且大面积覆盖水面，影响了周围居民和牲畜的生活用水。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水力发电和泄洪设施的最大的威胁。
1: 傅老师，对于水葫芦有没有生物防治技术呢？
0: 有的，这也是科学家们热衷和关注的问题。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界中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那么，在水葫芦的原产地南美，找到了一种鞘翅目象甲科的昆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盐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易隔离实验室里边，测试了23颗46种，包括花卉、蔬菜、果木、粮食等植物，证明水葫芦象甲寄主专一性强，只取食水葫芦。生物防治从释放天敌到获得显著的控制效果需要3到5年。水葫芦生物防治技术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30多个国家推广使用，这也是生物防治外来入侵植物的经典案例。水葫芦象甲是水葫芦专食性天敌，也是水葫芦唯一的寄主。杀死绿色水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群体作战，慢慢蚕食，成群结队的寄居于水葫芦茎秆叶片下面，咬断其筋骨，致使其腐烂、枯萎、死亡。传统的水葫芦防治措施包括物理防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很难清除水中的种子。化学防控影响水环境，导致水体中鱼类大面积死亡。生物防治效果好，但需要3到5年的时间。因此，综合防控技术被提到日程上。利用天敌与除草剂的互作，生物防治和机械防治的协调配合，达到有效和持续控制的目的。在海南阳山湿地，有一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水菜花，由于水葫芦的入侵，水菜花濒临灭亡。因此，我们组装了物理拦截、生物防治、生态修复等技术，标本兼治，恢复了阳山湿地水生植被的原生生境，控制住了水葫芦的种群疯长，净化了污染水体，实现了可持续的水生生境治理模式。目前水菜花已经逐步了恢复，阳山湿地已经基本恢复了原貌。新华网专题介绍了我们的技术，题为拯救水菜花，防治水葫芦。那么这项可持续治理的生态技术模式目前已经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应用。
1: 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方，请傅老师给大家介绍刺萼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
0: 刺萼龙葵是属于茄科茄属，由于周身长满了刺，又叫刺茄，开着黄色的花，又叫黄花刺茄。它原产于北美洲，目前已经入侵到辽宁、吉林、山西、内蒙、新疆、河北、北京等地。 侧龙葵的形态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茎是直立的，并且多分支，呈木质化，株高可以达到80公分以上。在草原上边，我见过高于1.5米左右的侧龙葵，像一株小树一样。它全株生有密集、粗而且坚硬的黄色的锥形刺，刺长0.3至1厘米。
1: 傅老师，侧龙葵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又有哪些危害呢？
0: 侧龙葵首次被发现是在1982年辽宁朝阳区。朝阳有一条大凌河，由于干枯失水，在82年的时候，大凌河几十公里沿途全部都被开满黄色花的侧龙葵所占据。很多民众不熟悉，以为是种植的花卉，到里边去拍照啊，结果被侧龙葵的刺伤，引发了疾病，因此当地颇为重视，组织了青壮力去铲除，之后陆续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侧龙葵主要是靠种子携带进行远距离传播的，它造成主要的危害是因为侧龙葵全株具有可以产生神经毒素的茄碱，牲畜中毒甚至死亡，人类在接触以后可以使皮肤红肿瘙痒，严重的影响了农事的操作。因此对侧龙葵的防除一定是青壮力，并且不能够用手拔，一定要用机械借助于器具来铲除。同时侧龙葵也是我国一类检疫对象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金线虫的重要寄主植物。侧龙葵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入侵到牧场，降低了草场的质量，带刺的植株和果实刺伤牲畜，降低羊毛产量及质量，影响放牧和人类活动。它全身带有毒素，牲畜吃了以后会中毒，运动失调，呼吸困难，全身颤抖等，最后死亡。同时它作为原生寄主植物，传播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卷叶病毒。在新疆荒漠戈壁里边只有两种植物，一种是证明这块土地是生态严重退化的标志性植物马恋，另外一种就是侧龙葵，可以看出它的生态适应能力是多么的强。侧龙葵入侵到河北张家口万全县，在当地的玉米田、绿豆田、棉花田等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使得当地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侧龙葵还入侵到林地和苗圃，使得这些地区的群落单一，本地植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林地下面已经几乎看不到本土植物了，全部都是侧龙葵的天堂。
1: 侧龙葵的破坏性这么强，我们有什么好的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0: 针对侧龙葵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在它发生区的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多次组织了调查监测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和踏查了解侧龙葵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在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组织人工铲除工作，青壮劳力为主，使用大型机械铲除，效果好，见效快。铲除后的侧龙葵采用挖坑深埋和焚烧的方法，使其不再生长扩散。我们的团队主要致力于生态修复技术，侧龙葵危害自然生态环境，那么生态问题就用生态的方法来治理。在2011年左右，我们在吉林白城克沁草原建立了生物替代示范区、化学防除示范区。这个综合示范区占地20亩左右，我们筛选出了紫花苜蓿、沙打望、吴王雀麦、冰草、 草苜蓿等替代植物，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生境的化学除草剂药剂，对侧卧龙葵控制效果理想。我们团队在科尔沁草原综合示范区，我们从翻耕开始，在原来那片黄花海侧卧龙葵危害最为严重的核心区域划出20亩地，进行植物替代控制、植物的筛选工作，并且定期调查。我们所涉及的披碱草和牧草、无芒雀麦和冰草等等不同的植物组合，来观察它的控制效果。2年以后，防效初见显著。我们筛选出沙打旺无芒雀麦组合、披碱草、冰草、紫羊毛组合、紫花苜蓿和披碱草组合，这些优质的牧草在草原上很好地防控了侧龙葵的扩散。同时，我们也研究了侧龙葵的应急化防防除技术，针对草原上发生的侧龙葵有很好的快速灭杀的效果，也研究了适用不同生境的侧龙葵的化学防治药剂筛选以及施用方法，这些全部都已经收入到我们颁布的农业行业标准中，适合玉米田、大豆田、荒地等不同生境，给出了药剂、规定药剂、有效成分以及处理时间和喷洒方式，都做了详细的标注。目前在科尔沁草原我们综合示范区里边，每年早春的时候，周边的草场还没有恢复，我们的草场已经恢复了，当地牧民可以进行放羊，补充早春食料的匮乏。草场的草场恢复以后，我们的草场里边的牧草可以收割进行销售，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我们的这项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北方农牧交错区侧龙葵的危害防控地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侧卧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傅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的危害识别与控制技术。
0: 黄顶菊是属于菊科黄顶菊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叫二齿黄菊，它也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国外主要分布于北美、英国、法国、埃及、南非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河北、天津、河南、山东等等地区。黄顶菊株高从20到100厘米不等，最高的可以达到3米左右，它的茎杆是紫色的，茎杆上有很多短短的绒毛，叶子是交互对生的，花冠鲜艳，并且呈鲜艳的黄色，花果期是夏季到秋季，根系非常发达，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很强，繁殖速度惊人。一株黄顶菊最多可以结12万粒种子，严重挤占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有黄顶菊生长的地方，其他植物难以生存。一旦入侵农田，将威胁农牧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2008年，在河北沧州的玉米田，我们已经看不到玉米了，全部都是黄顶菊。
1: 那么黄顶菊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危害性是怎么样的呢？
0: 第一次发现是在2001年至2003年之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河北衡水湖畔，它可以通过种子顺着水流、风、农产品调运、车辆及人为携带进行传播。它的危害可以造成土壤肥力的消耗，导致农作物减产。它的根系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 最终导致其他植物的死亡，降低了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1: 针对这种新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有什么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0: 针对这种新发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地区相对还较少，因此200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公益行业项目专项，我们是主持单位，联合国内十几家科研单位、大学一起联合攻关，研究开发了黄顶菊快速检测、自动鉴定、实时监控预警、应急化学防控、生态调控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组装集成了黄顶菊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创新开发了入侵生物防控技术与应用新模式。我们开发的黄顶菊种子快速监测鉴定技术，应用图像处理技术，种子自动识别率可以达到94%以上，构建了黄顶菊监测预警网络平台，利用电话网、移动通信网，实时监测数据上报处理分析和预警，研制了黄顶菊应急化学防控技术，在玉米田采用麦秸覆盖控制黄顶菊出苗，结合出苗后定向喷施选择性除草剂，防控率可以降低20%，对黄顶菊控制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玉米可以增产60%左右。在不同的作物田，采取农育措施与化学除草剂相结合，降低除草剂用量，提高了防控技术。在非耕地，比如公路、沟渠、荒地、林地，以保护生境植物多样性和对环境生物安全的应急控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团队利用植物化感作用与植物生态位理论，筛选出有竞争力、有经济价值的替代植物，构建了可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沟渠、路边等不同生境的植物组合。比如农田利用高胆草压毛混种，荒地栽植绿植、绿篱等替代植物，果园、路边都有不同植物的组合，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控制效果。我们构建的化学防除与麦秸覆盖、薄膜覆盖等农育措施相结合的应急控制技术，替代控制与施药、抑割等农育措施相融合的生态修复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路边、沟渠等不同生境的黄顶菊的危害，取得了显著效果。总结黄顶菊防控技术8个字：翻耕、覆膜、高杆、密植。
1: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4: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3: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4: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 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3: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4: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3: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果农心中聚宝盆莫名变成青淤厂，
9: 那肯定有感情，要丢掉还舍不得，
10: 我们又不没有工资，你不告不告地哪有收入呢？
8: 葡萄绝产难维权，互相推诿谁担责？
11: 应该来讲呢，是这个是他工程队打进去的。
8: 青淤缘何难办好，缺少沟通惹祸端。
12: 在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因承包所形成的现实利益，在土地未被收回前，应当给予尊重。
8: 绝产的葡萄园谁来赔偿？法治天下之飞来淤泥。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呢，你承包了一片果园，在合同到期后呢，土地收回前呢，被人弄得面目全非不说，还影响了收成，您是自认倒霉呢，还是依法维权呢？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浦口区的谢发平就为这事儿闹心了很久，最终呢，他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能得到赔偿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谢发平兄弟俩在老家安徽就是葡萄种植大户，正是看到了葡萄种植的良好前景，2005年12月31日，两人和江苏南京浦口区盘城街道杜桥社区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了15亩葡萄园。 粗略计算，葡萄园每年的收益达到十多万元。
9: 葡萄要求要高一点，
10: 品种要好的啊，
9: 要好的。
10: 现在就在一万多，一万多一亩，好的能装两万多，要搞大盆的，要给盆子的，那个要搞到两万多。像我们这个露天的没搞盆子，大概一万多。
8: 为了管理好葡萄园，十多年里，谢发平兄弟俩很少回到安徽老家。但在2016年3月份，他们刚回老家不久，一个电话就让两人匆忙地赶回了南京。
10: 我后来一看，去南京，搞全水网的，没办法施工。一直到这个地到一年多月才干，你说我怎么干？施工不好使，打一水、施化肥都没得办法使，所以没得办法施工了。
8: 原来，在谢发平回家的这段时间，有人连续两天将清淤的淤泥堆积到了他家的葡萄园里，15亩葡萄园全部被淹。3月份气温转暖，正是葡萄树刚刚发芽的时候，满地的黑淤泥让人下不去脚，葡萄地也没法管理。看着眼前的一切，谢发平气愤不已。
10: 关键就是两个月，刚葡萄要发芽了，3月份、4月份正在出新芽的时候，他把我一淹。我这个葡萄就没用了，就是不死，它就是这个没有收成，就是果子啊，它果子到自然就掉了，
14: 因为它就是施工啊、施肥啊、种植都干扰了。
8: 原来两兄弟签订的葡萄园承包合同为期10年，在2015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和居委会续签工作还在商议中。而他们刚腾出的葡萄地，眼看春季要先种植小苗，成熟的地块也要雇人管理。正当两兄弟商量要不要再投资苗木管理的时候，发生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们彻底放弃了管理，并因此打起了官司。
13: 谢发平兄弟俩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件事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马法官。
8: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13: 这起案件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12: 这是一起因侵权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件的当事人涉及的三方，一方是葡萄园种植户原告谢发平，第二方是鱼塘承包户被告袁金良，第三方是当地社区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
13: 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是谁把水塘里的淤泥堆积到了自家的葡萄园的呢？谢发平沿着淤泥排放冲出的痕迹，很快就找到了紧邻葡萄园的鱼塘承包户袁金良。
10: 是那个农户房子底下一个大鱼塘，这鱼塘然后走这边，走这条梗，走这边一直排管子，排了个管子出到这个田里面，出到这个位置，一直到打头，是那个民房底下一个大鱼塘，砌那个鱼塘的淤泥的，然后连淤泥连那个水一起打到这个塘里面。
8: 袁金良承认是自己将鱼塘排放淤泥的管道出口放到了谢发平的地里，但是对自己的做法，袁金良却另有一番说辞。
11: 这个鱼塘里头，这个就是清淤，它是由政府安排的，一个每年都要进行这个清淤。
8: 清淤工作是社区利民的一件好事，但是淤泥排放到葡萄园里，耽误了一年的收成。这个防洪的理由让谢发平无法接受，于是谢发平找到了负责清淤工作的部门，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杜桥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求赔偿损失。而居委会则认为，清淤工作虽然是社区统一安排，但是清淤资金已发放到工程队，堆放淤泥引发的问题应该找鱼塘的主人袁金良。
11: 清淤泥的工作是按照这个另外一个被告袁金良的指示来这个清理的，实际上这个侵权的行为应该是由袁金良他实施的。
8: 转眼间又到了葡萄收获的季节，其他葡萄承包商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而谢发平家的15亩葡萄园由于淤泥堆积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他们的境遇让周围葡萄种植户非常同情。
15: 生活来不就靠葡萄吗？不就有收入才有收入吗？哎，你没有葡萄地，现在我们又没有工作，你不靠葡萄地哪有收入呢？
8: 谢发平兄弟俩因为协商葡萄园的赔偿问题反复找到两方当事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赔偿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0: 系发凭一纸诉状将鱼塘的主人袁金良和负责清淤工作的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委会告上了法庭，希望两家赔偿自己一年的收成，共计8万元。
1: 平常就是大家都一样的均价，但是有村民有那个就种植户啊，都签字的，都每家每户他一年收成多少，一亩地多少，他都有依据的。
0: 2016年7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被告袁金良提出，原告谢发平家葡萄园承包期已经到期了，原告没有诉讼资格，要求撤诉。那么，谢发平的官司还能继续吗？
2: 是因为那一块那个地已经到期了，而且是杂草丛生，人家认为是荒地，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
0: 但是对于被告的说法，原告谢发平却并不这样认为。冬季葡萄园采摘剪之后，要到来年春天统一进行管理，没有育苗的田地里有杂草也是常事。
3: 我们继续按葡萄的流程，第二天做的流程也是这样去走的，就这样干了的。
0: 法庭上，谢发平兄弟俩又拿出在2016年5月5日，也就是事发2个月后，与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延期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原告谢发平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承包地为15亩，甲方对此片土地的收回时间推迟至2016年8月31日。原来，这是居委会考虑到承包户投入资金进行葡萄种植的事实已形成，为降低到期承包户损失，双方达成推迟协议。这份协议是针对100亩葡萄园8户承包户而签订的，也包括谢发平在内。
1: 他只把我们这个地，哎，他说是给人家收去的，是大队收去，实际上是大队还是给我们来干。
0: 是高产园还是荒地，争执双方到底孰是孰非？
1: 他只把我们这个地，哎，他说是给人家收去的。
0: 承包亩数是否等同受损亩数，如何计算成赔偿焦点？
4: 这个原告这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新的树苗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飞来淤泥。
5: 刚才呢，我们通过短片看到，现在呢，原被告双方呢都纠结于合同到期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原告还有诉讼的资格吗？
6: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与争议诉讼标的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体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那回到案件中，在土地承包期限到期之后，原告谢发平与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曾就土地收回事项进行商议，那在这个时候，原告谢发平仍然对葡萄园享有管理权，其葡萄园内的葡萄树也享有所有权，包括对将来可能成熟的葡萄享有收益权。再进一步讲，在2016年5月5日，原告谢发平又同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签订协议，将土地收回的时间推迟到当年的8月31日，从而原告谢发平对葡萄的收益具有了现实性。
0: 被告袁金良代理人称，自己不应该成为此案的诉讼主体，自己不是荷塘清淤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2: 应该来讲呢，是这个是他工程队打进去的。
0: 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代理人认为，社区是组织开展了渡桥片区农村河道整治工程，但具体实施并不是居委会，所以居委会也不应该担责。
5: 清淤呢是社区行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
6: 淤泥排入葡萄园是受被告袁金良指使，有被告袁金良确定的，那么袁金良存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对被告袁金良鱼塘进行清淤的过程中，被告渡桥社区居委会和被告袁金良在没有同原告谢发平取得联系并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将淤泥排入葡萄园，造成谢发平葡萄当年减产绝收的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规定，被告袁金良和被告渡桥社区 居委会二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谢发平葡萄园受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作为清淤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应当承担责任。
0: 在庭审中，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的代理人则辩称，原告的诉请以及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实际事实不符。谢发平的15亩地只有4亩成熟葡萄园已经施肥，所以实际损失只是4亩葡萄园成熟葡萄树的损失，其他田地只是计划种植幼苗，谢发平并没有在葡萄园进行新的投入，不能按损失计算。
4: 因此他的损失仅限于这个他自己所谓的这个4亩地的这个葡萄，新的协议也就是让他尽快处理掉这些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葡萄。实际上我们从开庭到这个后来结束，他都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购买过新苗。
2: 就是说那段时间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啊，也没去进行管理，也没干什么。
0: 但是原告谢发平对种植葡萄园予以赔偿认定的亩数提出了异议。
1: 这就是我是6亩的成年苗是8万块钱，还有2亩的就是两年的小苗就是属于什么死掉了，那就没用了。
5: 双方在这个赔偿亩数上是有争议的，那对于他们的这个争议，法院对这个亩数上这个数字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6: 根据2016年2月22日被告杜桥社区居委会召集原葡萄园承包户就收回土地一事进行商议时，由各家自报损失，当时原告谢发平陈述有15亩地，有4亩成熟已施肥，还有11亩苗已埋好。同时在庭审中，原告谢发平也陈述11亩苗已自行处理，并没有作为其诉讼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结合证人证言，认定原告谢发平的损失是已成熟的4亩夏黑葡萄树的收成。
0: 葡萄绝产淤泥是否是祸根再起争议，
4: 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损害，反而能起到养护性的作用。
0: 放弃管理任其荒芜是否也要担责？
3: 恢复原状的话，它的代价远远比重新开发一块地代价还大。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飞来淤泥。庭审中，被告袁金良代理人提出，淤泥堆放到谢发平的葡萄园并不是造成葡萄减产的直接原因。谢发平提供的葡萄园损失照片为黑色的照片，是强调和夸大了衰败的程度。
2: 他在这个当中在误导这个法院，因为他讲说死的了，说死的了，那么枝繁叶茂的肯定是不能显示出他已经死了，对吧？他用黑白照片，而黑白照片呢，使得那个葡萄树的这个叶子跟那个低的这个颜色是差不多的，你一看呢，初看一下呢，好像感觉到也像地下的那个干泥的这个裂纹似的。
0: 但是原告谢发平提出，自己提供的照片有很多张，也有彩色，并再次重申，葡萄树的确没有死，只是错过了前期管理的最佳时机，所以自己所主张的赔偿不是树苗死亡的赔偿，而是对这季葡萄收成的赔偿。
1: 最慢要一两年，然后再慢慢培育。他死的时候不是，他更有的更可能就死掉了。他有的还心里慢慢发吧，他说还要一两，最慢要一两年才能恢复。
7: 我看没有希望了吗？管你在干嘛？没有意义了吗？我苦在这里花费浪费自己精力了。
5: 原告所提供的黑白照片会影响法庭的审判吗？
6: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证据需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原告方提交的黑白照片看上去确实增强了破败的感觉，但同时被告也提交了彩色照片，原被告提交的照片都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质证。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我们组织原被告双方到葡萄园现场进行查看，综合以上证据，我们认定原告谢发平的葡萄园漫水严重，淤泥层厚，范围广。
0: 这时双方被告代理人又提出，淤泥有极强的肥料作用，鱼塘的淤泥排放到葡萄园不应该成为造成葡萄园减产和死亡的原因。
2: 淤泥它本身是作为一个肥料，也是一个农家肥，是吧？它对葡萄的生长是起促进作用的，而且呢，那边葡萄园普遍的呢用淤泥来作为天然肥料，它比化肥呢好。
4: 这个淤泥反而可以起到一定这个养护的作用，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损害，反而能起到养护性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主张是因为淤泥造成的损失，所以是缺乏这个事实依据的。
0: 由于被告所说淤泥具有养护作用的说法，原告谢发平兄弟俩又怎么看呢？
7: 连淤泥带水基本上得3-4公分了，人下不去了，等于这地人已经下不了地了。在开春的时候，植物刚发芽的时候，万物刚苏醒的时候，是不能水泡的。哎呀，这个做搞农作物的是最基本常识。
0: 对于淤泥对葡萄树起到了养护作用，原被告双方看法不同，那么其他的种植户是什么观点呢？
8: 冬天打效果好一点，它因为冬天它本身就是不发芽了，它就不长根了，它不是打药效果好吗？就是第二年就效果就好一点，开春打的效果就不好了，影响它生长一点。因为它的根系已经要发了，它淤泥搞那么厚一个，它一发上面根就要往上重发了，那就难发一点了。
5: 双方当事人呢都认为鱼塘里所堆放的淤泥是有一定肥效的，只是堆放的时间不对。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6: 葡萄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其生长有其规律。原告谢发平有关其在3月份葡萄园被打入淤泥影响葡萄的生长，符合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法院予以认定。进入诉讼阶段，由于淤泥已干，时过境迁，关于淤泥对葡萄生长所造成的损害，无法通过鉴定评估手段进行确定，那么我们就根据盘城葡萄园当地葡萄种植户的收入水平，最终认定原告谢发平的损失为4亩成熟夏黑葡萄的收入40,000元。
0: 两方被告代理人还提出，葡萄园最后造成损失是因为在事情发生后谢发平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放任葡萄园荒废造成的。
1: 葡萄园不要浇灌溉的水嘛，有滴灌嘛，全部给淤泥就得埋起了，又没有滴灌，就是想要水的时候没有水，所以没办法搞了，只有放弃。
2: 按谢发平那个观点，就是说淤泥这个输尿管子被这个淤泥给堵住了，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黑色的，它那个小洞一点点是堵不起来的，只要我往里头灌水的话，它就是往外头的滴水是不受影响的。
0: 但是原告谢发平兄弟俩则认为，正是淤泥堆满了葡萄园，自己没法下地进行管理，园里的管理设施也遭到破坏，才无心打理葡萄园的。
1: 搞也是白搞，因为他打淤泥打有19公分，深的地方有19公分，
7: 现在如果这样打理恢复原状的话，它的代价远远比重新开发一块地代价还大。
5: 你看呀，现在一方说呢，即使有淤泥你好好管不就没有了吗？那另一方说，那我承包了这块地之后呢，我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花费那么高，我不想管。现在双方是各执一词，那法院最后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6: 这涉及到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一方面，原告谢发平葡萄园被打入淤泥，导致其无法管理。即使原告谢发平在打入淤泥之后采取补救措施，也会因为投入大，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根据被告方提交的照片，在后期葡萄园杂草丛生，原告谢发平明显放松管理。综上，法庭酌定淤泥打入葡萄园是造成原告谢发平葡萄园未能收获的主要原因，占比70%。原告谢发平放松管理是造成葡萄园未能收获的次要原因，占比30%。
0: 2017年4月6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宣判，原告谢发平共计损失金额40,000元，按照责任比例分摊的原则，原告谢发平责任占比例30%， 而被告袁金良和被告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渡桥社区居委会占责任的70%，因此判处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谢发平人民币28000元，两被告互相负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社区居委会和袁金良主动履行责任，给付了赔偿款。
5: 这起案件有什么启示作用呢？
6: 这起案件在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退出前的权益保护案件中具有典型性。本案对承包户的权益进行了界定，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在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人因承包所形成的现实利益，在土地未被收回前，应当给予尊重，侵害其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因为它果园和其他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有收成，延期这段时间是吧？合同和前面的合同一样是吧？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它可以继续占用、使用和收益。啊，遭受损失的话，它是可以要求加害方是吧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居委会啊没有监控好，所以所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对造成这样一个后果之后，那你自然是要有责任的。
5: 承包土地到期还没收回前，应给种植户以尊重。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作为被告的鱼塘承包户和社区，如果在工作中多一些细心和责任心，而不是出了问题就消极的应对，那也就不会让清淤这件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窝心事。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马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 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学生考试成绩被篡改，学校教务系统遭入侵。
8: 前后有这么4-5个学生先后来找我，而且这些学生呢全是毕业班的学生。
7: 是校内老师搞鬼，还是学生窃取的密码？
9: 他掌握了十所大学老师学生各种数据接近200万条。
7: 他是如何学到入侵网络的技术？
10: 喜欢对人家的这些漏洞进行一些探索。
11: 这也是我们崇州市民法院审理的首例这类刑事案件。
7: 非法远程登录，到底是谁入侵了教务系统？法治天下之非法入侵。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很多学校的教务系统都是使用软件和网络平台来进行操作的，这主要是方便日常的教务进行安排和管理。可以说呢，在教务系统的管理方面，各个学校都是非常的严格。可是呢，在四川崇州一所大学里啊，它的教务系统却遭到了入侵，学生的成绩被恶意篡改了。那么到底是谁入侵了学校的教务系统？它的目的

0: 哎，我说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吧？啊，因为我们这个只有不及格的学生，我们才通知他们重修报名。如果说你是系统里边显示你是及格的，那么我们不会叫你重修的。
1: 可是张老师登录系统一查，事情果然像学生说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张老师以为这只是老师在登记学生成绩时不小心造成的失误，但是没过两天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0: 然后前后有这么四五个学生先后来找我，而且这些学生呢全是毕业班的学生，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了。
1: 随后张老师把教务系统中的考试成绩与考试记录单上的成绩进行了比对，他发现记录单上显示这些学生的成绩是不及格的，但教务系统的显示却是及格的。偶尔的失误很正常，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学生的成绩都被登记错了呢？张老师怀疑很有可能是有人入侵了教务系统，故意修改了这些成绩，于是他向警方报了案。
2: 学生的考试成绩被篡改了，那么警方的调查结果又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秀琴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 王秀琴，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曾被评为四川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成都人民满意法官。
2: 那么您有没有遇到过入侵教务系统这样的案件？
3: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也是我们崇州市民法院审理的首例这类刑事案件。这类案件的主要特点呢，首先就是它高智能性，犯罪主体往往都是一些精通计算机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其次呢，这类犯罪的隐蔽性较强，证据往往难以收集，也难以固定，而且容易流失。第三呢，此类案件的涉及面都比较广，社会危害性比较大。这类网络犯罪侦查难度都很大，警方在最初开始侦查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2: 那么警方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这个案件又是如何成功告破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接到报案后，四川省崇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到学校进行走访调查。在对学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现场勘查时，民警发现校方所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10年前购买的，这种老旧的系统缺陷很多，安全性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
4: 这个系统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记录来访的这个日志，所以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它的这个系统来提取到有用的数据，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就陷入了僵局。
2: 这个时候呢，侦查陷入到了僵局，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追查到这个嫌疑人呢？
3: 这是警方遇到的第二个难题。警方在仔细分析了案情之后，决定改变侦查思路，决定让学校的老师进行配合，找出被修改成绩的学生进行调查。如果这些学生是想把考试的不及格的成绩修改为及格，他一定会和嫌疑人有一个沟通过程，比如要改成多少分，收不收钱等等。警方就考虑是否能从这些学生身上找到新的线索。
1: 这个办法果然很快让警方有了收获。在询问中，这些学生都说在网上有一个自称是本校老师的人给他们修改了考试成绩，每科成绩收费200元至800元不等。民警调查发现，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同一个支付宝账号转过去的。
4: 经过我们侦查，这个支付宝账号它是应该是属于网上购买的，是一个河南人的账号。因为我们的嫌疑人当时经过我们侦查的话，前期侦查嫌疑人应该就在成都。
1: 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找到了嫌疑人在成都一家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由此民警迅速锁定了这名可疑男子，并于2016年6月29日对此人实施了抓捕。犯罪嫌疑人郝文志，22岁，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软件设计师。
4: 经过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他掌握了至少省内9所、省外1所、10所大学老师学生各种数据接近200万条。
1: 据了解，郝文志并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当时他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刚工作不久，工作压力大，再加上家庭条件不好。

0: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他就一直在想如何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挣钱的捷径。
1: 偶尔玩会儿网络游戏吧，就是在游戏一个游戏的聊天群里面，就看见有人在说期末了又挂科了，然后当时自己就比较得意吧，自己哎，我想哎，自己不是人家学校漏洞，自己不是知道吗？自己不是可以进去吗？然后就直接告诉他，哎，我说不定可以帮上你啊，怎样怎样，然后就没管住自己。
0: 之后，郝文志入侵该名学生所在大学的教务系统，对其成绩进行了篡改，并告诉对方不急于收钱，让他登录系统查询后再付费，如果不付费，可以再给他改回来。事后没多久，对方主动找到了他，
1: 他又让我给他改，然后，他主动就是说，那个看能不能，能不能帮他同学几个也改一下啊，怎样怎样，然后他说，就是，就能给报酬之类的呀，就这样说，啊，自己就这么改下去了。
0: 当郝文志发现入侵网络还能挣到钱时，他开始主动推广起来。
1: 我在就一些学校的一些官方，就是他的一些贴吧里面，这是发过贴吧里面发过一些广告信息，然后就又有人来找我了。
0: 随着郝文志在各个大专院校的贴吧里发布修改成绩的信息，不断有人与他联系。同时他也开始研究其他学校教务系统的漏洞，
1: 看一下人家其他学校的一些用的一些教务系统，看他怎样的啊，就去主动的就去找那些漏洞。
2: 那么郝文志一共入侵了多少学校的教务系统，帮多少学生改成绩呢？
3: 根据警方的调查，从2016年的1月到6月，他共侵入了4所大专院校的教务系统，为80余名学生修改了成绩，也就是将不及格的成绩修改为及格，违法所得48000余元，使这些修改成绩的学生呢达到逃避补考的目的。
0: 2016年9月29日，案件侦查终结后，警方将本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2月14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4: 这些对这个高校的这个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了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0: 从最初的兴趣到成为专业人才，他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3: 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0: 一次省级的互联网大赛为何改变了他的未来之路？
1: 就攻击和防守的一些训练，自己当时就参加了吧。
0: 高手之间的攻与防让他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非法入侵。
2: 那么据您了解哈，这个郝文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根据警方的调查，他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曾多次获得奖学金，多次参加各种网络技术大赛，获得了众多的奖励。对于这样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0: 据郝文志的父亲说，郝文志从小就喜欢计算机，并且学习非常刻苦。
5: 当初他只能打字嘛，打字，最后那个键盘打烂了，我就不给他买了。那时候买个键盘卖70块钱，我说我没得钱给你买那些。
0: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郝文志通过不懈的努力，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所学专业正是他热爱的计算机专业。
1: 21世纪嘛，信息化时代。然后自己就刚上大学那会儿就选择了就是计算机，然后一直打算就从事相关专业的一些工作，就毕业以后。
2: 那么他是怎么学到的这样的技术，入侵学校的教务系统的呢？
3: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要从他参加的一次互联网安全攻防大赛说起。这是一次省级的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得到了锻炼，也有了新的发现。
2: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郝文志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这次参赛的大专院校共有7所，由于郝文志学习成绩优秀，学校推荐他参加了这场比赛。
1: 这竞赛呢，里面就会包含许多的就网络攻防，就是说直接点就是入侵网站，就这类似的一些就是训练，就攻击。

0: 和防守的一些训练。然后自己当时就参加了吧。
1: 在比赛中，郝文志发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
0: 自己本来就喜欢就是网络安全这一块，喜欢对身家的这些漏洞进行一些探索，然后就去发现，就去主动去发现这些东西。
1: 郝文志不仅找到了教务系统的漏洞，而且成功的进行了入侵，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就这样，在虚荣心和利益的驱使下，年纪轻轻的郝文志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2016年12月28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犯罪后果属于严重还是特别严重？讼辩双方为何分歧巨大？
2: 网络安全，这个国家是越来越重视。
1: 辩护人称，量刑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有何缘由？
3: 他只能够在这个刑法的这个框架内哈，做出一个相应的司法解释。
1: 辩护人的极力辩护能否减轻被告人的罪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非法入侵。在庭审中，公诉人认为郝文志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对于郝文志的罪名，控辩双方均没有异议。
4: 那么开庭之后，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5: 在量刑方面，辩护人和公诉机关的分歧较大，因为本案的量刑涉及到被告人的行为是后果严重还是后果特别严重。
4: 那么控辩双方争议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郝文志的行为属于后果特别严重，而辩护人则称被告人郝文志的行为属于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这种情形在刑法中只规定了该行为后果严重的处罚标准，并没有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处罚标准。对于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明确规定。
2: 因为这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这个5000元以上的这个才这个属于是后果严重，这个超过5000元，在这个5000元的5倍以上，就是25000元，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1: 公诉人指出，在公安侦查阶段，司法会计鉴定对该案涉案金额进行的鉴定结果显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是48000余元，因此符合后果特别严重的司法解释。但是辩护人辩称，刑法中的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矛盾。
3: 我们认为这个司法解释不能够超越这个刑法，不能够超越刑法，它只能够在这个刑法的这个框架内哈，做出一个相应的司法解释嘛。所以说它如果后果特别严重，我们认为应该能按照这个刑法第二款后果严重来处理，不应该按照司法解释后果特别严重来处理。
4: 好，那么针对这样一个辩护意见，法庭怎么考虑？
5: 法庭认为，如果对法律的理解存在争议，我们就应当去探究立法的本意，而司法解释就是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如果通过司法解释能够阐明立法的意图，我们就应当适用司法解释。
1: 这时辩护人又提出了新的辩护意见。辩护人辩称，虽然被告人郝文志篡改了教务系统中的学生成绩，但是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应该从轻处罚。
3: 但被害单位对修改的数据及时进行了更正，所造成的损失在可控范围之内，因此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较轻。
2: 我们认为他的这个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网络跟我们的民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个网络安全，这个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如果计算机遭到这个破坏，对我们这个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网络危害性很大。这个他的这种行为这个篡改了这个学生的这个考分成绩，抄行记录，这个跟学校的正常的这个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性。
1: 公诉人还表示，
6: 被告人入侵了多所大专院校的教务系统，据校方反映，篡改学生考试成绩的行为破坏了学校的教育公平，引诱学生走所谓的学习捷径，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7: 学生中啊，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手段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外边的这个黑客能够修改成绩的话，他就以后他就不用学习了啊，对吧？特别是那种要毕业的学生，他就可以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啊，是吧？哦，那肯定就严重破坏我们学校这个教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个后果肯定是很严重的。
4: 那么被告人他的行为是不是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对于这一点，法庭怎么认为？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25000元以上，即属于后果特别严重，而本案的被告人违法所得已经达到了48000余元，其行为应当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6: 另外，辩护人还辩称，从以往的经历来看，被告人郝文志是初犯，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此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罚。
3: 而且他的这个工作单位以及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以及他就读学校均给他出具了表现良好的证明，请求这个审判机关对其从轻处分。
6: 辩护人认为，这些单位能够出具证明表明郝文志一贯表现良好，是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而且在归案后郝文志的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具有坦白情节。
3: 归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如实供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开庭时泣不成声，希望这个法庭哈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6: 同时，辩护人还表示，归案后郝文志深感懊悔，积极退赃，退出了全部非法所得，他也得到了被害单位的谅解。
7: 后来听说他判刑了以后呢，我们也主动跟公安机关讲，能不能也跟他宽大处理。当时我还代表学校呢，我出了一个证明，就说鉴于我们学校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愿意就是说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说能够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了，他毕竟也是年轻人。
6: 张老师还表示，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对于本校参与修改成绩的学生，学校也愿意给予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
7: 那几个学生呢，考虑他们是他能够如实的把这个问题交代了，积极配合学校，配合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年轻人呢还是给他一个出路。
4: 好，那么综合这些辩护意见，法庭在量刑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5: 根据刑法第286条的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他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首先，他在归案后如实的供述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的情节。其次呢，在案发后他及家人呢共同退出了全部的违法所得，具有退赃情节。第三呢，在庭审中他自愿认罪，具有悔罪的表现。第四，他此次犯罪系初犯，主观恶性较小，合议庭最终决定对他从轻处罚。
4: 那些花钱改成绩的这些学生们，他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5: 对于那些修改成绩的学生来说，法律没有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作弊行为，他们所修改的成绩当然也是无效的。
6: 2016年12月28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被告人郝文志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郝文志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庭审宣判后，法官代表合议庭对郝文志说出了一番寄予希望的话：
5: 既然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就要勇敢地去承担它，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然后呢，在监狱里呢好好的服刑，改过自新，争取呢减刑，争取早日出狱，早日回归社会。每个人呢都会犯错，希望你呢不要因为这件事自暴自弃，否则的话你这一生
8: 就彻底就毁灭了。
6: 听到法官恳切的话语，被告人郝文志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0: 以后重新开始吧，然后再也不会去就干一些会违反法律的事儿了，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人。
4: 好，对于这样一件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 这个案例反映的就是什么问题？就是一些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人才啊，这个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个黑客这个犯罪啊，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这么一个难题。那么，怎么来防范这类犯罪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应当做好两点。第一，咱们还是要这个努力提高啊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技术水平啊，就通过技术来防范。第二，黑客和咱们的这个网络信息安全的这种这个监管部门，他们之间就是一个猫鼠游戏，要怎么样才能这个对他们去形成有效的这个震慑呢？那就是咱们要努力提高他们查办案件的能力和水平，及时查处，及时惩罚，形成震慑。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对于 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5: 如今啊，随着社会压力增大，晚婚晚育人群增多和多胎政策的开放，35岁以上的高龄备孕、高龄孕产妇群体也日益增多。怀孕生子啊，本是一件幸福而伟大的事，但是对于高龄女性来说，备孕、孕期、产后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更多的身体挑战。从备孕调理到孕期守护，再到产后全面康复，每一步都需要更加专业、更加细致、更加科学的指导。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病案观察。37岁的吕女士备孕2年未果，常年作息饮食不规律，忽视孕前体检，卵巢功能下降。在医生的指导下调理作息，均衡饮食，针对性调理身体，坚持半年后成功受孕。39岁的张女士顺利怀孕之后，盲目进补，体重飙升，产检确认妊娠期高血压。她严格遵循医嘱，控盐控体重，每日监测血压，配合适度运动，全程病情稳定，平安度过孕期。38岁的陈女士分娩后没有重视产后休养与盆底护理，出现恶露淋漓不尽，咳嗽漏尿，及时参与子宫复旧与盆底康复训练，坚持规范调理1个多月，身体各项功能逐步恢复正常。听完这3个真实病案，我们不难发现，高龄女性从备孕、孕期再到产后，每一个阶段都暗藏着不少问题，稍有疏忽就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想要顺利迎来宝宝，安稳度过孕产期，科学的调理与专业的指导缺一不可。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2位资深专家来到演播室，为大家来讲解高龄备孕、孕期防护以及产后康复的相关知识，帮助各位高龄准妈妈、新妈妈规避风险，科学护航。李静，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兼任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等。丁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兼任山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等。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备孕是整个孕产旅程的第一步，也是打基础的关键阶段。那么高龄到底会给女性的生育能力带来哪些具体影响呢？哪些信号提示我们需要尽早做检查？如果备孕迟迟没有消息，又该如何科学评估，及时干预呢？ 首先，让我们请出李静主任为大家来一一解答。李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高龄备孕女性的相关知识。
5: 嗯，欢迎您哈。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高龄备孕。那我们都知道呢，在临床上我们一般将35岁划定为女性生殖高龄的分界线。那首先想请问李主任哈，这个女性进入到高龄之后想要再怀孕的话，这时候具体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6: 就是女性进入高龄之后呢，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一个生育力下降的问题。然后我们都知道卵巢内的卵泡的数量和质量，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呈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伴随而来的呢就是一个生育力的一个下降啊，然后主要表现在呢就是不孕症的发生率的升高，然后怀孕以后呢自然流产还有这个胚胎停育的几率的一个升高，以及怀孕以后然后这种产科的这种并发症啊，然后这种各种风险的一个发生几率的升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的一个下降的问题。对于这个自然怀孕的女性哈，然后就是25岁到30岁，可能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患者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如果是到了40岁甚至45岁以上，她自然怀孕的几率呢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啊，然后甚至到了45岁以上，她的这个自然的受孕率呢极低极低，甚至是趋于零的一个状态。然后伴随着这个生育力的下降，然后自然流产率呢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对于这种25岁到35岁的女性来说呢，她的自然流产率呢仅仅是12%到15%，但是到了35到40岁，这个率呢可能上升到25%。40岁以上呢，自然流产的发生几率呢就到了50%以上，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
5: 那看来哈，高龄怀孕确实需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哈。李主任，如果说一个女性这个时候已经过了35岁，想要去怀孕的话，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或者说她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6: 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试孕了超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而没有达到怀孕的我们的目标，然后要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呢，首先是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啊，然后要到正规的生殖中心或者生殖科进行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主要是查一下抗苗瘤管激素啊，然后做一个 B 超，看一下这个窦卵泡的储备。当然呢，就是男方也要同时进行一个精子的一个评估。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呢，实际上这个身体机能的评估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像一些基础疾病的血糖、血压啊，然后这种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评估，然后对于这个备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后期，然后如果怀孕以后基础疾病控制不好的话，产科的风险相对的也会增加。
5: 李主任，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年龄大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呢，首先是指卵巢内卵泡数量的减少还有质量的一个下降。它不只是在高龄的患者当中出现，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高龄患者当中出现呢，我们称为生理性的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然后如果是年轻的患者，因为手术或者是放化疗病史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呢，我们称为病理性的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它的监测的指标呢，一个是刚才讲过的哈，然后这个窦卵泡的数量，再一个呢就是抗苗瘤管激素，当然呢还有这个基础的 FSH 水平，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
5: 那我们知道了病因，再来看一看哈，这个卵巢储备功能减退之后它具

0: 具体会有哪些临床的表现呢？
1: 卵泡储备功能减退呢，首先表现的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啊，就是不孕症的发生率升高，受孕困难，而且这个自然流产率的发生率会出现一个上升。
0: 嗯，
1: 卵泡储备功能减退的患者呢，也会出现一个月经的异常，可能会提前，也可能会延后。
0: 嗯，
1: 月经量的变化呢，也有可能会伴随着发生。
0: 嗯，
1: 甚至有的患者呢，在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年期的类似更年期的这种第四激素的症状啊，也可能会出现。
0: 嗯，所以像不孕或者说月经不太规律，这些都是属于卵巢功能减退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哈，我们应该以及时的关注。
1: 对，
0: 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些信号，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专业的检查来确诊呢？
1: 嗯，这就要去一个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啊进行一个评估啊，要进一步查一些血的指标。你比如说抗苗瘤管激素，抗苗瘤管激素呢，它是比较能够精确的反映卵巢储备功能。再一个呢，就是窦卵泡的一个数量，这个呢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 B 超，然后来检测一下，看看窦卵泡的个数。如果是窦卵泡的数量比较少，你比如说两侧卵巢加起来可能小于5到7个，那这就要引起一个重视，可能会提示你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0: 嗯，
1: 抗苗瘤管激素的水平呢，如果是小于1.1纳克每毫升，那也可能会提示引起警惕哈，会引起这个提醒你卵巢储备功能处于下降状态。如果你有这个备孕的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备孕，抓住这个最佳的生育的一个窗口期。
0: 嗯，那如果说通过检查哈，女性确诊为卵巢功能减退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哈，这个时候想要通过试管婴儿来助孕，那么在助孕之前，咱们医生都会提前来沟通哪些信息呢？
1: 那么针对这一类患者呢，在前期呢要一定要给他讲清楚，因为他这个年龄阶段的怀孕率呢是要偏低一些的，包括我们在促排卵过程当中哈，然后这种是不是能拿到这种足够数量的卵子，能不能正常的受精啊，能不能拿到可以移植的这种优质的胚胎，而且移植胚胎以后呢，然后是否能够胚胎着床，达到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生化妊娠，甚至以后的临床妊娠，都是每一步每一步都在闯关。
0: 嗯
1: 啊。然后因为这个年龄高龄的患者，他的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然后和你自然怀孕一样，也是受年龄的影响。你像我们这种标准人群年轻的患者，他的做试管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可能在达到50%-60%，甚至累计妊娠率会更高。
0: 嗯，
1: 然后但是这种高龄的患者的这种妊娠率啊，实际上受年龄的影响呢是非常低的，有的到了40岁左右的成功率呢可能在30%以下啊，到了44岁45岁以上，他达到活产的几率呢甚至小于1.5%。所以说一定要在做出辅助生殖技术之前呢，对于患者夫妇双方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让他们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0: 嗯，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具体的治疗哈。那目前我们针对高龄女性开展的试管婴儿助孕哈，具体有哪些治疗的方案呢？
1: 我们常规的促排卵方案呢，就是有常规的有长效长方案，然后短效长方案以及拮抗剂方案，这是常规的主打方案。但是针对这种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高龄患者呢，这种常规的方案可能对他们来说不太适应啊，因此呢，就是有这种温和刺激方案、自然周期方案、黄体期方案以及这种 PPOS 方案，都是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
0: 那么对于这些高龄的女性来说哈，想要提高这个助孕的成功率啊，同时降低风险，在助孕前后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来调理身体呢？
1: 就是这种高龄的患者呢，实际上前期的这个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你像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医学哈，我们的中医中药，我们的针灸，在妇科、产科包括生殖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优势。卵巢储备差的患者呢，我们在进行辅助生殖技术之前，对他进行一个中医药的啊，或者是针灸的啊，或者是西医抗氧化药物的一些预处理，可能会增加这个患者的这个卵子的个数或者是质量啊，从而达到这个尽快达到我们这个活产的一个时间。
0: 嗯。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详细讲解哈，让我们对于高龄备孕的风险评估、卵巢功能调理以及科学助孕有了清晰的了解。那备孕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成功怀孕之后如何平稳地度过孕期，有效预防并发症，顺利迎来健康宝宝，才是高龄妈妈们面临的更大考验。那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孕期及产后， 下面让我们有请丁婷主任来到演播室。丁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首先来问一个非常多的高龄的孕妈妈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是在整个孕期应该怎么样来监控自己的体重呢？一方面可以保证胎儿的营养，同时也不会让自己的体重超标。
2: 这个是我们广大女性朋友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对自己的体重也都很焦虑，尤其是怀孕以后，而且我们的高龄孕妇啊，她在怀孕以后呢，因为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啊，如果摄入的过多的一些脂肪啊，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可能引起来体重的暴增啊，引起来一些很多的一些孕期的并发症。如果是在我们在孕期控制体重的话，对于一些孕前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的啊，她的孕期体重，我们一般建议她可以控制在10到14。千克，整个孕期增加这么多就可以了。如果对于孕前她是一个低体重指数的一个孕妇啊，那我们她可能放宽一点，她可以增加到11到15千克。如果是她就是超重甚至肥胖的这些孕妇啊，那我们给她的要求可能就会更严格一点啊，她可能会建议她控制在7到11千克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是说日常的对于一个体重的管理，对于体重的控制，那可能就是一个营养摄入还有运动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高龄孕妇啊，这个风险会比较高。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怀孕的一些高发的并发症一般都有哪些呢？
2: 对于高龄孕妇来说，也是因为她的血管收缩能力还有体脂率啊，还有她代谢，再加上孕期一些激素水平的影响啊，她可能并发症相对要多一点。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三大并发症，就一个是妊娠期高血压，一个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个维生期心肌病的发病，它可能会增加。妊娠期高血压它可能包括了一些轻度的血压升高，我们称它为妊娠期高血压。如果血压再进一步升高，引起了严重的水肿，甚至有眼底静脉的动静脉比例的损伤，它可能会引起来一个子痫前期的一个表现。甚至如果再引起来肝功能的异常、血小板的异常，可能会引起来哈尔夫综合症的一个发生啊。那么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在增高的，因为糖脂代谢啊，还有就是对于近年来这些营养物质摄入的一个紊乱啊，妊娠期血糖升高可能会引起来好多的并发症。你比如说血糖升高对于孕妇来说，她也有可能会进一步诱发她的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然后体重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还可以引起来新生儿还有孕期胎儿的一些异常，比如说巨大儿发病率升高难产的发病率增高然后在分娩的过程中胎儿窘迫的发病率也会升高还有一些就是维生期心肌病的问题。维生期心肌病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大家可能往往会忽略，它有可能孕期它出现了一些疲劳、心慌它有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劳累引起来的，然后再进一步发展的话有可能水肿然后甚至出现了心衰的症状，比如说晚上它不能平卧有可能需要半坐卧位来休息影响他的睡眠，影响他的一个健康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并发症
0: 丁主任刚才您所讲的这几大并发症对于高龄的孕妈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在这个居家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监测哪些重要的指标呢？
2: 咱们分开来说，一条一条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它的发病主要就是一个血压的异常那么我们在居家在监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就是在家里常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它比较方便也比较容易操作然后如果我们监测自己的血压它有可能会大于140-90，如果在高于这个水平，连续的高于这个水平，在你休息以后再测它还是高于这个水平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然后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个突发性的水肿一开始可能是双下肢的水肿水肿逐渐的蔓延加重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视物模糊，就是老百姓说的眼花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立即去就医的所以说症状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如果有不适的症状及时的就诊。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呢它的发病主要是靠医生的来一个筛查如果孕前血糖是正常的孕妈，然后我们在要求呢是在妊娠的 24到28周之间啊，做一个糖耐量的筛查啊，这是诊断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金标准。如果筛查血糖有异常的话，可能大夫就会给你制定一个食谱，就是你按照这个食谱来吃饭啊，就比如说分餐制、多餐制，嗯，然后三大营养物质的分配的比例啊，他都会给你一个指导啊。如果是血糖经过这一系列的指导控制以后，我们需要一个监测一个血糖，就是三餐前和三餐后2小时，还有睡前的血糖就可以啊。这个血呢，可以经过末梢的血啊，就手指头滴一滴血就可以检测。那么对于妊娠期糖尿病，我们控制的标准哈，好多孕妇都在问啊，她这个就是餐前的血糖，就比如说早上起来餐前的血糖一般在5.3以下就可以，但是也不能过低。那么餐后2小时的血糖一般在6.7毫摩每升左右啊，然后这个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可能就要再进一步的调整饮食啊，调整她的运动的量。啊，如果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寻求医生的帮助啊，有一些胰岛素药物的一个对症治疗。那么对于妊娠期心肌病呢，主要的一个监测呢，就是观察自己的症状啊，还要做到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啊。现在的人群可能就是熬夜的比较多，有些孕妈她也不大注意，就是晚上睡觉比较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心脏负担就加重啊，或者体重管理不达标啊，体重突然的增长过快啊，这个也是引起一个妊娠期心肌病的一个可能的因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孕妈在家里呢要规律的作息，然后适度的运动啊，然后来监测自己的症状，如果还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0: 通过一些预防的手段和有效的监测，其实可以很大程度的来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2: 对，是的。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产后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盆底肌的问题哈。可能对于高龄的产妇来说，这个时候肌肉的弹性下降，盆底肌的问题会更加的明显哈。那么产后的盆底肌修复应该如何来开展呢，主任？
2: 一些高龄的孕妈妈、产妈妈呢，然后呢，她可能就是说产后出现了一些漏尿的情况，她有可能不好意思说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临床问题无论是高龄的孕产妇呢，还是一些适龄的产妇，她经过整个一个孕期一个增大的子宫，然后盆底肌的支撑，然后韧带的松弛，它都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如果产后休息不当、恢复不当的话，它可能会引起盆底肌障碍的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咳嗽、漏尿啊，比如说远期的子宫的脱垂、膀胱的盆出、直肠的盆出，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抓住产后康复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产后半年之内是我们盆底肌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产后42天，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这是我们跟所有的产妇都嘱咐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随访一个医嘱啊。如果42天会大夫给你复查以后没有一些禁忌症，他会可能会给你做一些盆底肌的一个检测啊，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生物的一个检测啊。那个检测也可以 B 超，也可以是我们的指检手法等等都有啊。然后如果评定你有一定的盆底肌的损伤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盆底肌的康复训练。这个时候呢，就对于我们远期的并发症的发生起到一个很大的预防的作用。
0: 好，非常感谢丁主任的讲解。下面我们再把李主任请回到现场，一起来回答一下场外观众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还有哪些疑问？
3: 主任，我快40了，听说高龄啊做试管成功率也不高，然后也有不少人反复去做，然后很多次才怀孕。像我这种情况，是应该先自己备孕一段时间，还是直接选择做试管呢？
1: 首先结合您的年龄来看呢，40岁呢已经属于高龄的范畴，可能会存在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问题。如果是你已经试孕了一段时间没有怀孕的话，建议夫妇双方呢到生殖中心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通过检查，如果是各项指标都比较理想可以呢先试孕3个月如果是说试孕3个月甚至半年然后是没有成功的话，那可能 就要借助这个人工受精啊，或者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来帮助我们助孕。但是如果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比如说输卵管不通，或者男方的精子非常差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明显的问题，那么就不建议再继续期待，而是要积极的早干预来帮助您怀孕。
0: 好的，谢谢李主任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观众的问题。
4: 专家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高龄孕期的话能不能运动？可以做哪些运动？再一个就是有哪些动作是绝对不能做的？
2: 对，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高龄女性呢，就是运动是可以的，适度的运动。那有一些女性她如果排除了一些禁忌，比如说她没有先兆流产的症状啊，或者是说她宫颈机能也是好的，那么孕期可以适度的运动，有利于孕期的一个健康，有利于一个正常分娩的一个成功。那么适度的运动就包括一个日常的一个散步啊，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下，然后在不劳累的状态下啊，缓慢的散步是可以的，每天可以有30分钟的这个散步的过程。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些到孕晚期中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那个专家的建议做一个孕妇的瑜伽孕妇操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如果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仰卧起坐呀然后跑跳啊，这些运动是尽量要避免的，它可能会引起来一个不适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腹痛，比如说早产比如说胎膜早破的可能所以说运动适量适度是可以有利健康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对于观众疑问的解答哈。同时两位专家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于高龄孕产妇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帮助。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两位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梳理。李主任，
1: 实际上对于这种高龄的朋友，然后我们首先要把握的是一个年龄的窗口期，因为35岁以上呢，超过35岁，然后这个生育率呢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说把握这个窗口期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你已经超过了这个35岁哈，甚至更40岁，如果是已经适应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怀孕的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夫妻双方尽早的到生殖中心进行一个评估。
0: 好，谢谢李主任。丁主任，
2: 今天我们就接着李主任的话题，他这边备孕，然后怀上宝宝以后，可能就到了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孕期的保健，一个分娩和产后的保健所以要经过专业的检测一个专业的康复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恢复我们体能的一个过程。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哈，今天做客演播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讲解了高龄孕产的相关知识。高龄女性不必过度焦虑，用科学的方法呵护自己，积极配合检查与调理，就可以从容地面对孕产全过程。也希望屏幕前的家庭能给予准妈妈、新妈妈更多的理解和陪伴。好，下面我们进入健康健维板块。
5: 高龄备孕一定要大补，多吃滋补品。
2: 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认知。那么高龄女性她的代谢变慢，盲目大量的进补滋补品、高热量的补品，不仅不会提升受孕的概率，反而会造成一个体重的超标、血糖的升高，大幅增加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那么在备孕阶段，均衡的日常饮食远比名贵的一个补品重要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补充叶酸，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的摄入即可。那么孕期过度的进补呢，还容易产生巨大儿，提升难产的风险。那么产后大量的油腻的浓汤或者滋补品的食材的摄入，也可以引起来一个乳汁分泌的不足、不通畅、乳腺炎的一个发生。那么真正的养护是三餐规律、营养配比合理、作息规律、健康，然后而非依赖补品。身体虚弱呢，我们可以找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调理我们一定要禁忌盲目的大补。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1766，8261-4866 和 8261-4966来进行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疹串、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医健康体检解毒等。

0: 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1: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
0: 肠胃是吗？
1: 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呢，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以病治胃病，不治以乱治胃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不是指的什么病，它是应该说是一种状态。
0: 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的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像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或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1: 算是一个阶段吧，
0: 一个阶段，
1: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0: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 是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

0: 常重要的阶段。
1: 嗯，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
0: 嗯，
1: 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可以的。
1: 嗯，那我们平时都说，哎，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0: 哦，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大。
1: 嗯，
0: 就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1: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0: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1: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是由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1: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啊、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吧？
0: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哎，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啊？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0: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1: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0: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可以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0: 那有可能会的。
1: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0: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1: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0: 对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

0: 不是那么简单的。嗯嗯，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那个就不叫亚健康了。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嗯，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笑>
1: 啊，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这时候觉得很疲累，哎，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0: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
1: 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嗯，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
0: 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的事情。是，那其实这个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 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
1: 03-1-826-8266和82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前面我们说到养生，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种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1: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0: 对，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啊，
1: 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它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可儿绝井，
0: 窦而助锥，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对，有点为时已晚。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未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0: 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 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2: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嗯，
2: 他们要结合起来。
0: 嗯，
2: 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0: 嗯，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2: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2: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呢是分体质的。
0: 嗯，
2: 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
0: 嗯，
2: 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0: 嗯，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2: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0: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2: 对，
0: 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2: 对。
0: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2: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0: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2: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0: 平和质，
2: 对，平和质，
0: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2: 他是健康人
0: 啊，
2: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0: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2: 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0: 再怎么去判断呢？
2: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脉。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0: 对，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2: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 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0: 哦，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2: 对对。
0: 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2: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
0: 啊。
2: 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是吧？
0: 是是。
2: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0: 就开始观察。
2: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人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0: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2: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0: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2: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0: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2: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2: 啊，就是说你可能
0: 合并是吗？
2: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
2: 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3: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公安法院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山东省荣城市三面环海，光照充足，蜿蜒的海岸线让这座城市拥有大面积的富磷砂性土，这为种植优质苹果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80%以上的耕地种的是苹果树，每年产量52万吨，其中有80%以上是红富士品种。苹果种植已成为荣城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山东省荣城市印子镇马台丛家村孙军宁种植的也是红富士苹果，他的苹果园已经种了6年，从第3年开始挂果，今年迎来了第一次丰产，预测能有40万斤的产量。收获本该是喜悦的，孙军宁却高兴不起来，期盼一年的苹果有一半多个头都太小，苹果太小，即使产量再高也没能给孙军宁带来期待的收入。接到求助之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荣城市。
14: 哎，孙大哥，我发现您这儿的这些树都比较矮哦，跟我们平常就我印象里的果树比较高，然后比较茂密
15: 啊。那是传统的，它是那种乔化树，像咱们就是这是就是宽行密植嘛。
13: 苹果树属于落叶乔木，普通的乔化苹果树树高可达5米，树冠大，果树挨果树，密密麻麻。而荣成市的苹果种植很有特色，结合吸收全国很多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改建矮化密植果园的经验，2005年荣成市开始推行矮化密植的种植模式。同样的种植面积，矮化密植园比传统的西枝大观园能够种植更多的苹果树，而且苹果树的树冠变矮了，每行果树之间的距离变宽，果农管理起来也更方便。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果树种下后6年才能挂果，而矮化密植园的果树种植3年就可以第一次挂果，能够更早的给果农带来经济效益。
15: 这个种植模式吧，咱们还是说是比较新进的。你像那个传统的一亩地，就是那种你看那种很宽很高那种的，一般就是40来棵树，咱们这一亩地的话就是100到110棵。
14: 一亩地这么多啊。
13: 孙军宁有50亩的果园，种了5000多棵红富士苹果树，果树按照行距3到4米、株距1.5到2米的标准种植，为机械化作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也确保每个苹果都能见到阳光，提高了品质。
15: 其实苹果啊还是很好的，你看这个颜色也很新鲜，口感也很好，你可以尝一下这个苹果什么口感。其实这个苹果真是还不错，
14: 挺甜的呀。
15: 甜度只是说它内在的果商过来，他先看的不是，他不是先来尝，他是先看看你，哎，你这个苹果满不满足他的条件。从商品上来说，就是80以上的，就是优质商品果吧，就这种的。
14: 80以上指的是什么呀？
15: 80就是它的直径，这个苹果的直径，哦，啊，基本上就是80毫米这一个直径。
13: 80果指的是直径达到80毫米的苹果。对于红富士苹果的收购商来说，这是选果给价的第一条参考标准。
15: 正常我这一亩地吧，你像这个大的苹果，要占到70%以上，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就非常不乐观了。
14: 现在今年差多少啊？
15: 还没下，但是我估算着哈，应该就是说最多最多有一半儿，要低20%多。
14: 优质果低20%的话，相当于，
15: 你像40万斤吧，你就按照40万斤说吧，20%就接近10万斤。
14: 对。
15: 可能20-30万吧，就差出来了，就不够了。
14: 哇，那这差的还挺大的。
15: 总之我觉得今年这个情况还比较差，今年很差。小时候吧，家里边也种过这个苹果，可能传统的家家户户都种点，也是觉得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喜欢，没什么难度。刚毕业嘛，先是做燃气行业，后来就是自己做公司，感觉是做生意有一点积蓄啊，转型看看。做了1年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想和做啊确实是不一样。这个管理啊，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13: 因为不懂技术，果园又大，所以孙军宁请来工人帮忙一起管理。果园从第3年准时挂果，今年又迎来了丰产期。本以为自己做得不错，没想到却遇到了苹果小的问题。
15: 投入啊，包括这个收入啊，其实不成正比。
14: 当时投入了多少？
15: 第一波投入也不大，整个园子做起来应该就投了40来万，树种上它要长3-4年，什么也不长，它没有产出，就是基本上我到了2018年接第一批果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得接近300多万了。可能在我的层面上，我觉得就是已经挺用心的了。但是这个苹果你看还是不行。
13: 50亩的果园，5000多棵树，光采收期每天摘苹果的人工费用就有6000-7000元，这还不算生长过程中的肥料、人工等费用。正常情况之下，一棵苹果树可以结出200多个苹果。孙军宁的果园今年至少会收获100万个苹果，再微小的损失如果放大100万倍，对于一个以此为生计的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14: 我听孙大哥说的是他的这些小果跟大果的这个可能是一比一半一半的，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可能小果更多，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15: 为什么请你们过来看一看，就是因为你这种果如果占比大的话，那可能今年我这个整年的整个的收成其实就没有意义，还是看不到希望，其实人的心态就变了，就没有像最开始那么兴致也那么高，信心也那么足了，然后家人也会失去信心，觉得哎呀为什么一定要投入这么大，也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整个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13: 因为种苹果，孙军宁现在和家里人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在帮小妹提出去家里看看的时候被她婉言拒绝了。一个个的小苹果堆成了一座小山，压在孙军宁的心上。 如果找不到小果的原因，孙军宁不光损失惨重，继续从事这份事业的信心和家庭关系都会受到影响。望着堆成小山大小不一的苹果，方小妹觉得自己身上的任务很重，她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合适的乡土专家来帮助孙军宁解决苹果个头小的问题。
3: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13: 乡土专家张占彪，农艺师，山西省临汾市蓟县人，管理苹果园2300亩，亩产达到10000斤。今年32岁的张占彪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园艺专业，2015年来到果园负责苹果的种植技术管理。
14: 张老师，您这是忙什么呢？
15: 我在看他们在下苹果这个质量。现在我们这不是下苹果了吗？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您现在我们这个苹果现在下树呢，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分级。
14: 张老师，您说咱们这儿是2300亩，对吧？
15: 对。
14: 那红富士占了多少呀？
15: 我们现在红富士呢，我们现在目前面积是有1300亩左右。它这个苹果一是果性比较大啊，再是这个颜色呢非常漂亮，非常鲜艳啊，看着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
14: 有食欲
15: 啊，对，有欲望啊。再是它这个储藏期呢特别是长，就是从这个下11月份到来年的9月份，我们都可以吃到红富士。所以说这个红富士是目前这个特点还是非常优良的。
13: 同样是种植红富士，乡土专家张占彪能否帮助孙军宁走出小果的困境呢？
14: 孙大哥，
15: 小妹，
14: 我给您带来这技术专家。
15: 你好，你好，你好，
14: 张老师。然后您带着张老师一块看看咱们这果子。
15: 看看张老师，今年这个，就是果也比较小，然后毛病也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现在基本叶子就已经全部落工了。但是今年这个整体上不好，小主要偏小，你看
14: 这个小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占的比例。
15: 对，我看的这个超过8根的这个比例特别少。你看这个苹果整体，我看了一下这个数的话，应该最少应该是在300-400个果吧，平均这个超过8根的果吧，我看着应该也就是在个50%，可能
16: 不能到，够呛，
15: 最多是50%吧。
16: 对，
15: 我继续看，整体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乱的。我看这个果树叶子基本都落了，再一个呢就是树体这个高度也不够。从这些方面呢，我可以判断出它这个树生啊是非常弱的，一树一比较弱，苹果这个品质啊都是不好的，长不大。
16: 前面还更厉害，你上前面去看看，前面还特别厉害。
15: 这个果呀，这挂的不少啊，
16: 挂不少，就是太小了。
15: 我看这个树，这个苹果更小，这个留果根也特别多。
16: 我看着确实也是留着多。
13: 一进果园，乡土专家张占彪马上就发现树势弱、留果多的问题，这都是导致孙军宁果树结小果的原因。而要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理疏果。
15: 疏果呢，我们是要实现合理的留果量，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树势稳定啊，包括实现这个苹果高产、稳产，然后这个优质。
13: 疏果指的是苹果幼果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摘掉过多的幼果，保证营养集中，苹果才能长得大。留果太多，果树会大量消耗储存的养分，造成树体衰弱，树叶脱落，苹果长不大。
15: 可能孙大哥觉得这个苹果长这么大他不舍得输，这个尤其是苹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每一个都想留着，其实他的这个想法他是不对的。
13: 孙军宁不舍得蔬果，认为苹果的数量多就会产量高，但是一旦留果太多，果树的营养被分散，分配到每个苹果上的营养就会减少，导致苹果长不大的情况发生。
16: 就是有什么方法能把那蔬的
15: 蔬果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粗度，1公分，我们留到3到4个果啊，
14: 3到4个，
15: 对，
14: 这1、2、3、4、5、6、7、8、9个了，3倍了
15: 啊，这已经跑到负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呢要保留苹果中后段这个苹果啊，我们输掉基部这个苹果。
16: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个原理？
15: 因为这个太靠近基部的话，它磨这个树干可能造成刺果。但是我们要输掉树梢的苹果啊，枝条外围的话，从运输之后，这个养分它是不充足的啊，它长不大。但是我们按照苹果这个距离给它留果，红富士这个大苹果，它是按照15公分到20公分保留一个果。苹果太近的话，它两个它会相互的摩擦，
17: 也会造成这个刺果。这个是朝天长的苹果哈，哎，我们要时间要马上要把它给它摘掉的。朝上长的果的话，一般苹果长大之后它会自然下垂，它要下垂的话它一般就会贴在这个干上，
18: 主干上
17: 啊，它是也是容易磨伤。
19: 嗯，你这样的话就懂了，就以前这个确实是不明白。
17: 对
19: 啊，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技术指导哈。
13: 总体来说，蔬果的原则就是优先蔬掉靠近树干、树梢和枝条背部朝上生长的苹果，再按照15到20厘米的间距定果。按照这个标准，孙军宁6年树龄的果树，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一棵树应该留果150个，单株产量大概控制在60斤左右。虽然孙军宁现在每棵树是80斤苹果的产量，但是只能卖到2.4元一斤，一棵树的收入是192元。如果把产量控制在60斤，并且个个都是大苹果，可以卖到3.8元一斤，一棵树就能有228元的收入。这样算来，每棵树相差36元，孙军宁整个果园有5000棵树，就有18万元的差距。
17: 大哥，我们蔬果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蔬果，不要舍不得这个苹果。别看着现在我们哎就是觉得苹果少，其实我们后期这个苹果长大了，但是我们的产量是不低的，
19: 产量不低，质量也好。
17: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个苹果虽然多吧，但是苹果小，
19: 质量都不是，
17: 总体产量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这个大果这个产量。
19: 原来以为就是说可能是气候原因造成的啊，但是张老师过来之后啊，从这蔬果上啊这一讲啊，自己才反应过来这些东西以前都不大了解。
13: 孙军宁蔬果不到位造成苹果的个头小，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苹果长得小呢？乡土专家张占彪需要继续寻找。
17: 大哥，你看那个枝条还是比较长比较乱的、
19: 哦、啊，
17: 这2米超过2米的这个距离，这个枝条都伸到路上啊，枝条太长了，作业的时候要受很大的影响。
13: 矮化密植的果园最大的特点就是行距宽，便于机械化作业。如果枝条过长，苹果长在作业行道之间，机械通过的时候就会对它们造成磕碰，形成残次果。
17: 你没发现你靠外这个苹果还是比较小的，
19: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7: 枝条太长了，这个养分绿树的距离过长，消耗的养分它多，供给的养分少，苹果果个也是小。
20: 边这个就比较小。
17: 对对对对，
13: 养分输送的路径变长，除了会造成树梢末端的苹果个头小，过多的长枝还会消耗树体营养。这么一来，果树给苹果供给的养分就会越来越少，造成整棵树的苹果个头小。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一般来说需要找到一个有侧枝的位置。根据苹果树的生长习性，树枝修剪之后，养分会在枝条的剪口处停留。如果没有侧枝来引导养分，剪口处会萌发出很多小枝，这样就会让树体更乱。对于枝条进行回缩，除了注意修剪位置，还要注意留枝长度。以孙军宁4米的行距来计算，他每棵树的枝条长度不能超过1.2米，树与树之间要留出至少1.5米的作业行道。苹果为什么长得小？树上的原因基本确定了，接下来乡土专家张占彪把目光聚焦到了树下。
17: 大哥，这个我看这个滴灌咱现在是有了，咱现在用的怎么样？
19: 今年我没怎么用，很多地方我也给它停下了。今年雨水这么大还用它吗？
17: 咱这是两根滴灌管是不是？
19: 对啊，两边。小树时候我还用过一段时间，就有时候它不是堵吗，有留的有不留的。我觉得今雨水也不错，基本上不用。
13: 滴灌是一种局部微量灌溉的方法，使用滴灌时，水通过管道系统均匀缓慢地滴入苹果根部的土壤，这样可以精准地控制水量，减少水分蒸发，避免浪费。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滴灌除了节水，还能以水代肥，给果树提供充足的营养。孙军宁对滴灌作用了解的不够多，再加上今年的雨水多，所以他就没有使用。
17: 滴灌这块呢，不仅仅是浇水啊，更重要是给它要是施肥啊，以水来代肥。
19: 那这种施肥的话，那不就很麻烦？就是专门的水溶性的肥料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挺复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啊。我觉得这传统的也挺好啊，
20: 所以这个就没再用了。
19: 用的很少，基本上不用了，太麻烦了。
13: 乡土专家张占彪认为，孙军宁的苹果个头小，除了留果量多，枝条过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滴灌设备不重视，水肥没有及时供应。 使用滴灌可以根据果树的需要随时浇水施肥，这样就能够保证果树有充足的营养，而充足的营养是保证苹果个头大的关键因素。孙君宁的树势弱、树叶少、苹果个头小都是营养不充足的表现。
19: 石大哥投资这么大，建这么大片果园还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感觉石大哥还是非常胆大的，敢干。唯一能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掌握的不够，我希望能从这一点上去帮助他。
17: 你看着是比较麻烦，但是他这个是非常的省力，还是省钱的，可能现在你这个观念不是完全正确。
13: 看到孙君宁的反应，乡土专家张占彪并没有急于说服，而是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果园去看一看。
17: 苹果管理也是需要一个细心的一个活，你每一个步骤你都不能去放松，要不然我们到秋天这个收苹果的时候，哎，解开袋，哎，我这个苹果怎么这么小吧，心情就很失落，所以说
18: 今年就比较失落。
17: 对，这个我也想邀请你上我们园子去看看，我们平时怎么去管理的。
18: 好，
19: 我也想去看看，因为人家的东西说是好，肯定有它的原因，才看看有没有个帮助。
13: 听了乡土专家张占彪细致的分析，张君宁开始意识到种植果园出了问题。六年来，他第一次坐下认真思考自己的不足，乡土专家的果园和自己的到底有什么差别，接下来又该怎么做才能种出大苹果。
19: 哎，张老师啊，你家这树叶子这么好呢，我那都没叶子了。我看
17: 和我们这个平时管理施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重视有机肥，所以说我们这个树是比较健壮，才能保证这个叶片这么好。这个叶子吧还可以继续给苹果供养分，跟它增藤啊、生色啊，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要是现在叶片落的话，你现在没有养分供应，是不是？没养分供应，你这个苹果肯定是长不大，是吧？
20: 您家这个树是几年的呀？
17: 我们这个是七年的这个树。
20: 七年，那就是比您那多了一年。
19: 对，
20: 哇，那这树长得感觉很高大啊。
17: 对，我们这个树还是比较壮的啊，比较健壮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管理的，一定要细致。这个树体这个营养啊，它是比较好的。
19: 你家这个苹果确实是均匀还大哈。
20: 这个我基本上没有看到80以下的。
17: 对，我们这个比例就很高了。80以下的，我看几乎是没有几个。
19: 对，我感觉你这个80以上的，得80%差不多，
17: 都是优质果，
19: 对吧？
21: 我们也比较漂亮。
17: 我们这个树果严格按照标准树下狠心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苹果，可能看着稀稀拉拉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结果部位，你看我们这个树体高度，整体分散下来，分布均匀的话，看不出了这个果特别密、特别厚。但是我们这个产量是不低的，
20: 而且个头还大。
17: 对，我们都是大苹果，都是好苹果。
13: 同样是已经到了丰产期的果园，孙君宁的苹果树平均每棵的留果量在300个左右，而乡土专家的苹果树只留了200多个果，可是产量却比孙君宁的果园每亩多了将近1000斤。
20: 我感觉您这儿路上就没有伸出那些枝条，没有伸很长挡路了。
17: 对，我们这个行间也是4米的。
19: 我也是4米，我也是。
20: 感觉这边宽好多。
17: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是要控制这个树冠。
19: 就是昨天你讲的叫缩枝是吧？
17: 对，我们要回缩，因为我们现在要机械化作业嘛，也没有太长的枝，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也是非常重要的。太长的结果部位呢，都整体是往外移，这样话导致苹果会小一点。
19: 这个确实跟你昨天讲的一样哈，这个都是在中部、中后部结果。
17: 对，中后部结果。
19: 来你这儿看的话，确实我这是有问题。
17: 对，因为咱那个树是树冠，感觉有点杂乱吧。我们把过多的弱枝啊、没有用的枝给梳掉的话，影响养分。
13: 同样是矮化密植的果园，行距都是4米，孙君宁的果树枝条已经伸到了作业行道中间，而且末梢还留了果，而乡土专家的果园作业行道通畅，不会因为磕碰造成残次果，而且苹果的留果位置都集中在枝条的中段，80以上的苹果占到了80%以上。看到孙君宁幸福的表情，乡土专家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了孙君宁觉得用起来麻烦的滴灌上。
17: 在这个苹果大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个水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滴灌啊，
19: 你们滴灌用吗？
17: 对，我们在用啊。
20: 在哪儿啊？
17: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啊。等一下我揭开地布给大家看一下。
20: 这个铺这个地布的作用是什么呀？
17: 铺这个地布我们主要是用来防草、保伤、保湿的。通过滴灌浇的水，你看我们这个土是非常湿润的。
13: 同样都有滴灌设施，没有应用的孙君宁果园的树势弱，树叶早就脱落了。苹果个头还小，而科学应用的张占彪 果园树体健壮，树叶茂密，苹果个头大，为什么用和不用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
1: 那种园子呢，必须要用圣滴灌矮化种植，它这个根系是比较浅的啊，毛细给比较多，但是线下扎的能力是比较弱，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水和肥精准的去给它直接滴到这个果树根系周围，让它直接去吸收。
13: 矮化的苹果树根系比较浅，使用滴灌设备可以均匀精准地把水飞施到根系周围，这是传统的大水漫灌和开沟施肥做不到的。
1: 你看我们这个施肥的话，把这个水溶肥化。

0: 大的水里，哎，随着管道，随着个泥头就滴出来了。你像我们的麦芽钱，我们要这个施氮肥，哎，花钱的话，苹果要补充钙肥，啊，再是五个月份我们要补充这个磷肥，你就使得滴灌之后，你才能施肥，才能施得这么细。
1: 滴灌设备除了要用，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在果树的不同生长阶段，要根据它的需要及时补充对应的肥料，这样苹果才能长得好。
0: 你那个滴灌应用的效果不好，可能还有你滴灌管这个放的位置不对。我们是一般是放在树冠这个外围正下方。
1: 矮化的苹果树吸收养分主要靠毛细根，一般情况下果树根系和树冠的比例大概是1:1，也就是说树冠外沿的下方分布着大量的毛细根，因此只有把滴灌管摆对位置，才能让水肥充分吸收。
2: 我那个是因为是位置放，
0: 对，我看到位置也是有的偏远，有的偏近，不能说哎，我想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我们放，对对对。再说我们这个用力是非常高的，我可能这个一亩地就5公斤肥料，但你看你要是挖沟式的话，可能就得需要10公斤，省水，省肥还省力。对，我这还是咱们要把咱们这个滴灌要重视起来，一定应用到这个果树当中。
1: 为了帮助孙军宁解决眼下小苹果销售难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为他联系了一个客户，两个人带着苹果样品出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孩子，
3: 哎，
0: 这个是孙大哥，哎，
3: 这个是张总，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张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看咱家的苹果，
5: 看苹果吧，小点是吧？有点小，
4: 苹果小点，但是这个色还是不错的，挺均匀的，是吧？这个红毒呢，
3: 哎，这个
4: 口感应该怎么样？
5: 你尝尝。
4: 大哥尝尝，这个水分，
3: 水分
4: 挺足的，
6: 是吧？一般
4: 香甜。
6: 你看看这个，多帮帮忙，
5: 你多费费心吧，多费费心。反正是个苹果，也是辛苦了一年呢，取了点东西，反正是因为太小了，真发愁啊。能够买的话，也个大问题了。
4: 这种果到时候买到宾馆里嘛，他们做早餐的或者做晚餐的时间，当个水果吃，他们喜欢这种小一点的。
5: 是。
4: 只要你这个口感或者这个糖度达到了，还行，这个色质还行。
5: 对，你看到时候看看能合适的话，价格。
4: 到时候再细议。
6: 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5: 行，
6: 多多帮帮忙。
1: 乡土专家张占彪找到的收购商愿意买他们的小苹果，至少能让孙军宁收回一半的成本，今年的损失可以减轻一些。但是明年的苹果能不能长大，还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首先教会了孙军宁如何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过长的枝条被回缩，接下来的冬天果树就可以积蓄更多的养分，明年苹果就不会因为缺乏营养而长得小。
0: 我可以把这个滴灌重新规制一下，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这边是1个多月没下雨了，这个我们果树现在也是需要浇水的。采果之后，这个苹果还要继续这个制造养分，还要回给到根部，它也是需要水费的。所以说，你看咱这个土现在是，我摸了一下，是非常干的。对对对对，我现在把这个滴灌管重新给放置一下。
1: 按照正常的要求，滴灌管应该放置在树冠外沿的正下方。但是孙军宁的果园正好是陇坡的位置，滴出的水会顺着陇坡流走，因此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把滴灌管向里挪，放在距离陇的外沿20厘米的位置，这样水肥就可以渗入到果树根部。把滴灌管的位置摆好，更重要的还是要科学应用。果园变化了，还需要配套的管理措施跟得上，观念改变了，才能种出产量高、个头大的好苹果。
7: 你看咱们修剪完之后，我感觉就很明显，因为那天来排查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7: 我都一直跟在后面，因为三个人站不下，但现在就很宽敞了。
3: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太长的枝我们也给它大体子剪了，滴灌管我们给放好了，反正剩下这个细枝弱枝，这个我们等到你全部采完苹果之后，等到这个冬天或者春天的时候，我再过来给你指导一下怎么去精细的去修剪。
3: 好，
0: 包括咱这滴灌管我们按照正确位置也排查好了，以后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利用，不能让它当个摆设，这样的话明年保证结束的苹果吧，肯定要比今年的要好，解决了小苹果的问题，苹果达的品质还会提高，对对，上色也会好，优质果粒，优质果粒会明显的提高。
3: 谢谢，谢谢。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猕猴桃原产于中国，也被称为杨桃、狗枣。100年前，猕猴桃开始向世界传播，慢慢的，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奇异果。刘建队，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大庄镇店庄村人，种植120亩猕猴桃。猕猴桃晒伤严重，卖不出去。接到刘建队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一探究竟。
12: 小妹，我领你来院里看看。
13: 猕猴桃是这样长出来的。我之前以为这猕猴桃哈是那种很大的一棵树下然后长的猕猴桃
12: 啊，没见过，好多人都没见过，
13: 没见过。
12: 对，
13: 它就像种葡萄似的哈。
12: 这是水泥杆子立起来过以后，上面下面用铁丝固定过以后，他们的藤蔓攀在这上面，像他们结的果实呢全部在结在下面。
13: 对吧，这果实不少呢。
12: 对，
1: 猕猴桃是一种藤本植物，属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猕猴桃种。据《本草纲目》记载，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刘建队种的是翠香品种，在当地一般9月20号左右就能采摘。成熟后，果皮棕褐色，绒毛变少，果肉翠绿色，口感酸甜。猕猴桃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13: 大哥，您说就是平时我们买猕猴桃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买到那种硬一些的，到家了之后又想赶紧吃，有什么办法让它快速的熟吗？
12: 也可以用牙签把它戳几个洞，放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保温过以后，两三天都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果子放在苹果或者香蕉之类的水果中扎在一起，袋子封上。也几天就能吃。
13: 大哥，我看您家果子长得挺好的，能有啥问题啊？
12: 有问题我带你上那边看看。你看看小妹，你看看这边果子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了、
13: 啊、这边没套袋啊，大哥。
12: 除了没套袋还有啥你看
13: 不一样的
12: 啊？
13: 哎，这果子上面怎么有黑黑的东西，这是疤吗？
12: 你这看到问题了。这就是被晒伤了。
13: 啊，这都被晒伤了。
12: 这轻微晒伤，这也是晒伤。
13: 这也是晒伤，这个面积大了哈。这都是晒成这样的。
12: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13: 还有更严重的。
12: 你往这六地，你要是这不都掉了吗？你看，这都晒伤过以后，它就掉了。
13: 它晒伤怎么会掉下来呢？
12: 它不供氧了吗？它一定就是时间上就脱落了。如果不晒伤呢，这果子，你看那怎么的都不会掉。这硬了还。
13: 这晒伤了有多少啊？
12: 干这个1/10，都5-6千斤。
13: 您都怎么卖？多少钱一斤？
12: 10块钱一斤
13: ，咱就按5000斤来算。那就损失了5万块钱。
12: 最少损失5万。这3年才挂果，9年第4年刚刚挂点果，我又出现这样问题，心里担心的那是整夜睡不着。
13: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2: 8月中旬的时候都发现这样问题了，觉得越来越严重吧，就是。后来也有晒小了，又晒上这样的，这面早先呢看不出来，一放进去，但是现在就烂了。
13: 那您那边套袋的有没有晒伤的情况？
12: 套袋的比这好多了。
13: 那您为什么不全部套上袋子呢？
12: 这太费工了，家里面嘛，你看那个农打工人都出去了，都剩了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然后干起来这个活很费劲，但后期这找不着人了，就你说那都没套，有一半没套。成本也大，这一个袋子花到1-2分钱，然后 就操这一趟，

0: 现在也没有销出去。
1: 您平时都怎么销售呀？
0: 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对，
1: 哦，
0: 也没有啥好销售。那实在卖不完，就只能摘下来放在冷库里。
1: 放冷库里影响卖价不？
0: 没准要卖不掉还赔钱呢，那还得要电费。
2: 在当地，没有人种过猕猴桃。刘建队正是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瞄准了猕猴桃采摘的路子。采摘季虽然来了不少客人，仍然还有近一万斤猕猴桃没有销路，无奈只能先存入冷库。没有销售客户，刘建队的销售陷入了困局。让他更加担心的是，以后逐年增加的产量如果不解决销路难题，这份事业该如何继续？就在帮小妹走访的时候，遇到了刘建队的合伙人刘黎明。
3: 大哥忙着呢哈。
0: 哎，在这捡猕猴桃呢，来化解一下。
3: 这怎么捡呀？
0: 就是把那个受伤的，
3: 嗯，
0: 现在受伤的再捡出来，好的再分出来入库。
3: 那如果不挑出来会怎么样？
0: 不挑出来，它容易这种果子容易提前熟，它就容易催出这所有果子。我们这放在冷库就是为了让它熟的慢一点。
3: 嗯。
0: 对，能够保存时间长一点
3: 啊。也就是说，晒伤的果子如果进了冷库，会影响好的果子。
0: 哎，对。
2: 刘建队和刘黎明前些年一直搭伙做生意。2018年，两人发现种植猕猴桃经济效益可观，经过几番考察之后，投资了100多万元，流转了120亩地，全部种上了猕猴桃树。
0: 我那猕猴桃，它是一个经济作物，大约一亩地要是种好的话，能收入10000多块钱。所以说当时对这个也感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种了100多亩。
2: 从没有种过果树，更没有种过猕猴桃的刘建队和刘黎明，刚种上树苗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0: 当时就把种地想得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不懂经验，种了苗全部淹死掉了。大概第一年投资30多万，基本上全部打水漂了。家里人不理解，你出去打工一年赚个10万8万的，在这里投资一分钱没赚，还是到处借钱，你说他能理解吗？
2: 顶着家人的压力，刘建队和刘黎明又四处借钱，再次买苗补种。为了资金周转，刘建队和刘黎明在园子里养了1000多只鸡，靠着卖鸡和鸡蛋运转着果园。好不容易熬到了挂果，又遭遇了晒伤销售难的困境。
3: 大哥，那这个果子销不出去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酿酒的，他说你试尝试一下可不可以酿酒，酿那酒要是能酿酒的话，也都有一个销路嘛，就等于另外打开另外一个市场。
3: 现在试了吗？
0: 没有尝试着，东西什么都准备差不多了，就准备要尝试一下。
2: 面对没有销路的猕猴桃，刘建队想到了用来酿酒，但是酿出来的猕猴桃酒市场如何？刘建队和刘黎明心里都没有底，他们期待帮小妹帮忙找到一位专家，既能找到解决猕猴桃晒伤的方法，又能解决销售的难题。
4: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2: 乡土专家段爱梅55岁，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人，种植猕猴桃5年，果园面积200亩。6年前，段爱梅从加工熟食行业转型，开始种植猕猴桃园。段爱梅爱学习，肯钻研，几年摸索下来，不但果树种得好，而且还通过搞采摘把果园经营得红红火火。从去年开始，他又学会了直播销售，如今靠着直播已经把猕猴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接到栏目组的邀请，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刘建队的果园。
5: 太可惜了，哎，辛辛苦苦一年就都那2天，你这果子给晒上1分钱不值得，卖不掉。刘老弟，你这个果子不是现在上晒上的，
0: 你怎么
1: 知道的？
5: 我一看到就是像7、8月份晒上的，因为那个时间段，这个阳光强，温度高，是不是？
0: 就是那时候晒的。
1: 是这样的。
2: 猕猴桃被晒伤，其实是一种日灼病。猕猴桃的表皮比较薄，在强光直射下，当气温达到35度以上，持续5小时以上，很容易就会发生晒伤。
5: 你和这个，你这个猕猴桃晒伤的规律是什么呀？
0: 不知道。
1: 这还有规律呢？
5: 有啊。

0: 胃里。
1: 灼伤的脖子病是不是都没有叶？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晒伤的果子上面都没叶子，我们这仔细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当时就是我不够仔细，观察不够仔细。
2: 猕猴桃的叶片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一片挨一片形成一个叶幕层。猕猴桃长在叶片下，有了叶片的遮挡，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能避免猕猴桃被太阳光晒伤。而刘建队的猕猴桃园里，叶片稀稀拉拉，很容易导致猕猴桃被强光直射出现晒伤。刘建队的猕猴桃为什么叶片这么少呢？
1: 你这几年的树了？
0: 四年。
1: 天哪，你四年你还长多大？
0: 四年。
1: 你看你这才长多粗点。
0: 这有两公分没有。
3: 感觉像。
1: 你像你那，哎呀，比这个发芽妹手指稍微粗一些。嗯。按道理说，它这个四年树，它应当得长到四公分左右，它才长到2.5都达不到，这就说明它的树势弱。
3: 啊，是。
1: 你看它这个树，我的天哪，挂的果太多了。
3: 果多呀。
1: 啊。
3: 老师，正常该挂多少？
1: 像这样那么粗的一棵树啊，
3: 嗯，
1: 你最多最多能挂到30至40个果子是最多的。
3: 大哥，你看您这一棵树得有多少果子？
0: 我看看，
3: 我觉得得有60多个吧。
0: 嗯，
1: 这就是你这树严重的超载。要按道理说，保三怕四。
3: 保三怕四什么意思？
1: 保三，保住三年不能进来挂果。
0: 嗯，
1: 要把树养的壮壮的，怕四，怕第四年多挂果，第四年要失恋了挂。
2: 一般说来，猕猴桃栽上前2年不结果，第三年才结果。但是为了增强树势，第三年也不建议留果。刘建队正是急于留果，大量留果导致了树势弱，枝叶不茂盛，这是猕猴桃大量晒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而且你树果管理这个没到位。
0: 嗯，
1: 这个猕猴桃它是30公分留一个果，结的果子太多了，这留果太密了。
0: 就想叫他多管点管，见点效益呗。
1: 这个猕猴桃的特点就是，就喜欢他的孩子，这果子就是他的孩子，他把他的营养都给他。这个树叶顶呢，就没有叶了，
3: 没有叶，
1: 没有叶呢，他就要容易晒伤。
0: 心里这样想，多结果子就能多卖钱呗，就能减轻点负担。
1: 猕猴桃它不是种小米黄豆，当年就能见效益。种猕猴桃这个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坚持的心理。
2: 猕猴桃留果间隔30厘米为宜。要疏去畸形果、病果、小果等，保留个头大、有树叶保护的果子。而刘建队留果间隔小，有的却只有10厘米，留果数量多，营养消耗大，从而影响叶片生长，进而果子出现晒伤。
1: 你看你这个树还有问题，嗯，看见吗？
3: 还有什么问题啊？
1: 你看看这地上，这都落叶了。要按道理说，这个时间段不能落叶。
3: 嗯，
1: 啊，应当还都保护住它的，它不该落叶时候它就不能落叶。真正的这个好叶子，你看什么样的？它都
3: 翠绿翠绿。
1: 你看，
0: 这都生病。
1: 这就说明你的水浊了。我的天，你看你这头了，它这个头
3: 瓣儿
1: 跟石块一样，
3: 这么硬啊！
1: 这个土壤硬，而且呢，它成块透气性不好，导致了那个树体弱，吸收不着养分，严重缺少这个有机肥。你是咋施的肥啊？
0: 我是正常也就是10来个复合肥，还有也喂一点钾肥，别的肥都没用了。
1: 好了，你这是严重缺肥。如果你不缺肥的情况下，现在你园区满园都是绿青绿青的。
2: 通过查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较硬且缺少有机质，造成树势弱、树干细，再加上留果量大，导致叶片生长不茂盛，最终果子出现大量晒伤。为了更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段爱梅找来了一个专门从事土肥研究的专家郭新颂。土肥专家郭新颂，土壤学硕士，中国土壤学会会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4: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土壤，干了的这个土壤呢，有点发白，是吧？
3: 这说明什么呢？
4: 像这样的土壤呢，一般就是偏碱性的一个土壤。
3: 对猕猴桃会怎么样？
4: 猕猴桃呢，恰恰它是一个喜弱酸环境的，我们要实际的去采集土壤样品，回去化验，化验完之后，根据土壤的状况进行给你一个合理的配方指导，进行施肥。
2: 土壤检测结果需要1天的时间。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乡土专家邀请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参观。
0: 你们的猕猴桃全部栽在大棚里面？
1: 对，这是第一栽培，
3: 这投入也不少吧？
1: 一个棚要投入20000多块钱。
0: 哦，
1: 这一个棚就是大概将近1亩地。
0: 我们 们那果子结的真多。
3: 大哥，你们这是在看啥呢？
0: 我看他有晒伤的吗？
3: 有吗？
0: 还没看到。
3: 没有晒伤的。
1: 再往前看看。
0: 我们那就没那个没法比，人们那他们那果子长得个个都是光滑石溜的，我们这果子差距太大了。
1: 老师，你这果子是咋种的？这个你仔细看看，我这每一对果子顶上都有很多的叶。
3: 是啊，这叶子特别多，你看这下面都是，大哥，是吧？
1: 这是我们那，就是这都能看到天了，然后这看不到。然后这上面我看树叶很多。
3: 是。
1: 哎，老师，我看你们的猕猴桃跟我们的猕猴桃不一样啊。
3: 是吗，老师？
1: 是的。
3: 品种啊？
1: 它是品种不一样。
3: 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它那个猕猴桃没有毛啊。从外表上看，不但脖子上没有毛，而且它的枝条上也没有毛，看见吗？
3: 还真是哈。老师，这是什么品种啊？
1: 哦，这是晚金。它为什么叫晚金？晚是咱们是安徽的这个叫晚，它适合我们这个淮北地区。
3: 金呢？
1: 它的肉是黄色的。
2: 乡土专家段爱梅种的是晚金猕猴桃，是一个晚熟品种，一般在11月份成熟，果面绒毛少，果肉黄色，口感香甜。晚金猕猴桃果肉之所以呈黄色，是由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的含量决定的。生长前期，叶绿素的含量增加，果肉呈绿色。到了生长后期，叶绿素含量逐渐减少，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增加，果肉逐渐变黄色。成熟之后，整个果肉变成金黄色。
1: 你们的果子是不是不太上？你们的果子品质不对，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晒不上，就是树叶子好。但我们的树叶子要好，再往底下看看，看我们的树势。看我们的树。
3: 您这是几年的树啊，老师？
4: 这是没
1: 我这是5年的树。
3: 老师，这树干有多粗？
1: 得有6至7公分。
0: 我们家的树干2-3公分。这差不多有我们的树粗。老师，你这个树是咋长的？
1: 我们这个树粗树壮，与各方面都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看我，你查查，我这5年树结多果，你来说一说啊。
0: 也只在40-50个。
1: 你是4年的树，你一棵树结50-60，那你那树怎么能可能长好呢？
0: 我们的树没有老师的树粗，反而比老师的树结的果子还多。以前就是感觉都想叫他多挣点钱，就是没想着把树弄累坏，所以说现在后悔，因为结果子结多了影响来年。
2: 乡土专家段爱梅的猕猴桃树严格按照保三怕四的原则，前3年以培养树势为主，不留果，第4年适当的留果。刘建队仔细看后发现，留果间距都在30厘米左右，合理的挂果既能保证树势有足够的营养供给果子的生长，又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叶片的生长。叶片长好了，形成叶幕层，保护猕猴桃不被晒伤。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叶，段爱梅的猕猴桃让刘建队大开眼界，而猕猴桃上面的大棚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0: 因为你那边种的为什么都是大棚啊？
1: 因为它是吸水，怕躲，在这个梅雨季节是吧？那个雨水要大，没法控制，要把这猕猴桃淹死怎么办呢？我想了，好，我们要上大棚，这样呢对猕猴桃呢有一定保护性。反正没有大棚也一样照样，但是你要管理精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养好树。我这也有，不是没有这个棚嘞，咱们到那个没有棚的地方去看一下，看我们这果子，看有没有晒伤的现象。
3: 这果子有晒伤了吗，大哥？
0: 种早着嘞，那个目前还没看到。
3: 大哥得好好看看。
0: 对，他们这还就是没有晒伤。
3: 就是没有晒伤。
1: 你知道有个什么原因？你看它是上面的叶子不好。
0: 对，不是，我看你这个露天的这叶子也很好。
1: 这个猕猴桃它的皮肤怕晒，为什么人家吹夏天都要穿着防护服，盖上戴上帽，就怕晒。
3: 大哥，还是管理好了，果子才能长好。
2: 为了帮助求助农户更好地解决土壤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找来了土肥专家郭新颂进行了土壤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段爱梅又邀请了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进行参观。刘建队也在参观过程中逐步发现了自己和专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1: 你来测测看我们这个土壤。
0: 哎呦，你们这这么松啊？你们这土好松
3: 松散啊？
1: 对，它就透气性好，这是由我们平时使用的有机肥跟这个管理各方面的原因。
0: 你们吃的是啥肥？
1: 我们这是有机菌肥， 让它容易这个分解。另外呢，我们再配一个这个土壤调理剂，帮助这个根系吸收这个有机菌粪，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缺的一些元素它都给补上来了。
2: 要想树势长得壮，施肥是关键。乡土专家段爱梅的果园每年在施肥前都请专业土壤专家进行土壤检测，有针对性的施肥，从而做到施肥的准确性，利于增加树势的营养。刘建队看到段爱梅的果子长得好，其实为了种好果子学技术，段爱梅两口子也付出了很多，几年间走遍了猕猴桃的主产区。
1: 做猕猴桃吃的猕猴桃的生长期间，那我们就在不断的在学经验，就说
4: 对以上我也不懂技术。
0: 你们那都
4: 是专业，
0: 你们那都是哪学习的？
4: 大别山那边种的基地种的多，然后大别山那边去学习，慢慢的去找老师。
1: 他只要说拿了一种，我就连夜开始回去，我就是说走就走。我说他比如我明天我们上走至山区，那我当导航一找的地图，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4: 12个小时
1: 能到。我们从夜里一点钟开始，我是上午上半夜睡觉，一点钟开始走，我们到地点下午一点钟走，不管说一走我的心马上就酸了，就想掉泪。所以呢，我呢就不放弃，我都不相信养不吃没标的，人家都能干活，咱就干不好吗？到现在我们家里牛都长得几年了呢，也干活累得慌，一昂头上那个心情都好的不得了，这五百人都享受着这个。这个信心，一直在我都信心里边，坚持就胜利。
2: 段爱梅两口子正是不断的学习，摸透猕猴桃的生长习性，总结种植技术，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刘建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0: 我们这个猕猴桃哈，去年建了有两三万斤，就是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卖出
1: 去。你是怎么卖的？
0: 是通过熟人啥东西介绍，通过这个方式卖的，好容易才卖出去。
1: 这呢，只是一方面。你做过手机直播吗？
0: 没有，没做过，关键我不会。
1: 我给你再学呀，你才40来岁人，我都马上60了，我都早学。你跟你说不是问题，明天我就上你那园区，帮你做直播，然后呢，你再跟我学学，把这个果子卖出去。
2: 为了手把手地帮助刘建队解决土壤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土肥专家郭新颂带着肥料和检测报告再次来到刘建队的果园。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会有哪些问题呢？
5: 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叫有机质含量比较低。正常的猕猴桃有机质含量能达到30以上的，而我们这个是到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氮磷钾氧分上0。比较缺乏的，在13个单位，猕猴桃要达到20个每升。
0: 我们的猕猴桃长得也可以，怎么缺这个呢？
5: 猕猴桃长势，和一个养肥的施用量、施用习惯，包括施用时间都有相关关系。先去看了，长势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但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pH 值，它是酸性的，6.0到6.5之间，而我们到了7.7。
2: 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存在有机质偏少、氮磷钾缺少、土壤偏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土肥专家郭新颂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施肥方案。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生物有机肥，主要是培培土壤，促进根系生长的。
0: 这种肥是做什么的？
5: 这个是大量养分，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你的猕猴桃树提供营养和恢复树势。
0: 这郭老师，这个到地里面能容易溶解吗？
5: 你问的很对，只有快速溶解，溶于水才能被作物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你的土壤的酸碱性，定制了一款叫土壤调理剂。
0: 这桶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
5: 它是一种复合的微生物液体肥料。不错的，也有益的微生物菌，还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物质。
0: 我以前就用一种肥，我感觉也很好嘞。
5: 这个以前用一种肥，现在为什么给你换成了3种肥？这个生物有机肥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馒头和米饭。这个复合肥呢，就是我们的肉和菜。那它呢，就起到水果的作用。只有这样科学的施肥，我们的猕猴才能更健壮。
2: 土肥专家郭新颂还给刘建队示范了如何施肥。针对刘建队销售方式单一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建议来年要多开发一些销售渠道，减少销售压力， 并且带来了擅长直播的儿子魏黎明，手把手地教给刘建队如何直播卖猕猴桃。
4: 首先就是说，咱们去开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直播间的气氛给它搞上去。
6: 对对对，
3: 搞气氛
4: 是吧？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就唱歌、跳舞、扭小秧歌也行啊。
7: 不会这些东西，只会干活。
4: 随便是你随便
7: 唱歌也唱不好。
1: 等会我来带你唱，
3: 就是要展示才艺，是吧？
4: 对对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1: 啊、展示你会啊？你敢会啊？便宜的猕猴桃做广告，这不很好弄吗？
7: 叫我的，
4: 我们尝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面部表情。哎呀，我们吃的桃就是甜的，然后还有这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我们去搞一些促销活动呀。原价是多少多少钱呢？我们现在降价到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们直接看到这个价格的落差。说，咱今天就是记住这三点就行了。看，我们就今天先行动起来，
3: 试一试。
4: 对，试一试。咱现在还有多少猕猴桃？
7: 大概还有10000斤左右吧。
4: 我们如果发快递的话，是5斤一箱，
7: 5斤一箱，
4: 大概还有两千箱是吧？
7: 2000箱。
4: 咱就找一个那个果树比较旺的，
1: 对，
4: 果子比较好的这个树下，咱们树下直播就行。这感官效果是最好的。嗯。
1: 咱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哈，现在隆重有请原主入场。
8: 大家好。
1: 就在原主给大家介绍咱们园区的猕猴桃。
8: 这个猕猴桃，皮薄，口感香甜，收了以后就是香甜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的是什么颜色的啊？
4: 直接一批两半切开就行。
8: 好，切开就
4: 行。对对对，
8: 好。
1: 看了又适应，啊，锦绣。活得特别好，家人们好，家人们好，我们这个园主呢现在有点紧张，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这是咱们这个园区的纯享猕猴桃，香甜多汁。嗯，我先吃一口。嗯，哎呀，太好吃了，看你吃我要急死，我还想再吃一个。
4: 不，你刚才有点冷场，你不知道该
7: 这个不知说啥了。
4: 你就把那镜头就当成一个人，你不要想着我对着这么多人去，有人进来的时候，然后你打上招呼欢迎一下，咱直播间一不能冷场。嗯，你冷场之后，咱直播间人气就刷刷刷就直往下掉。
3: 别害羞，
7: 慢慢说。
2: 在当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代，直播也是一种新的销售渠道。段爱梅建议刘建队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学习直播。除此以后，还要尝试多种渠道的销售方法。
9: 好，大家好，我是刘建队。我们园子里边那个桌上问题啊，段老师跟我们说了，因为我们那个树是弱，肥料已经用也施下去了。段老师也教我们怎么网上销售，也把这个猕猴桃卖完了。来年吧，尽量呢少留果子，期待明年有好的收成吧。
2: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0: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1: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0: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玉米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收。济宁鱼台升级改造冰湖涝洼地，助力农民增收。菏泽成武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破解农村养老难。7月17号晚，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在东明县东新小镇开幕。
10: 本届西瓜节以大河瓜乡先见东明为主题，开幕式现场邀请了众多知名艺人现场演出，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进一步叫响东明西瓜品牌。
12: 东明的父老乡亲特别的热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西瓜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甜，也同时预祝我们东明的父老乡亲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十全十美。
13: 说得好。
14: 站在西瓜节的大舞台上，把我的歌声带给大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希望我们的西瓜节越办越好。
15: 我觉得这次来到东明能够和现场观众们一起见面，一起唱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
16: 希望我们东明西瓜节能够每年都办，然后每年我们都能在这个时候跟东明相约，跟东明西瓜相约。
17: 而每一次呢，我们的西瓜节开幕式的节目呢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特别多样化。
18: 第一次过来也感受到了咱东明父老乡亲的热情，这个西瓜节举办的非常成功，来到东明也尝到了东明农民种植的西瓜，味道非常的甘甜，真是很不错。
19: 东明作为中国西瓜之乡，这里产的西瓜呢汁儿多味儿甜，皮儿薄瓤脆。但是今天我们不说瓜有多甜，我带您一块儿去看看这35万亩瓜田背后一颗西瓜的进阶之路。
10: 东明作为全国首批中国西瓜之乡，全县西瓜连片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眼下全县西瓜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前来采购。
20: 今天出了这是第三车了，这是这个瓜发往全国各地，品质口感很好，现在在全国各地吧都认证这个东明的西瓜。
10: 为提高农户收益，当地还与山东省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培育晶颖、碧玉等优质品种6个，依托东开百仙、金科等龙头合作社，建设了温室大棚400多座，实现了早中晚错峰种植，全年持续供应优质西瓜，远销全国10多个省市。
21: 考这些吧，也是考察这个品种，哪个品种好，咱就发展哪个品种，统一供面、供种、种植啊，这个包括肥料啊。包括技术，这都统一来。你要是一家一户种，它就品质下不去了。
10: 为延长产业链，当地还积极培育西瓜深加工企业，开发出西瓜酱、酱乳瓜等产品，同时深挖县域文旅资源，打造西瓜节、非遗购物节等特色节庆活动，提升品牌价值。
22: 第21届东明西瓜节在我镇举办，一方面借助西瓜节的平台，
0: 能够更好的擦亮小型西瓜精准品牌，让更多客商游客认识东宁西瓜。另一方面，以瓜为媒，有效带动我们的西瓜种植、产销对接、农旅融合发展，实实在在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真正把我们的西瓜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6: 持续阴雨天气过后，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抢排积水、防控病虫，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的一片玉米田里，绿油油的秧苗已经长到了七八片叶，雨后的叶片格外鲜亮。农技人员正和种粮大户一起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苗情和伤情，指导生产。
13: 这台浆油对正处于小喇叭口期的玉米来说，总体是利大于弊，但是降雨过后啊，土壤水分饱和，低洼地块积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引起藕根黄叶、小叶植株吸收能力，再就是雨后湿度大，温度回升，非常利于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6: 针对当下的苗情特点，农技人员把追肥时机、用药种类、防治要点讲得明明白白，还现场解答了农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把科学管护的技术送到了最前沿。
13: 雨后管理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抢排积水、中耕散伤、增加土壤透气性；二是对脱肥地块及时追施尿素，每亩15到20公斤，促进植株恢复生长。三是密切监测病虫害，特别是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抓住时机开展通防通治。只要管理跟得上，丰收的基础就保得住。
6: 农技下沉，措施落地，昌乐县正把这关键的窗口期一步步变成实打实的丰收仗。看着眼前舒展油亮的玉米叶，种粮大户马丽云心里有了底。
22: 这个雨下了，连着下了好几天。我担心这个养分流失不少，影响后期生长，也害怕后面出现病虫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看了苗情以后，给我们讲怎么排水、怎么追肥、怎么防病，讲得非常明白，心里踏实多了。
6: 济宁鱼台县对滨湖涝洼地进行升级改造，探索特色立体种养模式，昔日收益微薄的涝洼地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聚宝盆。走进鱼台县张黄镇陈店村的蟠桃园，仿佛真的来到了世外桃源。放眼望去，桃林与坑塘错落有致，金黄色的蟠桃、红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装箱后，这些鲜桃很快就会被送往济宁的水果市场。
23: 今年我们的桃子长得好，各大味甜，油罐桃批发价都卖到6块到8块一斤。水蜜桃也卖到3块多一斤，每亩桃收入达到12000元。
6: 好收益源自好品质。2018年，桃农王文流转了村里的200亩滨湖涝洼地，将其改造成一片台田搭配一个坑塘的生态种养模式。其中160亩台田种桃，40亩坑塘养鱼，实现了种养互补，一地双收。通过科学搭配，桃子错峰成熟，梯次上市，有效拉长了采摘和销售周期。
23: 我们的各种桃在济宁市场卖的价格最高，也卖得最快，还供不应求，因为我们的桃品质好、口感好，消费者都很喜欢。
6: 精品桃园不仅让桃农走上了致富快车道，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岗位。
24: 这个桃园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有钱挣了，摘桃、装箱、除草等一年干半年的活，1个月3000块钱。
6: 如今陈店村的桃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多亩，带动种植户10多户，年总收入超过500万元。近年来，鱼台县积极向滨湖涝洼地和河道堤岸荒废土地要效益，因地制宜发展桃、梨、苹果等特色林果近万亩，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菏泽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
25: 在这住的先进和舒畅了，
26: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个
6: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红光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 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
1: 你农村这块呢，老人家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年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6: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集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红光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
3: 加装了电梯，这个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这个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没有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6: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实五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户住院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服务，
24: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理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居室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6: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残废。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服务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
26: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可有200-300米吧。
4: 这就是在这里，不是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挺好。
6: 目前成武县已建立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5: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6: 正值暑假，菏泽、泰安等地通过探索多元化公益托管服务，让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安全度假，以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在菏泽成武县图书馆开辟的暑期托管区，孩子们端坐桌前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全程陪伴，并针对孩子们遇到的学习难题耐心答疑。
7: 到这儿来学习可以增长一些我的知识，跟很多小朋友在一块学习非常有氛围。
8: 小朋友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很乖，相处起来都很棒，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一样很亲切。
6: 据了解，本次暑期托管服务共设置2期，每期7天。除了基础课业辅导，图书馆还立足资源优势，设置经典电影展播、名著阅读分享、国学文化普及等特色活动，
9: 解决了家长暑期没时间看管孩子、没人辅导作业的难题，同时呢，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静、清凉、优质的学习阵地。
6: 在泰安肥城，托管服务陆续启动，涵盖了乡村企业多个场景。
27: 我们已经在辖区开展了20多场安全宣讲，覆盖学生500余人。我们把安全课堂搬到村里的托管班，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帮孩子们绷紧安全这根弦。
6: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肥城市同步推出妈妈岗弹性就业配套服务。当地不少企业聚焦职工假期带娃难题，设立企业托管驿站，员工可根据自身排班按需申请托管，相关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
28: 把孩子上班的时候带过来，有专门的老师给做辅导，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块做游戏， 作为家长的我们可以安心的上班，孩子放这里也很省心又放心。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2: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6: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2: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6: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2: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6: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晓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 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十生苗就卖到了30000块。
0: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她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10: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又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瓣型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0: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10: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颗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支啊、梗率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育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呀、啊，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啊、嗯。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0: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10: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4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0: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10: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3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0: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10: 我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2-3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0: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1000000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打交道，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7年，从杂交到十生苗定植1年，种植2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2年后，转而田间测试2年。
10: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个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0000多棵的十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0000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着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13: 哦，是
1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18: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支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0: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0000元的高价购买。
10: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茎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13: 比它再大3公分。
10: 对，就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10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 激励吧，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0: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晓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10: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17: 山水孕育好桃，人心铸就甘甜。蒙阴蜜桃的百亿传奇从来不是一纸书剧，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桃林的鲜活故事。

0: 今天的桃园筑梦情系蒙阴，我们有请蒙阴县城东家庭农场负责人类城东为我们讲述他30年深耕田间守好每一寸果园的故事。
1: 1996年从部队退伍返乡以后，我便一头扎进桃园里，认定了以后靠桃树过日子。那时候蒙阴的桃子品种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以普通圆毛桃为主，油桃只有中油四号成门面。2009年，八大峪村李德贵告诉我，这个从郑州国三人说引进了中款四号和中款四一号，我也跟着他们种了这两个品种。在2012年，第一年挂果，我们普通果就卖了3块多钱一斤。那时候桃子卖3块多钱一斤，也就是所有的桃品种当中卖价格最高的品种了。从此，这个不断的就引进了这个油盘桃品种。通过这30年和桃打交道，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现在全国都在种桃，要想站住脚，就得选好品种，再加上科学管理，种出品质高的桃子，进入高端市场，卖出好价钱。感谢各位专家为我们蒙阴培育了这么多的好的品种，让我们果农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更像我们蒙阴的蜜桃，一口下去甜到心窝里。
0: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呢，有一位新农人叫戚平平，他种植樱桃有三心，而正是这三心让他的樱桃收益高出了不少。
2: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不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啊乌克兰啊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穗，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啊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乌克兰二号，就是现在市场上大果卖3块钱卖5块钱的那个品种。但是现在政府给我们的新的品种叫做辉煌1-5，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嫁接了今年还没有见过，但是等明年的话就可以量产了。从3块多的乌克兰转变成了30块钱一斤的辉煌1-5，它有10倍的一个翻番。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把品种更新一下，因为你花的力气相同，投入相同，但是你的收益它是不同的。而且咱们政府的话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课、免费课，请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2层，最高的3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啊，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3: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进去了吗？
2: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2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扎进去的。
0: 最近几年呢，盛夏时节新产采摘是越来越火热了。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新产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产养殖全产业链，让金产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4: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关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产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产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 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蝉养殖户推广。
5: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殖已经上树了，七天打个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4: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5: 因为我们卵殖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殖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殖它是要高的。
4: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6: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之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9: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8: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9: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买。

0: 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百万分之八百到一千二比较合适。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北保定的魏经验呢，卖三只虎复合菌肥真是有一套啊，精选作物，大量回访，矩阵传播，植保方案，就靠着这四招，这一年啊卖出了500吨的好成绩。
3: 保定不是花生主产区，也不是大蒜主产区，三只虎在这两个作物上名声在外，可到了保定，这拳脚往哪施展，魏经验偏偏在这儿把三只虎卖到了年销500吨。他靠的是什么？第一招，精选作物。
4: 我们这边虽然没有花生，没有大蒜，但是我们这边这个山药面也算是小有规模吧。一直有一些土传病害，这几年山药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增加的这个情况下的种植户呢，不得不去找这个冲茶地去种，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冲茶这个死秧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先从麻山药上打开突破口。
3: 怎么选作物？魏经验有自己的原则。
4: 其实对于原点作物在一块啊，就是一是要有这个面积，第二呢就是你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在这个作物上来推广。比如说我推三只虎，在山药上边来说，我就是来解决它的第一大痛点，就是死苗烂壳。
3: 第二招，高效推广。选好作物只是第一步，怎么让农户看到效果呢？
4: 第一，我们先是示范试验，效果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组织观摩会啊，之后做回访。一年我这个30多亩的示范试验，每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开观摩会，开了大概得有20几场的观摩会，接着再回访。基本上这一个作物从种到收我们大概要回访大概才10次左右，最多的一个就是辣椒上我们回访了19次。平均这一个作物基本上我们是1个星期到10天回访一次。
3: 把三只虎作为重点来推，经过一年示范观摩，销量迅速有了起色。
4: 麻山药今年这是第二年在推，去年就用了80亩地，今年这是用了400亩地。如果今年大面积要表现非常好的话，我估计明年翻一倍没问题。
3: 第三招，广泛传播。线下跑得勤，线上也没闲着。魏经验团队人人都会拍会剪，人人都在发，矩阵传播，每天不停。
4: 发的这些作品其实大家都在看，也就是当你发一个的时候大家不在意，发第二个的时候不在意，那如果你每天都发，每天都发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有这么好，我也可以来试试。这一方面的宣传是很必要的。
3: 第四招，懂技术，用植保方案带销售。魏经验懂技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靠嘴卖货。
4: 我一直是在以那个做技术为主，用技术来带动一些销售。
5: 有好产品，哎，还得有好，
4: 还得有好服务，没有服务的话是不行的。
6: 魏经理1个月来了4次了，非常的上心。
3: 除了麻山药，魏经验还在西瓜、中药材等作物上推广三只虎，效果显著。现在他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为大田作物种植户定制三只虎施肥方案。
4: 这块玉米地是用三只虎的，出苗就看着很壮，而且米上边现在已经出了5条的气生根，而且其他的这根系呢也非常壮，所以在这大田上我们也在尝试在推广三只虎。现在看非常好，只要是后期不脱肥，这个明年在这个大田上这一块就可以成功了。去年就是总共卖了这是80来吨货，今年在山药上卖了400吨，在其他作物上卖了100吨，长皮橡是卖了125标吨。做三只虎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好产品最主要就要用心去做，你只有用心去做之后，你才能发现这个它的各个优点，最终我们要落实到产量上边，只要是产量好了之后，这个产品就不难推开了。
2: 都说盐碱地种庄稼难，可前两天我们的记者在一块盐碱地上却看到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同一块地块，这边葵花茂盛的几乎是看不见垄，而那边呢却是稀稀拉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碱地都是过去的开荒地。
8: 之前是这个地方盐碱大吗？
7: 大，也特别大。
9: 凌河百脑包招谭葱，
10: 庄稼开生根菌的科老师万庭和对上庭。
9: 地里用这个舌剂，已经用过2次了。 效果倒是比较明显。
11: 那边的毛细杆多的了，细粗的了，这边就细的。
12: 现在的话，我们在咱们的双井科考示范田啊，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长势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垄了，这也就证明咱们这个双井抗炎生根菌的话，对于咱们作物的这样一个生根效果，包括它后面的长势啊，都是有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作用。盐分值在0.51，对照田的盐分值在5.48啊。这是个非常超标的这样一个盐分值了。对照田长势不好，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盐分过高，去胁迫咱们根系吸水吸肥能力不强。对照田的根系，首先它毛细根比较少，侧生根的数量比较少，毛细根少，它吸水吸肥能力不强。那么侧生根少的话，会导致它这个传输的营养啊不够去多。根系非常发达，咱们的这个侧生根非常的粗壮，你看，而且的话，你看毛细根非常多。它的这个吸水吸肥的能力就非常强，
13: 长势好，包括它的这个根系上面这么发达，其实呢就是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增强了它根的这样一个抗性。
14: 碱盐碱用双碱。
2: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呢，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下降。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呀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0: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5: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继续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0: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6: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0: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15: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利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繁育、高价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0: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6: 它是开始在这是5棵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棵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0: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6: 一定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先的最佳状态。
0: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17: 这就是乳山迎丰源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是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乳山迎丰源那个就行，这个存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个苗不行，可苗里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个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0: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源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6: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的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18: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19: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赠授，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2: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关键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1: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0: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1: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两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两种一个，省审两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两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15: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1: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石榴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15: 去年这个太空石榴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石榴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石榴优良品种。
1: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石榴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石榴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石榴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21: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两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22: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18: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余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22: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18: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22: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23: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22: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23: 对，
22: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功能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18: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22: 绿苏更清香一点。
23: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22: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18: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22: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18: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24: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啊，挣个零花钱吧。
23: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4: 上半年就是1800来块钱呢。
23: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3: 也干点事情不错了。
4: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那挣1000多吧。
4: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3: 怪好嘞。啊、嗯。农活来到这儿，又青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点钱。现在就不闹了，
5: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但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嗯，比在家待着强一点。
18: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6: 累不大娘？你觉得？
8: 也不累不累。啊，姐搁那坐着，这多值。
25: 搁家就这样式儿一样。
26: 这还采摘活，一个人采100，有活动能的。
6: 这个咋算钱呀、啊？
26: 180分钱呢。
6: 你一天能弄多少？
26: 10拉盆。
8: 10拉盆那就是
26: 10块钱，
5: 一天就是10-15块钱吧。
26: 钱多
5: 点，
26: 7-8万就来就好，
5: 10-8万都有，天天都睡不着。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啦，买个面条
8: 啦，
5: 买个菜
8: 啦，
5: 是不是？
8: 哎，
5: 就够了，
8: 哎，
5: 他就够了，是不？
8: 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的3-7的去了？
25: 对，
8: 你说。
5: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25: 是，
5: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25: 对，
5: 哎，对。
18: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22: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定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5: 这个人工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8: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7: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8: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 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7: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8: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7: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8: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7: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8: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9: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7: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2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8: 现在是晚上9点。
2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8: 奋斗乡村，
2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6: 青岛调频94.4，
27: 淄博调频90.0，
26: 德州调频104.7，
2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7: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咱们开始说新闻。正值暑期，你是否有出行的打算呢？来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啊，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啊，这旅客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了。咱一起来看看。
26: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铁路部门也提醒了哈，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最长的期限，旅客呢在提交了预约信息之后呢，它不代表这车票已经到手了哈，需要在开车前的第20天或者是16天来兑现，兑现成功啊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咱接着看。
6: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之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26: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4: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3: 最近呢，在安徽淮北的遂溪县，一名男子啊突然落水了，路过的一位白发奶奶啊听到呼救之后当即跳入水中救人。咱一起来看看。
8: 当时正值汛期，核心水位已有3-4米深。刘德芳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将他向岸边拖拽。最终，在岸边市民的合力接应下，大家将落水男子营救上岸。在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危险后，刘德芳转身悄悄离开。
15: 我说我拍的视频，我要叫给公安。哎呦，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8: 7月14号，警方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进行慰问。后经了解，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已71岁，就是睢溪本地人。
2: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你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他救上来。
3: 这个年纪了，危急时刻毫不犹豫的跳水救人，真的是不简单，给老人家点个赞啊！但是大家伙真的是以后真得是注意安全。天热了啊，还有个事儿呢，也得给大家伙提醒一下，就眼下呢已经迎来了夏季中暑的高发阶段了，疾控部门呢也是特别提醒啊，老人啊、户外工作者呀、慢性病患者还有孩子啊，都属于中暑的高危人群，大家呢要尽量避开呢正午高温出门，防暑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大意。
5: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3例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
16: 体温38度，
18: 你晓得吗？
5: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所幸被好心的路人发现，紧急拨打120送到急诊。入院时他全身冒虚汗，几分钟内体温就从38度攀升到39度多。在得知老人患有糖尿病后，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19: 10点左右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左右，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一个扩容补液，血糖是有20多。
5: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哪怕只是轻微中暑，少量脱水，血液浓缩并稠后，血糖也会瞬间飙升。身体缺能量，却只能靠分解脂肪代偿，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有毒酮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症发病快、进展猛，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
19: 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把血压控制好。三伏天的话，特别容易会出现一种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又有中暑，又有感染，这种病人合在一起，那么他的死亡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5: 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在夏季高温天务必严控血糖，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此外，即便没有基础疾病，在户外长时间劳作，同样要警惕中暑。
16: 热啊，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20: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不能单纯的补充。白开水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
5: 医生提醒市民，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轻微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21: 接下来您将看到，刷短剧能赚钱还交五险一金，女子一听动了心，是真的吗？
22: 他是有这种什么复合电子协议的，他说，如果不转的话，就要赔10万块。
21: 小区未接正式电，业主常被困电梯，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23: 大概需要多久啊？
24: 你手灯。
23: 我已经等咱一下午了。
24: 我不接受采访。
21: 平邑县府前渠河道淤堵，节目播出后，当地快速响应，积极整改。
25: 这清理的很干净，安全意识也保障了。真的带着下大雨都没了，也这个保住安全了。
21: 深夜公寓噪声扰民，聚众赌博实为骗局，高科技道具瞒天过海。
31: 你到啊！
3: 现在啊，进入了三伏天啊，中医讲究冬病夏治，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到底指的是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2: 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会有一些鼻炎的症状，就是流鼻涕，然后打喷嚏，所以想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老早也知道针灸这东西效果很好，所以今天再过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脾胃稍微虚弱一点的。
33: 不少市民像李女士一样，常年受换季不适、虚寒体质困扰，专门趁着三伏天阳气最盛的节点进行预防性调理和巩固治疗。所谓冬病，多是冬季高发、御寒加重的虚寒类疾病，
34: 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咳嗽啊、感冒啊、哮喘啊、鼻炎啊这些啊，老年人的老寒腿啊、颈肩腰腿痛啊，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疾病啊，等等，还有一些小孩体质比较虚的啊，也容易感冒的，还有一些西医讲的免疫力低下的人，这些人呢，就是说在换季的时候，冬天特别容易发。
33: 三伏天高温持续，自然界阳气达到顶峰，此时人体毛孔舒展，气血流通。 针对各类虚寒病症开展调理，能更好地驱散体内寒气，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医生会结合

0: 和每个人的体质辨证施治，搭配个性化方案对症调理。
1: 我们最基本的那个方法呢，就是穴位贴敷。除了三伏贴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伏针，我们还有火针啊。火针呢，在针的基础上加火，这种对于我们的老寒腿、麻木性的痛症、寒症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针对没时间频繁到院调理的市民，医生表示可以进行穴位埋线或者居家养生，兼顾疗效与实用性。
1: 不能过于贪凉啊，空调打得不要太低，不能吃寒凉的东西，寒凉的东西伤脾胃。那么居家的话，自我保健，你肯定就是可以的，做一些简单的就是艾灸啊，悬空灸，自己在家做灸法是可以的，买一些艾灸的器材做，但是做灸法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医生提醒，冬病夏治需坚持科学调理，循序渐进，市民切勿盲目跟风，要到正规医院辨证调理，减少冬季疾病复发。
2: 苏州的林女士最近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就有人告诉她，哎，你躺着刷刷短剧就能赚钱，还帮你交五险一金。面对这样的美事啊，这林女士是真动心了。但是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前段时间，苏州市民林女士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一则兼职广告，称通过点赞、收藏、浏览短剧就可以轻松赚取佣金。被高额回报吸引，林女士登记了兼职意向，通过对方接待员发来的链接点击进入陌生小程序。
4: 一开始她还什么都没干呢，就发30块钱，说是新人奖励。后来看短剧，有发19块的、13的、8块的、6块的，还有600多的。只要完成小额任务都能给你结算，所以他看到每次钱都准时到账就相信了。
3: 随后对方给林女士介绍了高收益任务，称高额返利、固定日薪，转正后一个月还给缴纳五险一金。林女士信以为真，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累计转账3000余元。当对方要求林女士急需凑钱3.6万元进行转账时，林女士开始犹豫，一边是想要本金回笼的迫切心理，一边又是对大额资金的忐忑，于是向枫桥派出所报警咨询。
5: 他是有这种什么复合电子协议的，他说如果不转的话就要赔10万块。
6: 不要转给他了，不能转了，他是骗子。
3: 处警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劝阻林女士停止筹钱和转账。在林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民警发现诈骗团伙分工明确，指导员、接待员、资金专员轮番上阵，配合行骗，欺骗性极强。
4: 教他下载贷款软件，从这个软件里面把钱贷出来给他们，还教他怎么去回答贷款公司的问题，这明显就是诈骗的套路。
3: 在处警人员的提醒下，林女士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掉入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及时止住了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还是那句话，天上掉馅饼往往不是铁饼，它就是陷阱，千万注意啊，咱不能再上当了。再来看下面这个事儿啊，都知道黄金的价格非常的贵，这不在江苏常州就有一名男子啊动起了歪脑筋了，他用这种合金冒充金条诈骗了100多万。
7: 2024年11月，嫌疑人李某结识我是一名抵押店经营者，谎称手中有银行原装金条，可低价抵押周转。
0: 为骗取对方信任，他先以少量真金条完成小额交易，建立可靠的交易假象。
7: 在获取信任后，李某批量拿出带银行标识、完整塑封的仿真金条，同时配套伪造的包装盒、防伪标、质检证书和发票，整套道具仿真度极高，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他还刻意编造拆封贬值、影响回收的说辞，阻止商户拆封复检、过火验金。
0: 抵押店经营者在李某承诺长期稳定付利息的话术诱导下，逐步放松警惕，不断提高借款额度，累计被李某骗取资金115万余元。直到李某长期失联，抵押店经营者才心生疑虑，拆开塑封检测后发现所有金条均为廉价的铜镍合金制品，随即向警方报案。
7: 经查，涉案假金条都是李某从网络低价批量购入的工艺摆件，成本极低，其诈骗所得钱款全部被其用于高端娱乐消费，赃款彻底挥霍一空。
0: 近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最终 依法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8: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及商户，黄金交易切勿迷信包装、证书和低价特殊渠道，必须坚持拆分核验、专业复检，摒弃形式化验货习惯，谨防新型假金诈骗。
2: 冒充金条诈骗给别人挖坑，早晚也得把自己打进去。这骗子的花招啊，真的是不少。咱再说一个啊，这网络呢是虚拟的，游戏里啊，哎呀，温柔体贴的网恋女友啊，竟然是男性用这个变声器伪装的。前段时间呢，山西运城垣曲县公安局就侦破了一起游戏网恋的诈骗案，涉案金额40000余元。
9: 据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交代，去年8月，他与网民吴某在一款网络游戏中结识，并以女性游戏陪玩姚姐的身份与其互动。
10: 这游戏里面这个陪玩特别多，我也想做这一行，但是我想着男性这个做这个陪玩或许没有那么多人接单，所以我就从网买了个变声器，然后通过用女生的声音在里面获得更多的客源。
9: 姚姐不仅游戏打得好，日常聊天更是温柔体贴，这让吴某以为自己遇到了游戏搭子兼知心女友，随后两人添加微信进一步交往，很快就确立了网恋关系。
11: 犯罪嫌疑人使用自己表姐李某的身份证号来进行实名注册，然后以这个姚姐这个身份全程与受害人吴某来进行日常聊天。
10: 然后我也一直跟他在聊，一直找各种理由向他借钱。
9: 今年5月，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手机丢失，无法与吴某继续联系，姚姐突然失联，吴某这才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在9个月的虚假网恋中，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累计从吴某处骗取了40000余元，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个人日常挥霍。目前朱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接下来呢，咱再聊一个饮食安全，鸡蛋这个很平常的东西啊，大家伙儿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开水冲鸡蛋啊？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啊，觉得呢这个呢清淡滋补，好吸收，给孩子也喝。但是呢，在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长期食用奶奶给冲的这个鸡蛋汤，确诊了沙门氏菌感染，引起了急性的肠胃炎。这个事儿呢，让不少人就眉头一紧啊，看似平常的鸡蛋烹饪储存不当，它就可能埋下食品的安全隐患。
12: 不少市民都有食用开水冲蛋的习惯，认为开水能够杀菌。食品专家提醒，用开水冲鸡蛋往往存在一定风险。
13: 你比如开水的温度不够，说是开水，实际上可能它就80度啊、90度，这样的话温度低，那鸡蛋液就不能充分的受热，那可能产生这个致病菌，你比如沙门氏菌。第二个就是蛋液多，冲鸡蛋的水温虽然高，但是呢蛋液多，在冲进去之后啊，这温度马上就急速下降，达不到把沙门氏菌这等这些致病菌杀死的这个作用，所以依然会有风险。
12: 沙门氏菌属于革兰氏阴性菌，会产生内毒素，人体感染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伴随发烧、头痛、呕吐等不适。鸡蛋携带沙门氏菌分为2种途径，一种是蛋壳外部被病菌污染的外源性感染，第二种是母鸡自身携带病菌造成的内源性污染。
13: 在70度5分钟条件下可以把沙门氏菌杀死，但是在蛋液的有的体系里边，因为有蛋白质有保护作用，可能这个沙门氏菌的耐热强度更高，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时间才能把沙门氏菌彻底杀死。
12: 因此专家提醒，若一定要冲鸡蛋，必须保证沸水足量，冲调后蛋液完全凝固，不存在半生蛋清蛋黄，才能降低感染风险。除此之外，鸡蛋的挑选、储存、食用都有不少讲究。市民选购时优先选择包装信息完整、生产日期新鲜、蛋壳干净无污渍的鸡蛋。
13: 摇一摇放在耳朵上，如果这个蛋黄它移动，那这个蛋就新鲜度就不够，大头方面有气势高度如果小于3毫米，这个鸡蛋就新鲜。因为鸡蛋放的时间越长，气势会变得越来越大，到家之后要尽量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是低温下0到7度条件下进行储存，千万不要给熟制品存放，否则它会形成交叉污染。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未接正式电，业主常被困电梯，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15: 大概需要多久啊？
16: 你手灯
15: 我已经等咱一下午了。
16: 我不接受采访。
14: 平邑县府前渠河道淤堵，节目播出后，当地快速响应，积极整改。
17: 这清理的也很干净，安全意识也保障了。等着带着下大雨都没的也这个保住安全了。
14: 深夜公寓噪声扰民，聚众赌博实为骗局，高科技道具瞒天过海。
18: 你到啊！
2: 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博兴县曹王镇龙凤家院小区的业主啊，跟我们反映说，小区一直没有正式电，给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9: 经常停电，然后以很多就是被困电梯里，很多种这种情况，晚上吃个火锅都很困难，经常停电。
15: 哦，一天停几次电啊？得
19: 这段时间用电量大，一天停十几次。找镇上就说是电业局那边卡着，电业局那边就说是开发商线路有问题，要求整改。
15: 开发商对这个认可吗？
19: 认可，就说没钱整改。
15: 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博兴县住建局是哪个科室负责临时电的问题啊？
20: 确实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办公室里边不太掌握具体业务，找我们主任问一下吧。这个
21: 是办公室啊，不是业务科室。
15: 我已经等您一下午电话了。
21: 业务啊，不太熟悉。
15: 哦，那想问谁熟悉这个事情，您能帮我反馈吗？
21: 好，稍等我问。
15: 大概需要多久呢？
21: 你稍等啊。
15: 大概需要多久啊？
21: 你稍等。
15: 我已经等咱一下午了。
21: 我不接受采访。
2: 一直没有正式电，麻烦真的是不少。业主你看真的是非常着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能不能尽快处理呢？接着往下看。
22: 现在还是用着临时用电，他没接到这个木行电力公司接到这个正式用电，所以说他现在达不到这个验收条件。按照咱规定的话，
15: 嗯，
22: 你不竣工验收不能交付使用，因为他这个前期以后资金的问题啥问题以后。
15: 那目前的话，咱们作为这个主管单位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现在对于小区业主来说，
22: 现在从去年6月份这不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咱就是给这个企业施加压力，就给他抓紧时间，就看能协调啥部门，能想点办法吧，尽快解决。你结果他可能这个牵扯一些资金的问题，可能是
23: 关于前期反映的我们镇上龙凤家园小区供电问题的这个情况，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9:30左右啊，已经全部完成正式电接入，已经可以保障好群众在这个夏天的这个电力使用。
2: 大家伙儿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对父子跑步的时候用一根绳子啊拴着两个人，这个视频呢很多人在关注。这父子俩为什么在跑步的时候拴一根绳呢？原来呢是2025年，这父亲啊朱道全突然脑梗瘫痪在床了，医生当时的判断呢是病情危重且康复的概率极低啊。但是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啊，他倾尽全力陪着父亲进行康复，没想到啊，这父亲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
24: 朱少红陪着父亲跑步已经6个月了，现在看来效果很好。
25: 怎么想到带他到路上来跑步的？
26: 就是想给他，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搀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25: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26: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24: 朱少红说，继绳跑步今年年初才开始，但带父亲出门锻炼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继绳慢跑的过程，两人都没少吃苦头。
26: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25: 这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26: 对对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25: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带着他坚持跑步。
26: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24: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

0: 父亲的变化判若两人。
1: 那跑，你担心啥？人家要走。
2: 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不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3: 你说四公里？
4: 4.1公里了，现在
2: 还没到教练。
4: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5: 还好。
4: 累不累？
5: 不累。
0: 朱少红告诉我们，其实父亲现在不用系绳子，靠他自己也能慢跑。但是，一旦不系绳子，父亲就像孩子一般耍脾气，不愿跑步了。这根绳子早已不只是康复工具，更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4: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5: 不可以。
4: 不可以。为什么？
5: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4: 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您跑。
5: 对。
6: 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伙子朱少红啊，16岁就跑到嘉兴箱包厂去打工了。后来呢，跟厂里一块打工的姑娘付小玲就成家了，生了两个女儿。婚后呢，就把老父亲也接到嘉兴一起住。去年正月啊，一场意外是骤然袭来，父亲突发重性急性的脑梗，病情危机。
1: 头几个月他吃药颗粒他也不能咽，只能给他弄成那个混。弄成那个粉，换在那个水里给它融化了，才能喂得进。
0: 那时他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吃不下东西，也说不了话，整个身体都动不了。
1: 拉了你就得给他换，你可能刚刚给他穿上，你还没，你掖裤子可能掖到这里，他尿嗖一下就尿出来了。
7: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0: 朱少红和妻子付小玲都在箱包厂踩缝纫机，挣计件工资。收入不稳，两个女儿要上学，家里还欠着20多万房贷，父亲这一病，日子过得更紧了。亲戚劝他们把父亲送到别的子女家轮流照顾，付小玲没同意。
7: 他说一家养一个月，你要你养两个娃又有房贷，你这样压力好大。但是这样送出去，你多伤老人的心。虽然说他傻了，我感觉他有的时候也能听得懂。我说。哪怕他站不起来，这样伤他心，不能送。
0: 付小玲没同意，可那时照料失去知觉的老父亲远比现在要艰难得多。朱少红和付小玲最初也是逐渐摸索着才有了经验。
7: 米饭喂在嘴里他不会咽，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别喂干的，就喂稀的。
0: 那段时间夫妻俩权衡再三，也没有一个万全之策。
7: 他本来要求我在家，我跟他说，凭你一个人工资养不活这么多人，还有房贷，还有小孩，是吧？
0: 无奈之下，夫妻俩决定让朱少红把老父亲带去城里上班，就躺在朱少红的缝纫机旁边，由他边工作边照顾。从去年3月份开始，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1: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这个肌肉都练出来。
0: 他上班时把父亲安顿在缝纫机旁边，利用干活的间隙照顾老人，按摩、喂饭、换纸尿裤。每天下班后，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包揽全部家务，朱少红专职照料父亲。家里冷，他特意添置空调，每天晚饭后便陪着父亲做各类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1: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那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0: 推拿3个月后，2025年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他便带父亲到室外走路慢跑。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重新激活。
1: 就是硬，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6: 一根绳子的陪伴蕴含着最深的孝心，每天四公里坚持半年的夜跑，这父子俩跑出的不只是康复的奇迹，更是一个普通人在重压下不肯低头的韧劲儿。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平邑县府前渠河道淤堵，节目播出后当地快速响应，积极整改，
8: 这清理的很干净，安全意识也保障了，整的带着下大雨都没的也这个保住安全了。
3: 深夜公寓噪声扰民，聚众赌博实为骗局，高科技道具瞒天过海。你到啊，
6: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呢，常态化的开设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真实的实用知识，欢迎加入到我们银铃6:30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我们关注了平邑县府前渠河道淤堵的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是快速响应，积极整改，立即展开了河道的清污清淤工作，一起去看看。
9: 府前渠自西向东横贯平邑县城区，地上段河道全长约3公里，承担城区北部雨水洪水排泄功能，是城市防汛的关键基础设施。7月4号，接着实地走访发现，河道沿线很多涵洞附近堆积了大量杂物，杂草、垃圾和淤泥混合在一起，形成阻水单元，占据了大部分河道。
10: 那片的，但是桥梁都就这么了，从清清雨吧，桥梁要能改造一下子，就这样的。哦，
11: 反正现在里边凡是这个水多的时候，还是也不得顺畅，我看水很长时间下去，前天下了雨，半天那个水我看还下不去。
9: 不少居民只能每逢大雨自发携带铁锹工具，人工疏通沟渠，即便相关部门喷施除草剂，也无法根治杂草堵塞难题。
12: 下大雨得拿着铁锨打的沟。下不去水没在这都上来了，打的苗草剂不管。
13: 哪年严重是这个排水不通畅，都没挖好排水沟，都堵在里边水都热的，出大事全部都灌满水了，整地方停的车哈，就轱辘就已经上来了。
9: 7月10号，节目播出后，平邑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当晚召集住建、综合行政执法、属地街道、环卫等多部门召开专题研判会，逐项梳理渠道淤堵点位、风险等级，制定分区同步整治方案。7月11号，记者再次来到府前渠沿线，看到此前堵塞涵洞的垃圾杂物、河道内的杂草、淤泥已被清理。
14: 本次整改，府前渠共划分为5个施工区段，同步开展清理工作，具备机械作业的区域采取机械人工协同施工，空间狭窄、机械无法进入的点位，全部采用人工清理。
9: 整治期间，当地累计投入作业人员230余人次，调度挖掘机4台、垃圾清运车5台，全域清理渠底淤泥、杂草、废弃杂物，清运河口堆积生活垃圾。针对原有拦污隔栅过水宽度不足、已挂淤堵草的问题，同步实施隔栅升级改造，拓宽渠道过水断面，从硬件层面提升行洪排水效率。
14: 联合属地对渠两侧的居民进行安全入户宣传，劝导沿线的居民不要将垃圾倾倒到渠内，从源头上减少渠道的淤积，明确专属管理责任人，组建专业的管护队伍，定期开展渠内垃圾素质清理养护。
9: 经过集中整治，府前渠全县面貌发生明显改观，此前堵塞涵洞的垃圾、渠内疯长杂草、底层淤积泥土全部清理完毕，河口漂浮垃圾清运一空，渠道过水断面大幅拓宽，河道腐臭气味彻底消散。
15: 对于我们这个府前渠的这个清理工作呢，对我们居住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8: 清理的很干净，安全意识也保障了， 真的逮着下大雨都没的啊，也这个保住安全了，俺们老百姓也放心了。
9: 居住环境的改善看得见，更让居民感到踏实的是，悬在心头。

0: 一行力改的治理效率，短期的制约啊整治啊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唯有部门长期的监管，群众主动参与，双方发力，城市的泄洪渠才能持续畅通，真正成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放心渠。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这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啊，是隐藏着是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骗局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啊、情感空虚啊，大肆牟利。前不久呢，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诈骗团伙呢，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稀有的高端的保健品，高价售卖。一起来看看。
1: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2: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1: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2: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了，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1: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2: 我们买了，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1: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3: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0: 收到相关证据后，公安机关决定对这一团伙进行收网。咱接着往下看。
1: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3: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当时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1: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

0: 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两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1: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两百不等。
0: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2: 咱再聊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北京顺义，这女司机口口声声说这车就是她开的，可是民警呢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3: 啊。民警到现场时，经过咱们现场的询问和对现场的勘查来看，应该是一起很简单的一起开门杀事故，其中一辆车是开关后车门左后车门的时候，和这个嫌疑人驾驶这辆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4: 女司机陈某自称是驾驶员，她说当时躲闪不开才发生了碰撞，随后白色 SUV 的司机却称当时驾驶车辆的不是她，而是一名男子。
3: 对这女士进行询问，发现她在言语中有些闪躲，眼神也不正常，也支支吾吾的情况。
4: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白色 SUV 轿车司机与白色轿车司机陈某均未喝酒，但是同行人张某却是醉醺醺地站在路边。
3: 对方证人的这个供述以及当时询问到说这个女士就是你开的车，为什么你最后是从后排座的右侧下的车，这女士当时是迟疑了一下，又开始这个操作她的手机啊，这个我们也就是初步判断她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异常，不是说一个正常的状态。
4: 随后民警通过调取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还原了事故的真相。
3: 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现在明显可以看出这个白色小车的驾驶位上下来的是一个男士，可以从他的身高、他的穿着、他的肤色、这个体态包括发型啊，这就明显是一个男士。现在这女士也从后座下来了，这女士就是当时自称自己是司机的。
4: 原来张某才是这起事故中小轿车的驾驶员。
5: 哪不开开门？
6: 那边开不开门？
5: 对啊。
6: 你当时坐哪儿啊？
5: 我坐这儿啊。
6: 啊。
5: 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呀、啊？开车、啊。
7: 当时您座椅上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事啊，没有证据，我们不会找你。是当时谁开的车的问题？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夫妇始终一口咬定，当时开车的是妻子陈某。可当民警逐一出示现场证据后，张某清楚自己编造的谎言就要被彻底戳穿了。
3: 因为当时自己是酒后驾驶机动车了，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这个打击予以处罚，让自己的爱人也就是他的媳妇儿顶包说自己是司机。
4: 张某说事发当天中午喝了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没想到发生了事故，为了隐瞒事故真相，他让自己的妻子陈某谎称司机，他以为自己跟妻子配合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经血液式酒精检测，肇事司机张某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替他顶包的妻子陈某因涉嫌包庇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 说到交通安全，需要注意的细节真的很多啊！临时停车、随手开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是非常容易酿成开门杀的这种悲剧的。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开门杀的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呢违停开门，导致自己获刑。
8: 2024年一天，朱某驾车行驶至淮安市区某路段，临时靠边下车，开门前未观察车辆后方路况，车门与一辆直行电动自行车发生猛烈碰撞，电动车骑行人重伤，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朱某违规停车开门妨碍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公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朱某提起公诉。
9: 我心里特别后悔吧，就是图一时图方便，在路边随便停下车，开车门没看后视镜，没往后扭头看一眼，完全没想到会撞上人，不仅害了受害者一家，自己要承担刑事责任。
8: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的违法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官特别说明，即便车辆停放在合规停车位，驾乘人员开门前同样负有全面观察义务，如果疏于观察贸然开门引发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交管部门认定开门一方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同样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10: 本起事故给我们的警示是提醒驾驶员，不仅要开车过程中注意驾驶安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仍然要尽到观察义务，防止出现本案当中出现的开门杀这样的严重后果。
8: 此外，律师特别提醒，乘客开门致害同样需要担责。按照最新司法解释，事故损失先由保险赔付，保险不足部分由存在过错的乘客司机按比例分担民事责任，但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故意开门撞击行人机动车，或明知开门会引发危险仍放任不管，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的，还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夜公寓噪声扰民，聚众赌博实为骗局，高科技道具瞒天过海。
12: 你到啊，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接着往下聊啊。扬州有一间公寓啊，平时啊这个门啊关得可严了，但是一到晚上，哎，这屋里啊它又时常传出这种喧闹的声音，这居民就觉得不对劲儿，怀疑有人聚众赌博，就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警方迅速行动，结果果不其然，这里正是一个赌博。不过警方在梳理现场查获的物证时，发现啊赌博只是表象，背后还藏着精心布局的圈套。
13: 这是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在这处狭小的单室套内，李某、徐某、施某、田某等人正在聚众赌博，被民警逮了个正着。
14: 查获了本案当中相关的涉案人员，并且在现场呢查获了一套窃噪设备，包括这个四只迷你耳机、信号接收器、筹码若干、特制扑克牌。
13: 民警发现这间赌场里竟还布设了窃照设备，随后在附近另一处公寓内，嫌疑人杨某、周某二人也相继落网。
15: 是谁写的？是你写的？他写的？
16: 我写的。
15: 你记得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牌上面的。那这个是代表的，是这个人上面是这个牌吗？不是，这个人是这个牌是吧？
13: 面对民警的审讯，李某等人交代了假借赌局实施诈骗的行为。
14: 2025年2月份，李某呢产生了利用窃噪设备在组织德州扑克赌局当中实施诈骗的一个想法。他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同学古某某，然后他就找到古某某，两人合议以后呢，决定这个方法可行。他们两个人没有资金去购买这个设备，李某呢去拉拢了吴某某出资50,000元去购买这套设备，并且三个人约定了，获利三人平分。
13: 作案设备准备就绪后，李某等人开始四处物色赌客，随后联系了张某、刘某、徐某三人，让其专门负责招揽参赌人员。与此同时，他还承租了两套公寓，一处作为赌博窝点，另一处用作后台监控室。
14: 那么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扬州的某公寓里面准备开设德州扑克赌局了。他们也商定由李某、吴某某、徐某某和刘某就是固定的充当这个枪手。
2: 相信大家此刻也会有疑问啊，这伙人究竟是如何设下的圈套呢？这玄机啊就藏在两样物品里。首先呢就是特制的扑克牌，它的背面啊有对应的花色与大小，这个肉眼看不到啊。另一个就是这个高清的针孔摄像头了，被这伙人呢安装在天花板的吸顶灯上，正对着这张赌桌。赌局开始之后呢，吸顶灯内的摄像头就开始实时拍摄牌面，经过特殊的处理，这扑克牌在监控画面里啊，花色啊，点数就看得相当清楚了。
13: 赌局中，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古某安排其男友李某将高清针孔摄像头事先安装在赌桌上方的吸顶灯内，随后李某、吴某、徐某、刘某四人担任枪手，冒充普通赌客上桌赌牌，实际上他们耳朵里却佩戴着迷你耳机接收信息。负责招揽赌客的张某担任荷官，不仅负责发牌，还携带信号接收器中转信息。
12: 信号接收器是放置在赌场的荷官的随身携带包里面，以防赌客怀疑。
13: 身处后台监控室的杨某和周某则通过霸猫航拍的软件连接赌场内的窃照设备，查看赌客的底牌并记牌，再通过迷你耳机向场内的枪手报牌。
12: 后台的报牌人员会给普通的赌客进行一个编号，通过这个微型的摄像头来看牌，看牌之后就会将相应的普通赌客的牌的大小以及花色记录在类似的本子上，然后再通过微型耳机报给现场的枪手。枪手在知道了对手的牌的大小和花色之后，计算出自己赢的概率，从而来决定下注、跟注或者弃牌。
13: 2025年8月至10月，李某一伙先后开设了21场赌局，参赌人员都被蒙在鼓里，压根儿没发现自己的牌已被暗中做了手脚，直至出现节目开头那一幕，这也是该团伙组织的第21场赌局。经查，当晚施某、田某、陆某等人已被骗9200元，而短短2个多月，这伙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31万余元。
14: 最终我们以李某等9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另外涉案的3名人员因为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不明显，犯罪情节轻微，我们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17: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内容是否听清？
18: 听清。
17: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18: 没有意见。
14: 最终法院对李某等人均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相应罚金。
2: 最近在南京，一辆出租车行驶过程中突然起火，事发地点恰好在派出所门口，一起来看。
19: 我现在是在南京市公安局建业分局江心洲派出所的门口，当时一辆出租车在行驶到这里，大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突然起火，司机果断跳车逃生，但是当时呢车辆的火苗迅速窜起，情况十分的危急。在派出所里的民辅警听到呼救声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来施救。
20: 我们所里面经常培训，我们的便携式灭火器就在我们的值班室旁边，提起来我们就跑过来了，就是到现场大概在10到15秒钟，然后我们扑灭火也应该也就在15到20秒钟，也就是说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
21: 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心洲派出所这边，现在有人上。
20: 司机大面积的烧伤，然后当时也是比较晒，我们把他引导在这个阴凉的地方，第一时间给他拨打了120的求救电话。我打完120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打了119，因为周围还有很多车辆，虽然我们临时把火扑灭了，但毕竟我们在救火这方面可能还需要消防部门来支援。
4: 120赶到后，民警陪同男子到医院救治，目前司机已无大碍。119赶到后检查确认火势已被扑灭，火灾是车内物品自爆引起。

0: 爆炸的风险。
1: 夏季车主应尽量减少车辆暴晒时间，同时不要将以下四类物品放在车内：打火机、防晒喷雾等受热易膨胀，花露水、酒精等挥发会产生易燃气体，老花镜等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聚光发热易引燃车内可燃物，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品，高温下电池易发生鼓包，有爆炸危险。
0: 好了，今天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钟南山黄镇镇毛泽房子村。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3: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在中国啊，2亿人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吗？你以为都是老年人吗？但是其中啊，60%都是20到40岁的人群。你以为都是干体力活累出来的吗？但其中啊，不乏还有在上学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对待腰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4: 你好，你好。
13: 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腰杆问题啊。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腰杆要挺直，走路要带风，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腰突这种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挺直腰杆了。
14: 也不完全如此了，
13: 只是挺起来比较费劲，是吗？
14: 对，
13: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疼痛的感觉啊。
14: 对，
13: 那主任，如果想要了解是否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的前期的症状呢？
14: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首先，应该要了解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椎间盘突出呢？就是说，简单理解呢，可以理解为正常的椎间盘这个结构呢，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开始就是说，往后或者是往后膨出、突出或者脱出。我下面呢，就是说用这个模型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13: 演示一下，
14: 对，演示一下什么叫椎间盘突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模型。
13: 这是我们腰椎的两个关节。
14: 对对，这是腰椎的一个椎体。我们可以看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腰椎的椎体，这个呢也是一个腰椎的椎体。那这两个椎体之间呢，这部分呢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在红色这些呢，就是说是纤维环结构里边这些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说形象的就是说比方称为髓核吧。那我们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腰部啊，我们站起来之后呢，腰部会受力。那么就是说姿势好的时候呢，就是说受力是均匀的。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受力就是受到的力比较多，然后姿势不是很好，就慢慢的会对我们的椎间盘结构呢产生一些损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看一下我在就是说处理这个肩盘，哎，
13: 受到不正确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啊，
14: 对，可以看到这个，你看小小的
13: 受力不够均匀的时候，
14: 小小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椎间盘的一个膨出，膨出。那么如果就是说再继续呢，这样呢，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突出。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力持续存在，如果这个纤维环最后的一些纤维环破裂之后呢，这个里面的髓核呢会掉出来，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脱出。那后面呢会有一些神经，可以看到黄色的神经，那膨出、突出或者脱出的椎间盘呢，刺激我们的神经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这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理吧。
13: 突出、膨出还有就是脱出。
14: 对，应该是膨出是最轻。
13: 膨出是最轻，
14: 然后是突出，
13: 也就是把它刚刚挤出来的初级阶段啊。
14: 对，膨出。 突出，
13: 嗯，
14: 然后破裂之后呢，
13: 就成
14: 掉出来要脱出，
13: 嗯，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
14: 脱出，
13: 腰椎间盘脱出哈，
14: 对，
13: 嗯，主任跟我们大家演示的非常的形象哈，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交流了。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因为这个症状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哈，一疼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哈。刚刚主任呢也非常生动形象的跟我们大家演示了，但是我在这个时间有一个问题哈，说起腰椎间盘，嗯，出现了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想可能是老年朋友，但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甚至学生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呢？
14: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呢，就是说我们腰部啊，这个长时间以来不好的一个受力的情况，一个劳损的情况，
13: 嗯，生活习惯是吗？
14: 对，生活工作习惯还有学习的习惯，
13: 嗯
14: 嗯，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椎间盘受力啊，有这个突出，造成突出的时候有急性的一个损伤，
13: 嗯，
14: 就是说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对吧，在搬东西一个不小心一个动作一个扭伤，造成了一个急性的一个突出。还有呢，最常见的是不正确的力量作用在我们的椎间盘上，长期以来造成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劳损、一个蜕变、一个突出。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很多呢？这主要跟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内卷都非常厉害，
13: 嗯，
14: 哎，是吧？大家都盼着孩子学习好，孩子呢也是天天坐在教室里面，是吧？坐着趴在桌子上，然后是学习，长期以来久坐。还有我们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是吧？对着我们的电脑，这样长期的这种劳损呢，会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出现一些蜕变，造成的椎间盘突出的一些情况。
13: 嗯，可能这种不正确的这种坐姿啊，或者是这种不正确的这种的站姿啊，包括等等哈，一点一滴的，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哈，日积月累哈，就会给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伤害哈。那什么样的这种平时的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有就是坐姿站姿，会对我们的腰肌产生影响呢？
14: 其实这个我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就是关于我们腰椎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图。
13: 嗯
14: 嗯，就是看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图，这个模型吧。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在躺着的过程当中，躺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腰椎啊是不受重力的影响，椎间盘呢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3: 嗯，
14: 那当我们开始站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上半身的重力呢会作用在我们这个椎间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了作用了，然后开始呢就是说对我们椎间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家如果看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重心是往前的，往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挤压的是前面这一些，那我们的间盘呢就会往后跑，往后跑会造成容易突出的情况。嗯，那我们就是前倾的越大，就坐的趴的姿势，就是说我们前倾的角度啊越大，
13: 时间越长，
14: 哎，越长，然后这些伏案的就是说角度越大，对我们腰椎的作用力是越大。
13: 嗯，
14: 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弯腰搬东西干活，
13: 嗯，用力过猛，嗯，
14: 对，
13: 用力不够有技巧，嗯，
14: 对，这些呢都可能会对我们的椎间盘造成一些损害，尤其是日积月累。
13: 嗯，
14: 所以说就是躺着的时候呢，我们椎间盘是受力最轻的，
13: 嗯，
14: 然后是我们站直的时候是受力是比较好的，
13: 嗯，
14: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端坐位，就是我们坐的，但是我们的腰是挺直的状态，
13: 嗯，均匀受力，啊，
14: 对，均匀受力。然后呢就是我们往前俯，往前越趴，趴的越厉害，椎间盘受力越大。
13: 嗯，
14: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俯着身子的时候，还要在干活，还要在搬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椎间盘受力是最大的。
13: 嗯，
14: 受力越大，受力时间越长，对我们椎间盘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13: 嗯，
14: 所以说久坐长期弯腰一个姿势，
13: 嗯，
14: 这些都是很伤腰的动作。
13: 嗯，小时候这个家里的 老人经常教育我们，你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不光是为了修养，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间盘啊，
14: 非常重要。
13: 嗯，所以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的姿态的话哈、啊，不光能够提升这个人的气质，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腰啊。
14: 嗯，对对。
1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话题，点开我们的页面，既可以收看直播，又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哈、啊。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您都可以问啊。这个骨科是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话题啊，很多人多多少少的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骨科方面的问题啊。
14: 对，发病人群很，
13: 发病人群非常广哈、
14: 啊。我们骨科有时候简称啊，颈肩腰腿痛。
13: 颈肩腰腿痛，
14: 对，
13: 就是浑身到上下哈、啊，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啊，
14: 老损性的疾病，
13: 劳损性的疾病哈、啊。您在临床当中哈、啊，这个最大的患者是多大年纪？
14: 嗯，
13: 上不封顶，
14: 上应该是百岁以上吧，
13: 百岁以上的
14: 这种就是说是骨折，骨质疏松骨折的病人，
13: 嗯，
14: 最大的应该是我曾经记得几年前是做过一个102的，
13: 嗯，
14: 前段时间其实我还做过一个椎间盘，一个椎间盘的手术是90多岁的一个老红军，
13: 嗯，
14: 这个也都做过，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嗯，都比以前长，就我们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好了、啊
13: 嗯，
14: 人的平均寿命也长了。在我们的医疗条件也好，所以说手术的指针我们现在其实放的是比较宽的，
13: 嗯，
14: 只要能评价对手术的耐受程度可以，年龄啊基本不是很大的问题，
13: 嗯，就年龄不是现在评判需不需要做手术的重要的一个
14: 对
13: 选项哈、啊，主要是看身体条件，
14: 对，
13: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这个患者又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选择手术的啊。
14: 因为我们每一次手术之前呢，我们都会血液、血指标、肺功能啊、
13: 嗯、
14: 心脏功能啊、
13: 嗯、
14: 血压、血糖啊、
13: 嗯、
14: 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些客观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呢，做一些客观的评估，
13: 嗯、
14: 对手术的耐受程度怎样？
13: 嗯，那反之，您在临床当中啊，接受手术治疗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大？
14: 最小的那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了，
13: 嗯，
14: 这个有先天性脊柱侧弯的，
13: 嗯，
14: 还有6岁的孩子，
13: 嗯，
14: 就是说，脊柱畸形，这个 AIS 就是说我们特发性青少年脊柱侧弯，常见的就是十几岁的孩子，
13: 嗯、
14: 椎间盘突出呢，我记得最小的是有14岁的，
13: 嗯，
14: 有12岁的有腰椎滑脱的，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滑脱，12岁做腰椎滑脱的手术了，
13: 嗯，
14: 反正就是说各个年龄阶段吧都有吧，
13: 嗯，那说到这里了，我们就请主任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14: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对于椎间盘突出啊，
13: 嗯，
14: 最容易出现的呀哈，是就是劳损，
13: 嗯，
14: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啊、
13: 嗯、
14: 就是长期不正确的姿势，
13: 嗯，
14: 然后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就不正确的姿势你还保持的时间很长，
13: 嗯，
14: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说椎间盘受力，这个久坐嘛是椎间盘受力一个原因，所以说久坐一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3: 嗯、
14: 还有我们这包括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上班族，
13: 嗯，
14: 还有我们的广大的司机朋友，
13: 嗯，
14: 一坐
13: 需要久坐的这种工作的，嗯，
14: 其实我在我看来，这种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腰并不是很好的话，嗯，我们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学生的课程设置是50分钟一节课，或者45分钟，然后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呢？
13: 嗯，
14: 其实它很有科学道理的。
13: 嗯，
14: 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坐办公室也好，在我们上学也好，或者我们开车也好，
13: 嗯，
14: 我们要养成啊1个多小时，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起来呢活动一下我们的颈肩，
13: 嗯，
14: 活动一下我们的腰，活动一下我们的腿，
13: 嗯，
14: 这样是比较好的，
13: 嗯，
14: 这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你这个经常就好多动作可能做的并不是很多，一上来之后很猛，就相当于运动没有很好的
13: 过量哈，没有进行拉伸，
14: 哎，对，没有很好的热身，然后就突然开始出现这种急性的损伤，
13: 嗯，
14: 也是有的，
13: 嗯， 像运动造成的损伤，再就是长期以往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损伤，再就是很多的工作性质哈造成的这种腰部的损伤，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一些发病原因哈。
14: 对
13: 啊，您临床当中就哪一类这工作的朋友发生这方面问题是比较多的？刚刚说了一个司机朋友，
14: 司机朋友，
13: 嗯，
14: 上班久坐，上班族久坐一族。然后呢，就是说是学生，
13: 学生啊，
14: 对，
13: 特别是中考、高考的，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14: 对，然后呢，就是说平时啊，体力工作当中用腰比较多的，像我们有时候
13: 搬运呀
14: 、装修啊，什么电焊，弯了腰一个动作，好长时间，再一些都是。我有时候经常就是病人在门诊上跟病人讲，我说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就是累出来的病。这个劳累并不一定非得让你去干个什么工地干个活那种劳累。你在做的时间很长的过程中，对它也是这种劳累。
13: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互动留言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了。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向李主任请教哈。刚刚李主任说到了哈，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问题的原因哈，这种因素哈，还是主要由于一个平时的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工作的这种坐姿而造成的哈，可能先天性的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吗？
14: 先天性的有，但是确实比较少。就像我跟你说，我做这个12岁的腰椎滑脱一样，12岁腰椎滑脱，那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出现这种情况的。
13: 那个是占比比较小的，
14: 还是少数。
13: 你看哈，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也特别好哈，我们可以选择吃的这种食物哈，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哈选择吃的这种的食物，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小胖子甚至是大胖子。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会对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影响吗？
14: 那肯定啊，就是说我们一站起来之后，用这个模型一站起来，你给他的这些
13: 压力
14: 就会大很多。就相当于我吧，其实我有点偏胖哈。
13: 您身材非常好，
14: 在需要减肥。就相当于我吧，如果我现在体重是190多斤，如果我体重到230斤的时候呢，我那个肌肉强度还是那些，那我相当于每天扛着40斤的面在生活。不光对我的腰椎，对我的膝关节都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3: 比如说你如果是身材偏胖的话啊，对我们的腰椎是有增加负担的哈，就比正常要增加，好像每天都像主任说的哈，都要扛着这个几十斤的大米哈，所以他受到的压迫是比较大的，所以减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不光可以
14: 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我不是说的非常非常就是说有多苗条，但你必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跟你这个你这个体重给你这些腰也好，我们膝关节也好，给它的压力跟你腰部的肌肉还有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它是相匹配的，这个肌肉它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重的重量，对吧？你如果长胖好多斤，那你这个肌肉其实并不会增长很多，增长都是脂肪，所以说那个肌肉它已经承受不了这个体重的时候，那必然出现劳损，出现一些损伤。
13: 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腰突，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14: 对，腰突，简称腰椎间盘突出症，简称腰突。
13: 腰突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滑脱呀，还有就是膨出啊，都是可以简称为腰突是吗？
14: 对，滑脱还是不能，我们的膨出、突出和脱出这些呢，我们叫腰突。对腰椎滑脱呢，其实还是另一个疾病的范畴。
13: 有很多朋友啊，他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过腰疼哈，忽然间就感觉腰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腰突啊？这个腰突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4: 对于可能就是说你像你说的这个朋友这些，他平时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症状，然后突然出现，这种的话往往是一种急性的一种损伤，或者一个扭伤，或者一个受凉， 或者一个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以来，就是好比弯腰，今天干活用腰用的挺多了，干完了不行了，我弯着腰一个姿势，这个长时间以来，哎呦腰直不起来了，这种的话也并不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像小关节的紊乱，像腰肌的劳损，或者是像一些急性椎间盘的一些突出，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对于椎间盘突出，它的典型症状其实有三类，第一类呢是腰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腿痛，腿痛呢往往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它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屁股点到我们大腿后方，然后到我们的小腿，整个呢就是疼痛啊，就是说可以连起来，我们叫放射性，叫放射性的疼痛，这种就是说可以连成一根筋，一根筋，那个筋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坐骨神经，所以说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腰腿痛，就是也腰疼，腰连带着腿疼痛，这个呢是腰腿痛。整体来讲的话，椎间盘突出到底出现哪一种疼痛呢，取决于我们这个突出的肩盘，我们突出的肩盘压迫哪一个神经
13: 程度是吗，
14: 压迫哪一个神经，如果它刺激的或者压迫的是支配我们腰椎的神经，这个神经呢我们就是说简称它为窦椎神经吧，如果是压迫这个神经呢就会出现腰痛，如果它单纯的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呢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一根大筋腿痛，如果这两个神经都压迫呢，其实啊就是腰腿痛，其实像这三个症状，每一种症状都可能，经常有人这些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屁股后边一根筋扯得上，就是说这个又胀有酸痛不舒服，我说你这个是椎间盘突出，他说我腰没事，我腰一点都不疼啊，他其实这是有这个误区，是吧，他椎间盘突出的表现呢可以腰痛，可以单纯的腰痛，也可以单纯的坐骨神经痛，还可以腰腿痛都有。
13: 听完主任介绍，我感觉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症状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的腰痛啊，或者是连带着这个腿疼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稍微的缓解就会有减轻或者是症状消失这种情况。像我这一类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初期的症状？
14: 这种情况都非常正常。我坐的时间长了，今天姿势不对了，这会儿腰部受凉了，出现了疼痛，然后活动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就缓解，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有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没有经过影像学，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些磁共振检查去印证，只是这个症状呢是对一过性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可能就是说像咱们两个吧，如果我们都做一个磁共振，可能就是说都会有椎间盘的膨出或者突出，只是这个给我们造成的症状，就是对我们造成的疼痛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所以说我们没有过分的去关注它，就影像学的突出，你像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有这个症了，就说明就是说有症状了，这个症状啊，就是说你去关注它了，然后你会去查，然后去诊断。那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就是说单位的查体啊，或者你想去做一个，做一个检查，
13: 全面检查一下，
14: 查一下，你看也有经常有患者问我，你看大夫，你看我查体椎间盘突出，我该怎么办？我说你有什么症状吗？他说我平时没什么症状，我那个就不用去管它。像这类的人其实很多的。
13: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已经患有腰椎间盘综合症的这种朋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好吗？
14: 如果真的我们就是说
13: 影像学确实也有了，症状也有了，
14: 也有症状，然后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影像学呢也已经证实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大家真的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大家真的不用去
13: 挨着
14: 过分的担心，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对于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我们是一个阶梯性的治疗，第一点呢，我往往跟患者说，第一点要休息，要改掉不好的 工作和生活习惯，改掉利腰的习惯，让这个腰得到充分的休息，再加以药物辅助，往往基本上都问题不大。如果就是说我们得到充分的经过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就是说再加上一些用药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到一些医院里边去做一些针灸啊、理疗啊、推拿啊、封闭治疗，这些都可以。我们保守治疗的办法有很多，就各种办法都去尝试了，然后呢你这个症状呢还缓解不好，就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这个症状呢还影响你的生活，那时候呢我们再可以考虑手术的问题。
13: 可以首先考虑保守治疗的方法，
14: 必须先首先考虑保
13: 守
14: 治
13: 疗。
14: 因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手术的原则第一条，就是经过
13: 保守
14: 治
13: 疗
14: 无效，然后呢才考虑手术。这个保守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呢，其实中国95%的突有，就是腰突的病人都会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对生活影响不大。觉得保守治疗有效，治疗了之后，可以，这段时间基本没什么问题，95%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呢，能够达到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13: 很好的缓解作用。
14: 只有5%左右的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治疗。手术呢，永远是我们最后的一步选择。
13: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3: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啊，有些人呢是惧怕手术啊，这个谈手术就色变啊，哪怕是应该接受手术了，他也非常的恐惧哈，不愿意，迟迟的不愿意去接受手术啊。还有些人呢觉得手术非常的彻底哈，可以直接的啊就把我这个问题给这个治愈了。所以呢就是应该先去接受保守治疗的，他也想，哎，直接我手术吧，手术我可能就一下就治好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14: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
13: 代表性哈，
14: 说的非常婉转。往往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他怎么说呢？哎呀，我李大夫，你看我这疼的受不了了，我啥活我也干不了，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我得干活，我得出去挣钱，我得需要去工作。这点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本身呢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劳累，但我们得了这个病了啊，还想通过医疗的手段，就是说去治疗的，就是说能够啥也不耽误，是一个矛盾的。明白我意思吧？说白了一句话，这个椎间盘突出是累出来的，治疗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休息。能做到吗？现在可能大家压力都非常非常大，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都想了，就是说节奏也都很快，想着就是说大夫你过来给我打一针，你给我做个手术，这些做完之后这些啥也不耽误，不可能。椎间盘蜕变了回不去，突出了也回不去，突出了那更可能，那有可能会吸收但也回不去。病变已经出现了，它就是病了。只能通过一些治疗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下适应。我有时候经常就是说给我的病友们说，你过来找我椎间盘突出做手术，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假的，换一个新的一个零件，就是你椎间盘已经有问题了，你过来找我，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把你这个损坏的间盘给你修补一下。修补的让你 能够用就可以。
13: 嗯，
14: 能用的前提呢，你还得爱惜的用。
13: 嗯，
14: 知道吧？所以说你来了之后，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新的椎间盘，
13: 嗯，
14: 让你这个，咱说说难听一些，肆无忌惮，啥也不耽误，继续，那不可能。
13: 嗯，
14: 这个是肯定不可能。
13: 嗯，
14: 如果就是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还
13: 不爱惜，
14: 保护不好，
13: 嗯，
14: 还会再犯。
13: 嗯，
14: 还会再突出，还会再复发。
13: 嗯，所以手术也不是万能的哈，
14: 手术是最后一步的选择，
13: 最后一步的选择。
14: 而且手术呢，
13: 嗯，
14: 是不是完美的手术。
13: 嗯，
14: 我有时候经常讲，手术逼不得已我们去做这个手术，
13: 嗯，
14: 进行一些修复。
13: 嗯，
14: 啊，不是给你换新的零件。
13: 嗯，那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保守治疗非常慢呀。嗯，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后，嗯，才能得到缓解。
14: 对，
13: 嗯，
14: 确实是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还是挺快的，尤其是近几年的，
13: 嗯，
14: 我们这个椎间盘镜、椎间孔镜，是吧？不管是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
13: 嗯，
14: 我们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13: 嗯，
14: 然后做完手术呢，病人即刻下床或者第二天下床都可以，嗯，这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保守治疗的问题呢，第一，周期长，
13: 嗯，
14: 你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好多人可能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经常就在一直在各种的寻医问药，各种办法都在尝试去治疗，到最后呢，效果不肯定。可能各种办法都用了，效果有可能好，有可能一般，
13: 明显，
14: 有可能不好，
13: 嗯，
14: 效果不肯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容易反复。
13: 嗯，
14: 这一次可能我，哎呀，各种工作我也不做了，我休息我也充分休息了，各种药我也都试了，哎，治疗的对我生活影响不大了。
13: 嗯，
14: 那我就是说开始又开始上班了，开始慢慢的来了。啊，哪天我不小心受凉了，我不小心就是弯腰搬了个东西扭了一下，或者我坐的时间长一些啊，那这个过程啊又开始重复了。
13: 嗯，
14: 啊，所以说呢，保守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会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
13: 嗯，刚刚主任说到了哈，这个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有我们很多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哈。既然保守治疗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哈，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大街小巷会有足疗啊、按摩呀，等等的。如果出现腰突的问题，又得接受保守治疗，我们能不能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治疗呢？
14: 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的，
13: 嗯，
14: 或者说是嗯，并不建议的。
13: 嗯，
14: 如果单纯就是说是想放松一下，
13: 缓解一下，
14: 这个，
13: 嗯，
14: 想放松一下，或者就是说图方便。
13: 嗯，
14: 家附近有个什么店，做个艾灸，舒服舒服可以。但如果你真正有疾病需要治疗了，那些因为我们对他们这个水平啊，这个因为这个市场啊很大，
13: 嗯，
14: 水平呢参差不齐，
13: 嗯，
14: 然后呢你还又去做的什么呢？做的是治疗，
13: 嗯，
14: 所以说呢就可能容易出问题。好多人去了之后，你这个是吧，已经脱位了。我给你敷一下，按一按，啪的响了一声就行了。这一下啊，有的人管事，有的人加重。我曾经见过有的患者来找我做手术的哈，
13: 嗯，
14: 在也是在一些，嗯，这个不是很正规的一些按摩店里边做颈椎的按摩。
13: 嗯。
14: 但出这个按摩店之后啊，这些出去了这些十来米，腿就没劲儿，就走不动路了。
13: 嗯。
14: 就是说不正当的用力按摩呢，造成了椎间盘那个脱出。造成了压迫脊髓，出现一个瘫痪的情况。
13: 嗯，会存在很多的风险啊。
14: 嗯，确实，因为这种例子不只是一次两次。
13: 嗯，
14: 我还是建议呢，大家到相对正规一些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可能会更好一些。
13: 嗯嗯，也不是说不完全不能去哈，如果就是放松一下哈，是可以去的。但是，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啊，你已经有症状了。尽量就先不要去了啊！
14: 对，我只能说就是说，想锦上添花呢是可以的，
13: 嗯，
14: 想雪中送炭呢，这个炭不一定能送得到。
13: 嗯，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他总是感觉到颈椎不舒服啊，然后他呢就去这个按摩店想要就是按摩一下啊，好在呢他去的那个店哈。 啊，碰巧了哈，真的就是一个老中医哈、啊，真的一个比较有水平的老中医哈、啊，就是你这个不要按摩了，千万不要按摩了，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医院。结果去了医院以后哈、啊，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出现过车祸啊，这个对外伤。如果当时如果不是碰到这个老中医给他进行让他去医院的话哈、啊，如果真的就是按摩了的话，可能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啊。
14: 对，
13: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还是要选择比较信得过的机构，比较熟的这种的中医来进行治疗方面的这样的。
14: 对于治疗，我们一定要慎重。
13: 慎重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

0: 平时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护腰呢，大部分都是说硬质的。
1: 嗯，
0: 它起的作用呢，主要是限制你腰部的活动。就是通过限制腰部活动来让腰椎呢休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在我们是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带一下，可能就是说我们腰部呢可能会活动呢会比较少一些，让腰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它可能啊就是说会有一些作用。那在我们平时呢，我们就不建议带了。平时如果我们带的时间很长，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腰椎啊长期处于一个活动非常少的一个状态，这样呢，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我们肌肉呢会慢慢的萎缩。当摘掉我们的外固定，摘掉我们的护腰之后呢，我们这个肌肉呢，对我们身体的支撑能力啊，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啊、都会变差。真正好的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我认为啊，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下腰围。包括我们的用药休息也好，我们过去急性期，哎，我们不疼了，但我们平时的我们要锻炼腰椎肌肉力量。
1: 对于腰突呢，主任刚刚介绍了哈，要么呢选择保守治疗，要么呢选择手术治疗，但是呢首先要选择保守治疗，大部分的人呢通过保守治疗啊都会得到缓解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哈、有腰突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就建议啊，我们应该加强腰椎肌肉的锻炼，就是说防止它呢，就是说再次复发，其实我们锻炼腰椎肌肉的视频有很多，我大家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搜一下，我们通过就是说对肌肉的锻炼呢，让我们的肌肉得到加强。加强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周围呀腰部周围肌肉力量好了，对我们腰椎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也就不容易出现劳损突出等等啊腰椎的一些疾病。
1: 这个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哈，这个正确的锻炼方法有助于我们腰椎哈，这个不正确的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腰突的这种情况啊。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正确的锻炼方法，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夏天动起来啊？
0: 其实我觉得呀，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是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经常就是说，可能好多人会推荐什么小燕飞啊、三点支撑啊、五点支撑啊、什么臀桥啊、等等啊，各种办法。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平时并不是经常锻炼的人，要做一个小燕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那个对本身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要求是挺高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锻炼，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呢，我们起来舒展一下腰，对吧？挺一下腰。在我们挺腰的过程呢，是腰椎肌肉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挺完腰之后呢，我们腰椎也可以各方向呢，就是说做一些活动，让我们这个腰椎做一些拉伸。还有呢，就是这是比较特别简单的，适合于我们在办公室或者工作的场所，很多场所都可以用。坐呢是腰是往后凸，挺腰呢腰是往前，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会比较有效的会，预防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可以增强我们腰部肌肉力量。还有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说，因为我也做抖音嘛，就是说在抖音上也曾经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我也查过一些文献。其实有种办法，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麦肯基疗法。这是国外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呢应该是经过好多验证吧，它是比较有效的。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可以做这种。
1: 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麦肯基疗法吗？
0: 大家呢也可以到我做个小的宣传啊，也可以到我的抖音搜一下，到抖音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那个里面呢有这个锻炼的视频。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麦肯基疗法呢，就是说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呢，是我们仰卧，双手放身体两侧， 让我们四肢啊和我们腰部充分的一个放松，
1: 嗯，
0: 两分钟的时间。第二步呢，我们是俯卧趴在床上，我们肘关节呢呈九十度，
1: 嗯，
0: 抬我们的身体，
1: 嗯，
0: 抬我们的身体九十度，
1: 嗯
0: 嗯，这是第二步。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维持个两三分钟，
1: 嗯
0: 啊。那第三步呢，我们是应该趴在床上，我们那个手啊撑在床面上之后，整个身体啊全部起来，肘关节伸直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放松，第二我们是腰椎一个后伸，是但是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后伸，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说我们腰部是手支撑的情况下完全的一个后伸，
1: 嗯
0: 嗯，这三步呢就大家可以去经常去锻炼一下，
1: 嗯，
0: 对我们腰椎还是非常好的，
1: 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锻炼方法啊，
0: 对，
1: 这睡前或者是你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都能给我进行一个锻炼啊，
0: 可以，
1: 嗯，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啊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间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关注成功之后呢，有相关的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哈，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不需要成本的这个锻炼我们腰椎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抖音啊看一下视频，方法一定别做错啊，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更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腰椎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腰突的朋友啊，他可能平时症状也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腰突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不敢手术也害怕手术就一直拖下去。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这种突然瘫痪的风险？嗯，
0: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其实你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好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问我，
1: 嗯，
0: 哎呦，这个我是不是要着急要做呀？
1: 嗯，
0: 我不做会不会这些瘫痪呀？这些对于腰椎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它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大部分问题可能就是说对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造成影响，会对你出现疼痛啊，
1: 嗯，
0: 哎，是吧？你生活质量会低一些，
1: 嗯，
0: 不会出现瘫痪的情况，但是呢，有那么几点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大家是尽早的去手术，
1: 嗯
0: 嗯，第一点嘛，就是说，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压迫神经之后呢，我们神经的一个改变嘛，我们身体的改变情况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突出在刚压迫我们神经的时候啊，我们神经会出现一些，炎性刺激。第一点呢，会出现是疼痛，
1: 嗯
0: 嗯，如果呢这个压迫持续存在，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会出现我们麻木的情况。如果这个更长时间，这个压迫还不解除，或者压迫加重了，压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第三步呢，就会出现无力的情况。所以说，疼痛、麻木、无力，往往就是三部曲，
1: 嗯，
0: 是越来越重的三部曲，
1: 嗯
0: 嗯。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症状呢持续的麻木越来越重，这个呢我们建议要早手术，
1: 嗯，
0: 因为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呢不是修复神经，只是解除压迫，
1: 嗯
0: 嗯，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椎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对我们的神经压迫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解除压迫之后，神经啊本身也可能很难恢复到这个最好的状态，
1: 嗯，
0: 疼痛呢有时候我经常也是跟病人讲，疼痛呢是立竿见影，就做完手术可以马上不疼了，麻木呢是慢慢消失，
1: 嗯，
0: 能不能完全消失呢，就取决于你压迫的时间长短和压迫的轻重程度，嗯，第三步呢就是说是无力是最难恢复，
1: 嗯，
0: 所以说麻木持续的出现或越来越重，这个我要建议做手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出现我们的无力，我们尤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腰椎啊，就是幺四五突出压迫我的神经根，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足下垂，或者你的大拇脚趾头啊，我们翘不起来。
1: 嗯，
0: 哎，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即使我们做完手术，即使我们把这个压迫给你解除了，你也很难恢复， 恢复它的行动。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常见的就是马尾综合征，可能你这个有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史，这段时间也挺好，哪一个动作

0: 小心，或者是腹部用力啊，或者打了个喷嚏啊，或者搬个重物，突然这些出现的一些症状加重，影响大小便了，
1: 嗯，
0: 这个呢一定要及时手术。如果做的晚呢，可能就是恢复起来会比较难一些。
1: 嗯，手术还是有相应的黄金周期的啊。嗯，
0: 对，
1: 如果出现刚刚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可能你就不属于那95%的那类人群里面了哈。
0: 对对。
1: 嗯，所以要及时的接受手术治疗。那既然说到手术了哈，那就聊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
0: 嗯，
1: 我们腰突手术的方法有几种？
0: 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方法呢，目前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说用的最多的呢，还是髓核摘除减压手术方式。
1: 嗯，
0: 就是你突出了，哎，我就做个手术呢，把这个突出呢给你去掉。
1: 嗯，
0: 哎，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统称，叫髓核摘除。
1: 嗯，
0: 就做这种手术的，就是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医院做的最多的吧，就是说是椎间孔镜，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就是说在一个镜子下面，把我们的视野放大很多倍，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创伤，然后是非常小的切口，很短时间之内完成，病人恢复也很快，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做一个切口，然后做一个开窗的一个髓核摘除，也有人会在显微镜底下做这个髓核摘除手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是一个减压手术。
1: 嗯，
0: 但也有人呢，也有的一些医生啊，因为这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也不一样，也可能会做一些融合的手术。你像你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不光有突出，对不对？还有一些骨化，对吧？然后你这个也非常狭窄，而且你的腰椎啊也不是说很稳定，有可能合并滑脱。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你做一个内固定，叫固定融合手术。对于固定融合手术呢，其实啊，目前我们也有简单吧，也有两种办法吧。第一种办法就是镜下融合，就我们通过辅助于，就是我们通过内镜的辅助啊，然后是经皮打钉子，就是说几个小的切口，然后用微创的办法完成这个手术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开刀的手术，就是我们可以从后部腰的后面，可能或者有可能也可能从腰的侧方，还有欧 l 手术啊，是切一个口，然后呢把椎间盘给去掉，然后放一个融合器，然后用金属来用我们的钛合金的内固定的给你固定起来，这个都可以完成。有时候这一些，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有一些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微创手术就一定是减压手术。它其实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减压手术，单纯减压，对腰椎的活动呢，就是说它把你这个髓核摘出了之后啊，哈，你腰椎还是可以活动的，大家看到没有，前屈后伸各方面活动都是可以活动的，这叫减压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呢，可以开刀做，显微镜底下做，也 UBE 孔镜等等各种方法都可以，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通过打上内固定把它融合成一起，长成一块，这个呢叫融合手术。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在镜下完成，也可以在显微镜下完成，也可以 UBE 这种技术下完成，也可以开刀去做，但这叫融合手术。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呢，整个椎间盘它就没有了，整个腰椎这一节就不能活动了，就成一体了，就没有复发的这个风险。但两种手术方式呢其实是各有利弊的。对于单纯的减压手术，我们是吧，这个能活动，这个创伤小，手术也快，恢复也快，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
1: 有可能再复发，
0: 有可能再复发。
1: 嗯，
0: 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患者朋友过来找我，大夫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哎呀，不要耽误我干活，不要耽误我挣钱。
1: 像这样的可能复发率更高一些啊。
0: 这种就是说体重越大，腰椎活动量越多，越容易复发。这个手术的特点呢就是容易复发，但这个手术的好处呢是创伤小，恢复快，而且不影响腰椎的活动。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融合手术把它两节变成一节，这个叫融合手术。这个呢就是说 好处呢是不复发，孬处呢就是说本来这节腰椎是可以活动的，现在我们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把它死住了，它不能活动了，整个我们腰椎呢就是说少了一节运动单位，本来我们腰椎是有五节可以活动的，现在呢我们融合一节之后呢只有四节了，那这四节呢如果就是说你还不爱惜它，这一节不会出问题了，它上边的一节或者下边的一节临椎容易出问题，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容易出现临椎病。
1: 那么刚刚主任聊到的这个融合手术哈，接受过融合手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吗？你看我们有一节关节它是确实不活动了，不会再出现腰突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日常的这种运动？
0: 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好，很有深度啊，我觉得就是说是好多朋友可能也会患者朋友可能也会有想了一些，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给大家澄清一个问题，手术的成功率我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达到99%以上，但是病人的满意率能不能达到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做融合手术的过程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在做开放手术的时候后面的肌肉进行剥离，这个创口的问题，内植物的问题，这个各个
1: 恢复时间的问题，
0: 对恢复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会给你生活当中呢造成有一些这样的不舒服，下雨阴天了腰不舒服，腰觉得会板一些，可能肌肉还没有活动开，对吧？哎，很可能有时候这儿不舒服，有那儿不舒服，可能会有，但这种比例还是少数。如果我们单纯融合一节的话，平时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啊，他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但是会有部分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还是在于每个人的需求哈，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到底哪一个方面哈对你影响比较大，你要舍弃哪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哈，
0: 对，
1: 没有最好的手术，只有相对来说最适应的手术啊。
0: 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没有完美的手术，任何手术啊都是有破坏性的，所以说呢，永远是手术是最后一步选择。做手术的时候能做微创尽量做微创，能不融合尽量不融合，能小做不要大做，能做一节不要做两节，对不对？不要做一些这个长阶段的融合手术，那些还是对病人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1: 生活中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是要加强锻炼啊，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腰杆啊。那好的，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想对骨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李主任的抖音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好吗？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 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4: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4: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德。关注垃圾分类，减少城市污染，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实现减量减排，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经之路。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生活中的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那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北京市朝阳区垃圾分类宣讲组的专家徐淼老师。徐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徐老师，咱们平时啊，一说到这个厨余垃圾的话，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厨房产生的垃圾都是厨余垃圾呢？
7: 其实不是的。在北京市颁布的最新北京市垃圾管理条例当中，其实将以前的复杂的分类标准进行了简化，把之前规定的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统一规定为厨余垃圾。这样现在呢，厨余垃圾的范围其实是扩大了。厨余垃圾呢，不仅仅指家庭中产生的这些菜叶啊、菜帮，还有什么瓜果皮盒这些剩菜剩饭、废弃物，还有呢一些易腐的一些垃圾，都属于这种厨余垃圾。
6: 就是说呢，这个范围是扩大了，可能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也相较于来说，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些垃圾。
7: 对，是的，是的。在这些处理的这些垃圾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居民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会有一些不清楚，比如说油脂类的呀什么这些，可能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个投放方式。就是包括像动物油脂啊，包括像动物内脏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厨余垃圾。其实简单一点来说哈，就是您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腐坏的这种有机的这种物质，我们叫做厨余垃圾。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喜欢，比如种花草呀，然后喜欢摆弄一些小植物啊，或者是家里面会养一些什么小鱼啊，这些小动物，比如说万一这个小动物比如说死掉了，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厨余垃圾类。
6: 您这讲的特别好哈，就说在咱们厨房当中去处理一些菜品啊，只要它能够腐坏的，那就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哈。
7: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如何去理解这个厨余垃圾呢？就是从厨房里面清除掉的所有可以就是被降解的、被腐坏的这些的有机物质，其实基本上都属于厨余垃圾类的。
6: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方法哈。而且呢，
7: 特别容易理解。
6: 对对对，大家伙儿去区分的时候呢，也就不用说分，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降解过程当中就可以区分出来哪些是属于厨余垃圾哈。
7: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咱们下一步啊， 说了这些个分类了，或者说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厨余垃圾了，
7: 嗯，
6: 大家收拾完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说去投放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哈，
7: 嗯嗯，
6: 我们能够区分，最重要还是应该很好的去合理的去投放，
7: 是的，
6: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7: 是的，是的。
6: 扔掉这些垃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7: 嗯，这些厨余垃圾有一些是就是含水量比较高的，
6: 嗯，
7: 比如说像一些肉质啊，一些剩菜剩饭有带汤的，嗯，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在投放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您一定要把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尽量先避掉。
6: 嗯
7: 嗯啊，能倒到那个水池里啊，或者什么，先给它避掉。
6: 嗯嗯，
7: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就保证垃圾的含水量没有那么高。这样的，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嘛，容易腐坏。
6: 嗯，
7: 这样的话，它的那个空气当中不好的这种气体会少一些啊。
6: 嗯，
7: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们看起来像是厨余垃圾，其实不是的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有那种大骨头。比如说老人呀，补钙呀，
6: 徐老师，
7: 嗯，
6: 我先打断一下
7: 啊，您说，
6: 咱们说这个厨房里边吃完的这个肉剩这个骨头的话，
7: 嗯嗯，
6: 那不就是应该是属于这厨余垃圾吗？
7: 嗯，骨头和骨头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那种大棒骨，
6: 嗯，
7: 我们正常你把它丢在自然界里面，它无法自然分解，
6: 嗯，
7: 自然降解的，我们一律都要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统一进行高温焚烧处理。比如像鱼骨啊，像这种小排骨啊，鸡鸭的这种，
6: 嗯，
7: 都属于什么厨余垃圾？
6: 嗯，就稍微个大一点，那没准几年之后就变成化石了哈，
7: 有可能恐龙化石不就这样产生的吗？
6: 嗯，对
7: 对
6: 对
7: 对， 对。
6: 那所以说我们在区分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还是应该真的细心一点，
7: 嗯，
6: 再耐心一点，细致一点哈。
7: 啊，是的。
6: 你说就这一个简单的这个骨头，
7: 嗯
6: 啊，小骨头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
7: 嗯，
6: 大一点的那没准就变成化石，就不是这个厨余垃圾了哈。
7: 嗯，还有一类东西啊，
6: 嗯，
7: 大家可能常常会吃，
6: 嗯
7: 啊，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但是比如说像玉米，
6: 嗯，
7: 玉米吃完了以后那个玉米芯儿，
6: 嗯嗯，
7: 那个也不是厨余垃圾。
6: 哎，我们印象当中的话，可能说这厨房里边产生都是这个厨余垃圾。
7: 其实不是，
6: 嗯，
7: 其实不是。像玉米芯它也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像大棒骨啊，
6: 嗯，
7: 玉米芯啊，
6: 嗯，
7: 还有一个东西，就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对吧？
6: 嗯，
7: 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皮
6: 啊，
7: 那个
6: 粽
7: 叶子，
6: 叶
7: 子
6: 叶
7: 对，那个叶子也不属于厨余垃圾。
6: 那到底属于什么垃圾？咱们接下来还会有介绍。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咱们现在呢，先来讲这个厨余垃圾这一块哈。
7: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厨房里面经常用一些擦的那些纸巾啊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就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小啊，就基本上大家生活用的东西都差不多，擦湿了的那些纸巾也不能往厨余垃圾里面扔。
6: 嗯
7: 嗯，这是肯定的。
6: 对，因为它也不能进嘴啊，
7: 啊对，不能吃。
6: 那说完这个之前您给大家细分了这么多哈，
7: 嗯，
6: 那这些个专业的垃圾处理单位又是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的呢？
7: 一些单位他们要处理的话，其实基本上分成了大的三类方法啊，比如说他们会把这个垃圾进行那个我们叫做生物加工处理成有机肥。
6: 这个生物加工的话是加入一些个菌素还是加入什么其他的一些个物质处理吗？
7: 嗯，它其实用的一些生物降解的一些处理方法，那比如说堆肥呀，还有呢一种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不太清楚的，就有一种小虫子叫黑水虻。
6: 嗯，
7: 它其实吃那些这种易腐垃圾，
6: 哦，
7: 吃完之后呢，它会经过它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我们叫生物化处理之后的那种，
6: 嗯，
7: 我们叫虫砂。
6: 那它自己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处理厂哈。
7: 对，还有呢，就本身这种小虫虫，我们可以用来喂鸡当饲料。它本身就是可以用来喂鸡，什么喂鸭子这些，可以当饲料。
6: 那通过您的这个讲解的话呢，尤其像是一些喜欢养花种草的一些朋友，在家里边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来做一下生物化的这种处理呢，把它变成这种有机肥
7: 啊？对，因为尤其是在农村的听众朋友更是具有这种条件啊。但是这种堆肥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不是专业的这种生物降解，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那种不好闻的气味。
6: 那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朋友哈，
7: 嗯，
6: 如果说您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小范围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在咱们家里边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7: 对， 对对，
6: 尤其是这个味道的问题哈。
7: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容易招来一些蚊虫，然后也不太卫生，容易就是滋生蚊虫啊，这种确实是不太卫生。还有就是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可能还会就是污染环境，因为它有油脂，它不是只有那些树叶子什么的。
6: 对对对。
7: 但如果你家庭里面想堆肥，你可以把这个厨余垃圾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蔬菜和蔬菜叶子单分，然后那些倒出来的那些厨余垃圾就单分。我记得以前农村处理这些厨余垃圾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直接就喂动物了，但是现在就是为了更卫生嘛，因为防止什么寄生虫啊这些，我们应该给它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
6: 哎，其实我到之前看到过喜欢自己去做肥料的一些朋友哈，
7: 嗯，
6: 在网上去购买一些非常密闭的一些容器，
7: 是的，
6: 专门去做这些肥料的一些容器哈，
7: 是的。
6: 那如果说这么去处理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去自己去做肥的哈。
7: 那对对对，我觉得如果家里要是您特别希望能自己尝试，也给国家进行减排啊，其实垃圾分类减量减排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所以如果您想尝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因为网上购物都很方便，选各种各样的这种器具也很方便，我们应该用专业的器具来进行这种家庭的这种我们对垃圾的处理。
6: 刚刚您是说了这个生物降解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7: 还有一些就是叫饲料化处理，还有一些就叫就地处理，就主要这三大方式啊。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包括这种废弃的这些油啊，然后排到那个废水沟里之后，他们也会用这种叫生物柴油，我们其实就是以前常说的地沟油，
6: 地沟油
7: 对常说的，然后就是来
6: 只不过说是把它当做燃料，
7: 主要是作为燃料柴油来进行驱动来使用的。还有我们叫做饲料化来处理，那这种呢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通过这种黑水虻的这种方式让它来变废为宝。
6: 那这是一种饲料化的一种处理哈，
7: 是的，
6: 或者说我们一种能源性的一种处理，
7: 是的。
6: 那您说的这个就地处理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就地掩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7: 它其实是对于厨余垃圾要先进行我们叫去油，然后去盐，然后杀菌，然后烘干，最终呢变成残渣和残油进行分离。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先进的这种处理机器，就它这个东西厨余垃圾进去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那个干粉状的了，这样的话还是比较环保的。
6: 就说一些个潮湿的一些垃圾的话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7: 是的，
6: 而且更容易影响我们的环境，
7: 是的，是的。
6: 烘干之后杀菌去油去盐之后呢，它对我们这环境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7: 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它都是一些有机物，其实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比如土壤里的那些成分很像。
6: 那处理好之后的这些垃圾它的走向是要做什么用呢？
7: 厨余垃圾处理后的这些有一部分可能就回填了，或者就是当肥料就施肥了，还有一些可能就当成饲料就投喂了。基本上厨余垃圾经过我们这种合理的这种科学的处理法之后，它对环境的污染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6: 甚至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哈。
7: 其实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咱们居民不太清楚为什么垃圾一定要国家要这么大力度的要去做这个分类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看似没用的东西变得有用，然后把污染环境的东西变成美化环境。比如说我们把这些有机肥种树啦，种花啦，种草啦，种菜啦，其实对我们人还是很有那个健康的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垃圾当中的就是我们叫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可回收垃圾，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换钱的垃圾。
6: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聊到的哈，说这个变废为宝的这一个事儿哈。
7: 我们其实持续在聊的都是变废为宝。
6: 对，
7: 之前呢我们就是把垃圾让它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现在呢我们管它定义为叫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它没用了，我们把它拿回来，拿回来以后呢让它变得再有用。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您提到这个可回收垃圾哈，
7: 那
6: 哪些这个垃圾算是可回收垃圾呢？
7: 可回收垃圾重新定义它就是我们是一些放错了的资源，也可以说呢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6: 那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它是垃圾哈，我们应该说它是
7: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6: 对，或者说呢我们说一个比较中性词儿，可回收物。
7: 对，可回收物。对，那我们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理解出来，就这部分的物品哈，它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这么一类物品，它其实有70%-80%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能够重新被我们再利用的。能够再利用，并且不仅能够节约资源呢，同时还能够做到促进我们的垃圾的减量减排。
6: 您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因为我们平时办公当中哈，用最多的那就是纸张。
7: 对，
6: 纸张应该算是一个可回收的吧。
7: 是的是的。纸张是，还有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废弃的塑料，还有呢就像废玻璃制品，还有废弃的金属，一些织物，还有呢就是我们废弃的电子废弃物。
6: 比如说像是一些电子废弃物的话，是从中提取一些有用的贵金属还是其他的方面吗？
7: 贵金属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用的就是这个手机哈。我记得好像是400部旧手机里面就能提出很多的那个黄金。而且手机里面还有一种地球上非常稀有的金属。 所以这样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废物里面提出，当然也不止只有手机啊，包括废的电脑啊，什么废旧的冰箱啊，什么这些所有您家里有的这些废旧电器啊，其实都属于我们的这个电子废弃物。
8: 还有呢，就像这种旧的织物，像什么衣物呀，小朋友穿旧了的、穿小了的衣服呀，像这些毛巾呐，像这些全部都属于我们叫做对旧的这些织物。还有一类其实是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哈，就比如说像我们叫废塑料，比如说塑料玩具，孩子玩的玩具，包括我们喝饮料的瓶子，
7: 这都属于我们叫废弃塑料，但其中有一个也是塑料做的，但是它不属于这一类的。
8: 那是什么呢？
7: 比如说我们从餐厅打包回来的那个餐盒，还有污染过的包装袋。
8: 这是属于一次性的物品吧？
7: 一次性的。一次性的物品就是没有办法再回收利用了吗？它被污染过了，因为它再重新再清洗就很费力，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是属于另一类垃圾，回头我们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说哈。那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就塑料
8: 制品，所以我呢就要把这儿带一句，您家里面比如说您装那个饮料的瓶子啊，这些都属于废旧的这种塑料制品，还有呢就比如用的那种乐扣乐扣的那种保鲜盒，那个也属于这一类的塑料制品，
7: 都是可回收的哈。是的，是的。
8: 那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我们说这个垃圾减量啊，或者说资源再生啊，这应该是我们在去处理垃圾分类过程当中一个重中之重哈。是的。那么可回收应该怎么去投放呢？这些个可回收物，
7: 可回收物的投放其实我觉得跟分类一样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废旧的玻璃，我们都知道是整瓶子是可以卖钱的，对，但是碎玻璃呢也是要收集的。碎玻璃的话应该也可以吧？以前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普通咱们老百姓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它扔了，
8: 就随便丢
7: 到垃圾箱里面，这样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同时又不环保，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地方会有些碎玻璃就摆在那地上啊，就扔在那儿很危险。
8: 那首先可能说这个车子经过会扎车带，对吧？对，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万一磕在上面也很危险，对吧？
7: 那这些碎玻璃其实也是属于玻璃制品，所以我们家庭当中收集的时候是要把它装到盒子里面封好了再投放，也投到这个可回收垃圾类。
8: 那其实在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把它封存好，第一呢是自己可能稍微的费一点事儿，但是对于自己投放的过程啊，以及说去处理的这些个人员来说，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不至于说是划伤自己或者说划伤他人。
7: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哈，你比如说像废纸类的，就是纸的专指，未被污染过的纸类制品。
8: 嗯，这个未被污染是怎么定义的呢？
7: 您比如说一些上面有油啊，或者是大便你擦拭过的呀，这种都要丢到别的分类里面。
8: 那其实就是除了我们一些办公用纸之外的一些纸张哈，
7: 旧的书、报纸，然后杂志，然后呢大的那种包装纸箱，还有呢就是快递的那种纸袋子，还有呢就是这种包装纸，包装盒，只要是纸之类的都属于我们叫做废纸类的这种可回收物。
8: 可回收物。
7: 对，那刚刚您呢也是介绍了哈，这个纸和纸也是不一样的。是的，通过它这些用途我们来区分它能不能回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厕所里面的用纸，那就没有办法去回收了。
8: 那个不属于这一类。
7: 对，
8: 它属于这个被污染过了哈。
7: 是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包括像旧书报啊、杂志啊、纸箱啊，包括快递纸袋啊这一类的纸，包装纸啊，
8: 我们这里面长的包装纸应该是礼品包装纸啊，还有呢就是包装盒，这种纸质的那种鞋盒呀，像这种其实都属于我们叫做可回收物。
7: 那在前面呢您也是说到哈，除了像是一些纸张啊，或说一些玻璃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金属制品，应该也是说可以放在我们的可回收物当中。
8: 对，
7: 那这里面是怎么做一个区分呢？应该里边也有一些不可回收的吧？基本上金属物都是要放到可回收物里的，你比如说像易拉 锂铰，就是家里用的这些金属工具，包括农村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锄头呀，什么这些金属制的啊，包括刀片、锅，还有我们这金属的钥匙扣，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磁石，像这些有金属元件的这些可见的这些金属元件，我们统一全部都是要做可回收的。有一些不可见的很小的细细的这种零件，比如说装在电子产品里的，因为电子产品本身也是可回收物，所以也就一并回收了。
8: 哎，老师，
7: 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哈，您说，您比如说在这个一些金属制品当中啊，有些可能会被作为存放一些有毒的或者说有害物质的容器，那么就是存放过危险物品的这些金属制品，
9: 不在这一类里面，
7: 那就不可以算作这个可以回收物了哈。这边已经提到了，那咱们可以再给听众朋友们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啊，比如说您喝的啤酒的易拉罐、饮料的易拉罐， 还有一些螺丝刀，有金属部件的生产工具可见的啊，比如像锄头啊，什么铁锨啊，这种铁锹，什么镰刀，这种还有锅炒菜的那种铁锅刀片，包括金属的那个挂链，这些钥匙废旧的不用的钥匙，还有磁石，这些全都是属于可回收物，不在这个范畴内的
8: 就不是可回收物。我们在介绍前面的厨余垃圾的时候呢，会问到比如说我们投放完了那之后去进行处理的一些企业或者说一些单位，他们来怎么去处理，那到这儿也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咱们的一些可回收物在这个处理完之后怎么去利用。
7: 可回收物一般其实也都是重新熔掉，然后呢可能再铸，可能再铸呢就不会用在这么精细的这么精密的这种物品上了，可能就会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会做一些与生活或者是饮食无关的这些金属加工，可能就会用到这些方面，还是一些工具类的一些金属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8: 工艺制品啊等等。
7: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觉得用的这都是金属，其实金属跟金属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金属他们也会进行更细致的金属分类，比如说铝和铝放在一起，然后重新再制铝，然后比如说不同型号的钢可能也不一样啊，这就是很细致很专业的内容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听众朋友说的太过于细致啊。 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我需要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呢，就是一些废旧的织物，这个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类物品。
8: 这个废旧的织物的话，我现在不太能够想象到怎么去再利用它。
7: 一些毛绒玩具这些填充物啊什么，它可能会进行一些重新再加工，再加工它未必就是重新再做成玩具了，它可能就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工业用的填充物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就不再作为我们的这种生活这么贴近的这种。还有一些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棉叫再制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8: 这个倒是听说过，
7: 听说过哈，这个再制棉，这个再制棉它在工业当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但是在生活当中贴近皮肤的这种
8: 应用它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这种再制棉有的时候经过特别认真加工处理之后的也是可以再重新做成就是不亲肤的那种服装织物的。徐老师，刚刚呢我们也是提到哈，比如说像是盛过一些危险物品的金属品，那我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注意的哈，那可能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有害垃圾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7: 是的，是的，
8: 我们该怎么去区分什么是有害垃圾呢？
7: 简单一点说啊，装过有毒物品的，不管它是什么材质的，金属的也好，还是塑料的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装过有毒的东西，这个就是有害垃圾。
8: 有害垃圾哈。
7: 对，
8: 那说到这个有害垃圾的话，您这儿要重点的给我们提点些什么呢？
7: 在有害垃圾当中呢，有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照明用的各种灯泡，您家里常用的各种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投放的时候要投到有害垃圾这一类里面，就是灯泡，凡是灯泡的话，咱就放到有用的。是的。
8: 在这儿其实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照明产品里面有一类叫LED灯，这一类的灯属于其他垃圾。那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时候，尤其介绍有害垃圾，所有的灯泡都是有害垃圾，到这儿我们要往回收一句哈，LED灯它不是。
7: LED灯不是。
8: 那除此之外呢？
7: 还有就是电池。
8: 电池，那这一方面大家可能是比较了解哈，家里废旧电池我们要放到说一些专门的回收的一些地方。
7: 其实普通的我们能买到的一次性电池完全不用投在有害垃圾，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但是可充电的电池和那种放在遥控器里的那种小扣子的那种金属制的电池，
8: 纽扣电池
7: 是有害垃圾，所以在投放这一类垃圾的时候呢，要把它单独投到有害垃圾里面。说到这儿呢，那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照片大家都知道是吧，照片的那个底片
8: 是有害垃圾。但是你上医院里面，比如说检查身体，难免会拍个X光片吧？那个X光片就属于有害垃圾。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回家，时间长了身体健康了，那东西没用了，不能乱丢，那个有害垃圾。尤其对于家里边一些老人经常要检查身体，是的，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X光片，那就要把它放到有害垃圾里边这一类了。是的，是的，比如还有老人常用的像血压计啊、体温计啊，这些有水银含量的也属于有害垃圾。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要自己小心一点。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真的是坏了，也要看一下专业的处理的一些方式进行处理。是的，是的。那咱们这是说到这个有害垃圾，比如说我们已经把它分好类了，该怎么去处理呢？
7: 因为我们私分法之后呢，我们国家都给了标准的投放桶，就容器还有投放点，因为这类垃圾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集中在家里面收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统一投放到投放点里的专门的投放桶里面，那个桶的颜色非常好辨识，是大红色，
8: 就大红色代表危险，
7: 代表危险，对，所以呢这个也非常容易辨识，非常容易就是 投对了，这些个有害垃圾，比如说收到专门的这些处理的机构，该怎么去处理的呢？这些他们就都是有非常非常专业的这种处理方式了，因为它整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包括像有填埋、焚烧、特殊处理，这些我们就全部都不做细致的讲解了。总而言之，这些有害的垃圾绝对不能让它流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去，对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污染、水质的污染、健康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在这儿呢，
8: 也一定要加以就是特别的小心进行家庭的先收集，然后呢再投放。您看咱们已经说了三类了，我们都可以非常细致的把它细分出来，比如说厨余垃圾啊、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那是不是剩下来我们要说最后一项了？对，最后一项呢就是其他垃圾，这个其他两个字已经顾名思义了，就是这三类都不属于的，
7: 不属于前面三类的，咱们就把它放到其他垃圾这一堆里边了。
8: 这一类垃圾呢，其实也非常好辨识，包括一些容易混淆的已经污染过的纸，主要是卫生纸，一些卫生用品，还有一些一次性的餐具餐盒，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动物的粪便，也在其他垃圾这一类里，
7: 也在其他垃圾里面。对于那个家里养宠物的朋友，这儿要注意一下，动物的便便这是要单独放到其他垃圾里边这一堆。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这个餐厨有关的，就是 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像一些水产品的那个壳，这里面专指贝类的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大骨头，
8: 就是大棒骨，
7: 大棒骨都属于我们的这些其他垃圾，就是说
8: 贝壳、棒骨这一块也是属于其他垃圾。
7: 对，还有一些呢，刚才我们说到的玻璃是可回收的，但是瓷质的、陶质的属于其他类垃圾。
8: 您看这个玻璃的话，咱们可以把它融掉，重新再塑造。
7: 但是这个陶瓷呢，咱们不能把它一下又变成土，是不是？我们就通过高温焚烧的方式处理掉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吃的果皮是处于垃圾，但有一些坚果的果壳，还有一些坚硬的果核，这个都属于
8: 其他垃圾，要分开。比如说咱们老年人要吃一些坚果，对身体好，什么坚果壳，这要放到其他垃圾里面。
7: 其他垃圾里边，对，还有绳子呀，什么这些都是。
8: 老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玉米芯儿，吃的玉米，这玉米芯儿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7: 玉米芯儿跟大棒骨和贝壳一样，都属于其他垃圾。
8: 比如说我们最近戴口罩戴的多，这些口罩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
7: 口罩属于一次性这种
9: 其他垃圾，还有学生的用的所有的学习用品，普通的颜料，画画的小孩画画的颜料叫普通的，是属于其他垃圾。非常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的，主持人再见。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 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 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各位听众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做好伤情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国伤情监测工作的发展现状。那究竟怎么样去做好伤情监测工作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连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钟永红，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钟老师您好。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警委处的钟永红。
14: 钟老师，要做好这个伤情监测工作啊，我觉得理论还必须结合实践，您觉得有哪些操作要点呢？
15: 我讲一下我们这个土壤伤情监测的一些技术规范和关键环节。那么它的关键环节呢，实际上是包含了五个方面，一个是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第二个数据采集，第三个伤情监测指标的建立，第四个数据汇总和信息发布啊，主要是包括这五个环节。那么一个是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首先讲一下呢，这个我们伤情监测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布局。为了保证伤情监测工作的一个顺利开展，伤情监测站点的布局也应该考虑到根据不同层面的工作需求进行布局。那么主要是包括这以下的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那么根据国家大的区域、省域农业区划和自然条件特点，在主要的农业生态区选择代表性强的县开展伤情监测工作。我国呢气候比较复杂，种植模式呢多样化，通过合理的监测站点布局呢，有利于降低我们工作成本。因为伤情监测设立太多以后呢，它的投入还有人员的投入包括精力的投入太大，那么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布局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它的代表性，这样呢也能提高工作的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二个层面呢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目前在基层开展的伤残监督工作，基本是以县域为一个基本单元，组织县里面同志来开展，他们主要是负责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采集。那么在县域范围内，伤残监测点的布局呢，要充分的我们考虑我们县内的一些基本情况，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地形地貌、降水的分布、土壤的类型，还有我们的这个耕地生产水平。比如说我们这块儿的是高产田、中产田、低产田，还要考虑灌溉条件，采取的主要的就是旱作节水技术措施，考虑这些因素。那么选取呢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开展伤残监测工作，根据我国县域的农业特点，我们一般呢县域设置5到10个监测点，那同时呢也配置相应的一些伤情的一些自动监测的仪器设备。那么每个县呢一般也要要求配置呢5到10台套。那么如果我这个县的条件比较好呢，那增加我们觉得更欢迎，这样呢可能对于这个伤情监测的反应的科学性呢可能会更强。所以呢有条件的监测县呢，你们可以增加伤情监测点的数量，在你的县域范围内形成伤情监测的网络体系，那么监测成果呢可以直接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么刚才我说了，县级监测单元呢是国家和省级监测网络的基础，那么它的工作非常重要。
14: 您刚才提到这个布局，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一个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的布局，那除了这两个方面还有别的布局模式吗？
15: 第三呢是以当地的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为基础的一个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省县的监测点布局呢，最终是要落实到主要作物和种植模式上。那么我们主要的作物呢，主要是考虑一些大宗作物，比如说小麦啊、玉米啊、棉花等等大宗作物。那但是在你这个区域或者你这个县呢，如果有别的大宗作物呢，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种植模式呢，我们应该区分灌溉或者旱作技术和不同轮作方式。那么每种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的监测点呢，如果是在你这个县域里它是主要的话，那么不少于3个。那么监测点越多，数据的代表性越强。落实到主导作物和主要种植模式上的监测结果呢，它可以直接为作物生产布局、生产管理、产量预测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直接提供那个科学依据。所以呢这个监测点的布局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呢意义非常重要。布局好了的话，

0: 负担员。我们在选择这个伤情监测线的时候呢，优先考虑它的这个线的这个代表性，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工作积极性，就技术人员强不强，他们的那个积极性高不高，还要考虑他们的技术力量。那么选择这些情况比较好的线呢，开展伤情监测工作。伤情监测线呢，在开展伤情监测工作的同时呢，它呢应该先进行伤情监测站点的它县域范围的伤情监测的一个布局，了解和收集一些基础的信息。把这些基础信息收集完成以后，它必须要在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上要填写它的这个伤情监测的基本线的一个基本情况表。那么这个表呢，我们要求每年呢，你在不同的种植季节呢都要进行一个更新。那么伤情监测基本线的一个信息呢，它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包括气候类型区、农业生产分区、综合农业区划二级区、常年的一个降水量、平均蒸发量、有效积温、无霜期、总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平均产量等等这些基础的数据。那么这些基础数据呢，希望大家要尽量把它填写完全。那么每年种植季需要更新的数据呢，主要是当季农作物以及当季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它的产量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建立完了伤情监测线，把它基本情况表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下面的伤情监测站点的一个建立。那么首先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的一个建立。
1: 钟老师，您说建立完伤情监测线后呢，开始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那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呢，它是指长期固定在农田，因为它是自动监测的，所以它能够实时进行土壤伤情数据的一个自动采集、存储、传输这些功能的一些设备。同时呢，它必须能够定时将采集的数据信息自动发送到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自动监测站点的一个首要要求。
1: 建立这一自动监测点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0: 那么我在建立这个固定式的这个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点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站点，所以我建立的时候呢，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这个气候类型、地形地貌、土壤类型、生产布局等因素。监测站呢，全部采用自动监测设备。那么它的监测内容呢，主要包括当季的一个降水量、光照强度、温度、空气湿度，还有一些大气压。甚至有的地方呢，它可能还加装一些这个摄像头，可以观察那个作物表象。这是主要是上面的。同时呢，还包括监测土壤下面的，就包括土壤这一块的，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的实时的一个土壤含水量。这些采集的数据可以充分体现监测区域它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的变化状况，同时还包括一些气样因子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情况。自动伤情监测站呢，它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一些空旷平坦，相对交通方便一点，利于设备安装和管理的那个农田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监测工作的一个连续性，所以呢，这个自动监测站呢，应该选择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一旦固定以后就不能随便动，也不能随便更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以后它是带有一些标志性的，它的工作是长期性的，一旦确定以后呢，是不能去挪这个监测站点。完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定位，那么设备安装前还要那个进行一些地表整理。那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农田这块地方，我们检查一下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下管线，还有一些残留的一些金属设备等，因为它这个安装这个仪器设备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些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安装，包括就是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些精度数据采集。
1: 也就是说，建立固定式的土壤监测自动监测站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而且呢，要选择地势平坦并且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那除了以上几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除了必要的工作以外，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去扰动、深层次的翻动我们这个监测仪器埋设的地方。那么，尽可能要保持原有的土壤层次和特性。我们要远离一些高大的一些建筑物和树林，以免影响伤情监测的结果。这个伤情自动监测站呢，我们最好不要埋在我们这个屋的边上，因为它这个站点呢本身是反映我们农田的一些基本规律， 那么你埋设一些在建筑或者是树林的边上以后呢，首先呢，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气象一些数据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包括一些我们土壤的一些数据，它可能也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一些你这个农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代表性比较差，所以要把它放在农田里，然后呢远离这些建筑物。监测站那个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应该拍摄一些相应的景观照片，同时呢设立一些保护的一些标识，写明我们这个工作站点的一个名称，它这个地点、主要气候、土壤类型和这个保护要求等等等等，这些基础的一些信息可以做到我们这个标识上。
1: 这是建立土壤伤情监测线的一些操作要点。那接下来我们请钟老师再来讲一讲土壤伤情监测点的建立。
0: 土壤伤情监测点呢，它呢主要是建立在一些我们常规种植的这个农田里。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一个县域范围内，我们一般设到5到10个监测点，那么主要的点呢就是土壤伤情监测点。那么我们县域内的伤情监测点呢，主要埋设在当地有代表性的一些生态区。如果你这个当地呢是粮食作物为重点的话，那么我们以粮食作物种植区为重点。如果你这还有一些别的经济作物，一些果树的话，我们也可以兼顾的选择，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当地我们县域范围内的这些情况，我们进行考虑。那么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它的一些种植模式，比如说我这块它是旱地还是水浇地，那么根据这些你当地的主要情况，如果是有旱地有很水浇地的话，你都要考虑。那么这些农田监测点都要进行一个布设，那么还要考虑当地的一些工作制度、灌溉方式、灌溉保证率，包括节水农业技术模式等等等等。像西北地区，像我们知道有主要覆盖呀、不覆盖呀，那你主要覆盖地区，你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个监测点；那不覆盖区，你可能也要做一部分。选择完成以后呢，目前采用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的一个叫管式的一个伤情监测仪器，或者呢，我如果没有这个，我也可以那个便携式的土壤水分搜索仪器呢，进行测试。当然，你说可能这些我都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传统的去土测试的烘干方法进行测定。
1: 那它这个测定主要是测定哪些方面呢？
0: 那么监测内容呢，就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播种期整个的这个土壤的一些含水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这个作物不同生育区它主要根系分布层的土壤的含水量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作物的它的长势长相，还包括我们的作物的一些受旱表象及这个受旱的一些面积，包括采用的农业管理技术及作物产量等等等等。那我们在农田上呢，我们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土壤含水量这块是我们伤情上是必须做的以外，还包括我们的作物长势它的这个土壤水分的一个满足情况，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生产措施，甚至我们这个的当地的一些灌溉的一些情况、降水的情况，这都属于我们农田监测点我们必须监测的一些内容和范围。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管理条件下的土壤含水量变化及对作物的影响程度它一个监测。因此呢，我们建立监测点的是呢，一个是要选择地块，第二个是还要选择我们这个监测点的这个它这个所在这个点的它的农铺的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1: 这就是和前面讲到的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一样，地块选择很重要。那这个选择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要求？
0: 伤情监测点的地块呢，确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它的这个种植模式、生产管理水平和作物生长呢，都是当地的一个普遍的水平，只要具有代表性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的专门的设计。我们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放在比如说高山田或者灌溉条件好的这个田林，我们不进行这个要求，只要它能够反映当地的普遍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去选择特别的去设计，不需要。我们只是在土壤类型、种植模式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确定这些之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地块，同时呢，这种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气候区类型下呢，同一类型的呢伤情监测点呢不少于3个。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西北的某个旱区，我这个地方可能有灌溉田有旱地，我旱地和灌溉田呢基本上各占一半的情况下，那我每个监测点的选择呢 我就不能少于三个，比如说汉地可能选择三个，那么水浇地呢也选择三个，这样就它有一个反映一个啊代表性。例如呢，我们这个灌溉冬小麦玉米种植模式在当地是主要的这个模式，它超过50%以上呢，我们就必须设立监测点，而且呢不少于三个。就是每个监测点的设置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监测地块，我们这个监测地块的这个连片的这个面积啊，不少于3亩地，种植模式的要求相同。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0: 那么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监测方法它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有管式仪器，它有可以埋设的。如果不是这个方法，我还可以用宿舍仪器。我宿舍仪器测定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老居在一个点上。什么概念呢？因为你老在一个点上，就是每次都挖，就挖这个，在采的时候，它对作物是有一个伤害，而且呢，扰动这块以后呢，下回就可能不是在这个点上再做了，你可能要换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监测地块呢，跟你同一个类型的这种监测地块呢，不少于3亩，就是说，这个监测点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测定的这些数据呢，都算是这个点。包括我们传统方法更是这样，如果我们传统方法的话，我们这个要求现在是10厘米是20到40的话，它要测计采2个层次。如果你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刨的话，那作物就没法弄了。所以呢，你这次刨完以后把它盖回去，下回呢在3亩地的范围之内，你再下次再测，那么它也是代表这个范围之内的。监测点呢，要求至少每月2次的一个数据采集。那么我们这个考虑每个月2次呢，也是考虑的各方面的因素。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办法，就是你要人去监测点，然后你要去到跟前去采集数据，有的甚至要回来烘。那么当时考虑到工作量，而且呢，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生产状态下，如果没有发生旱涝灾情，没有特别的情况下呢，每个月2次的数据采集呢，是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一些生产状况。但是当在关键的农事季节还有旱涝灾情发生的时候，那肯定要加测，就不是2次的问题。那么每个月2次如果开展这个田间观测的记载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伤情的这个记载数据，我们还需要全年记载农业生产管理的一个情况和作物长势啊等信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有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掌握，因为你每个半月去一次，它可能有些变化，有些中间会有一些灌溉或者一些别的措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能知道。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农户协作，也就是我们监测点的农户协作。那么这个农户呢，你把他这个经过一定的培训啊，什么情况下呢，按照你的要求呢，他是可以帮做一些辅助工作的。
1: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在选择农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要求吧。
0: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协作农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他这个农户他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文化水平，还有他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要求他在当地是这个管理水平他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相应文化层次稍微高一点呢，他也能帮你做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他起码记下来以后，你来了以后呢问他这些数据，他知道你可以再填到我们的记录表里面。同时呢，这个农户呢他责任心要强，就是说他得知道我自己干过什么，然后你给他培训完了以后，他能把它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才能保证我们跟这个协作农户的一种合作吧，及时准确地获取一些我们的农事一些操作的基本信息。不管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还是土壤伤情监测点，我们在建完以后呢，都要及时地进行我们一些基本信息的调查和测定，并且呢，填写基本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调查表。那么我们这些伤情的基本信息的这些表，在我们那个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管理系统里面都有，里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表格，还有一些日常数据采集的一些表格，我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去看一看。然后县里面的那个监测的技术人员，那么你既然开展这项工作，你就必须登录这个系统，然后呢把你监测的一些情况包括基础的信息要填进去，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工作的数据才能够保存的完整，才能把它及时的传达出来。
1: 前面您讲的呢是第一个环节，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接下来呢再请您讲一讲第二个关键环节，数据采集。
0: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固定式土壤伤情的自动监测站的一个数据采集。因为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的呢，它呢我们要求的就是比较高，因为它固定在那里，一般都是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所以它的必测参数，必测参数就是这个是必须测的，只要是这个站点只要放在这儿，它必须测的。那它主要包括这个不同层次的土壤含水量， 我们目前用的方法都是自动监测仪器呢，它主要是体积含水量。那么我们现在四个层次的要求，零到二十，二十到四十，四十到六十，六十到八十，是这个四个层次，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者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要求，我可以加测。作为国家层面来说，我这个层次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最低要求，你们可以往里面加。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求北方地区啊，干旱的时候还要测干土层厚度，同时呢，你还要填写这个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的降水总量，阶段的灌水次数、灌水量、作物名称、生育期、作物表象、受害面积比例以及伤情监测评价等等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是一些必测的一些数据，选测的参数呢，其实这个在我们自动站里面也应该是必须测的，因为自动站嘛，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气象的一些监测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温湿度、降雨量、风速、风向、光照强度或者太阳总辐射强度，有的地方还加了一些大气压，甚至摄像探头，这都是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那个项目的经费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的一些情况，可以加一些我选测的或加测的一些参数。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土壤的温度，我们土壤温度在我们的有些在播种期的时候我们非常有用。固定式的这种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因为它安装的是自动数据采集设备，目前我们的要求呢是整天小时采集一次，也就是每小时采集一次，这也是大家通行的一种做法。
1: 这是固定式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的数据采集。那土壤伤情监测点的数据采集呢？
0: 下面我讲一下土壤伤情监测点数据的采集。伤情监测点的数据采集，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必测项呢，主要包括不同层次的土壤含水量、干土层的厚度、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降水总量、阶段灌水次数、灌水量，以及我们作物的名称、生育期、作物的表象啊，还有我这个作物的一个受旱的一个面积比例，同时我这个监测站点的，我每次测完以后的一个伤情评价，过多呀、适宜呀、还是不足呀、干旱、重旱等等，它一个评价，还有我们后面的简单的一个生产指导建议，就是我针对这些情况，假如我这个不足了或者干旱了，我的生产指导建议应该是什么？在这个监测点上呢，我们也要把它填进去。为避免工作呢时断时续，影响监测结果，我们现在的这个伤情监测的有一个时间要求，我们现在要求伤情监测的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要求是必须全年开展。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在我们现在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全年开展了，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么按照农田土壤伤情监测技术规范的一个要求，我们每月十号、二十五号两次采集数据，如果用烘干法的话或者速测仪的方法，我们每月两次呢取样测定土壤水分，可能会碰到一些降雨啊或者别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你取样是遇到降雨的时候呢，当你这个降雨量小于十毫米，正常进行取样测定；当这个日降雨量呢大于十毫米，小于二十五毫米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等它土壤稍微干一下，那么雨后三天内取样测定。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后续呢我们还会请钟老师继续介绍土壤伤情监测的其他几个关键的环节。再次感谢您。
2: 孔令让历时二十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高产稳产管理技术。
9: 夏季高温、强光、多雨是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豆角、叶菜等蔬菜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热害、涝害高发期。首先是降温防涝，
8: 高温正午可覆盖遮阳网，降低棚内与地表温度，避免日灼，提前挖好田间三沟，做到雨停田干不积水，防止沤根烂根，暴雨过后及时浅除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恢复。
9: 其次是科学水肥，遵循小水勤浇、薄肥勤施原则，清晨或傍晚浇水，即中午大水漫灌。结果期以钾肥为主，配合钙、硼等中微量元素，防止起腐裂果。
8: 叶菜类以氮肥为主，少量多次，促进叶片鲜嫩。高温干旱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增强抗旱抗高温能力。
9: 第三是整枝打岔，番茄、黄瓜、茄子及时打顶，摘老叶，去病叶，增加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豆角及时隐蔓上架，避免藤蔓贴地腐烂，提高作荚率。
8: 第四是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发霜霉病、疫病、病毒病、蚜虫、粉虱、菜青虫，优先使用黄板、蓝板、杀虫灯诱杀，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病毒病重点防治蚜虫传播，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防止扩散。
9: 最后是实时采收，成熟后及时采摘，既提高产量，又减轻植株负担，延长结果期，提升经济效益。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妙手回春，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呵，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八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就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他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暗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儿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类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 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垒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

0: 不得而知。这个霸王泪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了，
1: 四伯，要不我去？
0: 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
1: 那您说谁心细？
0: 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儿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房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哇，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房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
2: 我爷爷，您不对。”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
0: 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2: 那倒是啊，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0: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
2: 可也是。
0: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使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
2: 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
0: 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
2: 明白了，
0: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吗？
3: 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
0: 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房叔安去摸底。
3: 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
2: 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
0: 后会有期。
3: 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房叔安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
0: 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
3: 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
2: 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活不了。
0: 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方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
3: 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哎，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咦，老爷子，老朋友，老祖宗，您在哪呢？”喊了半天，一看没人，方叔安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吗？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我谁呀？别闹哎！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我正想您呢，您来了。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
2: 我的天哪，我您那耳朵有多长？
3: 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
1: 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
3: 不，我说错了。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
1: 嘿，
3: 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
1: 啊！
3: 方叔安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
2: 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的我都不知道。
3: 要叫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
1: 方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
2: 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了孙我都乐意呀、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求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3: 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叔安，你敢不敢？
2: 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
3: 那对郭昌达也这样，他算个屁，就郭昌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
1: 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
0: 我在暗中给你帮忙。哦，您不露面，我在前面追。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
2: 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
0: 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明，妥了。老爷子呢，咱一块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房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2: 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
0: 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使小计，把他带回迎宾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你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
2: 开门，
0: 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啊？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呦！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戏泊大头鬼房叔安吗？
2: 然也。
0: 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房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睛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了，一看是方叔安， 无量天尊，
1: 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官老剑客吗？
0: 正是。方爷，
1: 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
0: 书信在何处？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
1: 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俺请。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毫不畏惧。
0: 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骨。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啊、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菱角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得什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方叔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哎，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赛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朱亮都没座。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使者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房叔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房叔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鼻，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眼赛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蓬科的虚髯，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还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是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脸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 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啊，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哎，老方就觉着桌子帘也动狠。哎，怎么事？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赛金钩，眼赛金灯，把帘儿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是玩这个劲儿，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的妈呀！闹了半天，那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个八王擂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房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了骆驼，咱别吹牛。今儿个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9: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1: 好家乡，
8: 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个纪成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房树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纪成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令，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成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单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洞到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
3: 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

0: 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哎，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剑哥，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那您乐什么？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九头神雕纪承达点了点头，朱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朱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吗？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真是我没想到啊！苦心经营，一载挂零，实阵赌输赢，结果大败而归，阎王寨覆没。幸亏我腿快，才保住这条老命。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800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飞剑仙朱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众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给他治眼睛。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要是我也得这么办。首先他要问一问，谁给下的药，谁给出的主意，他非要凶手不可。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孤立的，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的是啊，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了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

0: 俺们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朱亮这个人，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直罗锅，他不找倒霉吗？还没等他话说完呢，九头神雕继承他啪把桌子一拍，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继承他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飞剑仙：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三侠五义的威风，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冲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剑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剑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拧，回手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像没把他掐死。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啊，至今伤症尚未痊愈。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要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哥，朱老剑哥留我，别，快快快坐坐坐。我季老剑哥，你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哥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拉倒，都少说几句，撂过去，接过去，接过去。下边又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儿就碰了个钉子，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剑哥，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 你海涵。
1: 古昌大爷，这不完了完了，妥了。
0: 大家这么一说，一片云彩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古昌大爷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九头神雕纪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一并，不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泪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武圣人最后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大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者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你们大伙这回放心了吧？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擂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剑客，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大名僧、四大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可朱老剑客，你这一激我，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放心了吧？ 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头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于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唰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方叔安让进来了。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方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方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根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方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方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神雕
2: 没有？
0: 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
1: 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
0: 好吧，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荡创荡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
1: 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0: 下书来了。
1: 谁叫你来的？
0: 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
1: 书信呈上。
0: 哎，好嘞。方叔安把信拿出来了，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郭长达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 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1: 哎，谢坐。
0: 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
1: 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家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0: 嗯，多谢多谢。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嗯，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1: 哎，有话请讲。”“
0: 好，我且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中国冬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玉米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收。济宁鱼台升级改造冰湖涝洼地，助力农民增收。菏泽成武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破解农村养老难。7月17号晚，中国冬明第21届西瓜节在冬明县东新小镇开幕。
8: 本季西瓜节以大河瓜乡先见冬明为主题，开幕式现场邀请了众多知名艺人现场演出，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进一步叫响冬明西瓜品牌。
9: 冬明的父老乡亲特别的热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西瓜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甜，也同时预祝我们冬明的父老乡亲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十全十美。
10: 说得好。
11: 站在西瓜节的大舞台上，把我的歌声带给大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希望我们的西瓜节越办越好。
12: 我觉得这次来到冬明能够和现场观众们一起见面，一起唱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
13: 希望我们冬明西瓜节能够每年都办，然后每年我们都能在这个时候跟冬明相约，跟冬明西瓜相约。
14: 而每一次呢，我们的西瓜节开幕式的节目呢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特别多样化。第一次过来也感受到了咱冬明父老乡亲的热情。这个西瓜节举办的非常成功，来到冬明也尝到了冬明农民种植的西瓜，味道非常的甘甜，真是很不错。
10: 东明作为中国西瓜之乡，这里产的西瓜呢，汁多味甜，皮儿薄瓤脆。但是今天我们不说瓜有多甜，我带您一块儿去看看这35万亩瓜田背后一颗西瓜的进阶之路。
8: 东明作为全国首批中国西瓜之乡，全县西瓜连片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年产量120万吨，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眼下，全县西瓜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前来采购。
15: 今天除了这是第三车了，这是这个瓜发往全国各地，品质口感很好。现在在全国各地吧，都认着那个东明的西瓜。
8: 为提高农户收益，当地还与山东省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培育晶颖、碧玉等优质品种6个，依托东开百仙、金科等龙头合作社，建设了温室大棚400多座，实现了早中晚错峰种植，全年持续供应优质西瓜，远销全国10多个省市。
16: 靠这些吧，就是靠咱这个品种，哪个品种好，咱就发展哪个品种，统一供面、供种、怒质啊，这个包括肥料啊。包括技术，这都统一来。你要是一家一户儿种，它就品质下不去了。
8: 为延长产业链，当地还积极培育西瓜深加工企业，开发出西瓜酱、酱乳瓜等产品，同时深挖县域文旅资源，打造西瓜节、非遗购物节等特色节庆活动，提升品牌价值。
17: 第21届东明西瓜节在我镇举办，一方面借助西瓜节的平台，能够更好地擦亮小型西瓜精准品牌，让更多客商游客认识东明西瓜。另一方面，以瓜为媒，有效带动我们的西瓜种植、产销对接、农旅融合发展，实实在在在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真正把我们的西瓜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7: 持续阴雨天气过后，潍坊昌乐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抢排积水、防控病虫，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的一片玉米田里，绿油油的秧苗已经长到了7-8片叶，雨后的叶片格外鲜亮。农技人员正和种粮大户一起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苗情和伤情，指导生产。
18: 这台秧苗对正处于小喇叭口期的玉米来说，总体是利大于弊。但是秧苗过后啊，土壤水分饱和，低洼地块积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引起藕根黄叶、小叶植株吸收能力，再就是雨后湿度大，温度回升，非常利于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7: 针对当下的苗情特点，农技人员把追肥时机、用药种类、防治要点讲得明明白白，还现场解答了农户提出的各种问题，把科学管护的技术送到了最前沿。
18: 雨后管理要抓住3个重点：一是抢排积水，中耕散伤，增加土壤透气性；二是对脱肥地块及时追施尿素，每亩15到20公斤，促进植株恢复生长；三是密切监测病虫害，特别是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和玉米病等，抓住时机开展通防通治。只要管理跟得上，丰收的基础就保得住。
7: 农技下沉，措施落地，昌乐县正把这关键的窗口期一步步变成实打实的丰收仗。看着眼前舒展油亮的玉米叶，种粮大户马丽云心里有了底。
19: 这个雨下了，连着下了好几天，我担心这个养分流失不少，影响后期生长，也害怕后面出现病虫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看了苗情以后，给我们讲怎么排水，怎么追肥，怎么防病，讲得非常明白，心里踏实多了。
7: 济宁鱼台县对滨湖涝洼地进行升级改造，探索特色立体种养模式，昔日收益微薄的涝洼地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聚宝盆。走进鱼台县张黄镇陈店村的盘桃园，仿佛真的来到了世外桃源。放眼望去，桃林与坑塘错落有致，金黄色的盘桃，红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装箱后，这些鲜桃很快就会被送往济宁的水果市场。
20: 今年我们的桃子长得好，各大味甜，油盘桃批发价都卖到6块到8块一斤，水蜜桃也卖到3块多一斤，每亩桃收入达到12000元。
7: 好收益源自好品质， 2018年，陶农王文流转了村里的200亩滨湖涝洼地，将其改造成一片台田，搭配一个坑塘的生态种养模式。其中160亩台田种桃，40亩坑塘养鱼，实现了种养互补，一地双收。通过科学搭配，桃子错峰成熟，梯次上市，有效拉长了采摘和销售周期。
20: 我们的各种桃在济宁市场卖的价格最高，也卖的最快，还供不应求，因为我们的桃品质好，口感好，消费者都很喜欢。
7: 精品桃园不仅让桃农走上了致富快车道，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岗位。
1: 这个桃园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有钱挣了，摘桃、装箱、除草等一年干半年的活，一个月3000块钱。
7: 如今陈店村的桃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多亩，带动种植户10多户，年总收入超过500万元。近年来，鱼台县积极向滨湖涝洼地和河道堤岸荒废土地要效益，因地制宜发展桃、梨、苹果等特色林果近万亩，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菏泽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
21: 在这住的闲情和舒畅了，
22: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7: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红光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
23: 你农村这块呢，老人家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人家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7: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集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红光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
24: 加装了电梯，这个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也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没有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7: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实五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服务，
25: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理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指甲啦、居室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7: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残废。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服务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
22: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
26: 这就是在这个优势，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挺好。
7: 目前成武县已建立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27: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7: 正值暑假，菏泽、泰安等地通过探索多元化公益托管服务，让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安全度假，以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在菏泽成武县图书馆开辟的暑期托管区，孩子们端坐桌前，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全程陪伴，并针对孩子们遇到的学习难题耐心答疑。
0: 到这儿来学习，可以增长一些我的知识，跟很多小朋友在一块儿学习，非常有氛围。
2: 小朋友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很乖。

0: 乖，相处起来都很棒，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一样，很亲切。
1: 据了解，本次暑期托管服务共设置两期，每期七天。除了基础课业辅导，图书馆还立足资源优势，设置经典电影展播、名著阅读分享、国学文化普及等特色活动。
2: 解决了家长暑期没时间看管孩子、没人辅导作业的难题，同时呢，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静、清凉、优质的学习阵地。
1: 在泰安肥城，托管服务陆续启动，涵盖了乡村企业多个场景。
3: 我们已经在辖区开展了20多场安全宣讲，覆盖学生500余人。我们把安全课堂搬到村里的托管班，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帮孩子们绷紧安全这根弦。
1: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肥城市同步推出妈妈岗弹性就业配套服务。当地不少企业聚焦职工假期带娃难题，设立企业托管驿站，员工可根据自身排班按需申请托管，相关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
4: 把孩子上班的时候带过来，有专门的老师给做辅导，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块做游戏。作为家长的我们可以安心的上班，孩子放这里也很省心又放心。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9: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8: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9: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8: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9: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只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

0: 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小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十生苗就卖到了3万块。
2: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他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3: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又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瓣型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2: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3: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颗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支啊、梗率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育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呀、啊，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2: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3: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四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2: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3: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3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2: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3: 我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2-3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2: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1000000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打交道，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7年，从杂交到十生苗定植1年，种植2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2年后，转而田间测试2年。
3: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个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万多棵的十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万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着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儿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4: 哦，是。
3: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儿，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儿。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5: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支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2: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万元的高价购买。
3: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茎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4: 比它再大3公分。
3: 对，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十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更激励吧，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2: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小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3: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1: 山水孕育好桃，人心铸就甘甜。蒙阴蜜桃的百亿传奇从来不是一纸书剧，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桃林的鲜活故事。今天的桃园筑梦情系蒙阴，我们有请蒙阴县城东家庭农场负责人类城东为我们讲述他30年深耕田间守好每一寸果园的故事。
6: 1996年从部队退伍返乡以后，我便一头扎进桃园里，认定了以后靠桃树过日子。那时候蒙阴的桃子品种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以普通圆毛桃为主，油桃只有中油4号成门面。2009年八大峪村李德贵告诉我，这个从郑州国三人说引进了中款10号和中款11号，我也跟着他们种了这两个品种。在2012年第一年挂果，我们普通果就卖了3块多钱一斤。那时候桃子卖3块多钱一斤，也就是所有的桃品种当中卖价格最高的品种了。从此这个不断的就引进了这个油盘桃品种。通过这30年和桃打交道，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现在全国都在种桃，要想站住脚就得选好品种，再加上科学管理，种出品质高的桃子，进入高端市场卖出好价钱。感谢各位专家为我们蒙阴培育了这么多的好的品种，让我们果农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更像我们蒙阴的蜜桃一口下去甜到心窝里。
1: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呢，有一位新农人叫戚萍萍，她种植樱桃有3心，而正是这3心让她的樱桃收益高出了不少。
7: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乌克兰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费，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乌克兰2号，就是现在市场上大果卖3块钱、卖5块钱的那个品种。但是现在政府给我们的新的品种叫做辉煌1-5，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嫁接了。今年还没有见过，但是等明年的话就可以量产了。从3块多的乌克兰转变成了30块钱一斤的辉煌1-5，它有10倍的一个翻番。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把品种更新一下，因为你花的力气相同，投入相同，但是你的收益它是不同的。而且咱们政府的话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课、免费课，请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2层，最高的3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 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8: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进口了吗？
7: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二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加进去的。
1: 最近几年呢，盛夏时节新产采摘是越来越火热了。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新产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产养殖全产业链，让金产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2: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关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产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产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产养殖户推广。
9: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殖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2: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产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9: 因为我们卵殖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殖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产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殖它是要高的。
2: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产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10: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关庄金产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产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氏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氏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氏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北保定的魏经验呢，卖3只虎复合菌肥真是有一套啊，精选作物，大量回访，矩阵传播，植保方案，就靠着这4招，这一年啊卖出了500吨的好成绩。
13: 保定不是花生主产区，也不是大蒜主产区，三只虎在这两个作物上名声在外，可到了保定，这拳脚往哪施展？魏经验偏偏在这儿把三只虎卖到了年销500吨，他靠的是什么？第一招，精选作物。
14: 我们这边虽然没有花生，没有大蒜，但是我们这边这个山药面也算是小有规模吧。一直有一些土传病害，这几年山药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增加的这个情况下的，种植户呢不得不去 找这个葱茶地去种，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葱茶这个死秧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先从麻山药上打开突破口。
13: 怎么选作物，未经验有自己的原则。
14: 其实对于原点作物在一块啊，就是一是要有这个面积，第二呢就是你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在这个作物上来推广。比如说用，比如说我推三只虎在山药上边来说，我就是来解决它的第一大痛点，就是死苗烂壳。
13: 第二招，高效推广，选好作物只是第一步，怎么让农户看到效果呢？
14: 第一，我们先是示范试验，效果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组织观摩会啊，之后做回访。一年我这个30多亩的示范试验，每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开观摩会，开了大概得有20几场的观摩会，接着再回访。基本上这一个作物从种到收，我们大概要回访大概才10次左右，最多的一个就是辣椒上，我们回访了19次，平均这一个作物，基本上我们是一个星期。

0: 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有这么好，我也可以来试试。这一方面的宣传是很必要的。这
1: 第四招，懂技术，用质保方案带销售。魏经验懂技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靠嘴卖货。
0: 我一直是在以那个做技术为主，用技术来带动一些销售。
2: 有好产品，哎，还得有好，
0: 还得有好服务，没有服务的话是不行的。
3: 魏经理一个月来了4次了，非常的上心。
1: 除了麻山药，魏经验还在西瓜、中药材等作物上推广三只虎，效果显著。现在他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为大田作物种植户定制三只虎施肥方案。
0: 这块玉米地是用三只虎的，出苗就看着很壮，而且米上边现在已经出了5条的气生根，而且其他的这根系呢也非常壮。所以在这大田上，我们也在尝试在推广三只虎。现在看，非常好，只要是后期不脱肥。这个明年在这个大田上这一块就可以成功了。去年就是总共卖了这是80来吨货，今年在沙窝上卖了400吨，在其他作物上卖了100吨，长冰箱是卖了125标吨。做三只虎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好产品最主要就要用心去做，你只有用心去做之后，你才能发现这个它的各个优点，最终我们要落实到产量上边。只要是产量好了之后，这个产品就不难推开了。
4: 都说盐碱地种庄稼难，可前两天我们的记者在一块盐碱地上却看到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同一块地块，这边葵花茂盛的几乎是看不见垄，而那边呢却是稀稀拉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碱地都是过去的开荒地。
6: 之前是这个地方盐碱大吗？
5: 大，也特别大。
7: 凌河百脑包招坛通，
8: 庄稼开催根菌的科老师万请和队长请。
7: 地里用这个舌剂，已经用过2次了，效果都是比较明显。
9: 外面的毛细杆多的了，细粗的了，在外面细的。
10: 现在的话，我们在咱们的双碱科考示范田啊，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长势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垄了，这也就证明咱们这个双碱抗炎生根菌的话，对于咱们作物的这样一个生根效果，包括它后面的长势啊，都是有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作用。
11: 盐分值啊在0.51，对照田的盐分值在5.48。这是个非常超标的这样一个盐分值了。对照田长势不好，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盐分过高，去胁迫咱们根系吸水吸肥能力不强。对照田的根系，首先它毛细根比较少，侧生根的数量比较少，毛细根少，它吸水吸肥能力不强。那么侧生根少的话，会导致它这个传输的营养啊不够去多。根系非常发达，咱们的这个侧生根非常的粗壮，你看，而且的话，你看毛细根非常多。它的这个吸水吸肥的能力就非常强，
10: 长势好，包括它的这个根系上面这么发达，其实呢就是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增强了它根的这样一个抗性。
12: 碱盐碱用双碱。
4: 在威海乳山，一个草莓产业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呢，种植户比较多的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下降。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呀，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13: 7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4: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急需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13: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7、8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5: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13: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14: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繁育、高价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13: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

0: 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祖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 它是开始栽的是五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三四十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祖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0: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祖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 一定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0: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2: 这就是玉山迎风院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是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二年就不行了，玉山迎风院那个就行。这个草莓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的苗不行，可苗里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0: 除了种苗本身，迎风园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地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七八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的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0: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3: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4: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关键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5: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6: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5: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良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良种1个、省审良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良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7: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5: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石榴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7: 去年这个太空石榴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石榴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石榴优良品种。
5: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石榴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石榴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石榴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8: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良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9: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0: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9: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0: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9: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10: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9: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10: 对，
9: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指以上才能采叶。
0: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9: 绿苏更清香一点。
10: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9: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0: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9: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0: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11: 你看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
4: 啊，
11: 挣个零花钱吧。
10: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1: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10: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12: 也干点事情不多了。
10: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2: 那挣1000多吧。
10: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12: 怪好嘞。弄完活来到这儿，又青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
13: 觉得就不恼了，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但这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给家待的强一点。
0: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14: 累不大娘？你觉得？
15: 哎，不累。姐搁那坐着，姐多值。
16: 回家就这样而已。
17: 这还差哪号啊？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14: 这个咋算钱啊？
17: 180分钱呢。
14: 你一天能弄多少？
17: 十来块。
18: 10来块，那就是4、8元吧。10来块，那就是4、8元。一天就是剩个1、2万元吧，10来块那就。姐姐这都谁不住？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毛了，买个棉条了，买点吃了，是不是？就够了，他就够了，是不是？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媳妇儿去，快点撒气儿去了。
17: 对，
18: 你说。
17: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里边咱不会，是吧？咱就东来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弄出这些，
18: 对。
0: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9: 我们这个绿苏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0: 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2: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2: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2: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2: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那是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两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9: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20: 你好主持人。
19: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20: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19: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20: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哎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19: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但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20: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啊，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5-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19: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我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20: 对
19: 啊。
20: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19: 17岁、
20: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
19: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20: 对，
19: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20: 对。
19: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20: 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脏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19: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20: 对，吸烟这个
19: 危害很大。
20: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19: 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 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2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特别啊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超标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19: 代谢综合征。
20: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19: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
20: 对，
19: 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20: 对，
19: 是
20: 的，是。
19: 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20: 对，
19: 是吗？
20: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19: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20: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19: 胸哎正中间的心脏，
20: 哎，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19: 哦，
20: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19: 哎，
20: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监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哎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哎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哎要了解一下。
19: 嗯，是。那刚刚石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20: 对，这种情况是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19: 嗯，
20: 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
19: 嗯
20: 啊，其中啊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啊在路上走着啊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这种叫猝死，
19: 猝死，
20: 哎，这也是冠，
19: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20: 对，有潜在因素
19: 啊，
20: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
19: 没有症状，
20: 没有症状啊，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
19: 嗯、
20: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
19: 嗯、
20: 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的，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19: 对，
20: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19: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20: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
19: 嗯
20: 啊，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
19: 嗯、
20: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
19: 嗯，
20: 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
19: 嗯
20: 啊，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
19: 嗯、
20: 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的，
19: 嗯、
20: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19: 嗯、
20: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19: 嗯、
20: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19: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20: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
19: 啊，
20: 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
19: 嗯，
20: 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9: 嗯
20: 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
19: 嗯
20: 啊，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 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19: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20: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只有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19: 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20: 对
19: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20: 对，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19: 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20: 对
19: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20: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19: 都不太好
20: ，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它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19: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20: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19: 但怕升过了是吧？
20: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态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这个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啊，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19: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20: 对。
19: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20: 是的。血钾
19: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20: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19: 多啊。
20: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19: 出汗多。
20: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啊，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19: 流失。
20: 对啊。
19: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20: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19: 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20: 对对、
19: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20: 心律失常。对、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热胀冷缩，
19: 连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20: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也会稍微上升一些。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我们有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可以达到110-120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19: 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20: 对对。
19: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20: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9: 是。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村。
22: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4: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9: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20: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些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19: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20: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19: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20: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 啊，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啊，对一些这种啊，这个高油啊、高盐啊，
19: 嗯，
20: 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
19: 嗯，
20: 啊，这样热量少了啊，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啊，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啊，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19: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20: 对，
19: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下，
20: 嗯，
19: 是吧？
20: 对对，
19: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是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好的。
19: 哎，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3: 你好。
19: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3: 是，
19: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20: 哎，你好。
3: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
20: 嗯。
3: 喂，主任，你好。
20: 哎，我能听见，您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20: 啊，
3: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20: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啊，刚才您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啊，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啊，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3: 六十多了
20: 啊，六十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3: 没有。
20: 啊，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3: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20: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3: 啊？
20: 吸烟，有吸烟吗？
3: 不多。
20: 啊，一天有多少？
3: 也就是几颗吧。
20: 啊，几颗是吧？啊，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3: 嗯，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20: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3: 嗯。
20: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啊，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啊，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
3: 哦，
20: 啊，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啊，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啊。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3: 哦，
20: 嗯，
3: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回事？
20: 啊，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啊，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啊，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3: 嗯，行，谢谢主任。
2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19: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谢谢。
19: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哎，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20: 嗯，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啊，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 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啊，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啊，实际上窦性心律啊，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啊，并不是特别大啊。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啊，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啊。那么一些偶发的啊，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
19: 嗯
20: 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呢，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
19: 嗯，
20: 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19: 哦，啊，是，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吗？
20: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

0: 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啊，就是我们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嗯，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
0: 嗯，
1: 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吸烟啊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啊慢慢的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啊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啊，可以在
1: 也有可能说是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血栓，
1: 血栓
0: 啊，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性的血栓
0: 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
1: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啊，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
1: 是，
0: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啊。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啊，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啊，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1: 啊！
0: 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 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儿不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1: 嗯，继续该干嘛干嘛，
0: 对，
1: 该吃啥吃啥。
0: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1: 又吸上了
0: 啊，然后血糖
1: 可能又喝上了，
0: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他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1: 又
0: 觉得不舒服了，
1: 又加一上
0: 了，哎，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1: 问题了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块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1: 嗯，
0: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1: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0: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啊，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
0: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1: 68个
0: 心脏支架，
1: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0: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1: 会影响生活吧？
0: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介入无植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1: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0: 对，
1: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0: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1: 就干预了。
0: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1: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持人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1: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0: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 不特别容易解决了。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啊，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这个需要处理啊。所以

0: 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大桥这种办法，它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大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听，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啊。如果说你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啊介入啊，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大桥对你更适合啊，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做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啊。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叫低密度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啊，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啊、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啊，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啊，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以后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我们有些病人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 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啊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啊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哎，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啊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啊，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对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啊，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啊，不要每天一个。
1: 三到四个啊。
0: 对啊，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
0: 对。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爷比爷是爷， 多少钱？
9: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9: 哎，那是啊，卤水高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三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红农运动队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本节目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的各位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毕经勇。你好，毕局长。
17: 你好，主持人。
1: 好，欢迎您。耕地保护工作负责人江连和。你好，江科长。
18: 你好。
1: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济阳区位于黄河北岸，与济南市主城区隔河相望。随着济南协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起步区的建设，济阳区正处于发展的叠加机遇期。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济阳区要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需求的同时，还要承担着65.61万亩的耕地保护任务。在当前最严耕地保护的形势下，济阳区如何维护耕地安全与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用地权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济阳区有着65.61万亩的耕地，那可以说耕地保护任务是非常的艰巨。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耕地保护最严格的这种形势下，咱们济阳区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做法和特色。
17: 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
17: 好，这个主持人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啊，感谢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广播电视台啊联合推出的这档绿水青山法润自然这个栏目，为我们基层的一些自然资源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与大家直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来共同啊分享一些这个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哎，这个同时啊，借这个机会啊，我先宣传一下我们济阳区。济阳区啊，地处黄河以北，这个素有玩韶圣地之称。这个著名的玩韶台遗址啊，就在济阳区曲直街道。那么济阳区境内的这个黑陶工艺和这个谷子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久负盛名。我们境内的这个曲直黄瓜、这个仁凤细瓜、多士西红柿等农特产品，也是久负盛名。那么同时借这个节目啊，也邀请哈这个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有时间一定要来济阳做客，品味农鲜，这个体验民俗，这个探索历史。那么济阳区啊，这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耕地啊一直是我们发展的根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曾多次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这个坚守耕地红线和这个粮食安全底线，是我们每一名自然资源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这么多年来啊，为了抗牢这份责任吧，那么我们济阳区啊在耕地保护方面，其实可以这样说哈，依托母亲河念好三字经，在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上实行三位一体的保护。主持人，
18: 好，那毕局长说到的耕地保护的三字经，我就感觉很好奇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耕地保护三字经到底是怎么念的呢？给我们解读一下。
17: 好的，主持人，这个三字经啊，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工作当中啊，历练总结的。这个三字啊，主要是指的一个是保，一个是整，一个是提。那么这个保啊，我们主要集中在就是保护好我们既有的耕地。那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我们是这个率先，设立了在全市哈、啊、率先设立这个耕地保护激励这个奖励机制。那么每年我们评选两个站姐作为耕地保护的先进站姐，分别给予90万元的奖励。那么用这个资金啊，来调动我们地方人民政府对耕地的保护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第一个这个保。那么第二个保啊，就是我们全面落实了田章制。那么从2021年开始啊，我们全面推行田章制。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济阳区啊共设立区级田章2名，副田章3名，这个站级田章14名，副田章14名，村级田章啊601名。那么现在啊，我们的各级田章啊，在日常巡田过程中啊，就用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自己开发的一款软件叫芝麻管地，这是一个手机 APP 系统。我们的各级田长啊，在日常这个巡田过程中，就靠 APP 辅助对我们的这个济阳的耕地进行巡查。那么第三个保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违法占地这个实行严厉打击。近几年来吧，我们济阳区啊，在这个查处违法占地方面哈、啊，始终保持对打击的一个高压态势，特别是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这些违法占地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批这个打击一批。这是第一个字，是保，体现出保来。那么第二个，这个增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这个什么进行提升我们的耕地数量。那么第一个增啊，就是我们要搞好这个土地的增建挂钩项目，就是把我们已经这个拆迁的这些旧村址啊，通过我们政府投资，然后呢把这些旧村址复耕成耕地，那么这是一个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顺利的实施一些叫区级耕地补充项目。那么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济阳区共实施了区级耕地保护项目25个，增加耕地面积1247亩，这是第二个增。那么第三个增啊，就是我们加大了对土地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那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吧，就像政府收储啊，还是这个园地扩建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对16个低效用地进行了这个再开发，那么获得了升级的奖励指标163亩。这是第三个增。那个保至于这个提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积极的这个谋划规划这些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那么截至现在啊，我们济阳区共实施了5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那么总的涉及耕地面积啊是5.2万亩，这是通过高标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二个题啊， 就是大力实施耕地的配肥改良和治理修复技术的推广。那么通过这个技术的持续推广吧，

0: 把我们既有的耕地的质量要有一个大的在登记上的一个往上的提升，就是说不光是追求数量，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耕地的质量啊。那么第三个题啊，就是积极探索耕地种植的拓宽模式，这也是一个新的模式。目前我们吉阳区啊，在178个村居，和这个通过这个下达一些这种指标，通过村委会签署这些土地流转合同，我们共实现了对大约100,000亩耕地的集中拓宽、集中耕种，这个土地的这个产能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还有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耕保科的蒋连环科长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1: 好的。感谢毕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介绍了保增题，那通过这三字经，也是制定了区域耕地保护的奖励办法，也是实现了节约和集约用地，提升了耕地质量。希望咱们继续念好耕地保护三字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江科长聊一聊，就是您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创新和提升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在日常的耕地保护工作中，我们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依托山东省空天地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监管平台，创新研发了我们吉阳区田长制芝麻官的平台，建设智慧耕地健康码数据库，实现对耕地的动态监管。在监管范围内，耕地只要是处于正常的耕种状态时，显示为绿码，一旦土地遭到破坏、用途改变，耕地健康码就显示为红码。同时啊，我们还开通了随手拍二维码的举报系统，与田长巡田制度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并处置耕地问题。此外啊，我们特别重视日常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保护耕地的良好社会环境。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如果绿码变成了红码，就需要我们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置，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和破坏。那么保护耕地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个保护的。那江科长，咱们济阳耕地保护的日常宣传我们都是怎样开展的？怎么样用我们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普法工作呢？
2: 我们区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让这个耕保意识深入人心。一是为全区570个行政村制作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一张图，这个让村民知晓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实现了村级田长依图管地的目标。二是组织开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设计打造了一镇四村基层普法示范基地。三是我们区自编自导自演了善美吉阳法润自然情景剧耕保影子，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绎、贴合实际的剧情，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知识。该视频一经发出，广受好评，相继登上了学习强国、爱自然微博公众号、市全校发等平台，在自然资源领域绽放了吉阳特色，贡献了吉阳力量。
1: 那除了您刚才讲的情景剧《耕保英子》以外哈，咱们也拍摄了一个以案示法的小品，叫《办证那些事儿》，也是成功入选了我们2025年全省法润自然绿水青山杯短视频征集作品的优秀作品，再次也表示祝贺哈。那这个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分享分享里面的内容好不好？
0: 好，主持人。这个小品的素材啊，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在农村房地产集体这个发展过程中啊，这个遇到的实事。那么2022年，我们吉阳区啊，被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确定为农村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试点县之一。这个农村房地产发证这个事儿啊，一直以来吧，是我们群众也好，是农村也好，一直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那么这一次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啊，它出台了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可能在前期啊，有一些群众啊对这政策可能比较模糊，也不是很理解。另外这一次登记发证啊，涉及的面非常大，涉及我们整个吉阳区将近600多个村庄，对一些历史形成的这宅基地啊，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纠纷。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啊，如何把发现的问题、把政策的解读、把群众这个遇到的这些困难和矛盾

0: 给坚持好，把事情办好，让群众满意啊，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考验。那么这项工作开展之后啊，我们吉阳区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并且呢印发了一些工作指南，都下发到各个村儿。同时呢，我们加强了政策宣传，每个村儿的这个第三方都要给群众进行张贴，宣传我们的宅基地发证政策。同时呢，我们制定了科学的这些发证流程，做到应发尽发，应登尽登，确保群众的权益。那么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吉阳区已经完成了对531个村98500宗宅基地的这个行扉、入户调查、房屋的测量、私林的签字确认及公示等工作。截至现在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土地使用证80000余宗，已经把这个宅基地这个证发到群众手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吉阳区作为这个试点区县之一啊，在前期的工作当中确实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得到了省厅和市局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那么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案例，我想让我们地基科这个赵科长再给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毕局长和江科长做客我们此时段的节目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耕地保护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我们自然资源工作，加入到保护耕地的行列当中来。那接下来请二位休息一下哈，我们邀请另外的一组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好，那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和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开办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节目。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那说到咱们济南市济阳区的自然资源工作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开设的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法治文化大讲堂了。围绕自然资源管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大讲堂呢是每期设计一个业务管理的话题，涵盖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要素保障、自然资源保护、不动产登记等等全链条的业务，由各业务工作骨干和科室负责人来担任讲师，重点培养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工作理念，为干部职工依法高效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岗位职责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工作负责人赵明岭，欢迎赵科长。
2: 你好。
1: 欢迎您。执法监察工作负责人王兴国，你好，王科长。
3: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济阳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创新和执法监管效能提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那刚才毕局长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落实当中也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如何破解这些困难赵科长能不能给我们也举几个例子介绍一下？
2: 好的，刚才江科长也提到过，我们就是通过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举几个例子，一是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在本次农村房地体不动产确权登记中，我们建立了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镇级人民政府、村委会、作业单位等多级联动机制，以镇级为单位设立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项目部6个，让群众实现就近办，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局出台了济阳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指导意见，让工作人员在登记中有理有据，切实做到应发尽发、应登尽登。同时为方便群众，对历史证书权利人因去世、分家析产等原因发生变更的，制作了调剂继承证明模板，使权利主体得到合法快捷转移。对因历史原因没有权属来源的，制作了权属来源模板，减少审批手续，通过村委会、街道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3级审核，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对权属及相连边界存在争议的，制作异议书模板，使争议总体得到有效的记录与存档，避免了招呼账。三是解决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到现场 直接签字的问题，采用视频直接、视频委托签字、快递邮寄登记资料等措施，远程指导群众解决问题，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群众采取上门办理。
1: 嗯，那我记得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处曾经做客节目的时候也介绍过一户一宅的登记原则，而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很多一户多宅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实践当中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2: 本次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均予以确权登记，其他原因形成一户多宅，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后确权登记。同一农户拥有多处宅基地，面积之和未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按一户宅基地管理予以确权登记；面积之和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农户可选择一处宅基地按规定予以确权登记；符合当地分户条件未分户的，可以按照地方相关规定分户后予以确权登记。要注意分户的合理性，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接，不得设立户为迁址的申请条件，经批准异地搬迁、安置等建造住宅，因建新补环旧形成一户多宅的，退出原有宅基地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因依法继承农房占用宅基地的，按规定办理登记，同时要依法依规加强宅基地管理，防止变相买卖宅基地和农房。
1: 嗯，那据了解，在2020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门开展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排整治。那咱们济阳对涉及的农房用地未经审批的问题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2: 符合一户一宅等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其合理的农房用地没有审批手续等权属来源材料，且现状为建设用地的，经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确认，并在本集体经济范围内公告1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确权登记。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按规定办理农用地专用审批手续。但参考历年遥感影响、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等材料，能够证明2020年7月3日前已发生建设用地行为的，可以以镇界为单位统一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后，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并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的农房，要做好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
1: 嗯，那王科长问您个问题哈，那关于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是涉及到了执法问题时，我们会如何去处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做法。
3: 这个保护耕地啊，
4: 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执法呢作为耕地保护的末端手段，既要保护红线又要保发展。近几年里啊，我们这个转变作风，创新思路，熟度结合，重视这个柔顺执法的这个温度和力度。这个比方啊，有的群众占用基本农田建养水厂及养殖场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讲清问题的情况、法律依据，同时呢传达好关于基本农田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规定，让群众啊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进行有依有据的判断，从而呢理解政策，配合整改。主啊是为了遏制违法，能解决群众的需求啊，就是我们树的目的。这个是我们执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我们以执法为服务手段的方式。我们积极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呢现场的沟通，引导选择合适地块，同时啊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这样呢既保护了红线，又解决了群众的需求，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理解。总的来说，我们的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由事前的管和拆，前知道事前的这个由这个 事前的这个预防和引导，尽可能的这个早小了的化解问题。以前是主要靠位牌检测提取的图本是我们线索发现的主要渠道，现在是根据国家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们执法，这个首先是服务的理念，我们加强了基层的日常巡查监管，区镇村三级联动巡查，强化巡查效果。我们也运用芝麻官的、卢地云、这个举报电话等多种措施吧，收集违法线索信息，这个减少事故损失。还有通过大力的开展基层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用地环境。一直以来吧，我们区的用地秩序良好，一直未出现过这个被通报、督办等典型的违法问题。
1: 好的，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也跟广大的群众来说一说哈，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政策法规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的区自然资源部门哈取得联系，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正式的施行了，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个办法的施行对于我们基层的自然资源部门执法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4: 这个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办法对将对基层这个耕地保护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工作要求上说，这个办法强调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坚持底线思维，保障任务不突破，要进行合理布局，促进不断优化调整。再一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错，这个化解这个矛盾。从执法责任上说，各层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责任更加的明确了，也明确了基层监督监管措施。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新工作形势，作为基层部门我们一定会结合工作要求加强宣传学习，这个坚持规范执行到位。执行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这也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通过努力和实践来逐一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结合个人的理解哈，以及工作经验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今天通过我们四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基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不容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土为母。土之管理者，应之为思计谋远。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咱们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探索，总结出了非常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实践和做法，为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努力点赞。感谢今天我们来自自然资源局的四位同志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这个引火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6: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21: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6: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款款。我们本期节目依然是由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法润自然是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精心打造的普法品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的中高级工程师科长秦永健，工程师申静霞，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站长岳修鹏，欢迎三位，也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秦永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自然保护区的话题。
3: 主持人好，我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岳修鹏，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一月迎来了保护区最美的季节，此时正值候鸟中转停留和越冬期，可观赏到大量珍稀鸟类及独特的黄蓝交汇自然景观。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申静霞，很荣幸参加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省湿地保护相关的话题。
0: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年春秋季节吸引了数百万只的候鸟在此中转越冬栖息和繁殖，被誉为鸟类国际机场。近年来，保护区通过发展观鸟经济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2024年，鸟浪奇观引发热潮，使东营淡季的民宿入住率提高了30%，观鸟活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脚下的这片鸟类国际机场正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典范。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秦科长，能否用三个关键词向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保护区，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成为候鸟的五星级驿站呢？
24: 简单的说呢，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珍贵的自然生态、濒危动植物或者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专门划出来的保护区域。按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啊，可以用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这三个关键词来阐述自然保护区的本质。核心区就像是我们自然保护区的卧室，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缓冲区好比是客厅，可以是在严格管理下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那实验区则像是院子，可以开展一些自然教育、科普宣教活动。这样的分级保护啊，既保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又给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好，刚才秦科长这样一说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那刚才秦科长也讲到哈，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被称为自然界的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那具体我们这儿是有什么样的物种，也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3万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11.3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4%，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部区域位于县型黄河入海口，面积10.45万公顷；北部区域位于1976年改道后的黄河古道入海口，面积4.85万公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内现共有野生动物1633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鹤、白头鹤、白鹤、大鹚、东方白鹳、黑鹳、金雕、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异鸥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灰鹤、大天鹅、鸳鸯等。 珍惜濒危鸟类逐年增多。

0: 包括区内植物资源丰富，共有植物685种，芦苇、野大豆、炎帝碱蓬、陈柳、萝卜马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奇特旷野性的美学特征，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六大湿地之一。
1: 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大天鹅以及丹顶鹤等等的野生动物哈，在这里嬉戏觅食，这里真正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秦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都有哪些成果。
2: 好的，我们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啊，可以大体概括为啊，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就实施了智慧监测加生态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建设智慧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同时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让退化的湿地重现生机。另外呢，我们还根据保护区的特点实现了一片区一策的精准保护方案，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1: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哈，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秦科长刚才讲的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的这种非常有效的效果。那也想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用一组数据来具体的说一说好吗？
0: 成效是很显著的，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果。我们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经从减去湿地不足200种增加到374种，每年有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中转栖息越冬繁殖。东方白鹳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和繁殖数量稳步增加，2025年繁殖233巢，536只雏鸟，2005年以来累计繁殖4260只，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而且我们的湿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比十年前增加了12%，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1: 真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当中来。那除了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我们省还有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吗？也请秦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像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在珍稀物种保护方面呢，就形成了科学调查智慧监管和栖息地修复这种一项模式。像斑海豹啊，这个东亚江豚长岛的猛禽鸟类等关键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长岛海域东亚江豚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2000头，成为黄渤海区域种群密度最大的栖息地。再比如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空气中这个负氧离子浓度是城市的几十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此刻我们所在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不仅是自然保护区，同时呢还是国际重要湿地。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那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湿地的重要意义好吗？
3: 好的，首先湿地发挥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功能。湿地作为自然界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为无数的物种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场所。同时呢，湿地在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等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湿地还被称为天然的污水处理厂，能够有效地过滤污染物，实现水质净化。同时湿地还是气候调节器，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众所周知，湿地与人类的生产

0: 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湿地作为重要的水资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所需的饮用水、灌溉水和工业用水。湿地还能够防洪防涝，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同时，湿地还是十分重要的渔业资源，许多人在湿地中从事渔业活动，从而获得生计。湿地还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浏览，体验自然之美。
1: 那围绕湿地的保护及利用呢，我们山东也总结出了非常多的行之有效的山东经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我们的湿地。
0: 好的，我们强调保护湿地，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什么活动都不能开展。相反，我们是鼓励湿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要依据湿地保护法、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山东省地方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湿地保护规划等相关政策性文件的要求。二是我们将湿地分为了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我们对于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利用实行的是分类利用指导。我们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对于在湿地范围内开展的种植、养殖等活动，我们要合理地控制其湿地利用规模。三是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也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一些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例如开垦、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擅自填埋自然湿地，以及在湿地范围内采砂、采矿、取土。另外，在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有一类比较常见的禁止行为，就是在湿地范围内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行为，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四是，我们应当按照责任分工，开展湿地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消除有害生物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危害。五是，我们应当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湿地的保护，例如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1: 那可以说，我们市民家门口的湿地公园是越来越多了。那也想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山东省有多少的湿地呢？
0: 好的，截至目前为止呢，我省已经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8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200处，其中呢，国家级湿地公园66处，省级湿地公园134处。我省公布了省级重点保护湿地53处，其中我们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还有南四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青州弥河、寒平禹王以及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被列入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我们的东营市、济宁市还入选了国际湿地城市。我们省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湿地公园、重要湿地为主体、一般湿地等为补充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我省为了进一步加强湿地的保护管理，坚持立法先行，积极地推动湿地保护立法。在2024年的12月1日，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作为山东省湿地保护领域统领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省系统性开展湿地保护修复、维护生态功能、保障生态安全、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省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法治基础也进一步得到了夯实。
1: 那通过湿地保护呢，我们的齐鲁大地可以说是更美了。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湿地哈，那这些湿地究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呢？那岳站长给我们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基准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是相辅相成的。依托自然保护地等主阵地开展红河口国际观鸟季、世界自然遗产 等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可以走进保护区，观鸟、赏鸟，感受湿地特有的景观文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
1: 那说到参与自然保护，我想问申科长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保护的一些措施呢？
0: 我们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推广全民守护自然的理念，比如我们开发了手机 APP 用于资源的监测，我们还推出了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湿地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保护自然的工作中来。去年据统计，全省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了各类自然保护的志愿者活动，形成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认养一棵树、保护湿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来。那展望未来，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请科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省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形成更加完整的生态保护网络。二是呢是提升智慧监测监管水平，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三是深化生态惠民，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福祉。
1: 那听了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山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从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国际机场到昆嵛山的天然氧吧，那这些成功案例呢，也是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省自然资源厅通过法润自然普法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自然保护事业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到尾声了，请三位嘉宾呢分别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感受，好不好？
3: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然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 希望大家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人类与生态的和谐之美。
0: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4: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4: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 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4: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4: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妙手回春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了，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10岁。呵，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8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8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8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 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八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一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他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暗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类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儿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类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类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四伯，要不我去？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那您说谁心细？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儿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方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你我爷爷您不对，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 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那倒是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可也是，你看方栓挺大岁数，还挺爱使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明白了，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房川去摸底。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你看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后会有期。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房川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慌不了。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方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他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咦，老爷子！”

0: 喊了半天，一看没人，
1: 方栓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0: 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我说谁呀？别闹哎！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我正想您呢，您来了。
1: 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
0: 我的天哪，我您那耳朵有多长？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
1: 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不，我说错了。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
1: 嘿，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
0: 啊！
1: 方栓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
0: 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的我都不知道。
1: 要叫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方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
0: 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乐尊我都乐意呀、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请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1: 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栓，你敢不敢？
0: 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那对郭长达也这样，他算个屁，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
1: 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我在暗中给你帮忙。
0: 哦，您不露面，我在前面吹。
1: 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
0: 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
1: 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明，
0: 妥了。老爷子呢？
1: 咱一块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
2: 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
1: 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
2: 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0: 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
2: 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
1: 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使小计把他带回英宾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
0: 嗯，开门，
1: 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啊？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呦，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
2: 然也。
1: 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方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了，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到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俺请。和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毫不畏惧。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鼓，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啊、 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灵就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得什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方叔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哎，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赛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朱亮都没座。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使者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方叔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方叔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鼻，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眼赛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蓬科的须髯，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须坎中满，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是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脸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啊，我这什么呀？这是？哦，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哎，老方就觉着桌子帘儿也动狠。哎，怎么事？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赛金钩，眼赛金灯， 把帘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只玩这个劲儿，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大脑袋上带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尼玛！闹了半天，那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房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了骆驼咱别吹牛，今儿个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好风光。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 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个纪成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方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纪成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令，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成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单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洞到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这纪成达说的明白，八王类啊，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正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陆之辈，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哎，
0: 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建哥，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那您乐什么？
1: 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
0: 不对，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
1: 九头神雕纪声达点了点头，诸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诸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

0: 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800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非见贤诸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诸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给他治眼睛。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要是我也得这么办。首先他要问一问，谁给下的药，谁给出的主意，他非要凶手不可。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孤立的，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的是啊，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亮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朱亮这个人，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支罗锅，他不找倒霉吗？还没等他话说完呢，九头神雕继承他啪把桌子一拍，茶碗掉地摔了个粉碎。继承他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飞剑仙：诸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三侠五义的威风，灭咱们莲华派的锐气，冲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剑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剑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拧，回手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悬没把他掐死。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啊，至今伤症尚未痊愈。 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要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客留我，别快坐，我季老剑客您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客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都少说几句，撂过去，接过去。下边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儿就碰了个钉子。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剑客，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您海涵。郭昌达一看，这不完了，妥了，大家这么一说，一天云彩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郭昌达也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九头神雕季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着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并，不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擂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无圣人再好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大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这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你们大伙儿这回放心了吧？ 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擂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将哥，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的名僧四的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16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可朱老剑客你这一激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放心了吧。
1: 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头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于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 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歘一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了。容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跟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房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房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
0: 没有，
1: 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
0: 废话，
1: 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神雕，
0: 好吗？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荡创荡就好了，
1: 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
0: 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
1: 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0: 下书来了。
1: 谁叫你来的？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书信呈上。
0: 哎，好嘞。
1: 方叔安把信拿出来了，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郭长达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0: 哎，谢坐。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
1: 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
0: 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
1: 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下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0: 嗯，多谢多谢。
1: 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嗯，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季承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
0: 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1: 哎，有话请讲。”“好，我且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偏僻的田间地头，缘何引得数百人围观？
8: 两条那个喜狗在追兔子，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游戏。
7: 一场疯狂的游戏背后又暗藏着哪些玄机？
9: 发现他们这个是在守天，
10: 一注也有10000多的，也有20000多的。
11: 在我们工作这几年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
7: 一个隐藏在农田里的娱乐圈，因何让一群年轻人身陷囹圄？
12: 还是认定被告人非法，涉案金额100多万。
7: 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1000多年前的唐代，有一项皇家的娱乐活动叫做戏狗撵兔，其实就是猎犬追兔子。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啊，和这个游戏有关系，而不同的是，有人甚至因为这个游戏身陷囹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9月，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对方声称在沛县郊区有一个数百人之众的神秘场所。
14: 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在一个县城300人，在一个镇区，在我们工作这几年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还是在这个偏僻的一个荒山野地，感到非常的这个吃惊。
7: 为了搞清楚事实，警方安排了2名便衣警察前往实地进行勘查。然而在到达场地之后，眼前的一幕让2名办案民警再次震惊。
8: 到现场之后，我们发现现场占地40多亩地，周围全部用围栏围起来，而且现场的群众有300-400个之多，
9: 人太多了，这个场面特别大。他是引了这个卖瓜人的，卖这个茶水的，卖这饮料的，都过来了。当时这个车啊，这路上都停得满满的。
7: 眼前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让2位便衣民警很是不解，他们决定进入里面一探究竟。
8: 场地中间他们是用2条那个喜狗在追兔子，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游戏，但是随着我们侦查的深入，发现不仅仅是游戏那么简单。
13: 刚才的视频我们都看了，这项猎犬追山兔的游戏呢，的确看着非常刺激，但为什么这项看似好玩的游戏却和法律牵上了关系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康法官，有请王法官。
7: 王康，四级法官，现任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40余件。
13: 王法官你好。
12: 罗旭你好，
1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项活动我们看到它是隐藏在田间地头，参与游戏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12: 他们参与游戏的是一些爱狗的人士，是自发组织的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他们是训练自己的狗与他人的狗进行比赛。
13: 这些人都挺喜欢狗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参与游戏的人呢是越聚越多，这是怎么回事？
12: 刚开始他们组织这种游戏参与的人比较少，后来慢慢知道人就多了，参与的进行这种比赛的人也多了。从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就逐渐产生了一种其他的想法，慢慢这种想法就使这种游戏开始变了味道。
13: 原本是因为爱狗而聚在一起的猎犬追兔子的游戏，它怎么就变了味道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短片。
7: 在这片被围栏围起来的空地上，两只猎犬在疯狂地追逐一只兔子，现场人员都屏气凝神。当这两只猎犬每一次接近兔子时，都能引来一阵唏嘘之声，场面紧张而刺激。而在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出现一名黑衣男子来回走动，并不时地与现场众人窃窃私语，这引起了两位便衣民警的注意。这个神秘人物在这场游戏中充当着一个什么角色？他又在向大家悄悄说着什么呢？
9: 到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到里边进来一看，后来发现他们这个在收钱。
7: 为何这名黑衣男子要向众人收钱？难道是在兜售游戏场的门票？
10: 现场收钱，桌子他现场收钱，一注也有10000多的，也有20000多的，也有几千块的，也有1000多的。
7: 这块40多亩的场地里人头攒动，但是要说这门票能达上万元，也着实说不过去。那么既然这万元的参与费用不是门票，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4: 就是赌资，它是用来这个赌博用的这个赌资。
7: 警方的一番话道出了里面的秘密，原来这些聚集在一起观赏这场游戏的人，竟然大多都是前来参赌的赌徒。而这片几乎等同于3个足球场大的场地，竟是一座私设的赌场。
13: 这座隐藏在田间地头的游戏场居然变成了一座赌博场。那么这个赌场到底是哪些人来开设的呢？王法官。
12: 他们这些人是由朱某、刘某和李某等8个人，每人共同出资7000元，在沛县一个村租赁了47亩的田地，同时购买了一些赌博的设备，包括遮阳网和围栏。他们主要是一些80后，90后。
13: 所以这些人呢，把这个场子组织起来了。那么既然是开赌场，它有盈利的方式啊，它盈利方式是什么样？
12: 他们的赌博方式主要是邀集一些人来前来下注，有其中一名人在场的中间放一只野兔，然后另外2名人在场边同时放出2条猎狗，哪条猎狗先抓到野兔，这条猎狗就赢了。组织者无论谁输谁赢，都能从赢的一方抽出一定的抽头作为自己的利润。
13: 看起来这个组织者啊，为了发展这个赌场呢，是煞费苦心，而且他们的目的呢，还要招揽更多的人来啊，让更多的人来下注。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7: 在警方提供的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黑衣男子在每一场比赛前都会向众人逐个收钱，而周边的这些人也有规有矩地配合着。待一切准备妥当，很快比赛开始了。
9: 从当时看他们收钱了，从开始呢，他们拿那么一小袋也大概有几百块钱。到后来呢，这个钱呢越来越赌的越大了，就输的多了，就拿那么几大的。都是几万了。
7: 在整个场地的中间，一名内部人员放跑一只兔子，就在几十米外，另一个人几乎同时放跑2只猎犬，一场追逐上演了。场地中疾驰的兔子时而转弯，时而绕圈，身形矫健，而紧追其后的猎犬虽然身形骨瘦如柴，却异常迅捷灵活。
10: 兔子应该是从外面从内蒙那边买的吧，
15: 他们那腿又长，要腰弄得硬些，哎呀，头最多长家伙，咱不是这么待的对吧？
7: 这些少见的兽犬在当地被称作细狗，善于奔跑，是猎犬的一种，因其尖脸、长耳朵、身材细瘦、挺拔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在这里，这种细狗平常都必须要参加猎杀培训。
10: 狗看见它应该特兴奋吧？如果不放的话，它有可能有的狗兴奋的还可能咬人。这就狗就是它生下来就这样天赋。
7: 参加这种毒狗的方式也可谓花样繁多。除了参赛猎犬的精挑细选，如果参赌人员自己有爱犬，并且对其速度以及捕猎技巧自信的话，也可以压住，让自己的猎犬与赌场的猎犬一决高下。这样自由的方式也吸引了一大群猎犬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16: 特别喜欢狗，我们经常在这个狗市上去转悠，然后谁有了一条好狗，我们都去他那去看看。这种细狗啊，在我们当地也没有，然后我花了几万块钱买过来，心里面自己也是非常高兴。就是后来之后，这个狗比赛之后就出了名，大家都知道我的这条狗，比一比比，大家就开始用狗压钱，看谁的狗厉害，就这样一种游戏。
14: 很多都是一些爱狗人士，他们大部分人呢，一是带着自己的狗来参赌，让自己的狗在这个赌博场上展示一下，看是不是能把这狗先抓住兔子，来提升它的狗的价值。
7: 在赌狗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争执情况发生，两条实力相当的猎犬几乎同时咬住兔子，而处于场外的参赌人员肉眼又难以分辨到底谁是赢家，一时难以评判。为了解决这个弊端，赌场人员又想出了一个新招。
14: 就像这个体育比赛一样，我们肉眼分辨不出来，为了对这个争执，他们雇佣了一个比较专业有专业水平的一个摄影师。
7: 赌场上飞速奔跑的猎犬与山兔几乎等同于体育比赛上的高速运动抓拍，加之猎犬与山兔的不规则奔跑，其拍摄难度可见一斑。
13: 哎，真想不到这个隐藏在田间地头的赌博场所呢，虽然是麻雀虽小，但却是五脏俱全。
12: 是的，他们几名组织者在这个田间开设这个赌场，设备比较齐全。几名组织者不止有设备，而且分工比较明确，有负责专门维持现场秩序的，有负责专门招揽客人的，也有人负责进行放狗和赌狗的。
13: 分工明确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招揽客人，他们怎么招揽客人呢？
12: 都是一些爱狗的人士，他们通过录制现场的一些赌狗的视频，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和一些赌狗的喜欢的群里面，然后慢慢的人知道的就多了。
13: 还有人负责把风啊，
12: 因为这几名组织者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开设赌场属于一种犯罪的行为，他们为了不受到打击，所以说安排人在其他地方进行放风，也是为了防止警察来取缔和抓捕。
13: 看起来这些赌场的这个组织者警惕性还很高啊。另外呢，他们为了不断的扩大这个赌博人群啊，还到外省市去招揽赌客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7: 为广纳赌资，赌场老板竟然花样频出。
16: 人家来了之后呢，也都想再来，毕竟很刺激嘛。
7: 他乡来客为何争相驱车到此一掷千金？
14: 一天比赛下来，就有几十万的这个流水量，在这个农村也非常是少见的。
7: 如此地下赌场上演激情豪赌，最大的赢家究竟是谁？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正在播出。为了吸引各地的赌徒，赌场对外地来客还实行了优惠回报，但凡下了注的参赌人员，如果是开车来的，不管输赢如何，回去的油费均由赌场给报销。
16: 他们给人家报销油钱，然后有时候还管人家饭，对他们非常客气。人家来了之后呢，也都想再来，毕竟很刺激嘛。
7: 在比赛的过程中，赌场还制定了自己的特殊规定，参赌人员押注筹码最少要500元起步，上不封顶。一般来说，参赌双方出的赌资大致相同，如果一方输了，赌资就归赢方所有。
10: 见到外地的和我们当地的跑，应该是那两条狗跑了一天跑了7-8万块钱吧。 那三场还是四场跑七八万。
7: 由于比赛的紧张和金钱的诱惑，除了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幼外，另有专门开着车前来一掷千金。参赌人员中，有些人因长期迷恋赌狗，最终输得倾家荡产。
14: 一天比赛下来，就有几十万的这个流水量，在这个农村也非常是少见的。
13: 这个赌狗场呢，一周是开赌两次，每一次是十几场，单场的下注金额呢就达到几万元，所以一天下来呢就是二三十万。在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赌狗场可谓是豪赌了。
17: 确实是豪赌，组织者在这个赌场的过程中是最大的赢家，赌客是豪赌，但是组织者按照他们的比赛规则，每次赌注的赢的一方20%是作为他们的利润。
13: 这个利润很高啊，他们靠这个发财了。
17: 确实是的，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公安机关就将这个赌博场依法进行取缔，并抓捕了一些被告人。
13: 看来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自以为算计得非常周密，可以以赌博来发财，但是没想到却成了穷途末路。就在警方对他们抓捕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变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7: 2014年10月，沛县警方对该大型赌狗场进行首次抓捕。
8: 我们的车辆一过来，发现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场地中心，就发现已经有人员开始四处的这个逃窜了。后来据我们审查这个赌场的组织者，他们交代是其中是有人在这个负责这个望风的。
7: 同年11月初，沛县警方在摸底调查、掌握活动规律的情况下，再次出动了大批警力突击了该赌场。
8: 当时我们在县局领导的统一部署下，组织了近100名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当时我们从这边还有这边两条路进行了包夹，但是现场的人员太多，在场的群众也比较多，当时抓住了那个场主朱某、刘某等人，然后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全部都趁乱逃跑了。
10: 看到他们抓人了，别人都跑过了我才跑的，就觉得有点害怕就跑了。
7: 由于这些赌场组织者大多为80、90后的年轻人，身手灵活，赌场外围又设立了盯梢人员，这次抓捕行动最终让一部分参与者侥幸逃脱了。在将赌场摧毁后，警方不得不随即展开了对其他场主的追逃行动。
18: 我的被告人就是和其他同案犯吧一块跑，就是跑掉之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宾馆就聚集起来，就来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因为毕竟这个案发了。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呢，就是还得要自首。
7: 对狗痴迷，看守所里被告人语出惊人。
19: 被关到拘留所，他自己就说把我的狗喂好，然后他也不问他家里面人的什么情况。
7: 情理之间，这群踏上歪路的年轻人又该接受怎样的审判？
17: 希望这几名被告人呢，以后能更好的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进行谋生。
7: 法治天下之疯狂的游戏正在播出。在警方的询问室里，一众嫌疑人对自己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了狗场豪赌时的那份激情，在询问室昏暗的灯光下，积极地配合着警方进行询问调查。
18: 其中有一个陈某，他年龄比较小，在我们询问时候，在询问室是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泪，忏悔自己的行为，自己说以后任何犯罪的行为都不会再做了，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后悔。
7: 至此，以梁某为首的8名涉嫌非法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悉数落网，全部归案。
13: 我们看，在警方对这些涉赌人员的抓捕过程当中，好像并不太顺利啊。那么是因为什么情况呢？
17: 因为这些组织者安排一些人在赌场的2-3公里以外进行放风，因为他们好多人都是本地人，对当地的警察比较熟悉，如果发现有警察比较靠近的话，他们会电话通知组织者，组织者就会安排这些赌徒离开现场。当公安到达现场以后，已经人去楼空了。而且他们组织者并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并不是每天都赌，而是在每周3和每周5中午12点以后才进行开赌。 所以说公安多次进行抓捕的时候收效甚微。
13: 这个民间的赌场从开设到最后被警方一网打尽，存在了多长时间？
17: 八名组织者从2014年的9月份开始进行组织，到2014年的11月份就被我们警方依法进行取缔并抓捕。
13: 那么在涉赌期间，他们所涉及的这个赌资金额总共是多少？
17: 通过他们几名被告人的在机关的供述，他们涉赌的金额达到100多万，保守估计他们非法获利大概10几万元。
7: 这些赌场组织者在落网后认罪态度较好，所以在犯罪事实较为清晰的情况下，警方很快将本案移交到检察机关。
20: 这种案件目前来说在我们这边还真是第一次有这种吸毒带头的方式，而且这个金额特别巨大，然后涉赌金额达到了200余万元。当时而且从证据来看呢，当时参赌人员也特别多，经过对这个全案的证据审查，认为几名被告人涉嫌这个开设赌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被告人吴某等8人以开设赌场罪移送沛县人民法院起诉。
7: 2015年8月18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梁某、刘某、吴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虽然赌狗场经营只有几个月，但是因为涉案人员的众多和流动性，导致在认定涉案金额的问题上产生了疑问。
13: 刚才是庭审现场的画面，另外有一个细节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本案当中呢，检察院起诉的涉案金额呢是200多万，但是最后法庭认定的实际上是100万左右啊。为什么这个数额差距比较大？
17: 本院呢经过合议庭合议之后，认为根据几名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被告人在当庭的供述，以及在现场的一些证人包括记账人员的陈述，综合全案的证据，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说，还是认定被告人非法涉案金额100多万，非法获利10几万元，更有利于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
13: 所以最后咱们法庭认定的涉案金额呢是100多万元。最后法庭对这些涉案的年轻人是怎么宣判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7: 在本案被告人开设赌场的几个月当中，开赌100余场，而由于人员以及赌资组成的复杂性，涉案金额的准确数字成了一个问题。在经过合议庭合议后，经过综合判断，最终法院确认了涉案赌资为100余万元的事实，并以此为准，于2015年10月12日对本案作出宣判。被告人梁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其余开设赌场的相关被告人被判3年2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
19: 举一个这个例子吧，也是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嫌疑人，被我们抓住以后，被关到拘留所、看守所。我们问他，就是以后他对自己家里什么交代了吗？他自己说，把我的狗，喂好。然后他也不问他家里面人的什么情况，特别是爱他的狗，他什么也不顾，又顾自己的狗。
7: 这个地下赌狗场的8名组织者中，一部分是无业青年，也有个体小老板，甚至有一些学校的体育老师。他们原本都是因为喜欢养狗而聚集在一起的，却因为一时的贪念，使得原本美好的青春年华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13: 我们看到这些赌博的组织者呢，最终是获刑1年2个月到3年4个月。量刑上法庭是怎么考虑的？
17: 对于这种赌博案件，在本地区比较少见，同时参与的人也比较多，不只有本地人参与，还有许多外省市人来进行赌博。这个案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比较大，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但是本着惩罚与教育为主的法治理念，对被告人并不是仅仅以处罚为主，而是以教育为主。对其他的参与赌博的人员，公安机关已经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13: 所以对于这些涉赌的人员和赌博的组织者，是处罚和教育并重。
17: 是的，本院呢合议完之后认为这几名被告人也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本庭对其中几名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他们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本院也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希望这几名被告人呢以后能更好的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进行谋生，而不是采取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获取这些不义之财。
13: 这起细狗撵兔赌博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0: 在本案当中，这些赌场的组织者实际上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因为喜欢养狗而在一起聚集，逐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呢，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以为自己仅仅是在游戏。但实际上，我国刑法规定了开设赌场罪，组织或提供场所让他人赌博的，都有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当今社会，开设赌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呢还打着游戏娱乐的幌子。我们希望通过本案提醒广大观众朋友，不要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也不要为他人赌博提供场所，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2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22: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21: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22: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21: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22: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21: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22: 有了防护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护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护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护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4: 一比一是一，
25: 多少钱？
24: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25: 人家比去年还多。
24: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处，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8: 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首红色歌曲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唱。

0: 每年这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它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1: 小蔡，今天我们会要到湘潭这个湖南省界上，更是一代知音案子。
0: 他是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王伟忠，今天他要和助理小蔡去50余公里外的湘潭市，为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送达执行通知书。
1: 这个毛春林呢，这个作为一个个体的包工头啊，这个雇佣了这个农民工。
0: 此前，包工头毛春林在承包一个工程师与发包方之间某建筑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造成跟着他干活的数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计20余万元。通过诉讼，法院判决该建筑公司偿还农民工工资。
1: 我是韶山法院执行局的负责人，我姓王。
0: 王伟忠向建筑公司介绍了执行情况，但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却对本案的判决提出了异议。
2: 劳务啊，纠纷了，因为一直双方都持着不同意见，
1: 那审查了，
2: 审查
1: 你们审查的吗？都不影响执行的。
0: 对于公司提出的异议，王伟忠法官解释道：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申诉，并不影响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公司还是应该在执行期限内尽快主动偿还拖欠的工资。否则，案件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反而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经过王伟忠耐心的释法明理后，建筑公司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这是王伟忠此前并没有想到的。
1: 有些公司有很大的意见，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被执行公司，尽管他们在诉讼过程中间有些看法，但是他们还是真正有没有还案的判决。
0: 随后，王伟忠和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就执行的具体时间和工资发放方式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建筑公司最终承诺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还农民工的工资。
1: 韶山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家乡，是伟人故里。执行工作呢，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对当事人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话，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韶山以及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成立于1985年的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现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涉及民生案件的比例达到了32%，其中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仅占民生案件中的1.2%。然而，这小小的数字却引起了法院高度的重视。
1: 本身作为农民工，在类似的建筑施工活动中间，他是流了汗，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3: 我们不能够让他流汗又流泪，虽然在一些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争议，但是作为法院全体干部都是高度重视的，各部门共同发力，共同来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一大早，韶山市人民法院的大厅里来了很多人。原来王伟忠之前走访的建筑公司已经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款打到了法院的账户上，法院随即通知了农民工到法院来领钱。
3: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举行农民工工资现场执行会，现场呢发放有关的执行款。
4: 申请执行人彭孝友，申请执行标的7100，申请执行人谭帅，申请执行标的9550。
5: 真心感谢韶山人民法院，感谢执行局的领导，有真的感谢的，有真感谢。
6: 法院这个还是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这个不容易嘛。
7: 很满意的，满意啊！当地政策好吧，在人民跟拿着负责吧。哎
5: 呦，真情感谢，感谢。
0: 农民工用真诚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法院、对法官最真实的谢意。之所以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从农民工申请执行到法院执行完毕，把钱发到了农民工的手里，仅用了5天的时间。
8: 我作为一个执行负责人，积极的主动的履行人民法院应尽的职责，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下着雨，王伟忠法官和助理小蔡又一起上了车。他们今天不是去执行新案件，而是对两个多月前执行完毕的一起工伤赔偿案进行回访。
9: 大伟，
8: 过去那个在宿舍上班。
0: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文有正。三年前，文有正把自家的冶炼厂租赁给了别人，没想到租赁期间冶炼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工人李应山被烧伤。2016年，经韶山市劳动仲裁委仲裁，文有正和租赁方要共同承担81万元的赔偿款。
1: 后来的这个申请经理独自向法院要求执行，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要独自跟你们交流，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10: 做对后来的那些牛市群体，哎呀，去我们区域等牛市群体的这个房间，所以接受他们处理。
0: 此时，文有正已经理解

0: 受伤的李应山一直没有能拿到赔偿款，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该案后，随即对冶炼厂的厂房进行了查封。冶炼厂被查封后，韶山市人民法院通知文有正到法院进行调解。为了促使案件尽快解决，毛文丽副院长亲自参加了调解。
1: 那么我这样给你们提出的是什么？是否啊一次性的搞定问题？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按照法律规定，80万元的赔偿款都需要由文有正承担。围绕着赔偿数额，双方很快陷入了拉锯战。对于这10万元的差距，毛文丽副院长和双方当事人又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双方做出让步，文有正一次性赔偿李应山50万元。然而，当时文有正的冶炼厂已经破产，并没有能力赔偿这笔钱。
1: 黑在当中了，没有黑进来上，
0: 对不对？2018年10月，在法院的协助下，被执行人文有正再次来到法院，将变卖冶炼厂的50万元赔偿款交到了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手中。历时3年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把他这个案件几年来的事情一次性结了。作为申请方相当满意，作为我们法官说的，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
0: 今天面对执行法官的回访，文有正更是表示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法院的处理方式。
3: 也感谢你们对执行官的理解啊，谢谢了，
4: 肯定是理解，要不理解我两个手指头都没执行
0: 一起案件执行程序的终结并不代表案件的结束，了解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是否还存在异议，是否还存在激化矛盾的隐患，这也是执行法官工作的一部分。
3: 把矛盾根本问题解决好，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都获取也值得。如果处理不好，因此引发更多的矛盾，当事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法官不愿意看到的。
2: 坐下来把这个协商，这样有利于呢，一个是把这个案件呢执行顺利尽快到位，另一个呢就呢不产生了其他的一些社会矛盾。
0: 结束了与被执行人文有正的沟通，王伟忠法官又上了车，在雨中继续赶路。助理小蔡在商店里购买了粮油，接下来他们要去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家中进行探望。
3: 我们只是来回访一下，对已经过来处理的案子，特别是你这案子，听取你们的意见，处理的过程，处理的结果，还有什么想法？关于的还是早的，我们应该早就跟住哦。你们的能够理解呢，我们也很感动哦。
0: 李应山夫妻二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感谢，对法官的到来更是由衷的感动。而王伟忠心里最挂念的还是李应山的状态。
3: 学生面积好多，就90%，85%的受伤了。
5: 这个也得呀，85%的没看见了。
0: 通过探望，王伟忠法官得知，李应山在拿到赔偿款后，已经偿还了当初因为治疗欠下的外债，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治疗。剩下的赔偿款应该可以保障他今后的生活所需。
5: 经过华为你的参与，帮助我能够拿到这么多，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达到了我的满意结果。谢谢奶奶，感谢感谢了。
0: 王伟忠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也表达了执行法官对案件当事人的理解和关怀。
3: 我们也是看看后续的效果，对他的生活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影响。我们不仅仅是这案件，还是要关注他以后的生产和生活。
0: 关注民生，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已成为韶山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工作重点，也为其他执行案件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会议室里，执行人员正在针对如何执行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讨论。
6: 你看几道凳子，就是

0: 为执行工作啊，特别是市民是按给这个的执行呢、啊，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不？
1: 就是手里面李洪胜的申请执行李小强这个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呢，可能会有一点难度。
2: 我觉得这种涉及民事案件的话，还是要多做调解工作。
0: 对每一个案件，他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要坚持综合实测、多种办法，把这个执行工作，特别是民生的案件的执行呢，进行到底。我们现在分头行动。
3: 会后，执行局的沈泵法官根据会议部署，将对一起因土地转让合同引发的邻里纠纷案件进行现场执行。
2: 申请执行人呢，购买了被执行人的一块土地之后呢，产生纠纷。被执行人呢，现在就是既不把土地给申请执行人，然后申请执行人当时支付的这个购买土地的这个18800呢，这个钱呢，被执行人也不愿意给。
3: 为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丽、王伟忠法官等四人一同前往银元村村委会，邀请村委会一起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
2: 今天主要是协调一下你们这个执行的案子，啊，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4: 你愿意接受调解了，现在是吧？
5: 能够丢个好了，就丢个好了，不能不能干得好，是吧？那法律永远都不能够违反法律。
3: 这两位说话的人是被执行人李小强和申请执行人李洪胜，两人都同意调解。当调解开始时，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6: 那个国公里面的那个特地投资，就帮爸爸主意，就把那个特地那个支付来调解，不到法院上就公布了。
5: 但是我调解过后，这套是没有的。
3: 听到村委会主任的建议，被执行人李小强随即提出了反对。原因是当初转让土地时，申请执行人李洪胜除了支付18000多元，还应该兑换一块土地给他，但是李洪胜并没有履行承诺，所以他不同意。
5: 你什么女人？
3: 原来两个人还是亲戚关系。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修复他们的关系，沈泵法官一行人决定去争议地块的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经过查看，法官们发现李洪胜之所以不愿交付这块土地，原因是这块土地还牵扯到其他邻居，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5: 我这个大孩子土地是那个的吧？
2: 啊，我是那个的哈，那个的。就是说，现在这块土地的这个界限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还有除了这个被执行人之外，还有跟其他邻居这个界限还有可能还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这个事情呢，那就需要申请执行人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再协商一下，再确定。
3: 现场查看回来后，专委刘丽和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把李小强叫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单独调解。一开始，李小强依然不同意调解方案。
5: 这当然就责任就要负责的。
3: 专委刘丽和郭开圭只能一边诠释法理，一边分析利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李小强才最终同意放弃那块地。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调解，终于有了结果。
2: 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双方同意李小强将竹山及其竹山上的青苗附竹屋长期租赁给李洪胜，租用的价格为18800元整，一次性付清，租赁期间不再产生其他费用。
7: 我们希望到下面去多走一走，第一个听取一下双方的意见，也听取一下村上也好、乡镇也好他们的意见，让申请这些人了解我们法院工作的辛苦难处，对于一些案子他们也能够理解。
3: 法官们通过跟村委会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的分歧，也挽回了即将破裂的亲戚关系。调解结案是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执行涉民生案件时最常用到的方式之一，但每一起案件能否调解成功，对每一位法官都是一种考验。刘卫平法官手里也有一起需要调解的案件。
8: 这个申请人这边是一个受害者，他跟这个被执行人原本是这个恋人关系，他们两人骑一辆摩托车，申请人就坐在这个被执行人前面，然后跟一辆这个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了这个申请人截肢。
3: 虽然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和被执行人余庆曾经于2014年达成调解协议，余�庆一次性赔偿张丽君24万元，然而张丽君却迟迟没有拿到这笔钱。法院也曾经对被执行人余庆采取过拘留、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执行款还是迟迟没有到位。如今余庆更是失踪许久，杳无音信。这天早上，执行人员得到线索，余庆可能回到了家中，执行人员随即出发赶往余庆家。
9: 就他这个案子，那也这么久了，现在余庆他人在哪里啊？
10: 名不有不清。
3: 执行人员并没有找到余庆，对于余庆身在何处，余庆的父母也不肯透露半点信息。
9: 你们跟他有联系吧？有电话吧？
10: 不得啊，
9: 他现在在外面打工啊，这个什么
10: 打屁干两个就说了。
3: 从余庆母亲的话语中，法官感受到他们夫妻对自己儿子的处境也非常的担忧，借此法官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劝说。
9: 所以还是早点父母帮他解决就解决了，
10: 并不是不去跟他拉他走。
3: 见到夫妻俩有替儿子进行赔偿的意愿，并愿意通过法院来进行调解，王伟忠法官立即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希望他们当面进行调解。
11: 张丽君吧。
3: 第二天下午，张丽君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法官的主持下与余庆的父母面对面进行协商。
9: 因为也这么久了，从2014年到现在，他们父母亲还是愿意今天来跟你坐在这里来调解。
12: 如果说一次性的话，可以达到轻松。
3: 不难看出，就赔偿金额，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法官决定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先单独给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做工作。
9: 他这边他也是作为父母啊，按法律规定，父母也可以不理，父母亲还是想着帮他代为履行。
13: 你们已经在上面了是吧？我们已经在打折
11: 打退了。
3: 经过法官的耐心劝说，张丽君做出让步，同意赔偿可以降到8万元，一次性付清。当法官把这个结果告知余庆的父母时，他们却并不能接受。
9: 什么能力嘛？就是没得跟他两个人争上嘛。
11: 他既不是我们操纵的。
3: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一个下午的沟通，双方还是没能就执行款的金额达成调解。
14: 我们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在经济调解的基础上跟双方首设村做好调解工作，力争把该案件进合交。
3: 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本着以维护老百姓权益的宗旨，尽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力争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为了这个目标，三位法官冒着雨又出发了。
15: 长期以来，韶山法院始终将涉民生案件作为重中之重，坚持走进群众，了解实情，尽量调解结案，既防止了矛盾激化，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又维护了家乡形象。为了这个目标，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我们将积极主动，运用一切法律措施和手段，化解他们的矛盾和纠纷，为建设和谐、美丽、幸福的韶山而努力。虽然我们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辛苦，那也值得。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8: 大家好，
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7: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7: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7: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7: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临沂市旅游特色美食联展暨沂蒙沂水扶阳文化周启动仪式在沂水县诸葛镇葛庄村开幕，现场支起的一口3米大锅，用一碗扶阳鲜吸引八方食客争相品尝。
4: 夏天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这句流传千年的沂蒙民间谚语道尽了扶阳养生的独特智慧。在沂水县葛庄村活动广场中央，一口直径3米的巨型铁锅成为本次扶阳文化节最亮眼的景致。
5: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凌晨2点就开始生火，开始煮，一直煮到现在。
4: 沂蒙黑山羊作为沂蒙特色食材，其肉质紧实细嫩，膻味清淡，香而不腻，素有肉中人参的美誉。秉承以热制热、冬病夏治的中医理念，三伏天吃扶阳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养生秘诀。
6: 我们葛庄啊，今天那个准备了一个3米的大锅，啊，直径3米，然后深度1.1米。可以煮1000斤羊肉，同时容纳3000人就餐。今天上午我们是20只羊一抢而空。
4: 锅内羊汤翻滚，香气漫溢。临沂市旅游特色美食联展暨沂蒙沂水扶阳文化周的正式启动，将现场火热氛围推向新高。锣鼓队敲起了欢快的节奏，歌舞演员轮番登台，为现场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7: 在沂水县，就是每年的6月6都会下羊肉汤。看着在这边宣传扶阳节，有一个3米的大锅，是很新奇。然后今天叫朋友一块来了这边，然后尝了尝这边的羊肉汤，很新鲜，特别好吃。
8: 这个活动也很丰富，有那个有唱歌的，还有跳舞的，还有那个锣鼓队。
4: 本次活动还配套打造扶阳美食文化街区，划分扶阳美食、烟火小吃、农特产品、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6大专区。同时，临沂各区县特色待客宴席集中亮相，美食推荐官现场解读宴席文化与地域风情，让游客通过一桌菜了解一座城。
6: 扶阳文化周啊，一直持续到20号，在这期间啊，不光有羊汤，而且还有这个无人机表演、烟花秀表演啊，以及歌唱演出，欢迎广大游客过来来吃羊肉，住民宿，赏美景。
3: 扶阳节是沂水当地由来已久的民俗活动，此次扶阳文化周以传统美食聚集人气，盘活乡村文旅，丰富了群众生活，也带动了地方乡村发展。欢迎大家到沂水亲身感受这场独特的夏日文旅盛宴。接着，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名男子在当地的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9: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4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
10: 不是很凉。
9: 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一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两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3: 再来关注下面这个救援。最近常州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酒后坠入深井，情况危急。
11: 体力不支了，让他吓死了他。
12: 你们什么事啊？
11: 哎呀，讲话都没回应了，你要拿腰带的吧。
12: 好，吓坏了。
13: 经了解，这名女子因酒后不慎失足坠入路边水井，水井井口直径不足0.5米，井深约3米，不仅作业空间极为狭小，且井下空气流通不畅，极易造成缺氧风险，整体救援难度较大。救援组第一时间布设供气装备，使用绳索悬吊空吸瓶向井内输送新鲜空气，保障被困人员呼吸安全。随后一名消防员佩戴防毒面具，携带救援腰带、安全绳索，经由架设的单杠梯下到井中。
12: 因为他喝了酒，他没意识了，知道吧？站起来吧。站起来，不要怕。对，站好，
8: 当一点的头不要蒙掉下，
12: 不要害怕，没事了。对，站好。好，给他捆了腰上，
13: 待井下固定工作完成，井上救援人员协同配合，统一发力，顺利将坠井女子拉出井口。
12: 你上来，马上就晕了。快，
11: 先把老表，拎上。对，来，救120。
13: 据了解，该女子当晚饮酒后返程，途中临时想在路边如厕，因醉酒后判断力、观察力下降，未留意路边水井，结果不慎坠落。幸亏路人及时发现报警，这才得以顺利获救。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薪兼职暗藏玄机，小伙警觉报警，牵出涉案超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
14: 玩一个小游戏，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
3: 提车7天，刹车失灵，长安起源 Q05 车主能否退车？
15: 购车第7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不能烧毁。
3: 工地大哥赊一碗面后感恩捧场，连吃100天表谢意。
16: 就说在哪吃就吃，反正这个钱拿了就赚，就是赚。
3: 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7: 咱就从大夫那时候买的。
3: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8: 咱家随叔叔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不少诈骗团伙盯上未成年人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打着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的幌子，推出了所谓躺赚网络兼职，诱骗年轻人出租、出借实名账号，充当洗钱工具人。湖北武汉的小郭呢，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是当他上手操作，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了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一起来看看
14: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个什么？
19: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14: 是 打游戏啊，打游戏，打游戏不需要喊游戏。
19: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14: 玩一个小游戏，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19: 1.1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10: 升到100级之后又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1个小时都不到吧。
19: 1.2，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10: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我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19: 1.3，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20: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那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9: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3: 警方根据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20: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21: 开门！
22: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21: 开门！杨翔，是吧？你以为我不想理你噻？
14: 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20: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
22: 没电。
19: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23: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20: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9: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20: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它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它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3: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
19: 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10: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19: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20: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23: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9: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

0: 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1: 高新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2: 蚊虫会携带传播多种传染病，被叮咬后还容易引发各类皮肤炎症。近期一些医院皮肤科此类患者明显增多。
3: 有一位患者的，他就到山里面去徒步，去徒步回来了以后的时候，这个双下肢的时候布满了这种黄豆，黄豆大小的红疙瘩。
4: 专家介绍，这是典型的虫咬皮炎，本质属于皮肤过敏反应。夏季雨水潮湿时发作尤为频繁，跳蚤、蚂蚁、螨虫以及野外各类小虫叮咬后都会诱发炎症。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群，相关症状会更加严重。除了蚊虫侵扰，高温高湿的环境还会加速真菌繁殖，各类癣病也进入全年高发阶段。
3: 足癣、骨癣、体癣，这些花斑癣、汗斑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很多人的时候到这个季节了以后，脚丫就开始痒了，痒了以后的搔抓，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淌水，渗出很明显，然后甚至的时候就有一种异味，这一类的有病人多。
4: 雨水赤脚汤积水，隐患重重，足部有破损或脚气人群，极易因积水细菌入侵诱发单毒，出现脚背红肿、疼痛，严重时腿部肿胀、全身发热。医生提醒，潮湿天气要做好居家清洁晾晒，少去草木密集区域，杜绝皮肤长期泡水损伤屏障。此外，夏季日晒不当贴膏，饮食刺激还容易引发晒伤、接触性皮炎、荨麻疹等各类皮肤问题，市民需做好日常防护，对症处置。
3: 如果仅是一个很少的皮疹，然后的时候瘙痒不是特别剧烈的，我们可以用冰袋敷一敷啦，或者自行的购买一点炉甘石洗剂，这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止痒的，包括用一点点中效的、弱效的激素类的软膏，比如像康唑木密松啦、全莱德啦，都可以去考虑。但是如果已经皮疹比较多，甚至出现水泡了，那肯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防蚊驱蚊了。目前市场上的防蚊驱蚊产品五花八门，而这段时间据说有驱蚊功效的绿植特别受青睐。
4: 今天上午，记者在南京一流花卉市场走访，看到不少商家将驱蚊绿植摆放在店内醒目位置，吸引不少顾客前来挑选。
5: 好了嘛，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家里面蚊虫比较多，就是想到这边来看一下有没有关于就是驱蚊方面效果比较好的绿植，然后想带回家养一下。
6: 有感到它跟其他植物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5: 有，它有一股就是比较清凉的味道，风油精当中我感觉也跟它差不多，有一种清凉的薄荷的感觉。因为家里面有小孩之类的，用一些日常的日化品的话会比较的不放心，然后就想选一些纯天然的小盆栽啊。
4: 店家告诉记者，进入六月份以来，驱蚊绿植销路很不错，一路走高。
7: 薄荷也是驱蚊的，薄荷还有这种叫喷喷香也是驱蚊虫的，还有是一种叫那个驱蚊草，也是驱蚊的，还有这种叫迷迭香也是驱蚊的，还有一种这种叫清香木。
4: 薄荷、迷迭香、清香木属于常年供应品类，驱蚊草仅在这几个月应季上市，其中薄荷因价格亲民销量最高。这类植物通过浓郁的气味来起到一定的驱蚊作用。此外还有捕蝇草、捕虫堇、猪笼草等这类陷阱型植物，它们通过蜜腺、香味或鲜亮颜色引诱蚊虫进入它们的牢笼，也有一定的驱蚊作用。这类食虫植物因趣味性强，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8: 还有猪笼草，因为这个小孩有的比较喜欢这小的东西，
7: 比较防蚊虫啊。
4: 驱蚊绿植走俏的同时，商超内的日化类驱蚊产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少超市的货架上儿童驱蚊液、止痒液、驱蚊手环、驱蚊拍等产品一应俱全，主要分为涂抹类、手环类、喷雾类，消费群体以幼童家庭及户外出行人群为主，
8: 对婴儿比较好用的那种。
2: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蚊虫比较多的一个季节，雨水也比较多，所以说现在的销售来说，环比来说增长30%-40%左右。接下来您将看到提车七天刹车失灵，长安起源 Q05 车主能否退车？
9: 购车第七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泵烧毁。
2: 工地大哥赊一碗面后感恩捧场，连吃100天表谢意。
10: 就说在哪吃都是吃，反正这个钱完了给赚就是赚。
2: 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1: 咱就从大夫那时候买的。
2: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2: 咱家随时刷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开车，这刹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潍坊的刘女士反映，刚入手长安起源 Q05 才一周，车辆行驶途中就出现了刹车失灵的情况。咱们来看看。
9: 我7月8号的时候去提的长安起源 Q05， 购车第七天的时候，在行驶过程中那个 ABS 泵烧毁，出现就是刹车失灵，踩不下去。商家过来也是说 ABS 泵烧毁，就是属于质量问题。然后我要求那个就是换车。
13: 反映这个刹车比较硬，或者刹车比较硬，然后我们给他检查一下这个压力状态。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跟大家的沟通协调的。
14: 好的，那我这边把您的信息就是做一下登记，并且反馈上报一下我们对应的负责处理部门。
13: 我们双方是已经达成一致了，没事处理。
2: 达成一致，事情解决。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电动车超速行驶也是交通安全的隐患之一。国标25公里的限速，油门竟然飙到了90公里，这不是改装车，这是要人命啊！明明国家有规定，到底是谁在顶风作案，私自改装电动车？一起来看看。
15: 为了摸清这个隐蔽窝点，执法人员借助简易铁梯登上2楼，眼前的改装车间令人心惊，待改装电动车整齐摆放，各类改装配件散落一地。
16: 对一些控制器，包括远光灯，正在实施改装。然后呢，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改装更换。
15: 根据前期摸排，这个改装点选址十分刁钻，藏身园区2楼，门外没有任何经营招牌，客户全靠熟人相互介绍，线下单独接头上门改装，隐蔽性极强，长期躲避监管巡查。
16: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现场的检查中呢，还发现新采购的还未开箱的一批大功率的电机，2000瓦、3000瓦的电摩用的这种电机呢，据当事人介绍呢，它这种电机呢，如果更换到电动自行车上呢，速度呢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5: 按照国标合规电动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改装后车速直接翻3倍，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今年5月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2个月来全市持续加码整治，多起同类非法改装案件被接连查处。
16: 这是其中一个客户咨询他的电动自行车，说速度有点慢，想加快速度，但是呢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当事人告诉他，你可以改控制器，费用是700-800块钱。
15: 除了专业地下改装窝点，部分正规电动车销售门店也铤而走险，私下承接改装订单。
17: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18: 没有啊。
17: 没有，
18: 应该是同事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因为他的车
17: 想起来了吧，
18: 前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是车被扣了。
15: 门店经营者李某起初百般抵赖，面对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拒不承认改装行为，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李某才坦白实情。
18: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17: 你觉得
18: 啥？ 我不是那么弄好意思认为他退的。
15: 李某将车辆原厂48伏铅酸电池私自更换为72伏大容量锂电池，这种改装近两年查办的案件中并不多见，并且具有极强的安全破坏性。
19: 哎，也挺害怕的，是不是啊？像这个停到窗台底下啥的，万一烧起来着火怎么办？
20: 肯定有影响啊！那看你，尤其这些个老人小孩儿，从头上就出来了，你拉那么快，然后我讲过了，那那么好就闯了？
21: 那私自改装的，私自改装你合规格吗？出了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16: 改装大功率电机、大容量电池之类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电路的负载，容易造成呢电池的过热自燃，包括咱们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一旦上路以后呢，安全风险很高，极容易造成安全风险事故。
1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经营性改装划定清晰处罚红线，改装电机、电池等核心动力安全部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改装车灯、车座、高分贝喇叭等普通配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从重处罚，所有违法所得同步予以没收，从法律层面压缩非法改装生存空间。
16: 一是严管流动环节，组织全系统执法力量，持续开展明查暗访，溯源追查，对违法拼改装行为露头就打；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
15: 针对线上引流、线下隐蔽改装的新型违法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全方位整治方案，全链条封堵改装乱象。目前非法改装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涉案配件、车辆将依法暂扣处置。
16: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啊，自觉抵制进行拼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2: 很多朋友都在想办法减肥，最近一套高钾减肥法爆火网络，号称晚上多吃高钾食物能够快速掉秤，轻松瘦全身，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
22: 在社交平台上，我输入了高钾减肥法之后，发现许许多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减肥的这个帖子和经历，然后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都是通过摄入大量的含有钾的食物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和水分。我们来看看，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这个食谱啊，是通过摄入大量的香蕉和椰子水之后，号称3天瘦了大概有5斤左右。
4: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香蕉的基础上增加了牛油果、菠菜、山药等高钾水果和蔬菜，号称晚餐大量补钾能快速掉秤。那么这种做法科学吗？
23: 这补钾本身其实是不能够分解脂肪的啊，我们脂肪的分解呢，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你能量的消耗要大于你能量的摄入。钾本身可以平衡身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所以体重秤上的数字减少很可能是因为水分的减少，并不是脂肪的分解。
4: 此外，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有热量，如果不加节制的吃高钾食物，超额摄入的热量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代谢优势，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23: 血钾的排泄呢，现在还是依赖于我们身体的肾脏，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在晚夜间其实是相对于变缓的。如果你晚餐摄入了大量的高钾食物以及含钾的补充剂的话，身体又不能及时排出，可能会身体造成一个高血钾的一个局面。那么血钾含量过高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心肌电活动的，这样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
4: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时补钾要适量，且尽量分多餐食用。肾功能不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身体排钾能力较弱，务必在医生指导下饮食调理。所以戒掉狂补钾快速瘦身的误区，坚持适量高钾饮食加热量缺口，才是科学不反弹的减脂方式。
2: 河南周口36岁的宗春磊开面馆3年多，3个月前，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哥面带窘迫地问他，因为工资没发，能否赊一碗面吃？宗春磊呢，当场为大哥做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第二天，大哥就来还钱了。让宗春磊没有想到的是，大哥竟然连续吃面100多天。
18: 过年吧，他进来了就说这两天他那个生活费没发，他能不能先赊一碗面，然后就明天给钱。我说行，就给他做了一碗。等到第二天中午吧，他就又点了一碗面，连那个昨天的钱一起付了。从那给了钱以后，反正一天两顿嘛，每天就来，每天都来。我记得话108天。只要不休息，他就是准时到。我说你不能去其他家先吃两天嘛，这几天想吃了再来。他说不碍事，他说，意思就是在哪吃都是吃，反正这个钱他们就赚就是赚。有的时候他来了吧，基本上每天过来都送了点饮料，那个卤味，他一笑我一笑，这样就过去了。就是碰到这样的人，感觉也挺幸运。
2: 赊一碗面，竟然换来了100天的光顾啊！双向善意，太暖了。说到吃，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一吃一个不吱声。
0: 我现在来到了威海乳山市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原产地。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
1: 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呢，有机肥为主，农业方面我们都深入自己，大棚里都有这个甲虫剂，我们是保证我们残留。
0: 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3: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2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2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进去调节。其实呢，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酱呢，它的原料很简单，
6: 辣椒、大蒜、大头菜、油、盐、酱、醋
3: 都是纯天然的家庭的厨房食材。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这箱盖里面有一个真空箱，真空无菌箱盖，主要就是把瓶子里边的空气给抽掉，就是说没有空气没有菌的情况下，它就不会产生污染。
0: 太过瘾了。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用心做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居民楼内售卖胎盘，黑色产业链潜藏风险，这些胎盘从何而来，又流向了哪里？
11: 咱就从奶粉那时候买的。
2: 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2: 咱家随叔叔他们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观赏鱼锦鲤色彩艳丽，寓意吉祥，近年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90后小伙邵博，凭借精细化培育、科学化管护、多元化销售，把锦鲤养殖做成特色产业，让一尾尾多彩锦鲤变身致富鱼，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路。走进杜塘镇大千锦鲤养殖场，连片鱼塘水清波静，生机盎然。伴随着敲击石桶的声响，成千上万的锦鲤鱼苗迅速闻声集结，争相觅食，场面十分热闹喜人。鱼塘边养殖户正按照严格标准，有条不紊地开展鱼苗首轮筛选工作，仔细挑选出花纹清晰、线条流畅的优质鱼苗，进行后续精细化培育。据了解，品相好坏直接决定锦鲤市场价值，鱼苗的分级筛选是养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5: 15天左右就开始调苗进行乙醛，乙醛的时候大概就是5公分，5公分左右，二醛的话就4公分左右，三醛的情况下就能达到15公分、20公分，三醛完以后几乎就是直接都上塘了，都三醛完20公分左右的情况下，就是在4月底吧，就是这几个月之间，就是能涨到20多公分，20多公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销售了。
2: 今年32岁的邵博是一名地道的90后，从事锦鲤养殖已有5年时间。5年来，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一解决了鱼苗筛选、病害防治、日常管护等各类技术难题，积累了扎实丰富的锦鲤养殖经验。从一名普通养鱼爱好者，一步步成长为专业养殖能手。
5: 你像我23年的入伍，然后就是另外就是那俩塘里边有一塘鱼得病了，得了一次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很厉害，它能让就是2天之内让你一塘鱼全部就是全军覆没，没啥，全部死完，就那一年伤了一些鱼，这2年知道咋回事了，然后这个及时的去预防，你包括它这个 pH 值啊、亚硝酸亚铵那些，但是都不要超标。高温现在都需要增氧，就是像现在的天气35-36度的情况下，就是我这增氧机就是24小时不停了。
2: 经过多年稳定的发展，邵博的锦鲤养殖基地养殖品类丰富，涵盖大正、昭和、白蟹、飞蟹、丹顶等多个热门优质锦鲤品种。目前基地存塘大型精品锦鲤有700余条，最大锦鲤体长可达91公分，养殖规模稳定，年均销售锦鲤苗近30万尾。
5: 销售渠道就是线上和线下，线上的话就是我这边有专门的销售，他定期直播，这是一个。再一个是线下我这边客户就是咱是走圈的比较多，包括菏泽、济宁，包括外地到渤州，然后安徽那边，包括濮阳，就是咱这走圈来这个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2: 不少家长有个习惯，洗澡时喜欢拿棉签儿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有可能把孩子送到耳鼻喉科门诊。
7: 你掏得太小，这边是你被棉签损伤的
8: 啊！
7: 你太卖力了。
10: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24: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10: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24: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 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10: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24: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

0: 查。两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1: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2: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0: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2: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0: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2: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我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温情假面藏陷阱，直播话术套取养老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4: 咱家随叔叔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5: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
4: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6: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3.99太贵了啊，2.99太贵了，咱家随叔叔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7: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8: 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7: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令公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9: 看光着出那作品就说，哎，今儿个我在可是在新疆呢，可是在西藏呢，可是在西宁呢，我这个电话嘛，你看14线接，就得去那箱子咋？如果到这个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我这个电话嘛，我已经存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店嘛给钱，说是可以你们吃小的喝垃圾了，你们后边为什么凑？哎，说没钱花了，你们小付就行了。
8: 该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7: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公益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

0: 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1: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咱们继续往下看。
0: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2: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的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0: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2: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花，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0: 随后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
1: 最近常州天宁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邵女士疑似遭遇电诈，即将寄出大额黄金。
3: 不要删，不要删，不要删。
4: 见到民警，邵女士十分抵触，甚至试图删除手机里跟骗子沟通的涉诈软件。
5: 必须让我把它解开来再给你。
3: 我密码多少？
4: 民警当即制止，并明确告知邵女士她已经落入了诈骗陷阱。经过详细询问，邵女士坦言自己偶然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广告，号称零基础开网店稳赚不赔，心动之下她主动联系对方开设了跨境网店。后来当她想闭店时，对方却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她购买150,000元黄金寄出，完成后可升级返利。民警进一步追问黄金的下落，邵女士表示已经被他送出去了。民警立即询问黄金放置的地点，并找到了装有黄金的礼盒。万幸的是，140克黄金尚未被取走。
3: 这个吧？
5: 哎，对对对对，
3: 就这一个？
5: 两个，三个。
4: 民警随即为邵女士详细拆解了诈骗套路，所谓的跨境电商不过是引君入瓮的幌子，一旦黄金寄出，骗子便会迅速签收转卖，而承诺的升级返利根本子虚乌有。幡然醒悟的邵女士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的真面目，连连向民警道谢，所幸140克黄金安然无恙。
1: 前几天在安徽合肥市，有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路边滑倒，失去了意识。危急时刻，在附近吃饭的医生张思成赶了过来，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
6: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名小女孩经过一家店门口时不慎滑倒，失去了意识。在附近的父母发现后，立刻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后，医生张思成立刻赶了过来。当天他正好回合肥探亲，事发时刚好在路边吃饭。
7: 检查评估以后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停掉的，他的脸色口唇都是呈一个很紫的一个状态，已经有缺氧的一个症状了。
6: 张思成对女孩实施了心肺按压，并请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按压约2分钟后，小女孩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人也清醒过来。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家人正对孩子发病的原因做进一步检查。
7: 整个施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荣耀吧。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城，再见。
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 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现在是早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 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 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我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 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
0: 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 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 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

0: 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高镇十字桥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家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这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就是这现在我就是我到底是老干，老干呢有快要20多了，我又早发，他说就原来要就去日海滩的最好是少去，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可都人拉的搞的，自己讲话就要跟人家通话，讲不就最好这个点有的，现在讲话了。虽然家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进了，就是什么？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60-170考的，日期经常特别是早上起来就不敢等的，搞什么东西的都我家人老板，他妈妈都十年搞什么东西的，大米干燥。还有自己哪里家里不孝顺，哪里孝顺？他们家里最顺口，人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留的吃饭很少，一般的叫咱的餐厅的上就是。你开车来这里，小孩们都买了个开车了我，可的，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也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也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在一头啊，这师傅这样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嘞，药盒，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是就药盒嘞。我叫他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他的完美的他的日外就要小接小病就接入四十九这样的做几量。我就是在朋友圈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讲给我的再有老哥呢有胡子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请那个吃广播的他就叫胡敏敏了。小时候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支援的经过，祖宗秘方，就管子就管这个日人之手，药品专科。我现在呢有1年多了，我记得光上那个屁那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那不下去了，再给他补吧。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批复的证书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处我都是明白了。包括我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一个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病呢要开上了，吃大病呢就往那个。也不要去那个开山路了，吃饭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吃了，至少吃5斤就不要人帮忙了，都自己搞的。学校现在日光日期呢，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觉睡时，反正得睡15小时，睡时呢也是睡的体量，我还得睡，怎么睡7-8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40，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候呢，越吃吃，反正只血压在不超过80。我前两月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其他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东西都能支持。老爸他又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医院之后啊，从拐棍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从拐棍人走，慢慢走来走，也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的，一直不行，一直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跌倒，一直不能走。人家一步都不能走，

0: 现在讲话嘞，就是咽口水啊，也不淌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民那个坟地，查嘞，血糖怎么办？他的血糖查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那个何家老公，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要去年一梦的负担，我就是就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解决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这晚上就是人不得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好家老公，还有个好运营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好老呢要保证身体，可能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多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好老健康长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淑珍。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一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两点是三点，反正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两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九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六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三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 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遛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出报告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身体改善得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